有好朋友，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拢好。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也个人阿乡电台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健康顺心。又过到了咱礼拜时啊，早时啊，八点到中昼十二点，云峰俱乐部的时间。尤其伫咱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一礼拜多单一工吼，礼拜四点钟。胜利电台除了礼拜，包括咱电声电台、爱乡电台，除了礼拜普通时啊，拢有节目讲。咱普通时啊，胜利电台伫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 ，AM 一一八八；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爱乡电台 FM 九零点七，也就是咱官方俱乐部唯一一台调频的。爱乡电台普通时啊，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另外，咱阁有一台建国新化台，礼拜无节目，但是普通时啊，早时啊十点，甲咱胜利二台阁同步连线一点钟。但是建国新化台做甲十二点，建国新化台拜一到拜六嘛两点钟 ，AM 八空一，所以咱。五个台，吼，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啦，建国新华台 AM 八零一，也够咱爱乡电台五台电台啊，无同时间伫遮咧甲咱服务，啊，若同时间连线，就是咱礼拜吼、哦、四点钟，除了建国新华台无，剩咧逐台拢有，啊，若普通时啊，同步连线建国新华台甲胜利二台，十点到十一点有一点钟。东部连线，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爱乡电台加电声电台，十二点到一点，有一点钟的连线。感谢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官方俱乐部来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九月初六，农历七月二五，星期日。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这个许志豪加张秀清所合唱的。心无言，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远方俱乐部伫咱早时啊8点到中昼12点，礼拜，为一礼拜多4点钟，啊嘛，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阿雄电台礼拜，拢同步连线。普通时啊，阿雄电台1点钟，电声电台甲胜利二台2点钟，电声电台甲阿雄电台中昼12点到1点同步连线。但是咱电声电台是到2点，阿雄电台1点钟，胜利二台9点到11点，哦，伫早时啊，9点到11点。啊，咱胜利一台是一礼拜一工尔，感谢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远方俱乐部来收听。全部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恭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慈禧太后这个喜。红豆绿豆的豆，上一道药品有限公司，有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赶集用古乐丽参保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慕斯异黄酮。女性专用，这九大产品有红色的关刀，无红关刀都唔是咱的产品哦。红关刀就是关公的牙，这支关刀印伫刻啊挂，这咱的注册商标，嘛是要互咱时代做点数。一六支换咱1500块的产品，咱1500块的产品都是干那尔康啦。8支换2000块的产品，干那咱的永乐精、红枣、黑红素。红花慕斯异黄酮，另外4支关刀换咱1000块的产品，都、就是咱开发，当啊2档3档尔，哦上市的，哦咱5、6档前开发，啊2、3档前上市，但是伫咱指定药房旧年的5月较正式上市啦，吼、哦，上旧年的5月较好指定药房，啊无关地拢伫公司门市遮咧卖，啊咱的这个起膏啦吼，起膏交洗头、洗面、洗身躯的洁净露，也个乳液，都、就是抹面、抹身躯的，这拢有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这三大产品1000块，但是因咱上许多的商标呢，无红关刀，但是会当用红关刀来换三种其中的一种。这三种拢1000块，12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个，哦，咱是大会当卡来问。哦，咱屏东、里港啦、高雄遮有啦。哦，包括高雄，哦，高雄啊，即、这个罗德、阿莲，也佮有冈山、桥仔头、南麻溪，也佮有枣营、明德，包括大寮。林雅区啦，吼、哦，林雅区三道路遐嘛有，遐有咱美浓、基山、竹竿、燕巢，哦，遮拢有高雄。啊，那咱台南市每一个所在拢有啦，吼、哦。你若毋知影指定药房伫倒位个，你电话会当敲过来询问。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啊，嘛有咱即线，即、这个。24729299，除了这串24729299哈，毛印咱啊，这个公司行号啊，包括公司行号，进有哪啊，个有林森路的哦，台南市北区林森路3段153号，迄嘛是哦，因为咱啊，卫生局、卫生福利部也好，咱啊，当啊刷公司，旧的公司的卡啊，拢啊个会当用哦，用完才有个改。台南市北区，啊，这个台南市北区林森路3段153号，尾啊有个溪啊，哦，慢慢啊会改过来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会豆豆啊改啦。哦，咱溪啊那用完对一项先用完，啊对一项就先改。你像咱的这个洁净露，哦，洗身躯的金银花的洁净露。包括金花的润泽乳液，咱这拢已经改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哦，这已经改过啊，哦，客啊拢用完改过啊。
另外，咱好朋友，咱的安静的静，芭蕾舞的静的庄园咖啡，这嘛是咱上一道公司的相关企业。咖啡手工饼，生日的鸡卵糕，吼，像咱昨有一位啊，姊妹伴讲，伊有订过鸡卵糕啦，吼，恁拢点点啊咧订，我拢唔知。哦，订鸡卵糕，订手工饼，手工饼是法国的哦，尤其咱的这个杏仁瓦片吼。法国的做法跟咱台湾的做法不同款，迄种的口感无同。咱台湾吼是订个订册订册，啊，咱这个法国是酥脆酥脆，酥脆老大人在吃嘛吃有法，啊，那订册老大人在吃就吃无法啦，喙齿较歹就吃无法啦。所以迄个香气嘛无同款，所以咱的法国的饼跟咱台湾的饼是无同款的做法。咱好朋友会当来定去食看卖咧，啊，是有印象有几下啊，便啊中秋节拢甲咱蒸两盒礼饼，吼、哦，蒸两盒，这我当啊亲身看到，伫迄个林森路的时阵，啊，两盒蒸起来一盒差不多七八块，各式的饼六种，我会记得迄个妈妈甲恁婶吼，我看到的，伊拢讲六种拢甲我扛，吼、哦，六种拢甲我扛咸的、甜的啦。哦，无同的做法的啦，各种拢甲我扛，啊扛啊长，差不多要七八块左右。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咱的产品哦，拢是天然的，诶，这个成分甲你做的，无一挂化学物，啊无棕榈油、胖啦、饼啦，拢无棕榈油，蛋黄酥、凤凰酥嘛拢无棕榈油。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要订购的嘛敲起线。包括咱的酸痛药补、蔓越莓、瘦富康、青普林，这代销的四大优良的产品，这都唔是咱公司下啊，哦，这甲咱报告，啊，剩的拢公司下，拢相关的企业。2479-2929需要公司甲你服务的，卡起线电话，台南直播，不管是手机啊加06，啊，咱昨哦有咱好朋友咧问讲，啊，这个法国的饼。哦，法国的饼，这今仔日就会当咱这个烘焙师亲身甲咱服务的。昨下来，咱的烘焙师无用啦，哦，无用。啊，所以咱中辈时代好朋友，你今仔日若要接咱南代做饼的老师，要甲问一挂啊，咱公司会当甲你做啥物饼？哦，啊，你要啥物料？要叫伊探讨，你会当卡。2479-2929，今仔日拢有咧甲你服务啊，到12点，拢这个啊，对我18档这个烘焙师、护理师来甲咱服务。12点过，都也是有咧服务啊。所以你若要问胖啦、饼啦、生日的鸡卵糕啦、蛋黄酥、凤凰酥啦，哦，啊，搁咧问讲阿张，咧问讲敢有做这种啊蚵啊，哦蚵啊的凤凰酥。咱有蚵仔会胖，吼、哦，蚵仔干肉所会胖。啊，你若要搁较深入，吼、哦，今仔日12点以前，拢是咱这个烘焙师咧甲你服务，你会当互伊亲身甲你服务。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咱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啊，这首歌播完吼、哦，这首歌播完，咱先来口音。哦，这首歌播完先来口音，和咱时代先点歌啦吼。2479-7878，2479-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听这首乔佑甲吴兆邦所唱的《爱着啊》。

0: 后来咱来口音吼，李四七七八七八，这是咱台南的啊口音的专线，爱加空六。你拿手机啊，甲北关区爱加空六。台南市电话直接李四七七八七八来甲卡到一塞，感谢。喂，你好。
1: 哦，阿秀你好。
0: 嘿，你好，你好，高炸高炸。嘿。
1: 我来点一条歌。
0: 好。
1: 点迄个江惠的《相思梦》。
0: 哦，相思梦，哦好，好，
1: 好，
0: 感谢，好，感谢，感谢，好，拜拜。喂，你好。
2: 啊，小姐姐呀。
0: 好，你好，你好，苏先生哦。
2: 对啊，对啊。我点一条五斤果。
0: 五斤果。
2: 哟。
0: 我那刚飞的款。好，谢谢，好。
2: 感恩啊。
0: 好，感恩，感恩，感谢，高赞。喂，你好。
3: 喂，你好，我点一首。惊准人的愿望，但你弄的。
0: 哦，惊准人的愿望啦，吼。
3: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4: 阿叔你好。
0: 嘿。
4: 老炸。
0: 老炸。
4: 我点一首《魂是英雄，钱是胆》。
0: 魂是英雄，钱是胆，这怎么问的？
4: 嘿，对。
0: 哦，
4: 好。
0: 好，
4: 感谢。
0: 好，谢谢，好，拜拜。魂是英雄，是魂是英雄，钱是胆哈。来，我写一个哦，这首较长，电话等一下哈，我较甲恁接。魂是英雄，钱是胆啦哈，唔免写个了啦哈，唔免写个了。喂，你好。
5: 阿虎。
0: 嘿，阿勇，阿虎啊，阿虎啊，阿虎啊，你好，嘿。
5: 我要叫遐母弟，
0: 母弟啦吼，好，好，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6: 迄个拍好俩擦亲兄弟。
0: 哦，拍好俩擦亲兄弟啦吼。
6: 嗯，再见。
0: 好，我知哈。
6: 好，
0: 谢谢，好，拜拜。拍好俩擦亲兄弟，我写一个吼。拍好俩擦亲兄弟，爱写一个，这个、较侪字，所以爱我等一个哈。喂，你好。
7: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7: 我来点一条歌。
0: 好啊。
7: 点一条三年前的我。
0: 哦，三年前的我。你拢会，你爱留我歌，留我换一个啦。
7: 哦、好，啊无。
0: 不要紧啦。啊不要紧，我进互你点不要紧嘿，啊，到后盖爱换啦，家己爱主动换哈。好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8: 对啊。
0: 嘿，你好。
8: 参政的老阿伯。
0: 哦，参政老阿伯哦。
8: 嘿。
0: 哦，好，好，谢谢。
8: 我客店的。
0: 不是啊，客，不是啊，客店呐，参政。参政老阿伯也客店，安尼你。记唔对啦，迄是迄个做草地老阿伯啦，唔是参政老阿伯啦。参政老阿伯是黄秋田啊，草地老阿伯啦，这迄个也客店的是草地老阿伯。你歌名讲唔对啊，我甲你改过哈。为个咱许多好朋友歌名拢会乌白斗哈。喂，你好。
5: 喂。
0: 嘿。这阿勇啊，
5: 是阿勇啊，
0: 我都知恁两个声，我拢留爱认真。来，你要
5: 一生只爱你一个。
0: 哦，一生只爱你一个。你敢那这首歌，你敢那这首歌通点名呢？来，好啦。好
5: 啊。
0: 哦，好，好，好。
5: 一生只爱啊，一生只爱你一个啊。
0: 我知啦，有啦。好，嘿，我得挂掉，我改一个啦。哈，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嘿，
9: 好。
0: 好。
9: 点这流浪的命运。
0: 流浪的命运。
9: 嘿。
0: 哦，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咱是多吼，恁的歌吼爱留我改一个，会定定咧点的歌，我知影呢，我拢有咧记录呢。哦，所以咱中北是多吼，迄歌足济啦，千万首，好听的嘛真济首，你看。你像乔佑的歌，我即马较无咧播， 搁较好听吼，啊，搁较咱的妈子的。你像许志豪，我即马拢播伊无同款的歌，吼，伊迄块片啊，十首歌，你若定定播嘛是定定咧听。啊，所以咱好朋友吼，你的歌爱留我改一个啦吼，留我改一个。啊，你若一礼拜点一改，干那听礼拜时啊点一改嘛是同款吼，唔通逐礼拜拢点同一首歌，变啊礼拜时啊点同一首歌。来，咱歌吼点到这就好啊，安尼有够啊吼。想希望吼，想希望，咱来先播一首想希望，想希望甲五更鼓。咱好朋友吼，啊礼拜啊，我声阁无改好吼，也未恢复。咱礼拜加听歌歌吼，加听歌歌。啊，若点无够的吼，我再来播。想希望，来，阁有口音。我要甲你接，你阁挂掉。啊，我伫咧讲话，你毋是要趁我咧讲话，要甲我卡吗？想希望要送的江辉的啦吼，江辉的想希望。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哦，这好朋友所点的，啊，你家己挂掉，我要甲你接，你家己挂掉的，感谢。

诶，这个想希望，想希望，不是安尼唱吧？但是这真正光辉下呢，歹势吼，这敢想希望，这不是想希望呢？我搁定找看有白首歌无吼？因为我听起来这敢那不是想希望啦，吼、哦，不是想希望，想希望应该不是安尼唱。来，咱来听这首《想希望》。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连续两首歌，啊，这两首歌拢是迄个江蕙啦吼，江蕙所唱的。来，咱来报今仔日的日课，啊，甲气象，啊，等下较甲咱报惊村人的愿望，啊，甲啊，粉是英勇，钱是胆。来，咱来看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今仔日的恁吼，今仔日的恁普通普通啦。今仔日国历九月初六，农历是七月二五，2026年啦吼，也都是115年。啊，今仔日星期日，今仔日禁忌的是开工甲上梁，剩的资格事拢会使，但是嫁娶吼，嫁娶甲结婚敢有啥物无同款吼？结婚啦、啊。有当时啊，写结婚，有当时啊，嫁娶，嫁娶嘛是好日啦。哦，今仔日，但是看日拢早着看去啊。不过明仔载拜一咯，哦，明仔载拜一，明仔载是白咯，喏、哦、白咯。国历九月初七，农历七月二六，白咯。人讲白咯过着咧满白油啦，哦，白咯过满白油，先啊我会知。阮朋友伫码头吼，伊个后头伫码头拢咧种油啊。哦，啊，老熬昏老长心脏哦。啊，明仔在节前节后有分节前节后啦吼，分节前节后，节前节后拢无红历呢，哦，拢无红历，拢普通哦，无特别讲红历，啊嘛特别无特别禁忌啦，啊嘛无特别禁忌，啊嘛无特别红历哦。所以咱时段明仔载下日是普通，好时辰伫明仔载啊5点、7点的卯时，7点、9点的申时，9点、11点的子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喜神东北，灾神东南，冲着上好的29岁煞南，这是明仔载下日课，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另外，咱来看张国志的收盘。长股期收盘拢起啦吼，全面起的，上市的起694点，加权指数46551点，成交量8272亿，上柜的起7点，加权指数403点，成交量1958亿，电子业、金融业嘛拢起哦。另外，普通油价，咱是话4礼拜来拢无起落，啊，咱永安12点过得个公布啊，啊，即目前保持92.35元、95.32元、98.34元，柴油29.3元，啊，永安12点过那公布才有个最新的黄金这部分，从黄金开盘落100元。涨黄金落100元了后，一件黄金17300，买卖16300。白金涨起100了后，白金进7400，买卖6000。哦，这是金啊的价格。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伫今仔日落北部地区拢有短暂阵雨，阵雨的落雨的范围。有较大，并且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宜兰地区嘛有局部性的短暂雨，中南部甲华东地区拢多云。毋过伫透早甲透早时波，咱南部地区嘛有零星的落雨。下载我起来就有啊啦吼，阮北区吼，这个安南区啦吼，北安路遮吼，安南区北安路遮，我下载啊起来就有落雨啊。啊，过了中岛、华东地区、中南部山区，嘛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较大的雨势。气温这方面，北部宜兰因为落雨的关系，高温拢27度到29度，其他的所在30度到32度，各地高温低温24度到26度。啊，那偏雨多云、短暂落雨26度到29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6度到31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7度到31度。哦，这个金门、马祖、澎湖拢是多云短暂雨啊。
另外空气品质除了宜兰花东良好的等级，剩的拢普通级。明仔载拜一，北部甲宜兰地区零星的短暂雨，其他拢多云。午后华东地区甲其他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九月初八，也就是拜二，落雨搁较少啊。咱昨其实前几工都报啊，气象吼都报讲拜一、拜二、拜三这三天会落较少雨啦，各地拢多云到好天，午后中南部、华莲、台东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雨，拜三嘛是同款啦吼，拜三是东北季风增强，同款无啥雨。伫拜四、拜五，我那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半部地区拢有部分的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多云到好天，午后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东甲东北季风的影响，这个影响的期间温度变化无介大，那北部依然高温，还是低温啦吼，甲中部的低温拢会淡薄啊降到一度至两度。九月十二拜六迄天，东北季风减弱，渐转为偏东风，大台北甲东半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桃园以南地区拢多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咱时段吼，这个后礼拜、下礼拜哦，今仔日礼拜嘛吼，后礼拜、礼拜，阮这个客囝吼，客囝伫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保安宫的庙埕吼。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保安宫的庙埕，底下要做事哦，因为伊要竞选到溪心里的里长，有主这个主咸麦哦，主咸麦叫迄个爸爸青州小菜，迄嘛是阮朋友叫伊甲阮主咸麦哦，咸麦要互大家食。伫下早啊时吼，下早啊时我看一下哈。我看下仔啊几点，我有甲讲我袂当去，我咧做节目。虽然客气啦吼，做节目嘛是节目较重要啦吼，节目较重要，因为生理嘛是爱做啦吼，生理嘛是爱做。我看卖啊咧吼，伫礼拜仔啊吼，礼拜仔啊，礼拜仔啊，我看卖咧哈。等一下哈，礼拜仔啊，几点到几点啊？无，伊往伫迄个我私人诶啦，我看伊诶族群，伊是私人甲我通知啦吼，伊是私人甲我通知诶。九月十二吼，九月九月十二哦，我看卖啊咧。敢那九月无九月十九啦，唔是九月十二。我到时吼，甲确定一下，甲恁问，要甲阮支持的吼，较去啦吼。拄啊想到，无想到就袂记得甲报。咱好朋友吼，感谢恁的收听甲爱好。咱好朋友这个拜六十二吼，东北季风减弱吼，大台北啦吼，气象大多数拢安尼啦，即几天啊拢无雨。但是有咧讲迄个，做科罗旺迄个风台，科罗旺迄个风台是毋是拜四、拜五、拜六的影响较有好无？还阁毋知影，因为伊伫遐咧等，伫遐咧等。所以咱时代好朋友，逐天爱去注意着气象，看迄个23号科罗旺风台有最新的消息无？因为今仔日的气象无啦，无最新的消息。所以我就无甲咱报这个科罗旺哦，这个最新的消息无啦哦，阿秀哥现吹哦，哥现吹，无这个23号风台的消息，昨有报讲拢伫阿咧等死啦。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咱好朋友所点的歌，《惊准人的愿望》。
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这是陈一龙所唱的，也是咱姊妹仔伴所点的歌，感谢。

听准人的愿望，这是陈立农所唱好朋友所点的。现在时间8:54，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套的产品在这给咱做介绍，咱的产品有咱时代在给咱听收，有下里用在给咱买，所以咱官方俱乐部台当25档来，在咱电声电台、爱乡电台。这包括咱胜利一代吼，伫胜利一代伫25档前，阮嘛有做早时啊，9点到11点，但是尾啊，搁放弃，后来较搁买礼拜四啊，其实胜利一代AM774吼，伫咧做电声电台。礼拜时啊，尔，迄阵敢那做礼拜哦，电声电台迄阵敢那做礼拜，通头啊做都是安尼。到咱胜利一台早时啊，9点到11点，9点到10点的款。所以咱时代有当啊，这缘分吼是结足久的啊。有当啊，咱时代你呐啊，有拄啊有听到，会甲想起来真正有影，咱的缘分结有够久啊。包括咱胜利二台，也够咱爱乡电台。会使讲除了新朋友唔知影，老朋友吼拢足熟悉的。元芳甲阿秀是在地台南吼、虽然我的故乡伫宝地，但是我26岁，26岁就来台南嘛。近68岁啊，42冬，比我的故乡阁大较久。所以嘛，等于一个台南人啊。元芳是神话人啊，所以咱的产品，咱拢是在地伫遮，公司嘛伫遮，互你找会着人，找会着主，找会着公司诶，会当互你安心使用诶。咱诶产品，九大产品，会使讲25档来，一直咧改进，一直咧增加。尔康是咱开始咧做都有啊，尔康啦，用力精啦，包括咱红枣、黑红素，也够咱诶。这个健壮胶囊，健壮胶囊，包括咱肝油啊，肝油啊，较早是做植物性的，唔是药理好的，肝油啊，肝基用，这嘛拢豆豆啊演变来，也够咱的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这嘛是啊，这拢豆豆啊演变来，较早油啊无加侪基啦，无加侪基，较早吼，佮有卖迄个茶，因为人歹放。买迄个茶，但是迄唔是永久，唔是永久的，所以咱买啊吼，感觉讲迄茶放即个番薯叶，虽然讲放轻呢，但是迄久嘛是会互咱的肠啊麻痹去啊，所以咱消化系统、吸收系统、消化道机能加吸收的机能，咱爱用迄种天然的，用即种中药，就是食药两用，甲食品政府规定的。蕊萃取安尼较根本啦吼，较根本。所以咱的产品咱有咧改进，都是以对咱时代你未伤着啦，未伤着为主啊。有缺点，咱会一直改变。所以咱的改个即嘛尔康，秋吉尔的尔，健康的康，

0: 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0: AM 一零七一。
1: 后来咱啊，远方俱乐部进入咱第二点钟的时间，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点钟。胜利一台一礼拜卡一天，哦，咱胜利一台一礼拜卡一天，感谢恁的听收吼。啊，时间到，拢甲咱全官方俱乐部来收听。啊，除了胜利一台，咱阁有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爱乡电台。伫咱礼拜甲咱胜利一台拢同步连线，但是咱另外这三台普通时啊都拢有直播搞。胜利二台 AM 1188，伫拜一到拜六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电声电台 AM 1071，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爱乡电台 FM 90.7，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咱阁有一台建国新化台礼拜休困，但是普通时啊，十点就甲咱胜利二台同步连线，进行到十二点。所有时间、所有节目由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好朋友服务。咱官方吼，无一定对一天吼，伊安尼有想着讲啊，咱这个广告爱改进吼，啊，更新第一，伊就阁来做节目啊，因为咱这個。广告伊无做节目，就是啥广告的问题。伊广告拢无注意，无遵照政府所规定。准讲即句话无重要哦，但是你无申请，你咧解说要解说较白话，会当解说一半句话尔。哦，比如讲啊，生精补水就是生骨精补骨髓，哦，会当一半句啊。哦，啊是讲加讲要陈述，会当加讲一句，加讲两句无要紧。但是伊唔是啊，伊讲啊啰啰长，哦，恁听起来迄都无啥物啊。但是卫生福利部、卫生局，伊就是讲，你要讲啊啰啰长，你爱申请，就是安尼去用发足侪钱啦吼，发足侪钱。啊，所以会停起来，唔是干那跋倒，迄是通头啊吼，我歹势讲，无讲真正的原因，我干那讲伊跋倒，真正伊去运动跋倒，去摔掉。怎样利用迄个机会无做？这就是其实重要的原因，就是咱广告即地啦。啊，即马阿秀伫去年九月初五可以重新申请啊。你敢知迄单一张一张来呢？迄真正发啦，互你走无路，互你节目你都免做啊呢？你都趁未付政府甲你发啦？啊，唔是政府的问题，伊就是要管制，管制你袂使夸大。啊，咱听众朋友，较早拢讲电台。

药啊唔通食，对不？即嘛政府管制，就是对业者来讲嘛是真好啦。你唔食较敢食，哦，你唔食较敢食。所以即嘛诶产品是差伫讲效果有做出来无？药厂的技术有够遐无？效果有做出来无？药厂的技术有够遐无？啊，你若无去申请广告，还是讲食品的你无照？卫生局，我拢有去上课，伊所规定的嘛是同款照常罚。你唔听话，伊就甲你罚。唔是药啊做了去哦，迄落无好哦，是你广告的问题。药啊若做了无好啦，无照规定做药啊啦，迄个伊关呢。所以恁有当时啊，伫网络看到讲啊，对一间做一个节目去用罚掉，迄是罚钱尔。还是无符合迄个规定罚钱呢？啊，你若药啊，你要乌白甲做，该落的无落，啊，无落的吼，啊，无写的，你甲落落去。有写的，有落的，你爱甲写落去哦。啊，无写的，你甲落落去。有当啊，就抓伊关。啊，是讲伊有规定一挂成分未使藏的，哦，一挂成分未使藏的哦，禁藏的，诶，成分你甲藏落，迄抓伊关呢？哦，所以讲咱是话即马。广告吼，即一块差伫你效果做有出来无？哦，差伫讲厂人的技术做有出来无？啊，厂人的技术做有出来，做无出来，交厂人药师团因的经验哦，加即个做药的啊，即、这个机械啦设备有够遐无？哦，包括经验有丰富无？技术有够遐无？这拢是条件之一啦。还佫有一个条件，就是。药材好甲歹嘛有关系哦，啊，搁有就是咱的业者，咱委托厂人做的，这个业者，伊要落偌济成本，伊要用偌济技术，伊要付偌济钱乎药厂甲你制造，你要委托药厂甲你制造，你要摕偌济钱出来，偌济钱就做偌济工课啦，这就是关系到咱。效果做有出来无？不管食品、药品，拢同款的道理啊！啊，这爱消费者，你有信任观啊，爱互阮时间配合着恁的耐心，互阮时间，唔是讲哦，这里那贵，啊，到现者现下白天现下种地交石油同款，无哦，未当交石油同款。敢那恁食饭、食菜、食鱼、食肉，为细汉到大汉慢慢咧成长，迄是豆豆啊来的。要维持着咱的生命，维持着咱的健康，拢是豆豆啊来的。哦，所以咱这个食药啊的心态，还是咱啊直接甲咱报告，希望讲咱的产品卖嫌贵，会当甲恁结交咱结善缘呐。今日时间9:06，元丰俱乐部进入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由咱上一道药品有限公司甲安静的前巴黎有的嘞正嘞庄园咖啡，这是咱的相关企业。咱的上一道上下的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一道药品公司伫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啊，咱的客啊，那阿个有写台南市北区林森路3段153号，同款吼。因为咱卫生福利部也好，卫生局也好，咧申请这个公司那刷到对，啊，都爱个重新申请到对，所以住址会变。你有刷住址都爱变，啊，但是咱的客啊，也未用完。人政府吼、卫生局无遐尼啊无人情味啦。你要未用完呢？确实，你都有一间公司要未用完的客啊，住址无同，伊照常会当互你用。用完后批要搁用呢，才用咱啊北安路2段206号。所以不管是林森路还是北安路，这拢是咱公司的产品吼，唔免怀疑。客啊，挂印有红关刀。有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
红花、木薯、异黄酮，这九大产品有管道甲捞起来，集六支赞助咱许多，减轻1500块的负担，换咱的耳康，拄啊干那这项同额换，集八支赞助咱许多，减轻2000块的负担，有咱的永力精、红枣、黑红素、红花、木薯、异黄酮三种，这拢2000块，互你选一种，集四支管道，也阁有三大产品通互咱换。这无红关刀，但是有印上迄道的注册商标，就是咱的啊，起膏、洁净露啊，甲如意洗头、洗身躯、抹面、抹身躯、甲洗喙齿的，这三大产品拢有金银花，三种互你换一种。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客啊挂印红关刀，啊那无得印上迄道的注册商标。咱的公司洁净露甲如意。拢印北安路2段206号，哦，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啊，其他的有的也未改嘞，哦，哦，另外还佫林森路，无唔对啦，吼，但是咱的电话拢有这支2479-2929都无唔对啊，哦，咱这支电话都拢袂变，去到底都袂变，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公司吼25栋啊。啊，当然，咱的安静的精巴黎有的嘞，正的庄园咖啡，哦，这是咱的相关企业，嘛是咱的注册商标。较早咱够开咖啡公司，啊，即嘛想讲，啊，咱都交咱的上许多公司做伙请，结合做伙，咱有申请，同款会当卖咖啡的上许多公司。啊，这个正的庄园咖啡就是咱的注册商标。哦，咱的咖啡手工饼就是咧卖你啉健康，啊，食健康的。哦，咱拢无一挂化学物，啊，做法嘛无同，结合着老师级的，啊，含助理拢有证照，不管是烘焙、法国蓝带的台湾丙级一级的证照，助理拢还阁有丙级一级的台湾的证照，咱的烘焙甲咖啡的团队，哦，实在啊，会使讲足齐全啦，含咱这咖啡老师都讲啊。无一间咖啡公司，还是咖啡厅，会当讲遮尔那强的结合啦。啊，佮拢专业的哦，含咖啡的大诶，即个咖啡机啊，一台138万，咱有买着较俗哦，一台138万，咖啡机啊，拢专业内行的，含咱咧卖咱拿铁要来遮啉啉即个下午茶哦，咱的拿铁哦。迄台机啊，都要60万哦，德国的啊，德国的，所以咱拢用专业的哦，包括咱的设备哦，拢专业的吧台啦，迄、那个水啦吼、哦，水敢若清啉，有矿物质甲镁哦，一挂营养素，含咧水都有营养素通互你啉哦，白水呢。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咱是真正足用心，你甲咱是大好朋友。服务要赚你的钱，吼嘛赚啊心安理得啦。哦，咱啊常常讲的赚这天公啊钱，这都是爱赚啊心安理得。啊，搁较辛苦，我都拢感觉未辛苦，因为我有健康的身体，啊快乐的心情，甲咱好朋友结善缘。2479-2929要订工咖啡，订工手工饼，订工啊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任何。哦，减胖、增胖啦！哦，你要爱的，你会当卡来，咱这个烘焙师、护理师、咖啡师，拢伫遮咧甲你服务。对我18栋啊，2479-2929，已经有咧甲咱服务，我那号做邱小姐，吼，足无容易吼。迄唔是我的姊妹啊，但是叫我同姓。哦啊，本来姓王啦吼，啊，即嘛改叫我同姓。所以咱时代嘛是爱多多甲阮照顾吼，我嘛68岁啊，嘛爱找一个吼来甲我接的啦吼，啊接都爱提早接，啊恁才会安心啊吼，才会安心，啊这个对我18栋啊。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2首歌曲吼，2首歌，啊要定讲酸痛腰部的啦，慢叶梅啦，社富康青埔林的哦，拢卡来公司订。这两首是《魂是英勇，钱是胆》，啊，加这个舞笛，哦，舞笛是白冰冰所唱的啦。啊，这个《魂是英勇，钱是胆》是江阿文所唱的。这是咱姊妹啊伴，啊，加咱这个阿富啊所点的歌，
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甲咱时代报告一下吼，你拄啊哪有卡二四七二九二九，卡二四七二九二九的无人接吼，你搁定卡一下，搁定卡一下，甲恁讲歹势哈，啊是转接了唔对所在，我转接去咱本源街吼咖啡厅迄边，就是咱客心里这边，结果咱小姐讲伊今仔日搁有咧做胖。今仔日阁有咧做蛋黄酥、凤凰酥，伊即马拢咧加班，所以转接去林森路遐。哦，我即马阁定甲转接去林森路遐。拄啊，你若卡二四七二九二九要找咱的烘焙师啦、咖啡师啦、护理师啊，要问咱产品的问题，啊是要登记讲买买产品，你阁定卡一个，我阁定转过啊，吼、哦，转过伫林森路啊，我甲转位开心里遐过啦。爱转去林森路，好个在我太顶真嘞，太成功嘞！我听到电话过来通，赶紧吼，赶紧甲卡过，卡过，看伊手机啊，讲啊，你真人伫对，伊讲，伊咧，伊又甲我讲，伊咧做胖，伊即礼拜拢要加班，啊，我是讲昨加班啊，今仔日应该休困，伊讲无啊，我赶紧去甲转过，所以恁拄啊，若有卡二四七二九二九，拢无人甲你接诶，拜托吼、哦，你搁加卡一个啊，吼、哦，加卡一个啊，来，咱听一个音乐一个。

来，我来报社会新闻啦，吼，报社会新闻来讲这件，一个姓黄的查甫人，这彰化的新闻，伫今年的四月哦，经过这个芬芳乡一处的巷仔路，看到路边有人咧拍迄个蒜头啦，啊，竟然吼、哦，有人看到无，你也像我拿为人迄个菜园啊过吼，哦，种迄白菜安尼青片片。我拢会甲阮拢讲吼，我足想要去甲烤瓜倒来食，但是迄讲是安尼讲啊，迄是表示讲哦，咱看起来足水啦，哦，迄白菜足水，安尼青亮亮，哦，那会遐高精，迄是表示讲咱足喜欢，但是咱未使去共真正未使去共烤啊，未当真正去共烤啊，但是这个查甫人竟然去贪念啦，刚提走着七粒蒜头啦，价值都60块啦。被害人发现讲蒜头遭受到贼啦，摕七粒去报警啊！哎，人官官未报警啊！哎，个人的心情啦、啊、吼。结果这个主人去甲报警，法官心里认为讲姓黄的偷蒜头七粒，啊，佮佮食了了。哦，有嘅足爱食蒜头的，欠缺着尊重他人财产的观念，以七道罪判处拘押8天，8天爱罚8000块。啊，佮当时爱追讨着即个60块，和即个主人都、就是七粒值，市面上值60块，你还佮赔60，你讲食起啊，都是爱讲买，啊，佮爱方法8000块，判8天，所以七粒蒜头等于8000过60块啦。这讲我大家做参考，唔当想讲啊，小块代志，小块代志，人啊唔帮你刷，你往那同款还着啊，即、这个。人要甲你告吼，啊，你就麻烦啦。过来讲另外一件新闻，这件这是屏东县枋寮哦，太原村日前发生一件社会，这个经营乌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黄姓贤的命案。专案虽然抓到一名姓李的嫌犯，但是受害者的家属。出面严正澄清讲，姓林的嫌犯甲死者并无私交，更加无伫姓黄的因厝内底咧做工课，无伫即个黄党的因兜咧做工课，会使讲无熟悉啦。敢若因为过去偷摕着电缆线，离即个前员工，哦，过去因为偷电缆线，离即个前员工。啊，家属痛心嘛，就是讲这个姓林的是员工，不是在因家做工作，又不一样哦。啊，就是偷电缆线，被抓到，所以才离职的。安尼讲倒转来讲，把台这个当走了，把杀害了。啊，家属足痛心啦！这个这件案件背后的疑点重重，姓林的嫌犯有可能是去用指派去行凶的傀儡之一啦。也就是讲，去让迄个离职的员工甲指派的，无这个姓林的都也毋是伫因遐咧做工课，毋是因的员工。哦，我真安尼看后壁较知影，毋是员工嘛，无伫因兜做工课，嘛无熟悉。啊，背后。恐惊有工业的技术的竞争，甚至啊国安的疑虑的恶手，甚至连亡者拢托梦告知讲真正的凶手也未归案哦。这个当作讲有家因厝内底人托梦，讲唔是这个台哦，真正的凶手也未归案，背后的也未归案啦哦，也个能讲的讲这个重要的凶手也未归案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咱来报一首《拍虎掠贼亲兄弟》啦吼，《拍虎掠贼亲兄弟》这是黄西田所唱的歌，啊，包括三当前的歌吼，三年前的歌，咱好朋友吼啊，点歌有当时啊，加，咱咧普通时啊，是不是有听众朋友咧点歌？安尼点啊点点啊点，无你嘛你安尼听个嘛，知影讲诶有加足侪首歌通互你点，
哦，卖讲固定一首歌咧点，哦，安尼会啊，大概拢听到这首歌呢，无其他，你要像我讲的乔佑啦、蔡佳林啦，哦，迄啊，这个许志豪交我拢嘛足好的朋友，一挂歌星啦，我嘛无咧固定播啥物人的歌呢？你像杨静啦、唐丽啦，哦，迄阵去蔡佳林遐。唐丽、杨静嘛，拢来甲我拜托，讲叫我较接播因的歌咧。但是未使定定播啊，因为安怎，咱的歌千万首啊。我若定定播因的歌，你嘛听甲会新。啊，我拢甲也是我拢定定播，迄落交乔佑真好，播乔佑的歌。迄落啊，交蔡佳林真好，播蔡佳林的歌。交交许志豪真好，播许志豪的歌。啊，唐丽哦，啊，包括像吴俊宏、洪光俊宏。伊开这个饭汤，伫咱桂林开饭汤，桂林遮头啊生意真好，啊，即嘛拢一礼拜，伊高雄遐嘛有开啦，啊，高雄个大都会比咱桂林吼，其实桂林伊现在去开去桂林，我想无啊，啊，桂林可能较有所在通互伊租啦。桂林遐即嘛虽然发展起来，但是也毕竟唔是大都会市区，人未集中啦。人袂讲吼，像大都会讲吼，逐工人拢足多。伊高雄开一间哦，逐工人足多。啊，台南遮即嘛，敢若一礼拜毋知做几工呢？所以啊，即、这个唐丽啦吼，啊，包括迄个吴俊宏的经纪人嘛，是阮朋友啊，甲我讲，若要去吴俊宏遐食饭汤，桂林遐嘛，哦，食海产饭汤吼。叫我爱先甲吴俊宏讲一下，看对一天啊约一下较去。所以咱是多好朋友吼，啊，讲结善缘啦吼，讲结善缘啊，大家拢善良的人啊，大家爱互相照顾啊，所以歌星嘛是啊，哦，大家的歌拢爱加减啊加播啊，难免固定干那啥物人啊，固定对一首。所以你要点歌嘛是啊，咱逐天听众朋友点的足多哦，足多啊，你听听听，你会当。啊，这个鸡龟是我寡人替换，安尼吼，你逐工来点吼，我拢足欢喜，讲恁逐工来点的，逐工点无要紧啦吼，我未甲恁控制啦，但是寡哩我变换一下，拍好俩擦亲兄弟甲三当情的歌，哦，咱这两首歌拢是姊妹啊伴所点的，邀请大家来收听，黄西电啊甲叶克电两个电做伙唱的，感谢。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帅啊点头病，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西门经，地点当作文成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啊。啊，原来这么侥幸。

去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点在石头卡，当天地我有酒抓，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巴肚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打，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煞把鱼的跳过花，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地。

如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嘛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这首歌等下较薄吼，啊，不如慢些塞。这是咱谢小姐吼，谢小姐啊，咱南区谢小姐作感谢，这我那长期的爱用者，甲咱听收。拄啊线卡哦，伊讲哦，伊要甲我点上刷，伊要甲我买，甲我迄、那个啊、登记，伊要买三罐尔康。啊！伊想说要点歌，所以伊卡里数7788，我卡偌久呢？伊想讲哦，我那个接伊想说点歌啊，卡偌久呢？啊！伊唔知影讲哦，我那无咧口音哦，我都无咧点里，我都无咧接里数7788啦，足歹势吼！啊，我那无咧口音，都无咧接里数7788。啊，就是一直卡，伊讲哦，卡卡强要放弃啊！啊，我嘛想讲哦，这是有啥物重要的代志？这个稳当有重要的代志，啊，无袂一直底下卡吼，一直底下咧死，我就甲接起来。原来就是咱谢小姐啦吼，谢小姐，感谢你讲叫我啊，这个明仔载甲寄三罐的尔康，要想说听不如卖食西啊，足感谢。啊，咱许多好朋友，你买单卡去二四七二九二九吼，二四七二九二九拄啊，甲咱讲歹势吼，足济通，因为我听到足济通电话，啊，我想讲吼，啊，我转去溪心里本源街，唔知对啊唔对，赶紧搁卡手机啊，问咱这个护理师、烘焙师，也搁有咖啡师，讲啊，你这人伫对，因为我当作今仔休困，我甲转去。伊那休困拢会伫阮溪心里本源街遐，啊，咱啊，结果伊甲我讲无啊，我今仔日过来林森路咧做胖，因为咱本源街吼，那处理好，咱这个烘焙都会调倒转来本源街啊，哦，咱机械最后会调倒来本源街，以后都拢伫本源街啊，都袂阁走去林森路，哎，你林森路遐嘛，咱的厝啦吼，咱的厝，所以吼。啊，也未调动来，机械也未调动来。以前咱是多你的蛋黄酥啦、凤凰酥啦、咸饼啦、甜饼啦、生日的鸡卵糕啦，哦啊，包括咱的咸胖、甜胖，哦、啊，这个丹麦奶酥等等，哦，咱是多好朋友，拢也搁伫林森路咧做。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咱来啊，广告一个吼，广告一个，拄啊，干那广告咱的尔康对无？啊，咱尔康足侪咱好朋友哦，疼啦，歹放啦，食袂落去啦，吐个老啦，啊，放袂出来就是歹放嘛。咱是多好朋友，这拢是属于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有些人已经出大问题啊！哦，唔是干那安尼尔，出大问题啊！有些甚至爱去抢食啦。咱是多好朋友，这种诶，你食西药食甲无法度诶，哈、啊，咱的尔康真正你爱食看卖呀咧，哦，你爱食看卖咧，还是有讲过啊？我进前嘛有咧卖迄落茶啊，哦，啉啉咧，啊，着目肚会滚加疼，啊，着去放。因为我家己本身嘛有放的问题啊，歹放的问题，所以我知影讲，迄唔是办法，迄到尾会甲咱损伤着。咱后来尔康，哦，再佫加遮侪味啊，葱汁、陈皮、甘草、丁香、苦莲，也佫有咱后来所加的川芎。冬瓜、绿桂、大茴香、白芍、白术，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囊。你敢知影一千罐差不多买装仔啊，安尼一丢丢啊尔。但是你唔通看迄一丢丢啊哦，对咱肠啊吸收的问题，啊是一点点的薄荷囊对咱胃消化的问题，消化道机能吸收哦的这个系统。咱的好朋友会使讲帮助足大，但是佫袂甲你伤着。所以较早政府就是甲业者讲，这个碳酸镁有诶含伤重啦，含伤重会伤着，禁止含伤重。迄阵有一挂含伤重诶人，拢叫伊下架。啊，咱听众朋友唔知影讲这个有理啦，唔知影讲这个法规，听着讲碳酸镁。合作中则
就讲哼，啊，迄唔是未使食，唔是啦，哦，迄是南相当未使，你物件拢同款啦，叫你未使南相当的，你就是未使南相当，哦，像番茄叶嘛是啊，哦，但是咱这唔是，咱这是咧甲你调整，哦，调整你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让你袂伫遐点啦、疼啦、吐啦、流啦。啊，是卖饭唔卖食啦，这会影响到咱所食的物件消化甲吸收的问题。啊，你若讲出大问题啊，手术了，你爱赶紧来食，也未手术，爱食吼，卖去手术。咱是大好朋友，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阿秀嘛是靠一罐。哦，啊无我自己呐，哦到啊这个三当前。嘛是有出到大问题啊！哎，大问题唔是讲未当处理嘅，但是我就是无爱去处理，我就是靠咱后来佫加川芎、肉桂、冬瓜、白术、白芍、大茴香，也佫有咱嘅啊一点点嘅碳酸镁，一点点嘅薄荷脑，结果即八大即个成分、八大营养素佮放落了后，用萃取嘅技术。安尼，我先食，食甲怎，我的问题解决啦，轻松快活咯，才敢上市呢。所以我家己先食，食了会使，我较敢上市啦吼。诶，歹势吼，我拄啊有食这个胖啦吼，食这个胖配咖啡，我若食阮的胖，我一定配咖啡的。也搁有咱。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先啊会写加乌豆加蓝莓，嘛是我倒瑞出问题。原底阮干那三生子萃取着内底花青素，啊当然内底有叶黄素啦，啊枸杞啦，哦萃取着内底胡萝卜素啦，也有一挂啊这个维生素的物件，对咱这两类有帮助的。但是迄当时我食三生子。迄阵的名，干那号做三生子，无加乌豆，无加蓝莓，萃取到内底的花青素，佮加强这两项的花青素，佮一挂啊，这个营养素对咱这两类有帮助的营养素，尤其乌豆皮，日本的乌豆皮，佮兼萃取到乌豆皮内底有的矢车脊素酸、西三基配糖体，安尼我这两类。安尼食三个月，一类特别严重，安尼慢慢啊，恢复倒转来，啊无，这类已经无啊，拢无看呀，唔是安怎无哦，是红龟缸，啊拢安尼黏黏哦，有诶黏黏高高诶，红龟缸，啊迄影响到咱诶视觉啊，所以我家己都拢先食。因为我家己有问题，拢委托请人来甲咱加成分、加技术，互咱的营养素无够，引起的这两类的视觉，也是讲电视网络看伤久啦，哦，甚至手机啊，即嘛手机的世界看伤久啦，去影响到咱的视觉，愈来愈严重。你爱甲补给着这种的营养素，所以咱是多好朋友，我家己咧做。中药食药两用，我家己咧做这个属于啊食品药品，我家己有问题，我拢会委托药厂，搁加什么成分，搁加什么成分加落去解决我个人这方面哦各方面的啊这个无爽快，还是讲有什么问题，安尼来兼用着健保卡，安尼对政府来讲嘛是，然后健保费照常缴。啊，健保卡无咧用，这是对咱啊来讲是好事呢。所以咱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尔康，还是讲其他的产品，你像健壮胶囊嘛是啊。我的腰子身20多岁啊，因为我拢食重咸，三家囡仔细汉食重咸，四大人和咱这个啊读册。啊，是大人有咧做食啦，有咧做工啦，哦，伊有流汗，无差嘛，食重咸无差。但是迄阵是大人唔知影哦，伊唔知影讲，互咱食重咸。但是你咧栽培囡仔读册，
无爱互咱像伊安尼去咧做人诶工作事，所以拢会查甫诶查某共款尽量栽培你读册。结果读册都无咧流汗嘛，结果是啊，即、这个体育课啊无拢坐伫教室嘛，所以阮遮个囡仔幼稚性拢无介理想，啊阿秀本身就是安尼，引起着足侪问题。哦，我较早定定昏倒，这就是讲咱健壮鸟人，政府的鸟两季百宝丸，这支鸟伊会当甲咱抑精血，会当甲咱抑精血，所以我就无啥物问题啊。食到即马来，哦，减放尿买去影响着，未困进买影响着，所以咱的这个健壮鸟人，哦，佮旧筋啦，哦，会当甲咱强筋骨。腰子筋嘛是一种筋哦，所以一旦甲咱强筋骨、强筋健骨、健壮鸟人，咱有申请过哦。佮兼利水哦，你若一暝起来放骨了解啊，放无爱利水啦。寒水症的人爱会当利水，健壮鸟人嘛有申请利水哦。这个广告伫内底啊，哦，刷落去风湿的人会当去风湿，内底芭蕉天会当去风湿。所以我健壮鸟人嘛是，较早我是卖啊，这个绿米地黄丸呐。啊，后来用萃取的技术，将两季百宝丸的这些成分去甲政府申请健壮鸟人。安尼，我这个身体上腰子所引起的身体上的一挂啊机能，慢慢啊，慢慢啊，轻松快活。所以我的产品，我是那较有自信。我问心无愧介绍给咱好朋友，给咱使用。每一支产品拢是咱的用心，肝肌用嘛是啊，原方本身先天性的，哦，先天性的。所以这支肝肌用就是政府的叫茶乌青肝散，萃取的入地高工内底，这两项拢300粒。药啊名台湾头甲台湾尾未当交咱重复，这是代表咱委托药厂，咱所开的钱。技术性的问题，肝肌用嘛是有咧食啊，这个肝水症的啊，伊对心嘛有帮助啊。啊，咱健壮鸟人对肝嘛有帮助，这拢有申请伫广告文里内底哦。啊，刷落去，目睭红几光啦，目睭会涩的，肝胆心，咱这个肝肌用这方面嘛有帮助。一个咱的骨碌里神保家，这嘛是。啊，阿秀40多岁，都一脚袂爬楼梯，这就是退化。退化就是骨精、骨髓拢叫流失去啊。咱的骨碌里先补加六角，就是咧甲咱生精补髓，将流失去的骨精、骨髓胃内底慢慢啊，甲你生倒出来，补给倒转来。所以咱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加一个宝贝宝，将人参枸杞甲提掉。适合着未堪即食补的人食，可以当病后调理啦。对咱的啊，这个心嘛有帮助，会当甲咱补精血。所以阿秀较早定定昏倒欠血者啊，健壮鸟人有食，骨碌里先补加有食，对咱的血无够会定定头壳会讲昏倒者啊。咱是多好朋友，健壮鸟人骨碌里先补加拢有咧甲咱。补精补血益精血，这种有申请广告文字，尤其骨碌里先补加，你后壁甲看，通灵多里面啦，阴阳药啦，病后调理啦，哦，气血哦，补气血啦，补精血啦，哦，对心嘛有帮助，啊，咱自然生命就延长。所以咱骨碌里先补加六角，搁有兼申请补命，这个广告文字伫内底。哦，咱买回去你甲看后壁就知影。啊，进古老里先报价，公司无半客啊咯，唔知要当时较做会好吼。哎，等啊，等啊，打啦吼，开当保证。哦，这是古老里先报价。啊，所有诶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因为咱头啊无啥广告，啊我进广告甲广告好够，时间广告好够，有当时啊是有拢广告无够呢，啊不要紧，恁知影通买就好。
不如卖食西吼，这是咱啊薛小姐所点的买三罐尔康所点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龙千亿所唱的哈。

后来这首不如慢些再报完，咱赶快报一个社会新闻，这是有关于这届落雨吼，伫这个台东诶水流啊吼，引起着这个虫害啦吼，虫害愈来愈严重哦。农业部台东区农业改良场近期水流啊病虫害监测发现着讲。鹿野乡甲台东市部分的水稻啊，甘蔗拢有这个卡介片白色的这种的白虫啊，数量明显攀升啊！为着避免这个虫害持续扩散，造成水稻啊产量损失，这个农友吼伫巡田园的时阵，发现讲每一撮水稻啊拢有五只以上的白虫，爱赶紧吼去处理。那无吼，愈来愈侪，到尾啊都拢害去啊！这真正足恐怖啦吼！来新闻报告者咱58分到吼，所有的电台，像你一台、二台、

0: 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1: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2: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拍摄哈，我咧接电话。来，咱好朋友哈，你的这个餐诶草地老阿伯，你讲好佳哉，你有讲亚克店，你点是点餐庄老阿伯，但是你搁指定亚克店唱的，亚克店唱的是草地老阿伯，餐庄老阿伯是黄秋田唱的，啊，所以我甲你改草地老阿伯，哦，草地老阿伯。啊，包括一生只爱你一个啊，用啊所点的，也够有流浪的命运，也够有三首歌吼。咱官方俱乐部伫咱礼拜三啊八点到中昼十二点，胜利一台一礼拜一工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普通时啊八一到八六，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礼拜阁甲咱胜利一台同步连线四点钟，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八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礼拜同款吼，甲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同步连线四点钟。电这个爱乡电台吼，爱乡电台咱官方俱乐部为一台调频的 FM 九零点七。除了八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咱礼拜嘛是同款吼，甲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各有四点钟的节目。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传播的时间由咱上迄度的三听，上下的上，上课的上，慈禧太后这个禧，红豆绿豆的豆，上迄度药品有限公司。在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啊，进客啊，位的还阁有写台南市北区林森路三段153号，这嘛是啦，哦，这嘛是，咱公司那刷旧的客啊，拢还阁会当用，用完才阁印新的住址。啊，咱北安路这是原地，公司本来就伫这咯。哦，咱啊，这个。百年近十五年嘛吼，十五当前咱公司哦，公司就伫遮咯。

哦，所以讲咱长辈时代，迄是前两冬啊，才刷过人心路。哦啊，但是遐拢管理袂着，员工请足济啊，管理袂着，啊，即嘛规个搁甲刷倒来。所以咱时代好朋友，不管到底，咱上迄多药品医院公司，都是拢伫咱台南市啊。元丰甲阿秀拢在地的人，刷入去咱的产品，除了改进，剩的拢无变。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保加、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这九大产品有红色的关刀，无红关刀都毋是咱的产品。另外三大无红关刀，但是有咱的注册商标哦，至少咱还有注册商标甲公司共名。上下的上，恭喜的喜，红豆绿豆的豆，就是咱的起膏、洁净露、甲乳液，这洗嘴、洗头、洗面、洗身躯，啊，甲咱抹面、抹身躯的，咱是多足娱乐的，这拢1000块。六支管刀换1500块的耳康，八支管刀换2000块的产品，永乐精、红枣、黑红素，一个红花、木薯、益黄酮，三种选一种。四支管刀换1000块的产品，就是咱的起膏、洁净露、甲乳液。咱许多好朋友，这拢是赞助咱许多减轻负担。等于一罐药啊，咱拢会晓算。一罐药啊，你都减250块的负担啦。所以是安那拢规年套当无咧优惠，因为点数已经互你换啊足够啊。咱一届药房，哦，拢换几啊箱呢？哦，你若就讲换十箱，咱的尔康的话啦，哦，像罗德中明啦，阿恁市政台对面，一届拢换十箱的话啦，十箱尔康都150000啦呢，这拢是甲咱是多赞助的，啊嘛是阮减碳的，所以普通时也无法度去犹太啦，哦，啊那是咱古老的新保家都是较贵，较贵，咱有当啊老大人足需要的，老大人佫无咧趁钱啊，所以一单咱会优惠一届哦，一单咱会优惠一届。古龙日前报价普通时啊，你6600块加减啊，互阮趁啊，一单优惠一届的时阵，钱水有活的哦，你就加买过起来哦，就差足多啊。那钱水无活的，无要紧，一克啊、两克啊，哦，一斤、两斤啊，加减啊省。所以咱是多好朋友。咱拢足用心，你甲咱是多啊，分摊着你的经济，分摊着你的费用，但是嘛无法度讲完全甲你分摊，因为阮爱加减啊赚，带动这个元丰俱乐部继续维持落去。啊，有的是多讲啊，遮贵啊，安尼够甲阮分摊哦，有啊。啊，是那会贵，唔是用俗的物件卖你贵，那安尼你有哪食无效？是真正有落成本落，你若配合你的耐心，3个月半冬一冬慢慢啊进步，照咱的方式你去食，绝对互你学落的。这是咱的自信啦，因为咱落偌济成本咱知影，包括咱的咖啡、安静的精、芭蕾舞的内种的庄园咖啡，嘛是啊，落足济成本，拢用是用专业的人员，哦，专业的机械，包括。优质的咖啡豆啊，优质的天然的，咱的烘焙米粉啊，啊做法啊，拢用天然的，绝对无讲为着要赶紧吼，啊用赶紧的方法，哦赶紧的方法，有当时啊，家己放一寡无天然的，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要讲究健康，卖嫌贵啦吼，卖嫌贵，含迄个两年，咱都拢很卡哦。所以咱的两人拢黄甘色的鹅黄色，哦，你若比鹅黄色较暗沉、较暗沉的两人，迄就是无够清啦。咱的一粒两人拢加人1.5元的呢，卖嫌贵啦吼。啊，成本加加咧，哦，啊米粉啊好啦，拢甲你用顶级的米粉啦、啊，哦，糖拢甲你用最顶级的做天然的，是毋是加加咧？一粒若加10块。加10多块，这嘛是应当的啊。其实阮利润足薄，哦，咱是多无嫌贵的，较甲咱定胖定咖啡。啊，咱的咖啡是咧啉清的哦。啊，你若要
咱的咖啡拢加减啊有点啊酸溃，迄就是绿盐酸嘛。你若无爱一点啊酸溃，你会当甲阮吩咐交代，用迄个美式诶，就是含个较深一点啊。迄、那个美式诶，伊酸溃就较无，啊，但是伊泡起来同款较深咖啡。那乌咖啡你啉落会苦，你无蓝糖蓝牛奶啉袂落诶，咱这是较深咖啡呢。哦，你若不爱酸的，你会当卡来订，一磅1000块，半磅500块，咖啡豆啊！啊，你要加，你就叫小姐甲你加，你唔加，你等于甲你加，半磅500，一磅1000。2479299，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要订工。啊，酸痛腰部啦，慢夜眉啦，男性专用的瘦腹康清普林呢，嘛是卡来公司订购。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草地老阿伯》，啊，甲一生只爱你一个。这两首歌听完，咱来口音点歌，做啊到12点嘞。哦，下趟过来点口音点歌，因为剩一首流浪的命运，所以《草地老阿伯》是黄西田。嗯，不是啦，亚克电所唱的吼，歹势，亚克电所唱的啊，一生只爱你一个是江辉，啊，甲这个洪龙洪所合唱的两首歌，咱姊妹伴甲阿勇啊所点的，做伙来收听，感谢。

0: 咱好朋友吼、哦，要来点歌吼、哦，要来点歌的二四七七八七八，咱还佫有一首流浪的命运，好朋友所点的。啊，咱时段你若到指定药房买产品吼、哦，会当上刷点歌啦吼、哦，会当上刷点歌。啊，但是你爱讲要听几点的哦，安尼你较听会着吼、哦，你较听会着。流浪的命运，等下咱扩音了。都甲你报哈，报这个流浪的命运。来，咱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管区手机啊，加空六，咱好朋友电话甲卡起来，要听什么歌，甲我吩咐交代。喂，你好，
1: 阿秀啊，
0: 嘿，王小姐好。
1: 我想讲，甲接袂到啊咧。
0: 无啦，那也接袂到，当阿咧可以尔。
1: 我是讲养遐久着，
0: 啊，养遐久无啦？你何你惊落雷哦？
1: 吼
0: 吼，袂要紧，嘿啊，来，有甲你接起来啊。
1: 饲阮遐小阿娘。
0: 哦，饲阮遐小阿娘啦，吼。
1: 嘿。
0: 好，好，
1: 好，
0: 谢
1: 谢，
0: 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哎，阿秀你好。
0: 嘿。
2: 爱点一条故乡的小姐。
0: 故乡的小姐。
2: 哎，阮阿唱的。
0: 哦，阮阿唱的。
2: 哎。
0: 哦，好，好，
2: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0: 故乡的小姐，让我写一个哈。故乡的小姐，故乡的小姐，文下唱的哈。咱帅哥所点的。喂，你好。
3: 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要点一个唱的万里。
0: 哦，写的唱的万里啦哈。
3: 嘿。
0: 万里，好。
3: 好，谢谢
0: 哈、啊，好，拜拜，拜拜。
3: 喂，
0: 你好。
3: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3: 我来点一条《赢一口气》，张秀清的。
0: 赢一口气啊、哦。
3: 嘿，张秀清的哈、
0: 哦。好，
3: 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赢一口气，张秀清的哈、哦。我下一个哈，他给您接电话，啊，无我等下讲报唔对。喂，你好。
4: 喂，你好，阿秀。
0: 嘿，
4: 我要甲你点一条《南梦》的《凤凰桥》。
0: 阿要指定上唱的无？
4: 嘿，唔免，不要紧，你报就好。
0: 阿要查甫也查某的？
4: 哎，做囡仔好，敢那分水五嘛吼。
0: 拢有啊，所以我会甲你问啊。
4: 啊，不要紧啊，系啊。
0: 嘿。分
4: 水五。
0: 啊，有查甫唱嘛，有查某的唱啊。
4: 哎哎，不要紧，你
0: 好好
4: 报做囡仔查甫，我拢听。
0: 好，啊，你要分水五，我就甲你报分水五。
4: 好
0: 好
4: 好。
0: 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拍摄哈，喂，你好。
5: 阿喜啊，你好。
0: 哎、欸，你好，帅哥好。哎、欸，高赞。
5: 我点几首歌哈。
0: 好。
5: 啊，那个《绿岛小夜曲》。
0: 没什么人唱的。
5: 蔡琴。
0: 我没蔡琴了哈。
5: 哎、欸，《绿岛小夜曲》
0: 好。好，好，谢谢。
5: 哎、啊、呀，啊啊，这阿秀啊，平安快乐哈！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哎，阿秀啊，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6: 我来点你种一条诶啊，做呢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烧酒啉一杯。
0: 嘿，爱歌名啦，你拢要唱歌词，我无法度甲你吹呢。
6: 安尼哦。嘿
0: 啊。
6: 啊。
0: 嘿啊，迄歌名爱好歌。
6: 安尼哦。
0: 你拢要用歌词？
6: 嘿，我甲袂晓。啊，无一八六六去。
0: 哦，一八六六去哦。
6: 有
0: 缘无缘，大家来做伙，迄应该金门王的因唱的款吧。
6: 我唔知
0: 道。嘿啊！
6: 我讲，这老伙仔都讲会晓讲歌呢。
0: 无啦，啊你人人拢有咧报歌名，你爱听歌名记起来，吼、哦，你袂使。嘿啊！哦，一八六六去啦，吼。
6: 有啦有啦。
0: 一八六六去，吼。啊，没无要紧，无要紧。啊，但是我会当，我就甲你催。啊，我若唔知影，我就甲你讲。
6: 哎呦，无唱啊，无要紧啦。
0: 哎呦呦，一八六六去哈。
6: 哦，好好
0: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7: 有你好。
0: 哎，你好。
7: 早安，阿叔早安。
0: 好，早安。
7: 阿叔，我要点一条红玫瑰，红玫瑰。
0: 红玫瑰啦，哈。
7: 哎、欸，
0: 好，
7: 唔知杨静还是上秋，你找看卖一下。
0: 红玫瑰，哈、啊哦，好，我找一下哈、哦哦，好，谢谢，好，拜拜。
7: 大家听，阿叔也听，好，
0: 好，好，好，拜拜。红玫瑰应该唔是杨静啦，吼、哦，应该唔是杨静唱的。 喂，你好。
8: 阿秀，我要点歌。
0: 好来。
8: 我要点流浪狗淡水。
0: 哦，流浪狗淡水了哈。
8: 阿秀，谢谢啊。
0: 好，好。
8: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9: 阿秀啊。
0: 嘿。
9: 哦，我拢不得听，不得叫啊，听你拢。我袂用叫啦。
0: 哦，不要紧啊，啊，叫久的关。叫久的关系啊，
9: 你呀，不用叫啊。
0: 啊，叫久你就知道了啦。
9: 哦，啊，我点一条放下。
0: 放下啦，
9: 吼。你遐无用啊，趁遐堆遐去。哦，身体就爱顾。
0: 那会趁遐大堆，你有看到呢啊？
9: 我看听你，哦，趁身体爱顾啦。
0: 哎呀，趁遐大堆，拢客气了别人用啊。哎呀，谢谢，好，好，拜拜。咱谈吼，提予别人用吼，是足欢喜的代志。人讲有能力加提歌红用，迄嘛一种福气啦。我甘愿提歌去红用，就是你的福气。嗯，好讲吼，啊，咱困难足希望大家提来互咱用。因为吼，恁像恁甲阮买产品，啊，互我加减啊谈，啊，咱加减啊谈去做公益，提去红用，是毋是？恁嘛有福气，我嘛有福气。咱有迄个能力提起用用，啊，可以当照顾到咱家己的身体，这是人讲一兼二顾啊，哦，这是好处多多，利人啊，利己啊，对家己也好，对别人也好，哦，咱来做这个代志啦，吼。喂，你好，
10: 阿秋玲，
0: 嘿，
10: 我要来点一条流浪天涯三兄妹。
0: 哦，流浪天涯三兄妹哦，
10: 嘿嘿，
0: 哦，这首歌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这首歌最近嘛，常常人咧点啦吼。流浪天涯三兄妹，喂，你好。
11: 啊，小弟，我点歌。
0: 好。
11: 阿姨，咱目屎。
0: 阿姨，恁爱目屎。
11: 对对对。
0: 哦，好。
1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好。咱歌就点到这哦，无伤济啊吼，我到时讲报未完。哦，咱歌就点到这。甲咱讲歹势哈，线顶的电话啊，恁足疼惜哦，啊足支持足爱好，哈侪人甲咱点歌，表示讲啊是有含万望含万，啊恁拢啊有喜欢我哦，有喜欢我啊，咱的节目阁继续咧甲咱支持甲疼惜，有人听啊才有机会嘛吼、哦，这都是人气哦，最基本的人气，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啦。人和是最重要的哦，啊来就是讲啊，咱这个第二就是讲咱做的节目，伫咱电台哦，这台电台有人咧听无？这台电台有听众朋友咧听无？啊，电台爱有够优质哦，优质啦吼，优良。所以咱做的电台拢优良的电台呢，你像你一台，像你二台，电声电台、爱用电台。较早吼，较早是安尼唱歌歌呢。你要买时段吼，要等五等十等，有当都等无呢。这种的电台都是咱听众足多哦。你一定爱做这种电台，啊，较贵无要紧。这都是阿秀甲官方吼，也阮的观念，较贵无要紧，爱有听众朋友。啊，刷落去咱的产品，本钱较贵无要紧。委托唱人甲咱做，较贵的本钱无要紧，安尼咱才有机会，通互听众朋友，互咱机会，甲咱听收，啊，互咱机会了后，恁才有机会继续搁甲咱使用，刷落去搁甲咱倒收报。像昨一个太太，讲伊报偌济人食咱的产品，哦，亲情五十，然后啊，倒位也无爽快，啊，甚至啊是有。我接到一个领，一个帅哥啦，未使讲领上，应该比我较少岁。伊讲因丈夫在生的时阵，一直叫伊食阮的尔康啦。啊，伊就是拢无听话，一直到最近，含医生药啊，拢无法度控制啊。伊只卡来咧甲我讲啊，啊，刷入去个认真问咱的牌主啊。啊，伊讲因丈夫甲伊讲吼。啊，买几罐送一罐，阁有甲伊讲，我讲迄毋是一概买，迄是你豆豆啊累积，累积迄个客啊挂的红罐刀，我、哦、毋是叫你一概买几罐送一罐，这都是丈夫在生甲伊讲， 伊无听，即马西药控制袂掉啊，才卡来。啊，就是讲因丈母食甲足饿咯，啊，甲伊讲伊无听，所以有个少年人吼，啊，你咧甲报吼，伊嘛无一定咧甲你听，啊，这就是缘分。啊，有个少年人吼，你甲讲着听，你像咱迄个蔡妈妈，哦，蔡妈妈因报因祖囝，报因祖囝啉咱的咖啡，啊，结果因祖囝买啊吼，搁买咱的女性的去咧食。啊！因祖囝买啊，拢会敲电话甲人讲。啊！因祖囝买咖啡买啊，买香啦，买饼啦，哦，买这个啊、蛋黄酥、凤凰酥啦，拢去咱店里咧买。因祖囝无咧听节目哦，但是伊报因祖囝，人祖囝足听话。结果伊啉到咱的咖啡，讲真正无同款，就卡来咧叫我讲咧，讲吼、哦，伊啉咖啡啉啊有信心，因为伊有女性的问题，伊去买咱的啊、红花木素。结果食个嘛，饿了卡来咧甲我讲啦，啊无我哪会知影？所以有些事实有咧听，啊伊甲咱的缘分得较深，啊得解决伊身体上的问题。哦，咱是多好朋友吼、哦，这都是缘分缘分。啊，咱听节目无一定爱买，但是你有需要，卖嫌贵，给阮机会啦吼，给阮这个上佛陀白珠的机会，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两首歌。流浪的命运甲慈父兄小阿娘哦，拢是咱姊妹仔伴所点的，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伴随我所唱的吼，啊，慈父兄小阿娘应该是曾明珠啊，什么人所唱的吼？咱这算老歌，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曲，感谢。

后来都等下咱这部现场来给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这是高雄的新闻。这届风台八月份落雨落真多，啊，高雄尤其比台南搁较严重，所以造成这个高雄高山南平路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头前吼，这个啊，这个寒霜啦吼破损。啊，嘛是造成道路陷落去，一挂呢，一坑一坑，一塌一塌，大细坑。啊，水利局吼，伫透夜抢修完成啊啦。所以咱高山哦，高山伫这个南平路遮啊，足济安尼一坑一坑的。咱好朋友，即嘛已经啊，已经完成吼、哦，完成这个修补啊，抢修啊。啊，因为安尼吼，造成啊，拢用迄个铁棒啦，哦，甲砍咧，也未完成的时阵，拢用铁棒甲砍咧，因唔通延伸到这个事故发生。啊，咱伫高山这方面的好朋友，你若有听到吼，都知影啦吼。咱政府拢这种较严重预防这种啊，这个车祸啦、交通的事故。赶紧吼，抢修已经完成啊！搁再来看这种石虎啦，吼、哦，这个石虎是保育动物咯，但是有当啊，伫山内拢走出来咱的这个高速公路，啊，造成去学车弄死，这个路段啦。南投市中兴路甲这个祖师路交叉路口附近，近日搁传出着石虎。遭受到车辆弄死的路杀死亡的事件，因为这个区域已经发生几落件石虎去学车弄死的事件。关议员林如勇表示讲，将要积极甲相关的机关商讨着重要的路段设置着生态，而这个弄道也是架设着防护的围起来的网啊。引导着石虎通行安全的通道，避免着孤立危险的车道。同时呼吁着民众行车要多加注意，好下一代会当甲生态永续共存呐。啊，但是开车有当时啊吼啊，防不胜防啊，对不？石虎当时要出来，你也唔知啦。新闻报告者过来收听两首歌吼。故乡的小姐文夏所唱的，包括谢丽所唱的《万里》两首歌哦，咱这帅哥美女所点的，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欠月。
1: 后来这首不是文华所唱的啦吼，我拄啊入来才听到，咱先听细的一万里。我来找叶片啊，因为咱的电脑无文下的故乡的小姐，我来找叶片啊。啊，那找有就甲你报，啊，找无就无法度吼。

当时多哈，我去找这个文下一块片啊，所有的小姐，但是内底都是无故乡的小姐。我会记得我进前有报一个故乡的小姐，敢那文下唱的啊，但是进报出来阁唔是，还、啊、有过来版本吼，过来所在，但是拢无写啥物人唱的啊，这都无法度阁特修甲你报啊吼，甲你讲歹势，真该是拄拄啊好报着。有当时咱这电脑吼。你像拄啊，江辉哦，江辉的诶，啥物啊？嗯，江辉的，我报江辉的啥物歌？结果啊，这个《相思梦》啦，哦，江辉的《相思梦》有两个版本，一个《相思梦》报出来唔是啦，啊，另外一个《相思梦》报出来就是啊。所以咱这电脑吼，唔是也是会当控制。啊，但是呐，拄拄好吹到，啊，就你的歌，啊，若无吹到就无啊。来，咱搁加报一首歌啦吼，加报一首，啊，赢一口气吼，我等下吹一个，吼、哦，等下吹一个，来报一首《难忘的凤凰桥》，咱好朋友吼、哦、所点的，彭水娥所唱的，加听一首歌，感谢。

0: 后来赢一口气吼，我有找到啊吼，张秀清的赢一口气啊，等下就甲咱好朋友报。来，咱来广告一下，咱是大好朋友，咱的三大有利好的吼，足符合着咱即马的人来使用啦。因为即马人腰椎病、肝病、甲骨头的问题足侪啊。过去呐，腰椎病就算足严重，但是即马腰椎病敢那足普遍嘞？为虾米？因为即马科学的时代，咱好朋友吼，一寡食补的问题，包括一个啥，找医生较紧啦，健保的问题啦，找医生较紧，佫较俗，毋知影讲西药食久，颠倒伤着腰椎啊，所以腰椎病囡仔大人毋通去互发生。食健壮胶囊，来维持着咱腰椎神诶健康啊！这是药理好诶，是咱卫生福利部诶药照，用几百保丸，来萃取入伫牛宫内底300粒装，为着要互咱时代即嘛洗身诶。洗身你毋通讲洗落都无代志哦，洗落你更加爱食，因为你就是腰椎神无健康啊，毋才会洗身。你更加爱食，所以偌济咱洗身的好朋友，食咱的健壮胶囊，食5当、10当、15当，出去人拢唔知影你咧洗身，这就是有食甲无食无同款啦。有嘅洗身洗甲人无元气、无气力啦，要甲咱固本培元，要甲咱补回益气，气血无足。你就是爱食一罐健壮胶囊，啊无你人会感觉足虚的啦，虚咧咧啦。所以讲咱是话血若无够，你人就无元气、无气力，要甲咱补回益气，咱的健壮胶囊。啊，你若要袂衰落的人，你更加爱食，爱搁食较胶原的，食好你的数字3个月半当咧检查，和医生甲你学了讲，你的数字比较早搁较水。啊！你咧食诶过程当中，一寡腰椎神所引起诶血无够引起诶爬片乌暗面，要甲咱补回益气，气血无足，拢是腰椎造血功能诶问题。咱诶客啊边啊，卫生福利部有甲你准哦，准讲气血不足诶人，要甲你补回益气，尤其腰椎主骨、腰椎若无健康。会造成腰椎间的问题，爱腰椎间脚头就酸软，脚头就酸软，腰骨就酸软，腰椎酸软，咱的客啊边啊有写，这卫生福利部准的哦，包括腰椎嘛引起脾胃虚弱啦，咱的健壮胶囊边啊冇甲你写，脾胃虚弱，所以除了食咱的尔康。咱的健壮胶囊，你有食对脾胃虚弱的人嘛有帮助。咱健壮胶囊咧益精血，咧补肝肾，对咱骨头强筋骨，包括内底阁有气风湿的芭蕉天，包括有肝水肿，要甲咱消肿利水的，咱的白术甲复肾，会使讲食到好处多多啊。咱是多好朋友。腰椎主骨、腰椎的造血，要补回益气，要甲咱这个腰骨酸软的，气风湿的，要甲咱强筋骨的，对肝骨帮助，咱的健壮胶囊、政府的药照，用几百保元用萃取的技术，入伫五讲内底，搁甲你囥啊300粒，一般萃取的拢囥120粒就足多啊。一天拢甲你，互你食一盖尔。咱囥300粒，就是要一天互你食3盖。你咧进步较会紧啦，而且佮卫生福利部申请写4粒至6粒，你唔通家己要甲念2粒，因为咱申请的就是要互你伫短时间内，3个月内、半年内，互你感受着讲对咱腰之心，是毋是真正会当帮助你维持着。伊个正常个形态，维持着伊个健康，这是药理好，才会当讲健康哦。咱是大好朋友，你若食品个， 拢袂当讲电工能力，有当时啊无注意录出来，要赶紧阁纠正来呢。这是卫生福利部啊，甲咱卫生局哦，咱的广告拢有一个限制。一个咱的骨肉离心保加，伊对心毛帮助，尤其内底这个骨板保精保血保神，骨板对咱腰子有帮助啊。腰子咧造血，腰子咧造血啊，男中精，女中血，这个腰子看偌重要。所以骨板伊保腰子保神，自然就保精保血嘛。六角保精保气保命，咱是大好朋友。这种的阴阳药，你甲看甲做伙，对咱的腰子神所引起的做伙功能无够来欠血，这种的保精保血啊，查甫人是安那会精气无够，迄就是甲腰子神毛关系。所以咧，保精保气、保血，男中精、女中血，女性、男性拢会当使用的。尤其咱申请这种阴阳药，诶，骨碌力先保加，就是要一寡退化、骨头退化、骨精骨髓叫流失去。咱需要胃内底骨精骨髓搁甲补给倒转来，互胃内底直接生倒出来。咱的骨碌力先保加的六角。安尼才是真正咧解决你个问题。王子诶，伊会流失去，胃内底豆豆啊密度倒来，互迄个密度有够，就是爱生精补髓、生骨精补骨髓诶六角才有法度啊。即个做买贴药啊，啊而且零散枸杞甲提调，佮真正着加一个补补补，就是要互咱饲大。你袂堪即食补，你有慢性病，佮兼骨头需要。照顾的、照顾的，你就爱食这种阴阳药的骨碌力先补加。啊，而且咱许多为了破病，病后要调理，佫有帮助。为了破病了后，手术了后要复健的，通淋巴里面，好处多多啊！啊，囡仔囝拢会当食，少年家弄着伤着，囡仔囝弄着伤着，骨伤好无哩，像气象台，甲咱强筋健骨。咱的古板，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58分到所有电台工商，感谢，啊，咱工商了吼，直接播两首歌。
1: 天光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

0: 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我不喜欢他摸我。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后来吼，啊，咱好朋友啊，本来要甲你报绿岛小夜曲啦吼，但是本下我则无绿岛小夜曲，有伊个绿岛之夜。绿岛小夜曲较找都找无本下嘿，啊有绿岛之夜啦吼，啊是歌名你报唔对，啊是安怎吼？咱是大，所以这有当时啊都无法度甲你报。啊你，你啊，像讲故乡小姐吼，我来甲减一个刀啦吼，减一个刀，看卖啊嘞，看是毋是有即个文下下无啦，减一个刀吹嘛无，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有当啊你点的歌吹无，都无法度甲你报。啊，等下绿岛小夜曲文下的我都无甲你报啊，因为我有找文下的，敢那有绿岛之夜啦，无绿岛小夜曲、绿岛小夜曲拢是蔡琴啦吼，等等什么人唱的？啊，咱一八六六去吼，我那同款张秀清所唱的，等下吼，甲咱报一八六六去。啊，甲刘龙，诶，这个红玫瑰，红玫瑰是迄个唐丽所唱的。哦，红玫瑰是唐丽所唱的哦，吼、哦，唔是杨静，唐丽，因为我有印象，我都报过伊的红玫瑰过。啊，咱好朋友吼、哦，歹势吼，线顶的电话我无法度甲你接啊，因为咱剩一点钟，来过来报这首《一八六六去》吼、哦，咱原来是张秀清所唱的，啊，但是伊这是甲七龙所合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一八六六去吼，张秀清所唱的歌，啊，咱等下吼，佮咱播唐丽所唱的《红玫瑰》吼。咱好朋友今仔日故乡的小姐啊，甲绿岛小夜曲，是毋是恁点了唔对？我唔知影。啊，但是故乡的小姐吼，咱真正无。我有找文海小姐的片哦，啊，原唱片，原唱片内底都是无故乡的小姐。啊，绿岛小夜曲，我找伊的片啊，是绿岛之夜。哦，咱好朋友是毋是你有讲了毋对？这就甲你讲歹势，我无法度去甲你接电话，啊嘛无法度去叫你卡起来讲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今个时间11:11，元丰俱乐部咱的产品，好朋友有下你用，真正爱互阮机会，咱的产品绝对袂互你失望。因为咱的产品，你加我无可能，我咧做产品吼，我都身体拢无问题啊。嘛是会出问题呢，年龄济，啊尤其细汉，无咧分大汉甲细汉，就是讲胃肠的问题啦，哦，甚至体质的问题啦，啊，甚至胃的细汉都有啥物啊腰子的问题、肝的问题，迄毋是老大人的专利呢，啊，包括40多岁啊，骨头都受伤啊，这嘛拢有呢。所以咱是大好朋友，我的身体状况，我拢是靠咱药厂。我有问题，拢会找药厂，需要加强制药，还是需要加强这个药材，搁加入去，我拢会尽量去做，啊来家己将我身体上的状况，搁加恢复掉咱一寡机能的问题，互伊恢复正常。安尼，确实真正，互咱好朋友吼，会当信任。啊，我家己本身咧讲阮的产品，我嘛较家己有信心，未去问心有愧啊。所以，阮的产品不管是药理好的，咱的技术性的问题、泡制问题，咱拢有要求请人。所以咱这个厂配合足够啊，所有的产品除了红花木素益黄酮、益黄酮进口的伊珠瓜，剩的八大产品拢是共一间制造厂，因为伊的设备啦，哦，伊的这个药师团，互我的信任值，包括嘛是咱南台湾做中药同大间的制药厂，佫会当拢遵照咱的意思，只要钱要交互伊，哦，要钱要保护伊，伊拢会照着阮的意思去制药，哦，去做，尽量互咱许多好朋友食着阮的产品。只要你有耐心，互阮3个月至半冬的时间，照阮的方法有认真食，头啊咧开较伤淡薄啊，但是3个月过半冬过，你会当渐渐减轻食这个减少啦吼，减少迄个量，安尼来，你的身体的状况都维持掉咧，啊，你都有信心去甲咱斗相报，包括咱的这个起膏啦、坐正露，这嘛是咱制药厂甲咱介绍的，嘛是有去参观到伊的设备，嘛是知影讲伊这伫外国比赛迄个技术性，原来有吊顶的。咱的起膏、坐正露、如意，伊是专门咧做这方面的，来委托伊做，去维持着咱口腔的问题、皮肤质的问题，互咱恢复正常的形态，互咱轻松快活，安尼较袂愈来哦愈严重、愈退化，也是讲愈来愈无法度去啊，这个互咱轻松快活。有的皮肤病，有的口腔的问题，常常困扰，常常咧中医生管的嘛真多哦。所以咱中培是咱的12大产品：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中胶囊、肝基用、骨碌、利参、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拄啊，敢那这个美国进口的，包括咱的起膏、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坐正露、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
如意加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色兼抹足重要，安尼才会当去改善到你皮肤一个问题。咱这的产品拢是公司家己开发的哟，药厂、制造厂拢未使甲咱卖。这就是咱时代，你对阮的产品一定要有信心，卖嫌贵，耐心使用一段时间，替咱时代解决你身体上一挂无轻松、无快活的问题啊！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甲卖都有，除了起哥、捷径路、如意，跟啊咱的上许多药品公司的上许多的注册商标有印起哩，剩的九大产品拢还佫有印红色的关刀。无红色的关刀，都唔是阮的产品。这是红色红关公吼，关公面红的关公的牙迄支关刀。咱规个色水拢有申请，但是咱以红的为主，红的较显目。啊，咱是多拢希望讲红色的吼、哦、比较较水啦吼、哦，所以以红的为主。红关刀可以当做点数，六支换1500块的尔康，八支换2000块的红枣黑红素用日精。红花木树一王桐三种，互你选一种。四支关刀换咱起膏、捷径露、甲如意，这拢1000块三种，互你选一种。其他咱的相关企业，安静的静、大雷五的雷、静雷庄园咖啡，这嘛是咱的注册商标。咖啡手工饼嘛拢以天然的为主来咧，交咱消费者结缘。希望讲，你要啉咖啡，你要食甜点，一定爱袂使去甲你损伤着，并且对你的身体上阁有帮助的成分天然的，安尼咱以安尼为主，拢是老师级的，含助理拢有考证照出来，伫遮咧甲咱服务，这种坚强的团队哦，伫遮咧甲咱服务这个咖啡。手工饼、甜点，外国的政教、南台的结合着咱台湾的政教、丙级甲一级的烘焙师，伫遮甲咱服务。啊，那另外四大产品，就咱代销的产品，代销是代销，这是优质的产品、优良的产品，咱遮有咧代销，而且明知影哟、哦，酸痛药部蔓越莓拢卖10几档啊。酸痛药部十几当前一方100块五大袋，100块内底五大袋。另外蔓越莓十外当前一罐就400块，买三罐阁加一罐互你，拢唔免运费哦。酸痛药部你爱加产品，安尼就唔免运费。但是你若要单独买，干那即个酸痛药部爱20方以上，较唔免运费，减轻咱公司的负担。另外，咱的这个咖啡啦，哦，包括咱的甜点啦，2000块以上都唔免运费，2000块以内爱加100块的运费。啊，你若蛋黄酥、凤凰酥要加冷冻的，都爱200块；要加啊，这个冷藏都爱150块。咱是多好朋友，这拢该加爱互阮加啦吼。无详细、无了解，需要公司甲你服务的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个，哦，咱屏东啦、高雄啦、台南啦，拢有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拢会当敲电话来询问。进咱对我18档个烘焙师、护理师、佮兼咖啡师，伫遮咧甲咱服务。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要接阿秀本人个，中昼12点过，你则卡。啊，那普通时啊，8月到8日，下晡2点过，要找阿秀本人诶。8月到8日，下晡2点过，你只卡2479-2929。礼拜时啊，中昼12点过，要找阿秀本人诶。2479-2929，12点过，拢会当卡。来，好朋友吼、哦，收听这首好朋友所点诶《红玫瑰》哦，这是咱唐丽所唱诶，唔是杨静哦，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现在时间11:25，咱来报社会新闻啦哈，报社会新闻。咱等下吼，流浪狗淡水这陈太太所点的流浪狗淡水吼，我感觉啦吼，是咱这个1866起这个啊芝麻啊盘，你要点的讲有缘无缘，有缘来做会。应该是流浪狗淡水啦吼，咱这个陈太太点这首歌，我有想到讲内底伊歌词，敢那像你要讲的，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啦吼。来，咱等下听看麦啊，就知影。即马来报流浪狗到淡水，啊，咱等下若有时间吼，再报这个文下的绿岛之夜。啊，若无时间就无法度啊吼，看敢是你讲的绿岛小夜曲，应该是。毛绿岛小夜曲啦，应该是阿秀姐拄啊无一款吧。来，咱来看这件新闻吼，人讲这个咱人吼出国哦，出国要拼啦吼，出国要赚钱啦，哦，啊要维持着这家庭啦，哦要生活，有诶若有困境吼，真正足辛苦啊。这是一个中国诶查甫人。哦，中国的查甫人哦，人是中国那边的女子，拢结婚，啊，嫁来台湾，啊，你是到工厂打工，暗时啊，佮前往着八大行业来赚出着外劳啊，啊，一方面支付着人头的老公的费用，一方面佮欠钱等于引导起厝，以一个人的力量。欢喜就伫中国的厝，但是中国的查甫人来台湾哦，都无性别的优势啊，查某的比较较吃香啦。大多数查中国来咱台湾的查甫，拢是伫工地，啊那无伫工厂做工课，啊那无就是偷走计程车外送。来台湾的经济状况，其实嘛是足困难，啊佫惊去用掠到。万一去用掠到，甲伊驱逐出境，更加担心会连累到厝内底个人啊！啊，拄啊，当啊到台湾的时阵，身躯顶个劣迹会使讲看到底啊啦。人讲个艰苦人，无钱人个悲哀，无钱人个心酸，这阿秀拢有经过过啦吼。无钱个时阵，大家都看咱无啦，啊，大家都惊咱啦。哦，啊，你要去拼？啊，含食饭都困难的时阵，哦，我交关拢都不安尼啊，哦，但是吼、哦，总是过来呀啦吼。啊，这个中国的查甫人叫做阿孙啊，回想着当时来台湾的情形，只会当先靠中台帮忙租借着计程车，英文来度日子，但是路况阁无熟啊，路况无熟啊，因为。嘛惊甲人客有纠纷，引来警察，所以前几个月收入拢非常的无稳定，会使讲拢打拼，敢那有法度加减啊生活度过日子尔。也阁曾经一度要想放弃哦，一度放弃想要倒转去中国，回头啊阁再来啊。啊，这个阿孙啊咧讲啊，20多当前，伊嘛有东乡的女子结婚到台湾，无偌久就开始伫因厝里买地起厝。成功取得到台湾的身份证，更加是安尼风风光光倒转去中国。私底下询问才知影讲，因当啊当初哦，初来到台湾嘛是非常的辛苦。有一挂姊妹啊伴，你是伫工厂上班啦、啊，暗时啊到小食店兼职啦，某部分直接出卖着批肉，投入着酒店、小食店、传播业，甚至卖淫嘛。啊！伊苦笑啦，讲家己一度吼，但过要前往着夜店做牛郎，来赚出着外劳啊一念头。但是看到家己的身材甲年纪啊，最后感觉讲要做牛郎，唔是遐简单嘞。第一爱烟头身材爱好呢，伊的身材啦，哦，包括家己的年纪啦，去用退回啊。所以吼、哦，你甲看。这是一个中国人来咱台湾啦，伊个心声啦，哦，20多冬啦，哦，这是啊，讲出着每一个人吼，伊一生
的经历，啊，甲一生的心酸的所在。咱这个薛小姐顶礼拜讲点一首迄种啊，做迄、那个谁能禁止我的爱？我去讲着我交官方，我爱官方爱啊吼，阮兜的人拢甲我放弃啊，哦，阮兜的人拢甲我断路啊。啊，迄种的心声啊，我为着要挺官方迄阵经济足歹，哦，搁欠人钱吼。啊，我为着挺官方，挺啊，互阮兜的人拢甲我断路。所以讲吼，即种的经历吼，大家拢有无同款的经历啦吼。啊，但是只要你心向正，拢是会行过来啦吼，拢会行过来。啊，官方即嘛无做，是因为吼，咱的卫生局甲卫生福利部广告拢足严的啦，啊，官方吼若无说你录出去，啊，就去互卫生局、卫生福利部罚钱。所以伊拄啊好去运动跋倒，怎啊想着讲啊，暂时先休起来吼，啊，对一工要过来做，毋知影吼。咱即个官方伊若有法度控制家己吼，毋通去讲录嘴，安尼伊才会当来做啦。啊，若无吼，我趁无够通互伊，互卫生局还呢。啊，我拢爱负责呢。官方的这个所谓钱啊，何以伊拢唔免负责所有呢？拢爱公所有的开销拢爱公司负责呢。啊，一里发，伊唔免负责，但是公司爱负责，公司袂当负责啊，到尾啊吼，公司呐负责袂起啊，就惨嘛。所以伊暂时先休起来，都、就是这个原因吼。佮讲予大家了解，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流浪到淡水》，啊，佮放下。这两首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流浪到淡水是金门王的啦吼，我拄仔咧有讲金门王的，咱陈太太都来点啊。放下是李明阳所唱的，感谢咱好朋友甲咱听收啊。咱的产品吼，足济项有需要的，指定药房有咧卖，去指定药房咧买；指定药房无咧卖，来公司订。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

放飞，流浪到太阳，重新过日。阮不是喜爱花，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连续两首歌吼，啊，咱来个有流浪三兄妹，啊，个爱人爱目屎，啊，流浪三兄妹，我拄好甲看记录吼，咱九月初三、初四拢有人点，啊，干那人长无点，今仔日个点，所以咱这个流浪三兄妹吼，啊，咱好朋友有当时啊，若想接点，啊，是会甲你动。哇！啊，你那是拢你点的，你爱去改歌吼，爱去想看有其他的歌通好改无？我先甲大家预告一个，你逐工点无要紧，啊，但是卖有共首歌啦吼，甲咱报告一个。来，咱好朋友啊、咱的产品吼嘛是爱介绍，生意嘛爱做，生意无做，咱的远方俱乐部都无法度继续进行。这拢爱咱长辈时代，啊，恁要维持着咱身体上。诶，机能适合你用诶，互阮机会。耳康都是针对消化道机能吸收诶问题，用力精都是要互咱身体，你那是已经体质变去啊，定定长期定定咧食西药诶人，啊是体质变去，定定偷笑利落，就是讲人啊咧流行啥，你拢流行会着，这种属于体质已经啊。无正常的体质啦，咱的用力精，尤其那无正常的体质的人，除了用力精营养素无够所引起的体质变去，甲你用这个食药两用啊，甲食品萃取的去甲你补给伊自我，搁维持着你体质正常的形态，要搁较紧的，要搁较好你有营养、有元气、有体力的。就是咱的照肝，尤其你若长期慢性病，还是讲长期未困一拢咧食西药，长期慢性病食西药咧控制，你更加爱食咱3500块的人参照肝胶囊，内底芳草的草，草啊平，搁是甘源的甘，照肝，韩国什么？什么花、什么根，靠这味照肝，这会使讲足珍贵的成分。你家想，干那买西曼都足贵个，卖讲这个干那萃取这个皂苷呐。但是伊有伊个价值啦，要稳定咱个糖分，稳定咱个慢性病，要予咱精神、元气、体力，要足紧个时间内，都予你恢复迄个元气、气力，予你袂阁伫遐无力，袂阁伫遐喘。咱内底阁有冬虫夏草，阁有秋天，那用个精锐配。一组一组，一天吃三顿，西药点二点半钟至两点钟，一组都要让你感觉讲有进步啊！是不是真正会当甲你恢复正常的形态？你就知影讲体质、甲元气、气力、甲让你有力、甲让你袂阁底下喘。咱是话无力严重就会变喘，无力严重就头壳会讲，无力严重就会倒来好好爬起来，头壳就讲。这种的你要安怎赚人的钱赚得到？你爱赶紧为体质、用力精、为元气、气力，要让你身体会当啊强身、逐步强身、增强体力，包括稳定你慢性的这个慢性病，医生药啊咧甲你控制，互你较有空间，都、就是这组产品啦，唔通嫌贵啦，吼、哦，唔通嫌贵。长期十多年来有吃到的人就知道，尤其你有慢性病，包括你循环的问题，循环讲到循环就是拢油嘛，无好的油自细汉到大汉残留在体内一直累积，累积到到尾啊，你就体内的问题，油造成你胸下、头壳、颔棍啊、脚手啊，咱是大要伫倒位你拢唔知啦。啊，汹汹夹起来，有当些刮急症都袂赴，所以要让咱的油的问题代谢会出去。咱是大好朋友，红枣、黑红素、纳豆激酶、绿茶粉啊，包括咱的纳豆激酶，也个红景天，最主要尾也个加这个医生开当开的高味的这种的银杏啊，咱。在咱电台爱服务的，你可以当加银杏哦，这有发挥的问题，要帮助咱油的问题，加代谢会出去，
这个人形嘛，占着足重要。伫医生来讲，伊是血路循环的良药呢。医生开单开这个膏片呢，所以咱的红枣、黑红素循环的问题，你一定爱去重视，较袂造成咱胸腔无法度挽救的危险嘛。啊，尤其红枣、黑红素，你有食，像咱骨碌里先补加，你对后壁要使用，要甲咱通淋多里面，互咱。筋骨络啦，诶问题啦，要复健的问题啦，要通淋巴里面，帮助会搁较大。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收听《流浪三兄妹》这首歌，听完接过来甲咱报社会新闻，邀请好朋友来收听《流浪三兄妹》。流浪三兄妹啊，去互走过安尼吼，我拄啊都有找啊，啊是呐，搁去互走过。有当时啊吼，有当时啊，啊这电脑都是安尼，我爱搁重找啊吼，重找，互我找一个，真紧啊，哦真紧。流浪三兄妹吼，来，咱来流浪三兄妹，我前届有两个版本。黄秋田啊，甲黄水基甲柯南芬吼，即个换报黄秋田、黄水基啊，甲柯南芬。黄水基就是黄香莲做歌戏迄个因小弟啊，哦，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报社会新闻吼，来报这件，这个守护着水环境甲食安的问题，讲咱台南通水啦吼，台南通水有当啊社会新闻报一寡济啦吼，咱在地啊，这个台南通水健康相随。系列的活动伫今仔日咯，伫咱尖山比水库登场，所以今仔日拜六有闲，啊，今仔较好天，会当去遐看卖啊咧。结合着世界水质监测的比赛，是咱的舰队，包括这个灌溉哦，是灌溉农地成果的展示，多元的活动的体验，民众讲吼这个热烈的。响应啦！啊，带领着民众为日常生活认识着水的环境、食品安全、甲循环农业，包括将环境保护、甲健康、永续观念落实的生活啦，落实生活。台南市政府为着深化着水资源保育啊，甲食品安全的教育，举办着系列的活动。台南市长黄伟哲出席。甲民众共同响应，哦，这伫咱尖山边哦，尖山边今仔日有闲，哦，尖山边的水库有闲，会当去遐登场，去遐看卖下咧。高雄市啦，吼，嘉义啦，哦，来到到咱台南遮嘛，足近的，哦，拢会当来遮，哦，来做一寡即个活动。来新闻报告遮，最后这首《爱人的目屎》，哦，来甲咱好朋友讲再见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报偌济算偌济，报不完吼，甲人讲歹势哈。咱新历一代后礼拜礼拜日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新历二代明仔载啊9点到11点，电声电台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爱乡电台明仔中昼12点到1点，拜一到拜六，阁有咱的节目，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甲咱转来收听。咱要订工咖啡、手工饼的，还是其他产品的？2472929，还是讲指定的有房，唔知伫倒位的2472929，敲过来询问。台南直播，不管是手机啊，加06，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要，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今。

0: 全国空中最近来的东北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这个姐妈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汉曼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东北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次0800-0081-081，
1: 哎，就叫咱来0800能改开通。
0: 现场的节目吼，欢迎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来卡咱的免付费专线。啊，这免立钱的吼，这是你我大家庭的联络专线啊。你卡用手机啊，用厝内底卡拢唔免钱。啊，这要找家宏啊，有公司需要甲恁服务的，恁只要随时卡，阮随时拢咧待命啦。
1: 是啊，是啊。像会知啊，透早一到六点。啊，六点痛啊！
0: 吼，就一个林太太吼，
1: 哎呀，林妈妈，台北的林妈妈，
0: 啊，这个节目为零啊，到今日将近要迈向啊，特别第四年啊，吼，啊，受这些听友，这些啊，所有这些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支持之下，和咱的业绩啊，每个月成长，啊嘛，和咱的产品。深受全国的长辈时代肯定，只要是骨头酸痛的，身躯这杂杂滴滴的，连歹物啊、上歹医的吼，家宏拢有法度想办法然后甲接起来处理来甲做研发，和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大家食平安、食健康、食长岁寿。阮的节目为鸡人头、甲幸春尾。为西半部甲东半部吼，这段时间气候变迁包括离岛、澎湖、金门、马祖，足济人卡来咧讲酸痛。
1: 是啊，
0: 互家宏唔知要如何。
1: 这种天气连咪热，连咪落雨，连咪安尼，反正人哦，敢那无爽快感觉啦。
0: 佮湿气重啦，
1: 湿气足重个啊。
0: 拢讲恁咧酸痛，进前食咱个骨头酸痛药啊，都食有够好个。有的因需要的，有的因有买回去，就无卡来咧讲。已经欠费，几乎逐天吼，上少有一二十个人卡来咧讨咱的即件要买即样物件。
1: 是是是。
0: 即样物件是伫我的故乡东石的沿海以及台南分林沿海才掠会到的物件。大家拢烧钱要爱，我嘛真勉为其难，因为这事实真少吼。拄啊好伫即个季节是上钓时的，因为即几天拄啊清水吼，山水拢落来，米伫深深底吼，我讲土壤会当钻落土骹几落公里然后伊敢若靠啥？靠迄个尾流。咱今日咱有邀请咱贵宾这专业的，这叫做专业达人啦，吼，伊就是伫咱遐即马啦，算少年辈，
1: 伊
0: 算
1: 俩
0: 土壤的土壤王。
1: 是啊，是啊。
0: 然后本来咱家己布地有一个阿修伯啊，吼，95岁，自少年俩土壤俩较紧，将时也个拢地人出去咧俩土壤。
1: 个听讲吼，伊吼真少年安尼。骨力安尼趁钱啊，饲个囝拢做有才情
0: 诶。两三囝
1: 咧做医生。嘿啊，搁做医生咧。
0: 搁骨科诶吼。
1: 骨科医生。
0: 伊无咧信任囝，骨科伊敢若信任伊诶土壤。
1: 对。

0: 伊讲伊家己较早受伤啦，啊，来为了阿母啊，啊，较早受伤，啊，然后拢无咧互因囝骨科看吼，啊，然后就是拢啊，互伊家己的土壤，甲治好伊的骨头酸痛症。所以讲伫遮啊，我要感谢阮的今日来的来宾啊，以及甲咱阿秀伯啊，吼，
1: 是啊是啊，
0: 阿秀伯啊，本来今日嘛要来。啊，来
2: 喂
0: 了，
1: 阿母
2: 喂，
0: 喂，阿母啊，
2: 蔡哥妹你好啦，
0: 好，
2: 我是三周年就做得好，
0: 阿母啊好，
2: 吃上晚餐啦，
0: 好，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阿母啊嘛好，哎呀，吼，这好九十外岁阿母啊，逐天起来问一个好哈，
1: 我赞呢，
0: 真正足赞呢，阿母啊，有感觉我最近较无用无？
2: 呀，
0: 你有感觉我最近较无用无？
2: 伊讲诶，我无听
0: 着。我讲你有感觉，我最近较无用无啦。
2: 有啊。
0: 有啊。啊，恁后礼拜静待啦吼，后礼拜连续五天，啊，我有开发五支产品吼，拢是咱台中即间医院要爱的，啊，我要先甲摕出来，互大家啦吼。后礼拜一定大家拢爱收听。
2: 啊，无定人买就有法度。
1: 不要紧啦，听就好啦。
0: 听就好啦。你身体才健康，哎呀，顾健康较要紧，哎呀，钱留咧，吼，好，阿母要听什么歌？
2: 阿母歌够歌吧？
0: 有啦，逐条拢有。
1: 阿爸咪来报丧，阿别人阿嘛加减放啊，吼，阿无咱今仔听别人的。
2: 好啦，
1: 好
0: 哈，
2: 谢
0: 谢啦，吼，
1: 谢谢啦，
0: 来喂你好。
1: 来，阿珍大哥。
3: 大王，我要点一个阿吉的母亲。
0: 母亲啊，
1: 好，哎，你做哩。
3: 阿顺煞，顺煞吼，学了恁一项产品，阿顺煞报哦，迄个其他的听众知影一个。
0: 什么产品？
3: 双黄这味。
1: 哦，这味你，这味你刚好听你讲。
3: 哎，高阳哦，高阳这几天拢连续拢落雨，落到要一礼拜啊。嗯。啊，天气吼，有当时啊冷，有当时啊寒，阿妈。嗯嗯。就是冷。出入冷气房啊，啊人那像要中风一样，你明白吗？啊，我原底一顿拢食一包啊，即马来一顿拢啊食两包，啊食三顿，嘿，啊这半点钟熬过，啊去配恁个银枝梅哦，人就加速开化呀。
1: 是啊，哦，啊，这种天气真正要注意啊。
0: 林大哥，你都有卡起来吼？
1: 嗯。
0: 啊，林大哥在咱高雄的公务机关咧上班啦，吼。
1: 是啊。
0: 啊，你帮我分享一下，你甲我讲。啊！你第一届你家己买三黄灯去咧食，啊！你另外一个同事看你咧食，啊！你迄个同事什么镜头？
1: 你讲给大家人食，迄天你
3: 讲。哦，伊讲有高血压啦，系啊，啊，食起来做三工后，就阿公讲伊透，因为伊透早拢习惯咧尿血压嘛，系啊，阿公只要食做三工。迄个血压就拢降落来啊！
1: 哦，真赞呢！
3: 系啊，
0: 因为
3: 一个会兼会烦恼呢。我讲啊，你就温温安尼，只要你烦恼啥，血压降来就好舒啊。
0: 哎，
3: 系啊。
0: 你当初甲我讲的，阁有一段讲无对。哎呀，这所以讲这不是专业咧娱乐的吼。
1: 你知影未啦？
0: 伊当初伊就是甲我讲，因个同事拢下晡下班就无精神啦。
3: 哦，对啊，对啊，对啊，讲人先生啊，
1: 啊，这样讲起身高，
3: 系啊，那伊你阿公讲那条电池啊，讲透早有电啊，到下晡过头过，到要下班正常，拢无那条无电，无电安尼啦。
0: 系啊，啊，看伊咧食三黄，甲套当去食，啊，食了然后精神变好，结果连血压嘛稳定，
3: 哎，
0: 对不？
3: 是啊，对啦。
0: 啊，我三黄我吼本来应该这个月就无通卖啊。这个月阁卖迄一顿，
3: 无，我先来拍一下话，我买你学了就是讲，我上个月订三大刀，因为我有听讲你来电视要卖介绍。
0: 这个月正式一定卖哈，啊，这个月恁甲楼卡登记，我再来甲恁想办法哈。
3: 哎，
0: 嘿啊，这我嘛无会，你甲楼卡登记哈。
3: 安尼哦，
0: 我咧接你楼卡哈。
3: 哎，啊，尽量我来，因为这都是较赞的。
0: 我一定尽量甲恁争取哈。
3: 哎，
0: 啊，但是我甲电视台哦，后壁我是硬甲拖的。本来这个月就无啊，我甲拖到七月才互因上电视。哎，来你电来夹咧哈。
3: 哦，对对好。
0: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嘿。
4: 沙红姐吗？
0: 嘿嘿。
4: 哎，我要点歌。
0: 来，你讲。
4: 我要点山野花。
0: 山野花啦，哈。
4: 是。
0: 好。
4: 啊，我想要甲你讲一件吼，多谢你啦。
0: 啊，哪讲？
4: 前啊，介绍迄三黄。
0: 嘿。
4: 因为姐姐啊，前下去病院检查有切子宫肌瘤。
0: 是。
4: 这个我听着恁介绍讲三黄。
0: 嗯。
4: 我买两大组回家。
0: 嗯。
4: 之后伊过去病院检查，伊迄肌瘤都较小了。
0: 是缩小啊！
4: 吼。嘿，对对对。变
1: 开刀安尼哦。
4: 嘿，是是。
1: 哦，这假哦。
0: 是。
4: 啊，我想讲，安尼伊都较小，我想讲，要搁买两组。能
0: 大双好听。我这无，因为我迄个物件吼，啊，我自顶个月就含人签约，本来人六月就叫杨丽嘛大肠癌食好去，啊，然后杨丽免费代言，啊，然后伊即嘛啊，本来六月要就市，我甲拖到七月份，啊，你甲老家讲，我叫老家甲你先登记起来哈。
1: 你先登记啊！我看我甲甲
0: 那个
1: 手相看卖，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那就多谢你哦，感恩哈，甲你恭喜哦，哈！
0: 啊，甲恁姐姐恭喜啊！
4: 好，
0: 啊，来位你好，宝凤阿妈。
1: 宝凤阿妈，
5: 啊，你迄三环啊，到当时。
0: 三环。
1: 三环是不是到当时？
0: 月底七月电视都要卖啊！
5: 啊，月底哦，啊，我要订啊，我要订迄，算做六千几啊？
0: 是不是？六千几块啊？我卖你。
1: 六千几块吧。
0: 我无六千几啊，通卖你啦。
5: 无啦，唔是啦。
1: 六千三块，六千几啊？
5: 算算嘿，买
1: 六千个啦。
5: 无啦，
1: 好啦。
5: 啊你又在那喊慢讲话啊？
0: 你食了好呢啦，宝凤大姐。
5: 啊，我都，
1: 你食呐？
5: 袂歹啦，啊，我是咧讲吼，我有寄三个互阮祖兄啦。
0: 哎。
5: 对啦，啊，我是咧讲，我后尾我月底你再同我三十，啊，下次你再同我。上来就好
0: 了。你晓得？晓得安
1: 娜？晓得安娜？
5: 伊唔知啦，少年人他无咧听咱这种老人
0: 的。爱食啦，迄真正赞的，迄我救人无数，我袂甲你骗的。
5: 袂歹啦。
0: 讲真正，这个三皇会当互我做一世人的功德。
5: 哎呀，对啦，算啦，还是要讲吼。
0: 哎。
5: 恁要互电台安尼话吼，我也他系买特别。
0: 电视台去哩，真正着足贵个啊哈。
5: 嘿，买特别去啦。
0: 对啊，阿袂阿个，恁尽尽量有恁拢卡来订哈。
5: 嘿，哎，
1: 你稍等，我叫老家处理。
5: 六千几啊！
0: 我叫老家甲你讲哈。
5: 好好，谢谢。
0: 啊，来位了，来素兰大姐。
6: 你
0: 好。嘿，我搞本啊。
6: 我那要改见证。
0: 你要给他见证
6: 什么？我几个卡车票，伊遐住房料吼，刚刚咱一个大头啊，一粒一粒，啊再过看再现看，拢上啊疼啊去，啊拢做大了啊去用看，人甲我讲遐住房料叫我唔免开刀。
0: 是。
6: 我听你咧介绍，我从这来买，我已经要四组啊。
0: 三房呢？
6: 哎呀，卡车票拢好呀，啊再迄落也好呀。
0: 啊，恁真正有赞啦！
6: 真正有赞，恁总
0: 代表家红，袂乌白讲话啦。
6: 嘿嘿，对对对。
0: 多谢阮素兰大姐，阮素兰大姐在歌手呢。
6: 嘿，我
0: 倒来歌手，歌
6: 手做远的呢。嗯，我倒等到
0: 卡啊，免得到啊，免得你啊。你过的呢？
6: 嘿，对。
0: 我一个阿叔伫遐开冷冻工厂，开足大间的。
6: 伫
0: 底
6: 啊？
0: 伫歌手咧装粉圆啊。
6: 装粉圆啊？
0: 嘿，伊咧做粉圆啊，咧做蔬菜水果。
6: 嗯。
0: 伊个工厂差不多三四家。
1: 足大间的。
0: 嘿，但是伊个所在我袂晓讲的。
1: 哎呀，
6: 歌手做，
1: 足大的吼。
0: 足大的，一直丽江吼。
6: 嗯。
0: 啊，丽江阁过。我正手入去无外远，
6: 嗯，
0: 系啊。
6: 啊，你，我直接到你干嘛？我搁中
0: 远
6: 的。
1: 哦，安尼算
0: 高，较
1: 大啦。
0: 今仔
6: 是算你
1: 讲乡，
6: 我这是算歌手。
0: 我知，啊，我另外若有机会，再来歌手找你啊。
6: 好啊，好啊。
0: 是讲你歌手找你嘛？无啥好，恁俩也无啥物名声。
6: 我有做啊，我做
0: 啊，做啊做过只
1: 哦。
0: 哦，
1: 咱歌手真多
0: 啊，对不对？恁歌手的做啊嘛真有名。
6: 对啊。
0: 恁歌手的乡长以前当年拢有叫人去咧。啊，迄个三立的，你办活动吼，对无？
6: 嘿，
0: 哦好，安尼明刚将来歌手找
1: 我，车坐啊，
0: 啊你恭喜哈，
1: 恭喜你哦，
6: 真
1: 的
6: 好用啊，
0: 恭喜，
1: 谢谢咱素兰妈妈。
6: 啊，我起码家里买迄种个了，啥灯光亮啊，唔是啊。金
1: 沙莲，
6: 金
0: 沙莲
1: 啊，
0: 哎，再
6: 做一
0: 只嘛，
1: 我系金沙莲个动作地点就好，
0: 哎呀，用命地啦，哎呀，哈，
1: 用心地哈，
0: 啊，有时间来佚佗，
6: 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多谢。哦，这素兰大姐，你看，
1: 是怎
0: 这规身躯拢肉了，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啊，
1: 是啊，是啊，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讲实在。
1: 嗯
0: 啊，唔是好米未就到顶啦吼。
1: 啊，大刚真正做侪人学了。
0: 啊，像这素兰大姐卡一通电话起来讲，
1: 做功德啊，
0: 你会当做足侪功德，因为你会当救足侪人。
1: 是啊是啊。
0: 啊，我这个三皇老实讲吼。
1: 啊，你看迄个大姐，伊在讲啊，连那种。 那子宫肌瘤了，门开刀。
0: 我就电视拍算一个人而乐来。
1: 来，廖大姐，
2: 廖大姐，
1: 你要
0: 找，你要问话哈，
1: 你问话哈，
2: 哎，
1: 你稍等，我处理哈。
0: 来啊，所以讲我的物件，大家吃，大家而乐。
1: 是
0: 啊，伫全国做播音事业，我会当敢安尼自我啊，而乐我家己。因为我无对不起我的老母，我的老母教我的就是讲趁头的路头，做药就是咧做良心甲道德啦吼。啊，会当互遮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健康，全家伙仔人食平安啊，这是我的宗旨。啊，讲事实，伫我孕育出来的啊，有足侪支产品啊，过路启动。你看伫电视台卖甲变变叫下下叫
1: 哦，回购率够强的啊！
0: 然后啊，三黄陆陆续续，恁看这段时间吼啊，听友可能会感觉真济，我拢无啊，伫起来做节目，因为我咧无用，
1: 无用电视台迄边拍片，
0: 迄边就是第后礼拜五支产品电视台叫我做好伊来为了。
1: 喂，陈大姐。
7: 嘿，你好哈！
0: 我讲，
7: 我是嘿，我个跟你讲，迄个橄榄油，迄个产地，咧泰国，
1: 你稍等下哦，哈。
0: 来，你等。我啊，二三六二哈，啊，恁只个听一下，我讲真济物件，电视台，我最近逐工都落来了，我讲产品，因为我的产品百几支，啊，我的产品百几支产品，这个过程当中，电视台逐工拢叫人落来咧，甲我观察。啊，我的节目啊，甲我的销售量，甲我人客卡当来啊，的回购啊，是毋是好？啊，今日这个物件，事实讲，伫我做第一年吼，啊，电视台都要甲我签约，但是我总是袂当无查要引人杀牛人，因为我这个物件我无法度自我控制。三皇照你讲，第一年就一张电视台都要卖去啊吼。第一，我无爱卖；第二，我的产量无够。啊，因为我到今年，才一人决定，甲阮头家啊，一人决定，就是讲啊，已经收集有够一个量啊。啊，迄去你卖时间嘛，卖介久了，咪都吼卖了了啊吼。因为只有太侪人食咸食好诶。啊，伫只我深深在厝感谢丽华妈妈啊，感谢招致大姐。啊，甲台北一个大哥吼，啊，因肝癌啦，啊，甲阮婚林上疼某的啊，金丝大哥，啊，搁咱这个啊，新港摊大啊，一个赖爸爸啊，姓赖啦吼，啊，一个爸爸啊，拢食咱的三黄，食甲有够赞，啊，拢时不时甲咱做见证，啊嘛，愿意伫电视台拍真实的影片。讲讲伊食的过程，七月份三立明视台视 TVBS， 恁甲看我讲的，这拢毋是世代电视台啊，这毋是网络个台，毋是唱歌台啊，这是拢正港的电视台啊，咧甲咱做贩售、做广告吼啊，恁静待期待啦吼啊，恁若有需要三黄的人啊，伫六月底以前啊，我毋知阁有机会卖无。啊，我想是机会真小，但是恁若有需要，啊，我甲冻落来吼，本来一个月就要就市，我甲冻到七月，吼，啊，七月七，恁正式伫电视台甲看，如果甲无的话，恁敲电话来甲我干交，讲我讲话讲白贼啦吼，即家宏讲会到做会到，杨丽代言一个演员，啊，做杨丽啦吼，啊，即恁都静待。啊！我讲今日这个骨头酸痛的，爸爸妈妈，你今日脚哪会点，脚哪会擦？尤其最近咧变天未久未啊，啊！这我家己食有够济。我讲我的今日这项产品，那我讲我真正要卖人，早就卖啊，啊嘛无在调卖量无够，吼、哦！啊，这是嘛唔是我的产品，这是阮阿姨的，阮老母吼啊，自头咧食。到尾拢饿了，
1: 系 啊， 啊，
0: 因为阮老母我那自少年就住海口，伊知影土壤，
1: 欸、啊，
0: 伊嘛相信家己的囡仔、嗯，啊，咧做的产品 是真材实料。嗯，啊，今日我阁再次邀请啊，进前恁老听我节目就知吼，啊，三代拢咧掠土壤，
1: 掠土壤的达人、哦啊、
0: 今日再次我阁甲邀请，
1: 是，
0: 哎呀，啊，阁伊阁去甲阿修伯啊吼、嗯，啊，更加了解啊，阿修伯啊，听讲阁有甲传授讲爱阁啊，要安怎落去处理，要安怎落去揽一寡啥物物件。吼、哦，啊，即会当阁更加加倍效果啦，
1: 吼、哦。
0: 所以讲，今日恁骨头酸痛，无论恁偌酸、偌抽、偌痛，像我讲小安今日咧讲的，透早一个台北林太太，
1: 是啊，
0: 啊，就赶紧打电话来咧讨，吼、哦，讨咱的筋骨草。
1: 啊，
0: 你今日若即样物件挂筋骨草做伙甲食，所有的酸痛症啦，吼、哦，啊，绝对要恁好利利。啊，真侪物件，爸爸妈妈，
1: 嗯，
0: 恁卖讲恁食一项。啊，会当甲恁治好恁所有的骨头酸痛。
1: 是，
0: 真侪物件，有诶是筋咯，有诶是气咯，有诶是血咯。
1: 嗯，
0: 啊，要互恁五路交通，当然咱诶产品啊，有可能会当做到即个程度。但是恁若要加强速度，啊，咱诶骨力机产品，你做伙甲男咧食。
1: 像我吼，我真少年就断掉了买当骨，我都甲大家人拢讲过啊，我买当骨。你看我坐也毋是，徛也毋是，痛到落去对伊拢医袂好，食什么西药嘛无效啦。我食我土药，真正我食到吼有够认真咧食，四个月我坐骨神经这个问题，当着买起这个问题，骨头这个问题，我规个拢改善，规个拢好去。
0: 西医甲医袂好，
1: 医袂好啦，食什么西药，讲什么话拢无效。
0: 来啊，这个讲倒转来吼、
1: 啊，
0: 小安嘛毋是干那食一支产品，
1: 我够食气
0: 候
1: 膏。
0: 小安就是灵芝气候膏，
1: 佮加佮收紧咯，嘿，我三种都食。
0: 所以讲，真济物啊！恁若要我骨头酸痛药啊，恁要食拢做伙甲食，效果会加强加倍、嗯。啊，今日真正有够少，伊今日竟然有法度用伊的车修理车，就有法度载来。伊今日透早啊载来，甲讲干那食呢啊？
1: 对啦。
0: 吼、哦，啊，啥若卖完都无
1: 啊。所以咱在把握啊，今仔把握哦。
0: 电话先记好条吼，0800-081-081啦吼。
1: 啊，空白也卡两届哦，哈、
0: 啊！啊，咱刷机啊，妈妈啊，住伫嘉义东石墩仔头啦，哈、
1: 欸！
0: 啊，有甲咱点一条歌啊，我今日来甲报上点真久啊，欠伊差不多将近要两三个月啊，哈、
1: 啊！是，咱共同来欣赏一首歌曲，叫做《放下》。
0: 啊，这条歌吼，其实我无啥愿意唱，因为
1: 唱唱唱，大家唱唱，咱只爸母啊，是不是啊？
0: 但是有点啊，我嘛是爱唱啦，哈！
1: 好，来，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0: 来。

0: 大家爸爸妈妈拢爱听的歌曲叫做《放下》，吼，是咱阿基阿妈妈所点的歌曲。
1: 爸爸妈妈，恁爱放下吼、嗯。人生钱的开支叫财产，未开钱，未开
0: 遗产，
1: 叫遗产啦，
0: 是啦，啊，对家己较好个啦。
1: 开春呢，只老了，今日是。
0: 是啊，是啊。
1: 恁唔免赶紧分钱啦，分钱好因未较有效，吼、哦，这点恁放心啦，吼、哦。所以讲，伫只要甲全国最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放劝。身体过用啊，会惊会走啊，会食会困，安尼才是真正你要爱的人生啦吼、
0: 哦。
1: 啊，人生食到一个岁数到啊，咱来当对人来游山玩水，脚行用行用性命，吼、哦，这是我。
0: 这嘛是咱爸爸妈妈上介只咱的希望啊，对不？
1: 啊，我逐天向神明祈求的，是啊、就是让我的老母脚行用行用性命。啊，我的老母嘛常常讲吼，啊，那像我今安尼八十多岁，会惊会走，你要招我来对我拢会去。
0: 是啊。
1: 啊，那临工啊，那真正有迄一工啦，啊，那爱用杀的，一对伊都不爱去。
0: 是。
1: 这是人一种尊严的问题。
0: 嗯。
1: 啊，我讲真侪人
0: 爱面，他爱面出一点。
1: 这个神经听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气候啦变迁，唔是遐酸遐抽遐疼遐麻。啊无就对你艰苦吼、哦、啊来为了朱阿嬷，
0: 朱阿嬷，
1: 阿嬷我家宏，
0: 阿嬷你爱听听电话，暂时听收音机啊。
1: 阿嬷我咧做节目哦。
2: 哦，
1: 系啊。阿
2: 太，听你唱这个歌
1: 哦，哎
2: 呦，
1: 万事咧
0: 欢
2: 喜，
0: 阿是咧
2: 心欢
0: 喜。别啦，
1: 想较济
0: 啦，
1: 想我较开咧就好。
2: 再
1: 艰苦咧，
0: 别
1: 啦，
0: 别再艰苦哦。
1: 我是要唱互恁快乐的。哎呀，这祖阿妈足听歌的，啊，对厝边头尾，
0: 足好诶，
1: 拢有够好，
0: 拢做功德。
2: 一个
0: 工
2: 人无实在，阿孙诶也听袂出。
1: 安尼吼，这祖阿妈老婆杀，阿妈我今日做这帮
0: 哦，啊，
1: 我
0: 认真，
1: 你开讲啦，你等你讲。啊，我今无遐侪时间吼，啊，咱来今日邀请我诶贵宾啦吼，啊，第一首先先来邀请我诶故乡。抓土壤的达人啦、啊、吼，阿威兄在厝内上。

0: AM 1077。
1: 现场阿辉兄你好，
2: 迄个嘉宏兄你好吼，啊小安姐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吼，我阿辉啦，
1: 嘿嘿，这布袋啦吼，啊过来啊，邀请咱康百事药厂啊，我上疼惜我的高雄小弟啊，咱李玉仁李董事长嘛是李总经理啦吼，啊老元芳的董事长，康百事的总经理。咱的阿仁兄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3: 高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今日咱再次感谢阿辉兄。啊，即届啊，我特别甲阿仁拜托，已经交代半年啊吼。我讲即批啊，因咧掠平常时咧掠拢一两只，啊，着爱差不多伫即个季节吼。啊，像这因为拄啊山水落来，啊土壤一定爱咸水才会活。啊，因为山水落来，我讲阮迄东石遐是潮间带吼，所谓潮间带就是正水咧透咸水的所在。破竹溪就是阿里山水落来，啊，即届山落雨落遮久，落来因掠着大批土壤，但是大批土壤每一届的量数无同，即届量数嘛非常的少。但是特别交代敬大姐的，我讲你细姐的，我的人安尼啦吼，我宁可卖少，我都爱卖无效的。啊，细姐的唔是讲无效，细姐你爱食较久，啊大姐的咧食，咱随家食，随家你缩筋活血，寸筋串骨，袂行的压三脚以下，脚骨一点会擦，枕头啊袂凹翘，会吼、哦、啊会揪袂得嘞。吼、哦，啊，脚底会点会烧会麻会臭的，吼、哦，我著讲啊，会久袂硬，袂久会硬，会徛袂行的，袂行会徛的，我甲你讲，拢总有效。啊，土壤正是会当甲你串位量骨。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件代志吼，土壤经过中国医养院所证实就对啊，伊所提炼出来的，啊，但是爱有方法咯、哦。唔是你甲炖，嘛唔是你甲曝打淀粉，吼、哦，因个是用低温啊，
3: 萃取，
1: 低温浓缩，
3: 萃取，
1: 啊，再落去萃取，啊，重点佫爱经过泡制，所有全国是安那自从开始我，我本来正济人伫电视咧卖土龙王，电台咧卖土龙王，怎甲会飞天个正地？结果自从我卖土龙王了，所有全国咧卖土龙王个几乎啦，吼、哦。无人敢卖，啊一半个啊吼，啊拢摕出来，我袂使讲因共骗啦吼，因个土壤位底来的，你叫因共产地证明教互恁，看因敢啊唔敢啦吼。我这产地证明拢是经过家己的渔民哦，拢有渔民证书的人，我甲因买，啊因当因啊，这拢爱负法律责任的哦，因当因啊正讲我卖你的，就是。嘉义沿海、云林、台南沿海所掠到的土壤，拢爱阁经过嘉义县渔会合作社经过认证的，才有来到咱的节目啦吼。啊，首先我要来请教阿辉兄，三代拢咧掠土壤啦吼，即届掠到的土壤有啥物特别的无同？第二，土壤正要食是食伊啥物所在？
2: 高雄兄吼，你拄仔咧讲诶，讲迄个咱即届土壤吼，就是拄仔好下着咱即届季节，啊，咱即届季节就是讲雨落侪啦，雨落侪，即马正水出侪了吼，土壤伫安土底吼，
1: 密袂掉，
2: 也密较袂掉啦，啊，密较袂掉，咱就较好掠，啊，咱就是同款拢用土壤车啊，拿水打，咱用土壤车啊来掠，啊，你即马拿
1: 土壤车啊是用浅的
2: 对，嘿，用浅的，嘿，啊，咱即马就是拢爱去看土壤的坑，
1: 对，
2: 嘿，啊，过来就是第二点就是爱去下网啊，
1: 是，
2: 啊，拄啊好，即届落雨安尼正水侪吼，即届真安尼吼，土壤吼。加正肥啦，拄啊拄啊，到那依咱土壤的季节来讲吼，就拄啊这个雨季的这个时间拄啊上肥的啦。
1: 是，上肥就是上代表伊上营养啦。
2: 嘿，营养上营养的。
1: 鱼啊的肥，甲咱人的肥无同款，咱人肥的中风，鱼啊肥是营养佮健康啦。吼，这是无同的所在。
2: 啊，过来吼，咱即马土壤吼，土壤拢这吼，你得爱认吼，土壤吼，伊这是葫芦头。 吼、欸、啊，胭脂尾，吼、欸喔欸、你爱较注意哦、喔欸。咱咧食，就是拢食这个尾，靠这个尾咱尔。嘿、欸，伊、欸、这尾偌有咱呢？伊、欸、这你若甲囥个阿馒头吼，你若时间予伊吼，伊都嘛是甲你正扛落啦。
1: 哎呀，
2: 阿馒头嘛甲你正扛落啦。
1: 所以讲人咧讲，你指定土壤就对啊，你一定爱胭脂尾。啊，有的人讲啊，这猪鼻尾啦，
2: 吼，
1: 就是爱粉红啊色的。你若用川的尾无够蓝，啊，干啦安尼平平拢安尼，咱就食满就好啊。
2: 啊，你即摆有
1: 的，伊、哦、一定有特殊的所在。
2: 啊，你即摆有的未晓的，你啊川啊当作土壤，迄、嗯、个食是无效的啦。
1: 是是。
2: 啊，你都爱认到这胭脂尾，才是正版的啦。
1: 对。啊，所以讲。攀啊就攀啊，落麻就落麻，你袂当攀啊假落麻，你袂当穿啊假落麻啦吼。
2: 系啦，
1: 啊穿啊假土壤啦，吼、哦。所以讲，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定伊个摊开三角头，合起来葫芦葫芦头，葫芦头你就是咧食伊个活性，要互伊会当甲你活络你即个龙血，诶龙骨啦吼、
3: 哦。
1: 啊，尾溜就是要甲你寸筋、串筋、缩筋、活血。啊，我讲啊。你今日只要最近啦吼，你若因为气候变迁，手咧袂热、袂穿衫、袂有裤、袂洗身躯、袂喷汗，吼，爸爸妈妈你着小中风也好，压三角架、压三脚椅啊、压四角架，你今日来甲食咱的土壤，吼，我讲啊，我的土壤太济人学了咧，敢若治好人酸痛的就对啊，敢若互人甲轮椅单挑的，我讲啊。唔知几十个、几百个，迄我无法度去统计啦吼。啊，阿辉兄，即届掠的偌大只？啊，种的诶，拢是我阿你讲吼。即届我听讲啊吼，啊阿秀伯啊，听讲恁只要若去布地吼，啊问一个专门咧掠土壤的95岁。
2: 嘿，啊，这都伫阮布地都上有名的。啊，这个阿秀伯啊，嘿，这个阿秀伯啊都。90多岁啊啦，啊嘛是身体真勇健，嘛是拢学倒来徛咧吼，四界踅啦。
1: 系啊，
2: 啊，即马阮呐知影讲要去掠土壤吼，啊，着七早八早着来咧等啊啦，着来讲叫阮着含伊做伙去带伊去安尼啦，系啦。
1: 啊，伊拢家己去，然后了着趁食啦。
2: 系啊，然后了着趁食，啊着爱食啦，啊实在食有效。你甲看安尼90多岁啊，啊佫安尼会徛倒来，会行会走安尼，啊你甲看嘛，这着是自少年到老，啊拢食土壤啦，啊这着。不比今嘛吼，像这讲，得做这个什么鸟人来吃，人因较早吼，算我啦，较良相啦，较良相吼，就是掠偌济，食偌济啦，系啦，
1: 啊啦，酒啦吼，浸酒用药引啦，
2: 浸酒的就含浸酒的，啊吃的，哎有诶拢用浸的，直接倒来浸着吃
1: 啊，直接浸啊，找药引落去浸啊咧，
2: 嘿，拢挂药啊落去浸，吼啊嘿，那像那咧食月来创啥？嘛是同款真有效，
1: 嘿，
2: 人查某人啊生囝讲咧食过来，嘿，嘛是拢用炖药啊落去食，啊，因为有的人就是无法多啉烧酒，无法多啉酒的话，变作就是爱用直接用药啊落去炖。
1: 我听讲阿秀伯啊吼，啊，我搁阿你请教一下，阿秀伯啊囡仔啊，两个后生拢咧做医生，
2: 啊，
1: 媳妇嘛做医生，拢伫台南生大，啊，骨科的医生啦，
2: 吼，
1: 啊，我听讲一届因太太车祸，因太太即嘛90几岁，嘛搁伫咧哦，一届因太太车祸，啊，伤着两骨，啊，送病院，因囝要甲开刀，家己的后生要甲老母开刀，老爸无同意，啊，然后就是食因爸爸家己长期留落来吼。啊，因为较早咧掠掠济嘛吼，啊留落来有一寡，互阿金甲经过阿金甲做药粉，规罐的安尼啦吼，啊甲食，啊食了啊，然后食正常因囝甲讲伊爱半年才会复原啦吼，结果伊甲食一礼拜、两礼拜、三礼拜，讲免一个月就落眠床卡，连因囝都怀疑讲土壤到底是啥物物件，骨科的医生哦。吼、哦，啊，这是真人实事啦，吼、
2: 哦。
1: 嘿，哎呀、
2: 啊，这是有影的啦，这是你若有去找这个阿秀伯啊，你若有去找伊，伊就讲互你听啦。
1: 哎呀、啊，我迄天回去看因迄批土壤，因在掠着，我足欢喜的。啊，打电话给我，我搁专工开车落去看。啊，无这段时间我足无用的吼、哦，因为我后礼拜有连续5期产品，啊，拢是电视台要爱的，啊，拢有用客啊顶悬。拢有印家宏的相片吼，后礼拜一甲拜五啊，恁近代我要介绍什么好物件互恁， 啊，今日这支土龙王是大家硬拜托，因为大家骨碌咧酸痛，筋碌咧酸痛，袂久袂硬，袂徛袂坐，甚至有个人三年毋捌去你楼顶烧过香诶，今日食一届土龙王，食我一组，就会当爬楼梯去你甲公妈点香。啊，阿仁兄，
3: 是
1: 这届你含阿辉诶配合，啊，安怎配合？安怎甲做土龙？安怎处理？
3: 刚刚阮咱。个安怎讲嘛是讲吼，就是咱个传统的土龙
1: 吼，
3: 一般抓到就是爱先泡者，吼爱先擦这个小火，吼啊擦好碰心，
1: 是
3: 他加入这个金不凡的汁，啊料他加来加萃取，吼过来就是讲遐咱过去咱个讲的吼，咱个土龙甲外口的无同，就是安怎？咱个是科技土壤啦，新科技的土壤，就是咱有把外墙先倒起来，了较用酒头来甲萃取，萃取了较去含这个，甲浓缩冻干起来吼，较含咱这个萃取的吼，佮融合起来，甲规个甲拍成卡布西路。所以讲，你外口所做的土壤，一般就是拢啥，拢干那碱粉俩。
1: 这唔是干涉碱粉的哦，
3: 外口的拢干碱粉。
1: 哎、啊、呀，恁咧食别人诶，食无好，就是砍色英文诶。
3: 咱诶吼，食、啊、咱诶食一盒啦，外口诶你上无爱食十盒，
1: 嗯，
3: 以上较有效哦、喔。
1: 是，
3: 你就算讲外口你掠到真正诶土壤，
1: 是，
3: 伊咧做未晓做，啊未晓像我咱安尼萃取浓缩吼，搁外形倒起来的时阵
1: 哦，
3: 伊有效是先差着十倍啦。
1: 是，
3: 啊你边啊要安尼选择吼，你若要选择十倍，你要去食伊十盒较有效诶，安尼。你会使甲选择，啊，不过食人诶，咱食一啊，等于冻外口诶，倒十啊，因为咱是科技萃取啦，无同款。
1: 所以讲伊诶速度，互咱人诶吸收嘛较紧啦吼。
3: 对，
1: 三十分钟啊，你着吸收入去你诶骨头内底，
3: 对，
1: 经过血路送到你诶筋骨路、五路，甲你交通，
3: 对，
1: 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土壤真正我认证诶，啊，土壤会当食咱诶酥筋、活血、寸筋、串骨。吼、哦，啊，生骨长，吐骨长，串为咱的龙骨。人讲虎骨生，龙骨定，熬做工课，佫袂破病啦。吼、哦，啊，这就是土龙的好处。你看海口人，是安怎会当甲海咧拍拼？
3: 拼
1: 啊，甲海咧拼性命。因靠的是啥？就是土龙，唔是靠威士比啦。
3: 是是是。
1: 那靠威士比是讲。
3: 过来，刚刚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哦，伊这内底有一个活骨胶啦，活骨碎。
1: 是。
3: 哦，伊这叫做重组基因，重组基因就是讲，甲你载着你所有的骨髓，吼、哦，你的筋络的所有这组织，和你用心，和你的龙骨吼，伊一层一层吼，佮用起来，袂甲你包覆起来，袂输那甲你龙骨。穿一件 T 衫起来安尼，哦，未讲安尼，未讲，互你这龙骨吼，诶，骨髓叫流失哩，啊，怕死哩，啊，互你规个腰子的功能吼，搁活化，膀胱的机能吼，用心安尼 是。
1: 因为我讲，我自差不多开始开一教，我伫咧甲阿任交代咧甲吩咐啊吼，啊，一直吩咐无，
3: 对，
1: 啊，阿任即几工我啊真正足无用的，伊互我硬吹。因为我的听友一天要叫我回电话，上少拢有二十通以上。因为我作少伫公司吼，我节目若做煞，我就离开公司啊，伫电视台甲阮的开发公司咧开发产品吼、哦、啊，所以讲我敢若最近一直回电话，大家拢一直讲恁的土龙王当时要搁有，土龙当时要搁有。我真正吼、哦、听友啊，即个爸爸妈妈疼惜我的吼、哦，一直甲我催，甲我讲啊，我一定嘛甲阿林。如啦吼，啊阿金讲，伊着拄啊打做好，着一定随起来互我。啊，昨暝甲我讲，甲包装甲半暝啦吼。
3: 是。
1: 啊，即所有拢包装好，因为阿辉兄到顶礼拜啊，较交互伊个啦吼。所以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今日长辈时代，哎呀、啊，咱今日着既然来啊，啊阿金唔知。啊，阿姨唔知炸偌济来啦吼。
3: 刚刚我加加啦吼。
1: 两千啊有无？
3: 无啦，我这卖讲两千，你搁一千，我都爱加考虑。
1: 啊。
3: 呀、啊，我真棒啦，高兄，八百你啦。
1: 八百。
3: 呀、
1: 啊。啊，无怪你用你的修理车载来。
3: 我无法度，高兄伊这 今年甲阿辉兄伊这起来吼，这算特别的吼，来做吼，啊数量都差不多。
1: 其实，阮的土龙王吼，未来你伫市面，你永远你买袂着，因为阮的数量有限。
3: 是，
1: 其实有当时啊，你讲听嘉宏的节目有啥物好处？因为真济物件，你爱伫我的节目，你才听会着，你才买会着，你才享受会着啦吼。啊，我讲若要治病啊，真正。急性的啦吼，啊，你若像毛肠炎，你爱去送医生管，吼、哦，你唔好食毛肠的，你要也要找我，迄种的，迄我无法度甲你处理。但是若要食这种慢性的骨头酸痛症，你医生甲你治袂好的，医生叫你要动刀要换人工关节的，一条筋粘的呢，都要叫你要开刀的。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咱拢年纪有啊，开刀伤元气。第二，咱袂堪只跋倒，咱脚袂堪只无力。咱食土龙王，会亲像伊个尾流遮尼有力。你有听阿辉咧讲无？阿辉是掠土龙的达人，电视台嘛捌甲采访过吼。我讲土龙就对啦，你甲讲，你甲头先听伊讲的，一念南阿孔，念阿门陀都听好甲更惨更惨过。你就知影伊土龙尾，胭脂尾正土龙偌有力啦。所以讲伊会当甲你缩紧偌花，我的土龙王会当自开爆，袂甲惊你降时。受到这么多人肯定，我跟你说，爸爸妈妈，真钱买真药，吼、哦，啊，在我的节目我说啊，恁未去买唔到物件，但是我跟你说，恁若敢开钱的才买，啊，无爱互酸痛的才买，吼、哦，啊，恁若认为讲钱要甲老哦，惊二死死，啊，恁甘愿互酸痛，甘愿要去食西药较俗的，我无甲恁，无我无意见啦，吼、
3: 哦，
1: 但是若食西药。去看骨头酸痛，去看骨科，我甲你讲啊，医生见面就是甲你注射，食个类固醇做复健，无就叫你开刀，无别种方式啦。
3: 是
1: 是是，吼、哦，唔是你看我，恁去骨科啦，医生甲你讲的就安尼，啊，你这生骨刺啦，你这坐骨神经痛啦，啊，你这慢性的关节炎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啦，啊，要安怎复健开刀食药啊？
3: 吼、哦，
1: 就干那遮尔啊。啊，骨科的医生我甲你讲，我嘛会晓做。啊！但是我唔是讲骨科医生含慢，因为这是因学的医疗过程。但是咱老祖先的智慧，老祖先留落来土壤数千年的历史啦吼，自我出世会晓得有啊。今日啊是咩啊？
3: 是
1: 800啊？
3: 800。
1: 啊，这是咩那卖啦？
3: 我搞遐这都。
1: 青岩。
3: 我都。
1: 我知影你唔拿做800啦，恁公司都甲我讲诶。
2: 无啦，高兄啊，我这点吼，我爱解说一下啦。
1: 嘿
2: 嘿哦啊，即届吼土龙吼，咱虽然抓起来是抓200几斤啦，啊，不过吼，咱这细尾绝对无甲用落去做。
3: 拢无。
2: 咱拢顶迄落两斤箱诶，两斤三斤诶吼，啊较有落去做。嘿啊，所以即届量开较少啦。啊，伊若细尾。
1: 我听讲即届内底阁有揽着4-5斤诶。
2: 4-5斤诶，迄少数少数诶，几尾啊？
1: 我家己有倒去看哦，本来迄两三尾，我有家己有看到两三尾啊，本来我家己要掠倒来食。
2: 无啦，迄尾啦，迄啦，去互你掠去，拄啊好去阿林妹。
3: 嘿嘿，只土龙王啦。
1: 嘿嘿，安尼来啦。阿林，今日都大家拢咧讨啊，啊800啊尔，一克啊原价，即卖卖偌济？
3: 到遐咱原价是2000，
1: 2000啦吼。啊，两克啊，毋着4000块。
3: 是，那4000。
1: 是会歹听啦吼，恁知影我足无爱卖是的啦吼。啊，你要甲算偌济？
3: 算伊个，阿你啦，到遐算。哇，你搁要叫我？
1: 遮久啦，
3: 来吼、哦，4000啦，卖甲落价啦。你这个讲好，你要我起价啊？你
1: 啊，这无落价，啊无
3: 落价
1: 是
3: 咩？你叫我要落价？
1: 无啦，今日安尼啦，敢那800安尼啊？我看安尼算3000。啊，爸爸妈妈拢真正足辛苦的，拢了老人年金，啊有诶，着爱搁甲囡仔撑长手，啊咱唔甘因骨头酸痛，互因食了卖骨头酸痛，都够着啊？安尼啦。
3: 3000哦，哇，这。肥的，你叫我，
1: 都
3: 拄好讲好，你要我调整。
1: 啊，做善事，看下你咧，啊，对不？救人一命，
3: 是
1: 经过食三年的青菜，迄骨头咧酸抽疼麻痹，咱敢那啊，是大人咧酸咧抽咧疼。啊，较早我妈妈也袂食我的产品，我敢那看伊咧穿衫，我目屎会流，真正啦，迄拢爱倒手先穿， 啊来才穿正手，啊若正手先穿倒手，要穿就穿袂落。
3: 穿袂落。
1: 迄真正拢我亲目睭体会，啊，你著知影我对这爸爸妈妈的孝心，啊，这爸爸妈妈甲我当作家己是家己的囡仔，甲小安当作是家己的仔囝，面子做好我。
3: 是是。
1: 算三千。
3: 三千哦，啊。三千公啊，八百卖完，
1: 安尼啦吼。啊来，中辈时代，今日这栋算特别栋啦吼。后礼拜啊，恁敬待我听我的节目吼，我五期拢印我的相片，人电视台要爱的产品，我全部恁看最近接无用，讲真正装到一天拢困无三点钟啦吼。啊，今日这土壤我嘛特别甲阿林交代，上赞的拢起来给咱啊啦吼。啊，今日算三千，啊，阿仁
3: 是
1: 一般啦吼，啊，恁哪像我咧，咱故乡咱哪像亲兄弟，送一啦，
3: 送一啊，
1: 我的节目听见，
3: 好啦，搞个啊，一百八吼，
1: 啊，小安家留咧食嘛爱送啦吼，因为小安是拢配灵芝四五加，小安你若袂讲话，你会到哦。
4: 我麦克风哦，老了，恁讲得，
1: 无啦，送一下啦。
4: 安尼我就免送啊，佮叫我送。
1: 紧的啦。
4: 好啦，紧的啦，紧的，人家电话咧响啊。
1: 送一下啦吼，来，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阿四千块，送你三千块，阿金送一下，小安送一下，阮头家送一下，家宏送一下，每两阿送四阿三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身体疼麻痹，脚袂自然袂行路，举三脚加举四脚椅啊，手袂举悬，袂翻身袂平平。我著甲你讲啊，你咧睏会点会吵的，规暝酸甲睏袂去的，袂行路袂久袂闲的就对啦。食咱的土龙王，半点钟互你有感觉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为你阿妈。来，你好，要偷两王了。
5: 有。
1: 嘿，来，阿妈电话叫你，啊，电话拢满线，敢若八百安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正台湾的偷两，敢若我有尔，我敢大声甲你挂保证。来，喂，你好。
5: 千两
1: 王啊。嘿，来，要偷两王了。来，大组的，我做两下桌，你先下啊。啊，来，喂，你好，张女士。来，你好，要偷两王了。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要偷两王了。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真心妈妈要托两王啊！来电来叫你，
3: 谢谢
1: 啊！来喂你，台湾好媳妇，
6: 哎，
1: 要托两王啊！
6: 哪里在住？
1: 赶紧的，买得好，哎呀！
6: 王有无？
1: 哎，
6: 阿龙阿食个哦，
4: 谢谢谢谢，
6: 拢食个好去的，拢袂疼，阿无吼，阿无食有无？伊搁夹起来啊！
1: 安尼吼。
6: 系 啊，
1: 这真正赞的啦！阮台湾好媳妇，
6: 啊，你这久
1: 无卖咧？无啦，啊，都无土壤，即届这多单咧，爱行现场的节目，吼，即届搁卖完啊，唔知爱搁等偌久啊？哈，来，你电话起来哈。
6: 哦，这
3: 一组，这卖完了更上门
1: 来，喂，你好，来，正威大哥，
7: 哎，
1: 要土壤王吼，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要土壤王吼，哎，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县长大哥，来，要土壤王吼。
7: 有
1: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李太太要偷两王吼，来电来叫你。啊阿仁兄，我看今日安尼啦吼，啊，甲既然有来啊啦，啊八百安尼啊，头前啦这点钟卖完，啊都无卖啊，等下咱就来做节目听歌倒。今日咱啊大家拢要爱大组的，今日两大组，十四牙啦，十二牙啦吼，啊你甲送一啦。
3: 两大组，
1: 嘿啦，六千块，啊，我甲送一啦，好，大家吃好。
3: 啊，八百卖完得哦，
1: 八百啊，安尼来，长辈时代，那大组就是六千块，十四盒啊，加送两盒，长辈时代，安尼你就现赚三千块啊！我甲你讲，你剩的拄啊，干那买十二盒，你就买三千尔，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土龙王，食甲你收紧话费，寸筋擦骨，手袂举悬，袂举袂啊，脚袂自然的，坐骨神经痛的，累万迄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吼、哦、啊慢性的关节炎，食咱的土龙王，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又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啦，来，为你个锦州大哥，来，你要土龙王吼。 来电来叫咧，来为了来正好大姐，要拖两王电来叫咧，来为了来要拖两王哈，来电来叫咧哈，啊来为了来要拖两王哈，来电来叫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电话拢满线，电话唔是歹去啊，恁若卡袂通，爱有耐心，为着要治好恁的骨头酸痛症，要手的牙关，要脚的肌力，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细组的三千，大组的六千，治好你的旧年酸痛症。电话赶紧卡，敢那800安尔。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后、哦、一点钟搁等下节目现场，唔知搁有无我唔知吼、哦。啊，若买无，就准拄刷啊。阿仁一直交代，一直交代。
3: 大哥，这电话你搁半年一年，我无一定。
1: 来，我时间交用电台啊，电话空八空空。空白，空白。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0: 土良王，伊讲伊规世人唔爱咧听人的电台，规世人唔爱食电台的药啊，拄啊敢若食家宏的，伊有信心俩。伊讲我迄个土良王，就是伊第一届甲我买产品，本来拢压四卡价，压十几年啊，压我的压到卡的自然会久会硬，安尼爽甲唔知影要安怎讲啦吼。啊，我讲啊，今日长辈时代。你今日食咱正港咱台湾野生的土龙掌，干那我有尔哈。恁村的外口别人，你看哦，自从我开始咧卖土龙，外口所有一寡包括电台就对啦啦，包括电视台拢总停起来无咧卖啦，对了。
1: 哦，刚哦，我前几天哦，我手关节啦咧，酸痛啊咧。啊，我真正甲你买迄土龙吼，哦，我甲摕来一工哦。一顿啦，佮食四粒的，啊，我走三顿啊，食过工好个呢，啊，无我呢，脚手拢用咧袂惊咯。
0: 真正赞的啊！
1: 对啊，哦，你真物件做好呢，啊，我刚才我佫看，哎，我真正敢若你做有迄青乌胶，我佮配来食，哦，安尼溜溜
0: 的啊，啊，关
1: 节拢会震动啊，
0: 你着配青乌胶，配筋骨草啦，配用关节打红都会使。只要我的骨头酸痛，遐拢会配一个，你继续甲食。
1: 对啊，哦，你迄土龙真正是真个呢。
0: 啊，这只台湾的。
1: 我以前个啊，我买拢假，拢无效。
0: 你嘛？
1: 几啊百罐嘛无效。
0: 你嘛百罐买过啊？
1: 有效啊，有哦。我迄你知影迄有迄几罐的迄无？
0: 嗯，我知。迄土龙精啦，
1: 对。我甲啉拢无效啊。
2: 大姐，你迄卡布西鲁，你甲拍开吼，甲倒出来，你甲拼。土龙香，啊，甲土龙香，拉拉拢随看有。咱个土龙叫做科技土龙，甲外口的绝对无同。
0: 你进前，你进前买迄种，迄种假，迄种唔是
1: 假。我唔知啊，都拢食无效。啊，你个吼，真厉害呢。我呢吼，食一工、过工就拢会当叮当啊。
2: 是是是，恭喜，大家恭喜。
0: 恭喜啊！
1: 谢谢。身体又无唔通搁打啦，打架呢拢着要死。
2: 是是是是。
1: 啊，袂惊路啊，无要安怎？
0: 你唔通打架像个太空人啊！
1: 对啊，啊，都拢打，阮囝嘛笑甲安尼讲嘛，啊，你哪安尼下手用打架呢？
0: 哎呀，哦，
1: 我讲啊。
0: 吃一支土龙王会当改善你所有的酸痛症啦，吼，
1: 吓，甲你恭喜。
0: 啊，但是你若好诶，妈妈，你同款爱继续保养哦，你唔好无食哦，吼。
1: 我知啊，我即代哦，惊着啊啦，爱做甜咪。雨连咪变落，连咪有
0: 呾个怪家都。这个时间就是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溜痛痛，就像这个季节啦吼。尤其湿气搁重，
1: 啊，咱呢，这是咪是因为迄有无风？我哪里落雨拢会？
0: 这是风头暴尾啦，
2: 对，
0: 嘿啊，风头暴尾，
2: 风湿症拢有啊，
0: 系啊，系啊，来，啊你等来个，来等来个，来哈，
1: 好好好，
0: 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这食一工过冬工都有感觉，啊！你甲看这物件偌好用，来喂，你要带大哥。
3: 哎、欸、喂，
0: 来，你要要土龙王
3: 无？我唔是啊，我
0: 来电来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甲你讲啊，八百安尼啊，恁今日若买，恁要甘愿我双手当听，家王无意见，钱是恁的，爱恁自由发挥啦吼，爱恁家己欢喜，甘愿要买，啊！你看是要选定两条路，一条好酸痛。一条发长筋啦吼，要发长筋的，电话卡号通0800081081，买咱的土龙当去食，食予你筋骨哦，酸痛的长筋，好未嘛？
4: 喂，
0: 来，你要土龙王吼？
4: 加
0: 红。嘿，要土龙王吼，我加红。
4: 我唔是，我买。
0: 来，等下叫你。吼，啊，我来讲啊，酸痛痛麻痹，脚袂起来，袂走路的，你做你个脚个来，先听伊话。
4: 啊，你好。
0: 来，要土龙王吼。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张太太要土龙王哦。
4: 哎，要一组细组的。
0: 来电来叫你，
2: 谢谢。
0: 啊，不管你要大组细组拢不要紧，只要你有买到会酸痛，无你的份啊啦哈。来喂你，来陈妈妈，来。
5: 哎，我来讲一个土龙王哦，哦，搭配一个五七加。
0: 七五加。
5: 哎，七五加。
0: 哎。
5: 呀。食蛋，我早食蛋我不得我的脚头乌吼，拢会爬到腿上上，软脚嘞，软腿。啊，我食蛋我吼，真正有够赞的啦。
0: 食软脚啦，食走路哔哔啵啵、细细碎碎的，拢总有效。啊，你若去走路哔哔啵啵、细细碎碎，就是代表你的脚在退化啊，食较重嘞吼。
5: 对啊吼，好，啊我食蛋我真正有够赞的啦，差足济啦。
0: 袂个软脚啦吼。
5: 系啊，袂啊吼，够好嘞，啊，即个就。

0: 就是哥搞啊搞啊食啦，大组的啦，
1: 好，大组的啦，好，
2: 谢谢，谢谢，
1: 谢谢，来为了啊，电话拢满线了，耐心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哈。今日恁来买
3: 啦，啊，紧的啦，大家都在催你特大诶，
1: 但是讲，特大诶，八百下都卖了嘛。
3: 好大组诶啦，紧的啦。
1: 楼骹无半下，啊，我甲你讲，真歹势吼。楼骹小安他都一直都有讲啊吼，剩二三十下，阿红小安都无啊，啊要八百下，要搁特大诶，真正有困难啦吼。除了阿姐咩？
2: 我想卖啊啦。老个八百卖袂倒啊！你，阿辉都讲，
4: 无咧无咧阿林，你遐个我的家吼，你唔好甲我卖去啊！啊，我这吼，人遮个厝边隔壁的，啊，搁遮个机会吼，拢有讲要爱的，啊，我即届来，你唔好让我无在队啦。
1: 因为连家己开会，因都无在调买到真正的土壤，只有甲阿辉客着尔吼。即我敢安尼，甲即个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来喂了，爸爸。
5: 喂，
1: 来了，土壤哦。
5: 大早的土壤哦。
1: 有食过无？
5: 有哦，我食足久啊，啊都食了嘛，足好用。本来哦。
1: 食啊，食那只土壤哦。
5: 啊都，脚无会酸疼，佮要行哦，佮都无力啊，坐像啊坐椅啊要爬起来哦，腰拢酸啊，拢要疼去啊。我拢早食两粒，啊食食咧吼，即卖咧像歹天时啊晴啊，你着雨就拢会酸痛，像即届安尼，即卖就拢要歹天嘛，拢袂酸痛。
1: 拢无个无风头暴尾啊啦吼！
2: 爸爸，你这内行的，这
1: 土壤食，
2: 土壤食方式上有效。
1: 好，来你电话。
5: 我过南区，我家咧，家区我家咧食。
1: 好，好，好，来电话。
2: 方式正的，还是骨头当当的头。
1: 啊，来位了，来请妈妈大姐，
0: 哎，你好，
1: 哎，来变漂亮王哦，
0: 嘿嘿，
1: 来电来家里，
2: 大姐谢谢。
1: 啊，我就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记号条，这个电话就是要解决恁骨头酸痛症，要解决恁风头暴尾，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啦吼。啊，今我就甲恁讲啊，食无好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我来跟你讲啊，土壤阮有够欠的，正工人阿辉家己去抓的。
2: 这拢特别的啦。
1: 咱的居民，你甲想，我都甲请来到现场啊，啊，这届搁卖落，吼、哦，唔知要搁偌久才有啦，吼、哦，我这搁卖落偌久才有哈、啊，来位了，陈爸爸。
5: 喂，刚好，哦，啊，等你感谢你啊，你的土壤哦，
1: 嗯，
5: 我食你两担啊，哦，
1: 嗯，
5: 我到我一个进来，两个人已经。被酒啊又杀掉哦，啊我要对家，我拄啊平一半只好，真勇敢咧灵咧。
1: 这上漂亮，过节好上赞咧。
2: 大家恭喜，
5: 对吧？啊我今晚要出国咧，
1: 要
5: 出国的时候，好，你就啊驾着啊坐车来。
1: 好好好。
5: 啊因为我的朋友哦，你当时做技工的时阵啊，就那安尼被酒啊进去杀落来，那两个手术过哦，今晚用脚脚。
1: 来，你先写药味
2: 的啦，吼。
1: 哎，爸爸，我唔知现在甲剩偌济组，我搁咧讨，啊，你甲想办法，你先写药味的，来，你电话寄咧。
5: 好啊，好啊，
1: 好，来位你哦，大汉都先
0: 报。来，我要两大组，要改两大组。
1: 要两大组，爱小等咧，我。
0: 哎，司机，我甲讲，哎，你迄土，哎，阮这土壤有来啊，有货啊，看伊买买无？因为之前嘛是无货，无甲迄医药去占着啦。
1: 你物件是你咧卖，你土壤有货啊？哎呀、
0: 啊，我该讲啊，我在听啊。
1: 你是多今日有买着，唔是土壤货啊？我真无半下啦，台湾好新妇啊。
0: 你处理，你帮我处理一下。
1: 先写药味的啦，哈。好，我等下甲你处理哈。
2: 谢谢。
1: 啊，来位你要来新田友哈，新田友来要土壤王哈。
5: 好
1: 啊。来电，我嘉宏啦。
5: 哦。
1: 嘿，这个节目是嘉宏咧主持的，阿辉咧抓土壤的。阿任在做药啊，
2: 对，
1: 嘿啊，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你了来水切大哥，
6: 来，
1: 嘿来你了要土壤王哦，来电
6: 话
1: 寄咧哈，啊来你了来陈大哥要土壤王哦，来电话寄咧哈，啊阿任啊，
2: 是，
1: 人一直咧讲太特大的啦，咱较早捌卖过特大，
2: 特大，
1: 嘿啊，
2: 妈呀，你，
1: 啥来？
2: 诶阿辉都我有答应讲。伊遐土壤后壁要交遐农渔会遐干部， 啊，你即摆甲
1: 做我。啊，恁即两工啊嘛拢阁有出去抓，哎呀，搁咧做，你等甲做做诶，才好因啦吼。啊，即届即批恁做诶，嘿啊，是毋是？
3: 安尼啦，阿玲，
2: 是
1: 一千澳啊啦，
2: 一千澳，
1: 嗯。
2: 卖啦，无遐济啦。
3: 三千。
2: 无，我
1: 唔知。哦，你那拢咩安尼蹲低啦？
2: 八百啦。
1: 哦、来，我你好，带，嘿，训练的上跳舞的，
6: 哎，
1: 金师大哥，我敢真正要去找你，吊手骨。恁迄路，恁迄路规个拢微条条。
6: 我知，我嘛甲你讲，不来过来啦。
1: 我驶外远嘞，驶到位吐雾气哩，我要去。
6: 对哦，妈，这么可能打落去，近近来你唔知落呢啊。
1: 我要去六帮妈拜拜啊，要去找你找阿哥
6: 啊。哦，你去六帮妈呀？
1: 系啊，伊感觉要耍走，系啊，我要去找伊。
6: 好啊，多多你做。
1: 有效无啦？
6: 哦，关键做法袂歹，
1: 袂歹吼。
6: 嗯，
1: 系啊，这大这训练上听无的啦吼。
6: 袂歹，袂歹，讲开。
1: 今年要，迄间要甲你颁奖的路也袂当过你。
6: 哇，
1: 啊，系啊，来电来行咧，金师大哥。
2: 啊，谢谢。
1: 来，你要来蔡文阿妈妈。
7: 哎。
1: 来，你要要头两王吼。好。来电来行咧，来啦，阿姐。
2: 是。
1: 八百啊，一句话，讲钱无讲两啦。我的人信守承诺。
2: 啊。我阿辉在点头。
4: 八百
1: 澳，你先慢些，阿伟，咱两个交情啦吼，啊，你都先来位了，来
8: 位了，大王啊，
1: 哎，来了，
8: 来了，
1: 哎，要拖两王哦，
8: 哎，拖两王，我不得讲
1: 嘞，啊，来位了，来了，朱阿妈妈，
9: 喂，
1: 哎，来了，
9: 我食你个拖两王哦，食到有够好个呢，本来迄医生哦，讲要甲我开刀啦，
1: 是。
9: 啊你！你介绍我食迄土龙王，啊，甲迄关节伊做伙食吼，啊，食食咧哦，改善有够多呢。
1: 脚头乌吼，
9: 嘿，迄落嘿，脚头乌啊，甲迄落膝关节，安尼食安尼真有效。
1: 对，哎，真正有够赞的吼。
9: 有有。
1: 你两人做伙甲食生软骨、补骨浆、吐骨肠，啊，物件妈妈我阿你讲吼，啊，咱物件生出来则咱家己的啦。嘿啊，我讲会当食咱用食的，袂当食咱则来开刀。吼，袂当食咱用煮的，袂当煮咱只来开刀啦。
2: 对，
1: 嘿啊，啊你食。
9: 食这免开啊，然后改善真济啊啦。
1: 医生有甲你讲免开啊。
9: 我甲医生讲，医生讲安尼免开啊，你从安尼遐药啊调好，你继续安尼食就好啊。
1: 哦，我是讲医生啊，才听你的话，你讲免开就免开
9: 啦。无啦，医生，我甲医生伊甲讲，我迄落食安尼改善足济啊，甲问看我食啥，我有甲讲啦。
1: 哦，阿爷
9: 阿公，安尼你就继续搁食，安尼就暂时。
1: 我甲你讲，雷祖阿妈妈，阿秀伯啊，布地大家买来掠土龙就对啊啦吼。人五十年前掠到即马，拄啊伊唯独伊甲阿辉因阿公啦，啊阿辉因阿公无伫咧啊，吼，拄啊敢剩阿秀伯啊，九十五岁，因某捌车祸，因囝要甲开刀无好开，食咱的土龙王，食甲好去。两骨歪移无开刀，两骨骨膜烧地无开刀，风湿性关节炎无开刀，你甲小英姐骨科的医生呢？嘿啊，所以讲你看咱的土壤外好用
9: 吼。啊，都食了真好，改善有够多。
1: 安尼吼，甲你恭喜啊！恭喜好，来你电话接咧
9: 啊。哦，啊你讲啊，即卖吼，我食这真迄落上吊未啦？我拢逐日都甲接，逐日都甲接。
1: 我你讲，上吊袂要紧。顾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家伙啦，身体顾养才是真正你得到的财富。身体顾养，
9: 吃
1: 迄落两多大多的来。好，来电来
2: 行咧
1: 啊！先写药味的，甲老家写一个，我咧做做数啦。啊，阿姐咩啊？迄电话满线满架咧，你互老家咧接拢有压力咧。啊，只要恁两个一句话同意，嘿啊，咱老家咧接都无压力啦。
2: 来包你啦，
4: 来
2: 包
4: 啊，高兄阿林。
2: 啊，
4: 安尼啦，我安尼啦，我个姓雷家宏兄，个姓雷八八啦，吼。啊，昨日在来迄批吼，迄批土龙，迄无偌济，迄量无偌济吼，遐唔好卖就好啊，遐伊爱甲我留咧。
1: 哦，
4: 啊
1: 我即八八啊，我今仔日，
4: 嘿，我今仔日我先卖晒，无要紧。
1: 安尼我你讲来东北时段。我加八百阿来，为了来比我妈妈，
8: 哎，
1: 来要土龙王吼，
8: 来
1: 电
8: 来
1: 电来叫你，来我来你讲。今日安尼啦吼，因为佫爱半年、一年以后，我唔知啦吼。我得讲啊，这种野生、天生的物件，偌济我唔知啦吼。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阮头家有交代哈，因为太济人咧讨咧，我最近有加做无用的咧无用电视台的代志吼， 爸爸妈妈大家要靠土龙王，阿金拄啊有来啊，咱阿辉家己专门咧抓土龙的嘛有来啊，来，回你要土龙王哦。
7: 你咁加红啊？
1: 我加红本人。
7: 哎呦，我夭寿哦，顶下要唔对啊？
1: 我夭寿，我无啦。
7: 夭寿啊！
1: 哈，
7: 你加红对啦吼。
1: 嘿啦，我无夭寿啦。
7: 哦，我顶间去买什么土龙，甲阮土龙买来土龙丸，什么碗粿啦，啊，我无玩哦，甲我买到要臭头。
1: 啊，你都乌白买。
7: 哎呦，我来车坐，啊，一定要认定恁兜的，可以较有效啦。
1: 当然嘛，这爱紧共大人讲，坐车看风，坐车看风景，坐船看海景。买物件你爱慢慢啊拣，啊，你着过去拣阮兜的才有效。啊，你无继续买，你去买别人的，当然嘛无效。
7: 是啦，买唔对去啦，赶紧买唔对伊啦。
1: 爱指定人名的土龙王哦。哦，
7: 你这真赞啊！我母啊，食你瓜吼，改善足多啦，感谢。
2: 是，甲你恭喜。
1: 啊，我改善，讲王天。
7: 就是嘛，更变天吼，更变天就安尼，腰这骨痛到要害伊哦，叽叽叫伫安尼，逐天伫安尼挂心地啊，操！改善足多，拢讲，哎，你紧甲我买迄个加红的啦，啊，若要无啊，就紧甲我讲，去甲我讲啦。哎，那顶下就是赶紧去买，唔着紧去啦。
1: 哎呀，唔伊也唔好赶，指定0800081。空白，这是正港的土龙王哈，来你等来行咧哈，等来行咧。
2: 谢谢。
1: 这真正大家娱乐，阿英，今日八百无够啊啦，我看安尼啦，1000啦，我最后的要求，啊，这届得，
2: 好啦，讲个1000，
1: 1000啦吼，啊，差不多800已经卖完啦，恁会使改哈，我今日开放落，卖超过10组哈，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有食过有买过就对啦。我今日开放一个特大组的吼，要互恁会惊喜，互恁会欢喜的吼。今日恁若买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28盒，我阁加送你1组细盒，6盒安尼34盒，无好听。阿金，
2: 是，
1: 即下互你甲补咧，
2: 到
1: 35盒啦。
2: 好啦，10组尔。
1: 开万二，35盒，互你酸疼。好利利啦吼、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捌食过咱的土龙王的，你才甲买大组的。咱的大组的就对啊，互你会当长筋，互你会当袂惊路变会惊，互你骨袂落，袂徛袂骨病啊，拢总甲你改善来为了。季小姐，来为了，要土龙王哦。
10: 我要珍珠粉啦、
1: 啊。来，等来，来为了，来文雄大哥。来，为了要土龙王哈、
11: 哦！我要滴珍珠粉
1: 啦、啊！来，为了，来，为了，来，金哥大哥，来，为了，要土龙王哈、哦！
10: 谢
1: 啦！来，慢我食咧哈！来，为了，来，无啥呢，来，要土龙王哈、哦！来，就这个咧，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开放这个特大组的1000%了钱的哈！啊，这千足的，这正拢2斤以上。内底后揽着4-5斤的土龙啊，嘿啊，哦，台湾老媳妇啊，
10: 我要改特大组诶，有
1: 会吼，有啦有啦，嘿，真会使啊，没啦没啦，真会使啊哈，好佳哉，你有赶紧卡起来，你搁15000都未付啊哈，来电来甲你来回你要来苏妈妈，来回你要买土龙王吼，
12: 我老大特大组诶，刚好，
1: 有买过吧？我吃过，吃了呐。
12: 我吃，迄吃着精神真好，
1: 精神
12: 真好，阿妈较袂搞酸疼吼，阿加较有体力。
1: 都酸疼，不管你啥物骨头酸疼，上手袂夹，关卡袂起来。像头大妈妈讲，伊原本会软卡，啊，我阿你讲，你卡会旧筋夹落，死死甩甩，皮皮薄薄的，赶紧甲买倒来吃。嘿啊，
2: 坐袂久的，
1: 来等你夹咧哈。
2: 坐了5分钟就站袂住，迄种的。
1: 嘿啊，咱人量骨就对啊，你若甲顾用。我跟你讲，土龙王啥那才好用？咱的龙骨主宰咱的一切，真侪人的脚麻手臂，就是龙骨生骨刺开始的。来，你要用钱大哥要土龙王哦。
13: 哎，
1: 来电来行咧。啊，你若龙骨甲够用，你骨刺未生，你就袂脚麻手臂，你袂脚尾手尾无力。我跟你讲，长辈时代，脚会长会点的啦，会麻的啦，吃咱的土龙王啊！来，你要。
13: 哎，刚好我们买土龙
1: 的
13: 特大组的，
1: 特大吼，来点来行咧，你有买过无？
13: 有啊，
1: 哦，
13: 一个
1: 龙
13: 骨吼，
1: 嘿，拢
13: 整了足好
1: 个。哦吼，安尼你内行的好，这专门咧做龙骨的，来点来行咧，来为了来了，请大姐， 来回你要要偷梁王哦，来等来行咧哈，啊来回你要来玉林大姐要偷梁王哦，来等来行咧，
2: 谢谢，
1: 啊来中北时段等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才会通，恁拢讲我电话报伤紧吼，啊恁是爱恁认真听一下来回你要李太太，
14: 哎，
1: 来要偷梁王哦。
14: 卡
1: 头
14: 会
1: 吃，
14: 迄是会
1: 使吃。卡头会吃，吃啦，无啊，拳头骨骨硬啦。哎呀，照三顿甲吃，三粒嘛。哎呀，
14: 饭
1: 前饭后拢袂要紧，食饭前都兼甲你。食饭前都兼甲你顾胃啦。哎呀，吼，来电来行咧哈，好。这苏金话会寸筋串骨，甲你带你的元气啊吼，这嘛会带动你的精气神。江北时代，爸爸妈妈。是安怎伊会当叫土龙王？中辈时代，伊甲龙平用啦。
2: 对，
1: 吼、哦，我都甲你讲啊，龙就是一个吉祥的物件，是安怎叫土龙？正讲土地之龙啊！嘿，满瑞珍妈妈，
14: 刚好嘿，
1: 嘿，
14: 我讲哈，
1: 嘿，
14: 哎，我爱吃大补啦，嘿。
1: 啊，你有吃过无啦？
14: 啊，我吃了，从你开始就吃，我龙骨清素吃较好，我今嘛拢无咧吃医生药啊。
1: 龙骨清素吃较好伊哦。
14: 嘿啊，我拢食你土龙呢啊！从你未开始，我就食，我嘛鬼死人，唔捌听电台。
1: 鬼死人，
14: 唔捌听电台。食着你，就安尼食你，
1: 食到我做
2: 妈妈甲你恭
14: 喜，那个看医生。
1: 啊，赞赞赞！安尼教红这个囡仔，大滴相信啦吼。
14: 要食大锁哦。
1: 好好，这太平的瑞珍妈妈啦吼，感谢你啊！瑞珍妈妈，你安尼一通甲我学了。甲我困掉，我无趁。
14: 土龙上好。
1: 哎呀，无趁
14: 钱。有只气我加嘛，足好诶。
1: 哎呀，无趁钱嘛，欢喜，感谢您啦。
14: 哎呀，足好诶，我食到都唔免看医生啊，免食止泻药啊。
1: 安尼吼，有只只妈妈。
14: 啊，食你诶，吓得天麻吼，食到拢爱困药拢盖起来。
1: 安尼吼，哇，有够赞诶，这瑞珍妈妈。
14: 加迄个胖红精，胖红脸，
1: 胖红精啦，胖红精，
14: 食迄胖红精到天麻，
1: 咱
14: 在食，啊暗时爱困了也免
1: 食。啊，你到太平了，用看来我，
14: 哎，食得好食，
1: 多谢多谢，
14: 好，
1: 好，你等来家咧，等来家咧哈，
2: 谢谢，谢谢，
1: 来维六，来苏大哥，来维六，来要拖两红哈。
15: 哎，拖两红，拖两红，我这边话这边吃完啦吼，啊，头一个大多的哈，
1: 啊，你买过吃了啦。
15: 哦，我本来有只骨安尼，安尼听甲要害，安尼我食只土龙就改善足济啊。
1: 是吼，
15: 系啊。
1: 好，来啊，等下，来，来，来，黄妈妈。
14: 喂。
1: 来，要土龙王。
14: 到哈。
1: 嘿。
14: 要土龙王啦。
1: 来，
14: 要大庄的咧。
1: 大庄有买过无？
14: 有啦吼，我进前咧腰闪着无？
1: 吼吼。
14: 啊腰闪着吼，我就听你咧讲，啊我就我来试看卖下。
1: 腰闪着三顿，我食三粒一工就好啊。今日食明仔载，
14: 我
1: 做好事，把物件寄转来用啊。
14: 七五加。
1: 好好好，对啊。
14: 好用诶。
1: 迄一工就好啊哈，迄腰闪着免烦恼吼。
14: 对啊。
1: 来电咧。
14: 今日食保养啊。
1: 今日食对，啊一定爱食保养，咱人唔好讲吼，啊拄着才要食，保健食品就是你平常时你都爱食保养。好、哦，来，你电话夹来啊！哈、嗯，
14: 谢谢
1: 啊，感谢全国謝謝这长辈时代，电话有完拢马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你爱卡两届，照你讲我袂使去报电话啊！哈，啊，我爱好这古听友，大家拢买有，我电话若去报落就对啊。等下一千阿内面就搁写了了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正港台湾的土龙，干了我有俩，来回你好，慧珍妈妈，来你要土龙王吼，我来电来叫你，来回你好，丹青阿妈，
16: 哎，
1: 来要土龙王吼，来电来叫你吼，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我就跟你讲啊，我的土龙人不是台湾的主家帮我，我的土龙人不是台湾的就对啊，我给恁听讲棒，中北时段，我的产品会当卖到全国，卖到就电视台，全国。唯一第一个为电台做甲全国的电视台哦，唔是电视台种卫星台，是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甲我困定，甲我访问的啊！来维六，你妈妈来要拖两红哦，来等你叫你来维六，来你徐大姐，来你要拖两红哦，来等你叫你来维六，来阿碧啊妈妈，来你要拖两红哦，嘿，我家红本人。
17: 我唔捌甲你问吼，我迄卡吼，迄卡拢安尼硬硬安尼啊。
1: 食三粒，三粒。 哎呀，一天照三顿。
17: 含你落去，顶个我冇甲你买规箱的去国规馆的，有做啥物？啥物？
1: 不要紧，规罐的不管啥，甲我买拢甲男的食啦，系啊吼。一定好的，来你等来行咧哈。来为了来张大姐，来为了要拖两王哈。来等来行咧，来为了肖安大哥。
16: 今天你被拖两了。
1: 对，有买过无？
16: 啊。
1: 来拖两，等来行咧。来为了来笑笑姐，来为了，系阿姐啊。
16: 我被拖两王。
1: 有买过无？
16: 有
1: 吃了好无？讲一下，笑笑姐，甲我讨差不多，甲我讨差不多十遍啦。佮家己
16: 看，看我够久诶。
1: 哎呀，啊，公司干呐？你甲我留言呢？卡差不多十遍，甲我讲要来拖两王啦。啊，真正有遐需要拖两王啊？
16: 我得破蚵啊，啊，裤咧背起来啊。
1: 好好。
16: 啊，常常老裤咧背袂起来。
1: 啊，恁是破蚵啊？恁当初你买无？
16: 买
1: 无
16: 啊？我
1: 得爱
16: 等你叫我。
1: 哦，你这样咧有够慢慢的，你人缘有够歹。哎呀，我连讲叫我拿飞去东桥卖二头啊！哎呀，搞我卖较俗啦，你搞飞卖只卖几啊万呢？哎呀，
16: 我打电话卡你话要订大组的。
1: 啊，你食了安那？
16: 我今麦咧苦咧爬起来吼，叫做流利啊！
1: 恁咧破蚵仔拢压压开工呢？
16: 系啊，啊有当时压咧要起来变数吼，安尼就爬袂起来。
1: 阮遐一个吼，阿丁阿妈妈，你知无？伊本来阿家拢翘骨，啊当然食我的土龙王，有全部拢底里无无，不过伊翘骨无变遐严重啊，你知无？因为伊家伊两骨修补啊，嘿啊，来你电话下咧哈，好，好，好，好，
2: 谢谢，
1: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来为你金彩啊，
18: 你好，
1: 妈妈，
18: 哎，
1: 来你好，我家红啦，
18: 哎，啊，迄个是你了。卖食酸痛的，
1: 嘿，啊无咧，
18: 啊，迄个讲，
1: 食酸痛，食寸筋串骨，啥物较好？
18: 骨刺，
1: 骨刺一定有效的，但是骨刺我甲你讲吼，骨刺伊会慢慢啊甲你改善，无法度做一改，甲你断筋哦。哦，我袂使，我袂甲你讲，骨刺你若上好教我，骨刺你上好教我一样物件做伙食，伊会互你断筋，叫做凉血素血结。嘿啊！嘿啊！你啊，甲做伙食才会阁愈紧，吼！来，你等下行咧，来为了来买土龙王吼。
19: 哎，嘉豪，我买土龙王。
1: 好，来等下行咧哈，来为了来塑胶妈妈买土龙王。
19: 今天买土龙王啊！
1: 嘿嘿嘿，有吃过无？
19: 我食只挂骨头够赞的，把我加一大大多啦。
1: 好，来等下行咧哈。好好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因为我无法度大家拢互恁娱乐啦吼，讲真正的。啊，恁的娱乐啊，我伫只深深一鞠躬，甲恁感谢，因为有恁的娱乐，有恁的肯定，互我做三明哥路动力来青龙呀。
18: 哎、
1: 欸，妈妈。
18: 我买
1: 土龙王。
18: 土龙王，今
1: 麦
18: 一个是。
1: 四组的，拢三十粒呗。四组的六盒。本来就三十粒呗，唔是今麦三十粒呢啊？迄土龙王
18: 够多。
1: 无啦，土龙王六十粒呗。啊，你买三，你我你讲啊。你买三千六盒等于共阮三罐大罐的，咪讲意思？哎呀，吼，来电来叫你，你家己去
18: 算一下。
1: 哎呀，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我甲你讲啊，物件是要食有效的，唔是要食俗的啦。啊，我用串卖你就好啊。吼，我若用串卖你，像别人像他拄啊，两个卡电来起来，啊，有因囝去买土龙精，食无效的啦。啊，有因囝去买唔着牌子，也食无效的啦。来，为了叶小大姐，来，你要拖两王吼。来，等你叫你来，为了来英仁妈妈，来，你要拖两王吼。喂，
20: 要
1: 拖两王。嘿，要拖两王吼，来，等
20: 你
1: 叫。嘿，家宏本人。
20: 啊，大声我听无。
1: 家宏本人啊。
20: 哦，家宏本人啊。
1: 嘿啦，你要拖两王哦。
20: 哎，我上大。
1: 我知影，来，啊，你有食过无？
20: 啊，我唔
1: 捌买。唔捌买，食看卖啊咧哈。不赞的哈，食了你会卡电的，可惜啊！嘿啊，搞我饿了。
20: 不接到你家红
1: 的啊？嘿，唔捌接到哈，啊第一届，甲你祝寿，祝你身体健康啊！土龙王食了，你徛倒来放双手，嘿啊，好你会可惜啊！
20: 嘿
1: 啊，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当时。

0: AM 一杠七一。
1: 啊，应该有家。
2: 应该有家啦，哈，好，来等来行咧。啊，来回了，来回拖两行哦。
1: 哎，哥，阮厝边讲我食了，看我食了安尼啊好哦，安尼啊赞哦，讲叫我家己叫大桌，搁叫一桌。
2: 好啊，好啊，安尼就好啊，吼，家己买买有通食就好啊，我也无够会咧，吼。
1: 好，甲我食一个啦，来
2: 斗小队，吼。我知影，恁甲我斗小无，我真感谢，但是爱我有教会吼，来等下
1: 食咧。好，
2: 好，来回了，来医生大姐，来回了，要拖两王吼。
3: 喂，你好。
2: 嘿嘿，医生大姐要拖两王吼。
3: 哎，不是，我想
2: 先。来等下食咧，啊，来回了，来英川兄。
4: 哎，我要谢谢拖两王。
2: 谢谢拖两王吼，来等下食咧。啊，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电话甲记号条会酸痛都唔正潲啦！我著甲你讲啊，若食无好，即种若互你骨头食无好，拳头灌全随灌起来啦，会了。文成啊，
5: 嘿，
2: 妈妈，
5: 好靓哦！
2: 你是文成阿英太太啦，吼。
5: 嘿。
2: 哎呀，所以讲爱叫文成啊大嫂，还是叫妈妈？
5: 无见妈妈，妈妈
2: 你这声听起来才少年呢。
5: 啊。
2: 你七十岁啊未？
5: 啊，未啦。
2: 也未吼，嘿啊，你声听起来足少年呢。哎呀，安尼叫大姐，安尼叫大姐就好。
5: 哎呀，叫妈妈嘛，不
2: 紧啦。无阿英来佚佗，阿土龙王真赞，食看卖下咧哈。
5: 好，
2: 好，好，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土龙会当甲你收筋活血、串筋串骨，甲你生骨长、补骨长，甲你补你龙骨脆。这点，我甲你讲吼，听话听尾声，吼，龙骨就是咱人所有。主宰你整个五脏六腑也好，包括你的所有四脚手也就好啊啦，吼、哦，你的脚甲手就是拢龙骨咧主宰伊的活动力啦，吼、哦。啊，今日伊会当甲你补你的龙骨脆，吼、哦。所以讲我讲啊，人古早人先啊讲食土龙，不但对查甫人的方面精气神，对女性做未来。大行拢有效，因为土壤太济营养的成分啦。来，为了张女士。
6: 诶，刚拄啊，我说做对无？
2: 嘿，
6: 啊，要盖章诶。
2: 你好，加在你进入观音卡去啦盖，无等下就没有啊啦。嘿啊，来电来个咧吼。
7: 谢谢。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哈，来为了来记咧啊。
6: 耶，说做偌济？
2: 说做诶3000块俩。
6: 贵啊。
2: 六盒有够济。哎呀，等你叫你来喂了，来喂。
8: 喂喂喂，你好。
2: 新台有了，我嘉宏。
8: 哦好、哦，啊，我要订一组迄个土龙王。
2: 土龙王哦，你听我的节目听偌久啊？
8: 喂。
2: 喂，姐啊，你听我的节目听偌久啊？
8: 哦，我给你买足多项啊。
2: 啊，不过我那无啊，我那无你的名，你换
8: 的。我的电了，这我怎么在阮家吃？
2: 好好好，啊，多谢哈，多谢妈妈的支持，啊，你等下。
8: 这个你，我你讲，我怎么买寄古城？
2: 好，你等下，啊，你甲我楼下服务人员讲哈。
8: 好。
2: 你等下行咧，啊，用来佚佗，多谢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阁最后甲恁介绍一个哈，我都无爱阁介绍啊，蔡大姐。
9: 嗯。
2: 来了，要拖两王哦。
9: 嗯。
2: 来。
9: 谢
2: 祖的啦，吼，好，来等下行咧。啊，长辈时代，伫即个变天，吼、哦，人讲风来抽疼，雨来湿疼，风头暴尾啦，吼、哦。啊，进即个季节，吼、哦，啊，时热，时热，时落雨，吼、哦，啊，有当时啊，冷气房进进出出，啊，着骨头遐酸，遐抽遐疼。尤其咱即卖少年家，咱家己的囡仔，咱家己的孙啊，坐办公桌啊。大家拢坐到50斤，坐到腰骨拢压袂直啦，吼！啊，我著讲啊，即会当食咱的龙骨，食咱的椎间盘，食咱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吼！啊是你即个变作慢性的关节炎，拢总有效。尤其针对你脚底会点、会擦、会麻的啦，骨袂软、筋络袂了灵的，吼！我著讲啊，互偌济人食到四脚椅啊，唔免压。啊，我讲啊吼，那骨头药啊，问嘉宏就对啊。嘉宏家己20年前骨头开过刀，我专心研究骨头药啊，研究有够久诶。所以讲骨头药啊，只要经过我食过，经过我试过，恁拢做免烦恼啊。因为啥啦讲，恁袂去用骗你。啊，今日我卖恁遮俗，搁难能可贵，这打做好尔哈。嘿啊，这拄仔昨拄仔打包装好来为了。 来，喂了，喂，啊，这单打包装好，吼、哦，啊，这是真正阿辉兄伫家己布地专门咧掠的，啊，人因阁传授着三代的功夫啦，吼、哦。啊含阿金三角研究，
7: 是，
2: 过来佫加上最近布地一个老员哦，叫阿秀伯啊，95岁，翁阿婆拢90外啦吼，因某我甲你佫甲恁讲一解，因某骨头车祸，因囝咧做骨科的医生，无瘾互因囝开刀，伊甘愿食伊家己的土壤，食较好啦。来回你个红梅妈妈，
10: 哎、欸，
2: 来你我家红。
10: 你家红啊？
2: 嘿，来你土龙红
10: 啊！大大组的土龙红
2: 是。来，电话给你啊！来，中午时段啊，电话我最后给恁报一个。啊，恁若无爱骨头酸痛症的，无爱酸抽痛麻痹，会旧筋的、脚骨的无力的，吼、哦，走路会软开啊，走路骨头会酸酸酸酸的，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四组的。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啊，若巧的爱买特大组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8盒，我搁送你7盒，我送你一组小组的阿金，搁加一盒，拄啊35盒，啊，今日互你开万二，互你骨头酸痛好利利啦吼，台湾你好，金立大哥。
11: 喂
2: 喂，妈妈，
11: 啊，
2: 来，你要要去土龙王吼？
11: 嘿，
2: 来电话叫你哦，你这带五地川原中乡南汇，嘿啊，好、哦，来电话叫你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甲你讲啊，家宏会当受到大家这大的肯定，受到大家物件这么支持来，对联妈妈。
11: 喂，你好。
2: 土龙有买过无？
11: 没有。
2: 没有，你要买土龙吼？来
11: 等
2: 等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明仔呀，明仔呀，我加红啦，
12: 哎，你加红，
2: 哎，你要买土龙呢？
12: 有
2: 买过无？
12: 我哦，我要买大草，
2: 买大草，吃了好无？
12: 哎，你加红啊？
2: 哎，我加红，吃了有赞无？
12: 礼拜啊，
2: 好乐一个，
12: 哎，好，奖赞，
2: 奖赞哈，好好好，来，
7: 谢谢，
2: 你真客气哈，明仔妈妈来喂你好，小兰妈妈。
13: 喂，
2: 秀兰妈妈，
13: 嘿，嘿，家宏兄呀，
2: 嘿嘿，
13: 嘿，做啥子话？讲话者，
2: 万二尔啦，
13: 啊，万二话者，对啊，
2: 35
13: 啊，啊，食啊，食有几粒？
2: 30粒啦，吼，你食食阿边物件，你买阿唔知啊？
13: 哦，60粒哦，
2: 嘿啦，30啦，
13: 哦，30哦，
2: 嘿啦，迄个贵着，迄60粒买，若卖你60粒，我都要走咯。哎呀！
13: 哦，阿姨家好本人呀。
2: 我家好本人。
13: 哦，哎呀，好啊，特大子位啊。
2: 来等恁家咧哈。
13: 好啊，我搁要问你哈。我这一脚骨哈，阿边啊骨讲，去食的是讲讲有生意呢，阿够好。
2: 有啦，食三顿加食会当食到4顿，食那无好，你家就来搞那个骨啦。
13: 哦，哎呀，
2: 哈，来等恁。
13: 你边啊骨断两根呢？
2: 边啊骨断两根，边啊骨无在条加嘛，无在条创啥？干那会当靠食药，甲保养，甲顾好，赶紧连起来，安尼尔，
13: 吼。哎呀，好，
2: 来，
13: 好，谢谢。
2: 啊，来，喂，你好，来，林大哥。
14: 我食大组，买两组。
2: 买两组，啊，林大哥他拄啊有卡起来，啊，无讲到阮的土壤咧，你他拄干那讲三王土壤，你有买过？
14: 有啊，啊，我着土壤红前恁出，我着买来食，我着少年有运动伤害有无？啊，腰酸食这味，改善真多啊！
2: 啊，你这公务人员真拢会使听电台啊？
14: 嘿，
2: 哈，
14: 你讲啦？
2: 我讲你公务人员真会使听电台啊？
14: 无啊，怎么休困呢？
2: 哦，先中昼啊。
14: 嘿啊，爱休困一个啊。
2: 哦哦好
14: 啊。嘿啊，
2: 这土龙王真正赞啊吼！
14: 土龙王未歹真正，这对酸痛的部分啊吼，做好的。
2: 是哦，我听讲伊嘛拢摕转去给妈妈食啊食啊，有够赞。甲恁感谢哈！
14: 阮丈妈本身嘛食了袂歹啊。
2: 哦，阮恁丈母嘛，啊，恁丈母嘛食了歹，袂歹，啊，你来加减啊，赶紧买转去丈母嘛食哈。
14: 有啊有啊，所以订大桌的啊。
2: 好，多谢多谢哈，
7: 谢谢。
2: 来，喂，叫红红姐啊。
15: 喂。
2: 嘿，来，要土龙王哦。
15: 加土龙王。
2: 嘿，要大桌啊，小桌。
15: 我要有特大组的嘛？
2: 有。
15: 嘿，啊，搞加特大组。
2: 食了好吗？
15: 嘿。有啊，我之前就是去摔到脚头乌啊，啊我吃土龙王，嘿啊，啊吃个，嘿啊，啊即马脚头乌就较袂， 较袂讲安尼，常常安尼行路安尼挨挨，迄阵啊摔一个足痛的呢，啊吃着
2: 我。有当时啊，我你讲哦，脚头乌是一个足脆弱的，啊，因为咱人只要呐震动地动着脚头乌，啊，所以讲脚头乌你特别爱甲顾好个疗程啊，润大甲咱这个关节拢爱甲顾好吼。哎、哦、呀，
15: 哎、啊，阿、嗯、公、欸欸，啊，我即马吼，我即马脚吼，迄、那个阿基里斯腱断去吼，啊，我已经开刀接好啊、嗯，我即马食土龙王，搁要搁加啥物货落去食？
2: 啊！你加阮的筋骨草还是香筋宝拢会使，哎呀，迄拢真赞吼，还是用关节，哎呀，迄拢做好诶，啊，还是阮的规律启动嘛，拢会使吼。
15: 哎呀，规律启动我是平时拢在吃。
2: 哦，哎，你老在吃起安尼就会使啊 ，OK 吼，加土龙王吼，因为吼土龙寸筋串骨，安尼搁较紧吼，来电来加咧哈，
7: 谢谢。
2: 啊，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差不多要无做数啊哈。啊，和长辈时代，恁家己去写，生骨轮、听骨在风湿症、关节炎，走路会软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骨袂落，也袂起来，拢总甲食。啊，偌久毋捌去甲公妈烧香啊？较大都住一楼啦吼。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在，啊，健保风头保尾吼。啊，我都甲你讲啊，只要土龙王你肯甲食。酸痛好利利啦！我著甲你讲啊，土龙王一世人你毋捌食过台湾的，你会后悔吼！啊，这正咱台湾的好物件，咱家己西部沿海的，啊，咱再次感谢阿辉兄，哎呀，感谢你来就我的节目，啊，后一届较认真抓咧，抓较济咧啦吼！
16: 我较尽量咧啦，啊，这数量吼，数量原底就无济啦。
2: 啊，这届做你真正有推荐人买无啦？
16: 啊，我就是推荐人买，所以我拄啊安尼。
2: 伊安尼面相无啥好咧。
16: 唔是啦，啊，都即届来都煞无通去载转去，啊，都都讲今仔日买好人。
2: 连伊个嘛叫我甲买，你
16: 甲看。啊，讲今仔买好人，得去共按啦。
2: 来，你好，丽华妈妈。
17: 嘿，
2: 来，你好，哦，来电来叫咧。哎呀，这真正连伊家己人，因本来讲好伊要爱，都叫我共买。来，你好，波阿妈妈。
17: 好，我要
2: 是
17: 说特大
2: 做诶，特大才好，等下个咧来啊，等下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身体要好哩，
7: 你做做爱碰几只啊？你
2: 我来是唔跟你紧张啊？我死啊！我来，甘大哥，
7: 未超过唔好。
2: 甘大哥，
17: 哎，
2: 来你要不要偷两下？
17: 好，
2: 来等下个咧吼啊！
7: 我来做做差不多。
2: 我知啦，未固定啊，未起来。行路会软开，行路会削平，脚骨会点会擦会烧会麻的啦，七骨揪袂得嘞。爸爸妈妈，吃土龙王，让你好骨定。哦，这我真正是。
7: 是，让你还是坐袂久的，你只要坐拢，敢若坐了三分钟、五分钟哦，你坐袂掉的，你这个吃土龙王，让你坐掉。啊，上便所坐嘞，你就有些坐袂久。哦，这家上有效。
2: 哎，我那是咪就甲我吐啦！只要你两骨生好骨钉，熬做工课，佫袂破病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土龙王蕊，互你免疫系统嘛变赞，你会无容易感冒。吼、哦，这是真正一个
7: 是
2: 啊，海中的圣品啦！吼、哦，有钱无地买啊，你家己去把握啦哈！今日三千、六千、万二块，解决你旧年的酸痛症。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啦吼，
7: 是
2: 来伟伦大哥，
18: 喂，你好，我来吃大枣诶，
2: 你有买过无？
18: 较早买啦，今麦较久唔买啦。
2: 啊，食了好无？土龙王食了好
18: 无？无啥，较早拢买细枣，无啥感觉。
2: 吼、哦，爱食大枣，爱食长期啦，因为你若骨头酸痛严重诶有无？吓、欸，你一定爱食大枣诶，食长期，啊，照三顿啊，食三粒三粒，三粒
18: 都感觉。
2: 哎呀、啊，来点，
18: 做大呀！
2: 好，点来个咧，
7: 谢谢。
2: 来，来，来，钟大哥，来，来，来，要偷两王哦。
19: 你来爸爸啊！
2: 哎呀，你像你这安尼讲话，安尼无啥冤气有无？你家食偷两王，你冤气会较好。哎呀、啊，来点来个咧，
7: 谢谢。
2: 来，威廉。
19: 喂。
2: 嘿。
19: 拍摄啊，都要订两个特大桌，啊，今个要订一个。
2: 无啊啦，哎呀、啊，你看，你接你老家，你看老家有无？我唔敢甲你带。
19: 有啦，迄同事啊，都要听着我伫诊所咧偷卡电话，你个食公家偷，拢秘伫诊所咧偷卡电话啊，同事咧问我，我咧买衫，我咧啊介绍，伊讲伊迄坐办公桌啊，我那讲伊迄我那多少分咧？
2: 这
19: 边最多来食看卖。
2: 好啦，好，我叫老家甲你写，啊，唔好去报啊，哈，安尼得。
19: 对啊，我阿妈完结
7: 啊，好，闪掉
2: 啊，真好。来，台湾的好媳妇啊，哎呀，台湾的好，来，威六来，琼姐大姐，来威六。来，要一组哈，来威六，来咪做啊，妈妈。
17: 哎，你那边会破两红啊？
2: 哎，对。
17: 啊！啊，我讲哦，土龙王啊，那青蛙刚刚在讲呢。
2: 我知，较早你卖台鱼，较早卖台鱼啊，食个系台鱼啊。哎呀，这个秘书啊，妈妈伫前镇渔港。哎呀，本来都要退休啊，无代无志，食土龙王食一个养起来，佮开始佮去咧台鱼啊，对你有够歹势。哎呀，
17: 感谢你，
2: 秘书啊，妈妈哈，啊，你要大做细做。
17: 大嫂，
2: 等你今日哈，台湾好媳妇。
20: 搞啊，那久才拨接电话，我这个不是要买嘿，不是要搁要加租嘿，我是要来讲我喉感最近搁感冒嘿，哎，我迄传播吼，拢食完啊，敢那要无啊较紧嘞，你就搞我。
2: 你要爱传播，安尼你先那个楼卡讲哈。
20: 啊，无迄疫情即马惊
2: 嘿。疫情有可能会搁严重起来哦。
20: 哎，我别因为二次确诊嘞。
2: 即阵啊，二次确诊的作者。啊，土龙王家吃买增强咱的免疫力，
7: 增加免疫力，
2: 吼、
7: 来。
20: 我
7: 就
20: 讲传播到顶下，
2: 好，好，好，来，先来个咧哈，啊，来，中北时段，电话恁家己卡哈，免生听的转刷啦，白姑的白阿爷三家加加四家姨啊，有中国风的，甲赶紧甲买土龙王当去吃，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听一首歌啦哈，歌刷啊物件啦刷，卖。卖去甲阿边讲啊，我无啊哈，啊恁家己电话较认真卡咧，就会通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来听歌。
21: 来一首歌
2: 曲。来，你好，阿姨大姐。
21: 喂。
2: 来，你要偷龙王哈？
21: 不是的。
2: 来，听歌。
21: 一首歌曲叫做《落山风》。

0: 这首歌曲叫做《落山风》啦，吼，是咱桃园的许太太啦，吼。咱今仔的桃园吼，咱大家咱只大部啊，吼。
1: 到这结束啦，吼。
0: 无啊，嘛是爱人讲，嘛爱人讲一下，看安怎袂发啦，人搁卡定咧问啦。
1: 来，
0: 讲嘉宏讲小紧
1: 啦。我物件先偷偷来只讲啦，
0: 来，
1: 特务讲叫好，无讲
0: 嘛，紧来，我紧啦。
1: 最后几分钟啊，
0: 楼卡欠，搁讲欠
1: 咧。电话拢满线吼，楼卡有诶唔敢硬写。
0: 是啊。
1: 啊，我想安尼啦，吼。最后三组三组得，
2: 是，
1: 吼、哦，安尼好不？
2: 各三组
1: 三
2: 组，
1: 三组啊，大组的三组，
0: 特大组嘛，三组安尼好不？
1: 好
2: 啦，好啦，
1: 好来，
2: 没问题啦，
1: 来啊，
0: 啊来，嘉宏，嘉宏，我跟你讲一下哈，咱这爸母，恁注意听一下，电话是0800081081。啊，我跟你讲哦，今日头考量红是六啊三千块，啊十四啊六千块，特大组的其实爱买特大组的太好，35万2块啦吼。
1: 啊，所有的酸痛症、骨头症啦吼，啊，你甲食考量红一杯一中，啊，这嘉宏敢甲你挂保证，我自细汉就对啊啦吼，啊，看人食考量，规世人啦有咧食考量，经济有够的。食土粮，唔捌咧爱骨头酸痛症诶，即我家己亲目睭所见，啊，我著讲啊，你酸骨轮痛骨再风湿症关节炎，尤其你骨头有开过刀诶，你定爱买来食来维了，美霞大姐。
3: 我要大组的。
1: 你要大组的哈，后来等你家咧哈。
2: 谢谢。
1: 大组的剩两组啦哈，啊，来东北时段，来维了金丝大哥。
4: 喂。
1: 嘿嘿。
4: 我今日改做特大组诶。
1: 特大来你等你家咧。
2: 谢谢。
1: 安尼特大剩两组啦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甲较好通，骨头酸痛症，规世人无你的份啦啊！我著甲你讲啊，咱无爱阁做气象台，袂阁再风头暴尾，袂阁再行路生生甩甩，要互你旧的落爬起来，互你会旧会下会坐，行动自由啦。有诶，干那要行去便所放一个尿，惊袂到，错尿，因为啥人讲？因为你脚无力啦，吼、哦，啊有诶未翻身，未平平，长辈时代来话你阿母啊，
5: 喂，
1: 来你嘛要脱凉鞋啊，来你伫咧行咧吼，有诶敢若未翻身，未平平，平一平啊点，平一平啊点，平一平啊酸，平一平啊疼，爸爸妈妈，脱凉鞋你若食会着，高道换一招啦，啊我甲你讲，这正台湾土生野种诶脱凉啊，来话你叶龙姐，来要脱凉吼，要大组啊细组。
6: 特大
1: 的，特大的哈，安尼特大的剩一组尔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爸现在人生话你讲啊，钱剩伫银行无人知啦，身体健康大家拢看有，大家拢知影啦。来，小安大哥，
7: 我哈，
1: 嘿，妈妈，
7: 我甲你问一个来会不？
1: 来，你等我落节目咧哈，你问老大，啊，来为了来苏雄大哥，嘿，来
8: 你问，
1: 托两万，
8: 托大主席。
1: 35万2加上7啊，嘿！
8: 啊，我甲你讲，我有时阵唔该跟大组嘛。
1: 那我唔知你甲老家讲电话去咧吼，来话了，来要，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我电话拢热线满线，吼，嘉宏只要介绍的产品，我就讲啊，我5-6万的会员，暂时已经破6万外的会员啊，因为我要迈向第四年啊，吼，所有食过我的产品的人。大家拢甲咱肯定，而且嘛再次感谢恁甲嘉宏肯定。啊，后礼拜就对啦吼，连续5天5支产品，拢总是大家需要的，要甲恁食健康、食平安的哦。
0: 啊，这新产品哦，唔捌伫市面看过物件哦。
1: 开发2天啦哈。我这段时间就是咧走场咧，按电视台瞧，电视台，电视台讲一直要甲我签，我讲卖先，我买一站嘛。后礼拜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嘉宏支持甲鼓励，感谢阿仁兄。
2: 感谢嘉宏兄，小姐。
1: 啊，若骨头酸痛，继续敲电话啊，0800081081。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咱空中再相会。后礼拜一5天连续注意甲听，5支完全唔捌上过市面的产品，有需要的甲买倒去食，绝对袂互恁失望。啊，后礼拜。5支产品拢用嘉宏的相片啊！你唔捌看过嘉宏的，先刷信任我，先刷看一下嘉宏生做安怎。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祝所有全国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今日买到土量的 酸痛好利利啦吼，咱后礼拜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成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来哦，时间到啊哈。
1: 六
0: 来啊，感谢咱全国的好朋友，无啥气焰，咱今日礼拜日哦，
1: 嘿，
0: 来收听咱的礼拜日的放上头
1: 酷乐播。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阮两个在这现场来跟恁做两点钟服务，为两点进两个四点。
1: 是。
0: 啊，咱边有一支电话吼，这支是全国拢总免立电话钱的，你得用厝内电话卡，也是要用咱的行动电话，拢总免立电话钱，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无啥气啊嘛，电话再做你个卡的吧。电话边有人阿卢的阿姑阿姑阿吉，在电话边咧，甲人接听即线电话，我阁甲人报一遍：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哦，这是咱现场的专线电话，大多拨多利用。谢谢，感谢罗兰。今日算古历七月二五啦。
1: 对啊。
0: 啊，那新历是九月初六啊，
1: 对啊，已经来到九月份啦呢。
0: 哎，九月份啊，都点立秋
1: 啊
0: 嘛。
1: 哎，
0: 我甲你看嘛，我七月半我嘛，哎，哦，过四天哦。
1: 嘿，
0: 甲拜四就九七月二九吼。
1: 对，七月二九过了后就八月啊，
0: 过
1: 二十天就中秋节啦。
0: 过二十天吼。
1: 有啊，足紧的啊。
0: 小心有影就对，过二十天就中秋节啦。
1: 是啊。
0: 莫怪我去菜市啊，看拢有油啊呢吼。
1: 对嘞。
0: 有油啊哟，看到油啊就想到中秋吼。
1: 嘿，有影。
0: 啊那看到红旗就目屎流。
1: 啊对啦。
0: 红旗。
1: 看屁狗啊。
0: 啊，看人啊，罗汉卡讲，罗汉卡讲诶讲。啊，看到红旗哦，就目屎流。啊，你有看人教啊，无一日啊，看我来斗温暖吼，
1: 斗温烧啊，
0: 好是。好啦，啊，感谢恁的爱哦，收听真实电台，唔通忘记哦，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不爱好康，好康在倒位，
1: 拢总在家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哦，这哪里拍广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啦。啊，恁都拿爱好康的电话，就甲记下掉。今仔今日啦，无抢上来哦。
1: 无，
0: 好不要紧，无抢上啊，当嘛是共阮啊，尽量办法拢会满足大家啊。
1: 是，
0: 无分好也善。
1: 对，大家拢食会起，用会起。
0: 对，人人拢买会起哈。
1: 对，
0: 啊不顾身体，我就尽量甲恁想办法。好，
1: 是
0: 啊，恁今日我先甲恁讨论，恁今日这个物件是日本的哦。
1: 啊对，
0: 日本的进口的卖物件，
1: 是，
0: 伊是专属式的。
1: 啊对，哦，
0: 专属式的。好，啊来。哎，咱无抢上来，咱嘛是爱做些理财。
1: 理财啊，恁大家听好啊！
0: 大家动动脑筋，
1: 动动脑筋啊！
0: 来
1: 来，申请一辆欧加西，
0: 申请一辆欧加西。
1: 哎，搬山过岭要去找车，
0: 搬山过岭要找车。
1: 嘿，人人讲阮是风流客，
0: 人人讲阮是风流客。
1: 嘿，一个探穷，一个探一家。
0: 一个探穷，一个探一家。
1: 嘿好啊！
0: 我、哦、啊，今日的味地真远哦，真长哦，
1: 真长的呀、啊！和您动动脑筋啦、
0: 啊。是啊，你妈妈、啊、你给谁个讲一遍不？
1: 来申请一辆欧加西。
0: 您大家注意听，
1: 嘿，
0: 申请一辆欧加西。
1: 搬山过岭要去找车。
0: 搬山过岭，讲要找车。
1: 对，人人讲阮是风流客。
0: 人人讲阮是风流客。
1: 一个探穷，一个探一家。
0: 一个探穷，一个探一家。
1: 系啊，
0: 是安尼哦。
1: 对哦。
0: 哦，啊那安尼，啊
1: 来。可能又一个行业，
0: 又行业的哦。
1: 又一个行业。
0: 哦哦哦，又行业的就对了。
1: 对啦，这个。

0: 个给你送问题啦。
1: 哦，安尼哦。
0: 嘿啦，
1: 又一个行业哦。
0: 对，我想干了赵云东又未出来呢，那其他大家就我老辈大拢知啦。
1: 哦，安尼哦。嘿啦，半山过岭，一穿一件袈，一穿一件袈裟，半山过岭。
0: 嘿，穿一件乌袈裟，半山过岭，要去找车。
1: 安尼，您会完了，您再来要。
0: 啊，对，那有在这个啊七月份、八月份有提过许多，这麻烦将机会你和别人哦。
1: 哦，啊，七月份、八月份那去掉恁机会你和别，我阿东我无会员，我买要。我本来我负责报告你听，
0: 嘿是
1: 哦，啊那安尼哦，来讲诶，心情一领加些啊，半山过岭吼，
0: 嘿，要去找车。
1: 好，安尼我来安排一首上适当的歌。
0: 什么歌？
1: 唯一找潜力。
0: 唯一找潜力。
1: 哦，安尼这条歌有理想
0: 无？对，是
1: 吧？吼，好，安尼咱超过金华咧。
0: 对，
2: 风也真透，大家一旦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恁唱一段《唯一找潜力》。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暗，我来酒店走厂，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常常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唰来大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登去故乡，伊接到一只张无白纸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欺骗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

0: 恁大家想有无？
1: 有。
0: 讲这是一个行业呢。
1: 系啊。
0: 大家来又看麦啊！好来，喂，你好。
1: 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哎，来，
1: 你讲。
2: 我要二餐啊。
0: 好，
1: 你
0: 讲
1: 嘿。
2: 的哥。
0: 那的看的哥哦。
2: 哎。
0: 好，看的哥好了解。好，谢谢。哦，来，你好。
1: 你好，嘿。
0: 喂。
2: 喂，
1: 石榴，
2: 石榴，
0: 好，
2: 喂，石榴，
1: 哎，石榴，
0: 哎，来，江大哥，你讲，
2: 我咧要迄个以前有地沟哦，
0: 嗯，
2: 这个人叫啊人去拍电话呢，
0: 哎，叫做坎地沟啦，
2: 哎呀，坎地沟去拍电话呢，
0: 好啦，好啦，
1: 哦，
0: 来，去管理叫行业叫做坎地沟哈，
2: 坎，哦，坎地沟去拍电话呢，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3: 哎，你猜不了，
1: 来，你讲，
3: 哦，地沟啦。
0: 奥迪哥啊，
1: 差一日就差唔掉去啊！
0: 什么奥迪哥？
3: 对咩？你是对咩？
0: 啊？安那？喂？
3: 出门要找些咩？奥迪哥咩？奥迪哥啊？
0: 奥迪哥是伊个意思是看奥色个迪哥出去啦。好啦，好好
1: 好，
0: 来
1: 好
0: 来你好，嘿，
4: 看迪哥。
0: 哦，看迪哥哦，你咧讲话较标准，嘿呀。啊，对吧？哈，好，来，来，来，你好，
4: 你好，
0: 哎，
1: 哎，
4: 的哥啦，
0: 的哥安怎啦？
4: 的哥拍的哥未啊？我就爱讲乌，啊，就知影，知影，的哥本来就乌的啊。
0: 的哥，我讲，哎，这款来叫做坎的哥啦，
4: 对啦，
0: 不是的哥啦，的哥能力尔嘛，啊，唔对，哎，个哎，那要认真讲是爱讲坎的哥啦，会晓未？
4: 哎，
0: 啦，好啦，好啦，你好，喂。
5: 喂，两位好。
0: 好，大家好。
5: 我要叫坎迪哥。
0: 嗯，坎迪哥，你细汉你捌看到无？
5: 细汉我捌看人安尼过，但是唔捌讲。
0: 唔捌现场。
5: 唔
0: 捌现场。唔捌现场看到就对啦。唔
5: 捌现场啦，啊，捌看人安尼看，安尼过过安尼啦。
0: 对啊，过过就是要去，要去做生意呀，然后。好好好，来过来，你好。哎，来六。
6: 峰哥你好。
0: 好好，
6: 大家好。
0: 是。
6: 我要比赛坎迪哥
0: 哦，坎迪哥哈，
6: 哦，
0: 好好 ，OK， 好，
6: 谢谢你，
0: 哦，好，谢谢，好，来，你好，哎，哎，那个用过啊，你好，哎，不，不是，啊，对，用过啊，嘿，你好，嘿，
6: 坎哥啦，
0: 坎迪哥啦，哦，你虽然不看安办，
6: 办咯，
0: 办咯，
6: 我七八十岁了，
0: 哦，你七八十岁啊，啊，你这都拢不看啊，哈。哎呀，人阮遐有一句名言讲啥，要拍无，若要拍就去拍，啊，若无我要砍大呀！哦，哦，安尼，好好，谢谢，好，来，好，来，你好，
1: 你好，嘿，
0: 是你哦，什么字啊？嘿，
5: 我要砍
0: 低哥，砍低哥啦，吼，这大家拢会知啦，吼，啊，这题上问题啦，
1: 有送问题啦，
0: 好啦，来，过来，
1: 来，你好，嘿，
0: 来来，你好，来，
7: 阿爸啊，
0: 啊，
7: 砍低哥，
0: 砍低哥啦，吼，
7: 哎，
0: 好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来
1: 来
0: 来你好
7: 喂
1: 嘿宝宝姐你好
0: 你好
7: 比菜又比菜
0: 好来
7: 哥啦
0: 看的哥啦好嘿
7: 我给后边都能吃啊
0: 安尼哦都能吃的哥准备要爬就对啦吼好
7: 有当用吃有当用罐
0: 哎安那滚滚啊就用罐嘛吼
7: 对
0: 好好谢谢
1: 好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
0: 哎，电话接啊！
7: 我
0: 唔捌电话，一直等我来啊！坎迪哥，坎迪哥，你啊，你捌看人咧？叫坎
7: 迪哥无？哦，我连个都捌饲，捌饲来打诶。
0: 有哦，啊，恁兜较早闹饲迪哥就对啦。
7: 有啊，我有，这人来打饲迪哥啦。
0: 哦，好，对，嘿嘿。
7: 好，谢谢啦。
0: 哦，恁兜是饲迪哥啦，啊，要爱迪阿囝，要爱迪阿囝，就叫人坎迪哥。
7: 我连个饲都饲迪
0: 诶。哎，较早诶，拍一盖是偌侪钱啊？你准列几偌侪钱啊？拍一届。
7: 哎呀，一准拍一个，我阿妈讲一个拍一个，讲几多个50
0: 个啦。50块。
7: 嗯。
0: 哎，无稳一定有死会死啦哦。
7: 嗯。
0: 无一定啦，无一定。
7: 叫来拍嘛，就等你啊。
0: 哎，对，啊那无行过来，再过拍一遍，那你就对啦哦。
7: 嘿嘿，
0: 好，
1: 好，
0: 好，
7: 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
1: 谢谢。
0: 这看地沟嘛，算一个行业。
1: 哦、对啊，以前真正是集团啊呢。
0: 我讲啊，即马应该无啊啦。
1: 无啊，即马拢是用人工的。
0: 人工的哦。
1: 用人工的。
0: 莫怪你地沟吼，即马个心情拢做唔出来。哦，拍一届50块。
1: 嘿。
0: 我较早50块嘛算大赢。
1: 对啊。
0: 哎，嘛无保证讲一定有啊。
1: 哎，对啊。
0: 我拍落那无行，后日过来佫拍一遍啊。
1: 对啊。
0: 啊！你那那都你的颈椎吼，
1: 嘿，
0: 那都高那青脚爬吼，
1: 嘿，
0: 今下较无正常啊！
1: 我跟你讲，今麦这个种猪哦，哈、啊，拢是安来在用一只鸡。
0: 我知啦，我是讲较早啦。
1: 系啊，
0: 系啊，今麦用鸡，我知啊。
1: 用鸡然后到边用跟你挑诶，
0: 挑啊，挑开。
1: 无实体经验。
0: 外国伊直接植入，你听有无？
1: 系啊，
0: 比今麦变用植入诶。
1: 对啊。
0: 啊，德国那爬出来，伊甲是只鸡啊。
1: 系啊。
0: 哎呀，伊所造出来遐有无？会当分几啊只
1: 啊？对啊。
0: 系啊，我知影。
1: 是啊。
0: 哎，人德国伊嘛欢喜啊，伊也唔知影几只鸡。
1: 啊，无啦，只是讲无实体经验，一早拢实体拢。身体验啦，
0: 啊，今日就是看地沟啦。
1: 对，但是咱这个江大哥，我哋的江大哥吼，啊，加这个咱这个台南的这个黄，这个阿信黄前信如啊，伊伫个八月初九有退过
0: 啊，有退过
1: 啊，
0: 吼。
1: 对，所以讲加这两位我无上，啊，其他的拢有啊。
0: 啊，无论真讲啦，这标准的爱讲叫做看地沟啦。
1: 对啦，
0: 未使讲什么地沟啦，哦，地沟迄拢无够标准啦。
1: 对，
0: 不要紧啊，我今日送分题啦。
1: 是。
0: 我今日精品我送给您啦，
1: 是
0: 啊，无那无认真讲是爱讲哦，看地沟，
1: 对，看地沟、
0: 哦，这三字，
1: 是啊，
0: 啊无你刚才讲地沟，地沟不错啊，
1: 嘿妹，
0: 好对不？
1: 是啊，
0: 啊你讲乌地沟嘛干什么？像他地沟都嘛乌的，
1: 对啊，像这个乌咖啡就是乌地沟啊，
0: 对对对，好啦，啊、没有关系哈、
1: 哦，
0: 好，电话0800
1: 71023，
0: 来过来安排起，春梦不了景。这条歌完了，我开用电脑和恁来点歌，安尼好不好？

0: 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哦，来要点歌的较紧的哦，
1: 来你好，
0: 你好。
2: 感谢我南望的西无山，
0: 南望的西无山，南望的西无山。好 ，OK， 好，好，无问题，好，来你好。
3: 哎，感谢。上君心迷迷，
0: 上君情迷迷啊！
1: 心迷迷，
0: 哦，心迷迷，好了，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
4: 那个欢喜来到店，
0: 欢喜来到店呐，哈，
4: 对，
0: 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5: 你好，
0: 嗯，你好，
5: 阿童你好，
0: 好，大家好，嘿，
5: 我等我趁心走。
0: 千金酒啦哈，
5: 千金酒，
0: 哦，千金啦哈，好好好好好，千
5: 金，
0: 好好好是千金啦哦，来你好，
6: 哎阿董你好，
0: 哎谢女士你好，嘿，
6: 啊点那个陈兰丽请我叫我认识你，
0: 好陈兰丽请我叫我认识你，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喂。
7: 喂阿董阿爷，
0: 哎刘大姐你好，嘿，
7: 我点歌，
0: 好来你讲。
7: 我想
0: 要
7: 爱你错错错，
0: 爱你错错错哈，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7: 我要点歌，
0: 好你讲，
7: 夜光边，
0: 夜光边啦哦，好夜光边好好谢谢你谢谢，好来你好，
8: 谢谢，
0: 哎来你好，
8: 点在东京街路上，
0: 点在的什么？
1: 点在东京的街路上，
0: 点在 Tokyo 的街路上就对了哈。好，好，好，
1: 红一峰的，
0: 好好，谢谢，好哎，这老歌红一峰的啊，点在东京啦，
1: 街路上嘿，
0: 东京都在日本啦哈，啊，
9: 两一
0: 唱哦，点在点在东京街路上，哎，卡在
1: 红一峰毛一首啊，也不要紧，
0: 好啦。有就好啦，
1: 有就好啊。
0: 安尼几首歌，
1: 八首歌曲啊，
0: 八首。
1: 系啊，我惊播未完呐。
0: 哦，八首歌好，不要紧。哦，啊，我第一只股趁大家都有在听节目哦。
1: 是。
0: 再次甲恁报告者。
1: 嘿。
0: 恁呐，一早是要找阿东找主演呐，还是要找阿卢的吼？
1: 是。
0: 希望在10:30以后。
1: 对，10:30过。
0: 人家卡电话，安尼好不好？
1: 好啦。
0: 啊，无，互恁安尼7-8点，有6点我就咧卡。我是食歹食吼，拢无甲恁食吼。6点我有遐较早啦，7点我嘛早，8点我嘛早啦。
1: 对啊，
0: 恁若要找阿同找主任啊，找阿如的，恁就10点，或者是10:30过吼。
1: 嗯，
0: 晓啦，阮上班有较慢一丝啊。
1: 是
0: 啊，但是哦，阿恁恁卡来哦，较袂电话较袂无人听吼。
1: 对，阿那第下晡时啊是到6点。
0: 啊对，
1: 哦，因为6点以后了，我电话就禁掉。
0: 啊对，爱食饭啊。阮每工的黄昏6点。搞吼，
1: 是
0: 电话就关掉，
1: 对，
0: 吼安尼了解吼，
1: 是
0: 透早10:30，
1: 对，
0: 甲暗时的6点，
1: 安尼，
0: 吼这段时间电话拢开放哦，0800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听歌，来安排一首啊，我看阮阿杜在找歌，好来，难忘的是无山。

0: 有啊啦，歌吼拢甲恁找好啊。
1: 对，嗯。
0: 第一四点以前哦，我尽量哦拢甲恁安排好完。
1: 是，
0: 拢卖欠恁。
1: 嘿啦，
0: 安尼我较袂歹势。
1: 对啦，
0: 好，安尼好不好？好，啊，咱的现场的电话哦，大家恁都要记好掉哦，0800-7100-23。啊，我今日要介绍这个产品哦，是咱台湾哦，
1: 嗯，
0: 不管是第四代也好。啊，是电台哦，
1: 对，
0: 咱是头一个
1: 是
0: 介绍的，
1: 对，
0: 甲自动金单位迄个成分相关的嘛是咱，
1: 对，
0: 啊，佫无人赢过咱的哦，
1: 有影，
0: 啊嘛是咱头一个介绍的，
1: 是，
0: 啊，这支物件佫是专属式的，
1: 对，
0: 啊，咱佮甲日本人哦有拍客哦，
1: 对哇、啊，
0: 甲日本的药厂哦，迄边咱头一个咧卖嘛哦，
1: 嗯，
0: 有甲因拍客哦，
1: 是，
0: 甲自动金。好、哦，依然同款，拢无变，好、哦，拢无变。啊，咱就甲记号调，现场电话0800-7100-23。
1: 但是我要爱讲一个哦，
0: 啊、什么代志？
1: 因为最主要一点数量有限
0: 哦，
1: 嘿，无啊，都讲像进前讲，啊，够一百偌济波，没有办法。
0: 今日无一百，
1: 没有没有，今天只有80份而已。
0: 啊
1: 嘿，
0: 那你这八十分了、哦？
1: 对，因为我跟你讲，物资大行拢起价，
0: 是哦、
1: 我一旦个叫一再介绍过来说好恁。
0: 嘿，啊，今日无阿多一百分了、
1: 哦，没有办法。
0: 啊、嘿，我当作阿好刚才你有讲，你若无讲，我若唔知道我讲话了吼、嗯，我讲话一百说袂用诶。
1: 对啊，
0: 我今日唔知剩八十分了，
1: 剩八十分了。
0: 好，啊，那八十分，咱各位时代好朋友，咱恁就详细听，注意听哈、哦。电话先甲记号调，0800-7100-23，专属系统会当起来哈。好来，好来啊！咱准备进广告哦。

0: AM 1071。
1: 哦，伊这个物件是针对着咱龟身躯的筋络，不管你是高门筋发炎，还是讲哦啊，足底筋膜炎变卡刀来发炎的，也是讲哦哦，咱的腰肌筋也好，坐骨神经痛哦，五十筋，包括生骨刺哦，咱生骨刺痛出来迄块烂伤疤，去针着边啊。啊，动到边爱神经，动了到的哦，真痛！啊你，你若讲少年人哦，讲来开刀，但是开刀加减冒风险。你像较早刮青李佩青，还是较早足侪年，一头四十年前，啊腰啊去生骨刺，结果去开刀开一个说半身不遂，
2: 是啊，
1: 加自动筋也过来做轮椅，做四十年后，你甲看卖哦。开刀即马医学虽然是足进步，但是难免啦。那人咧讲讲，啊，都动到刀都风险。
2: 对有影。
1: 啊，那下当卖动到刀，佮食较长期也袂要紧。我时间加食较久也袂要紧。我加食三个月，加食半年啊，但是互我会恢复起来。安尼你要食无？
2: 绝对
1: 一定要食啊！好来，好、哦、咱我拄啊讲的啊，咱的生骨刺、脑神经衰弱的吼，筋络发炎的，包括。长期有咱有去做化疗的，有去做化疗，你都去伤到神经筋，一定伤到神经筋，包括你听嘴咧破啊，哦，嘴咧破啊，啊，咱自律神经失调的，迄位有时啊叫医生检查了讲，哇，你自律神经失调，这款的拢总会当来吃咱的葫芦西安面，哦，葫芦西安面，伊就是咱龟身骨为。头毛咱大家拢知啦，头毛甲指甲伊无神经尔嘛。
2: 对啊，
1: 其他你只要头壳皮，只要黏到会疼，遐都是拢种神经筋，包括你若无说你啊出意外去开刀，去刀那开了就伤到神经筋，即咱的葫芦丝啊面，伊拢会当甲你哦来甲你维修，加一遍一盖三粒。会当动24小时，咱这个葫芦丝啊面哦，伊是日本吼、哦，日本哦，日本啊过来咱台湾的进口过来咱岛呢，伊有得到美国、德国、澳洲啊，啊，佮咱台湾总共有五个国家的认证，专利认证葫芦丝啊面，咱这是 AEX 100的单位哦，
2: 100派哦，
1: 有 AEX 100的单位。一罐60粒，
2: 对哦。
1: 各位许多朋友，有时啊，人来讲诶，感觉讲，哦，安那最近安尼金融蛮硬，哦，安尼要沉沦一下，啊，手骨要叮当一下，哎呦，无说你腰闪掉，筋绊掉诶，足疼吼。相信那筋绊掉，应该真侪人拢有这款的经验，这款的经验，咱葫芦丝啊面，你都会记诶，一天吃一遍。一盖甲食三粒，一天食一遍就好。吼、哦，阿伯阿妈，啊，这素食拢会当食，大人囡仔拢会在食。一天一遍，阿咱下早时甲食三粒，不管你是食饭前还是食饭饱，拢总可以。一天一遍就好，三粒就好，甲咱龟身躯的筋络放松，尤其咱各位是多病。你有去咧做福建呢？
2: 对，有中风过啦。
1: 对，吼、哦，是中风的做福建呢。你去咧恢复的当中哦，你那恢复一段时间，那个无什么大进步。我跟你讲，你葫芦丝下面加落吃，你为今日开始买东西吃，一天三粒，一天三粒，吃两个啊。我家第一吃，电台第一吃，敢跟你大声跟你挂保证，吃两个后，你咧福建恢复的。足紧的紧，包括有中风的，中风的人你爱赶紧复健，你照法度啊，你参正常人同款。但是你若无靠一寡边的物件来甲你斗辅助，你干那硬要复健，安尼足困难的。咱的葫芦丝啊面，食了就是要你龟身骨筋络慢难的个靠。你看人的中风哦，是不是筋络拢慢难？
2: 对，筋络慢掉的呀、
1: 啊。啊，你筋络慢难，你要哪会当恢复？你就是爱复筋，想办法能抽。
2: 对，
1: 咱的葫芦丝啊面就是要。你筋会当能 Q， 能 Q 了后，你咧复健，你咧恢复，唔再紧，机会再大啊！啊，咱葫芦丝面我都要讲，一罐1800块，
2: 对，一罐1800，
1: 60粒哈、
2: 哦。是
1: 啊，咱那、啊、今日礼拜日咯，阿公才80分尔啦，
2: 80分尔。
1: 安尼啦，80分哦，咱就是喏、哦，买两罐，佮送两罐，
2: 买二送二。
1: 嘿， 一罐清杯两罐是不是3600？
2: 对，3600。
1: 买两罐送两罐，吃四罐呀，3600块吼！啊，你若要爱电话紧卡吼，来哦，来你好，
2: 来嘿，翁大姐你好。
3: 嘿，我问你
2: 哈，
3: 嘿。应
1: 该甲
3: 你买
1: 会使
3: 三顿食
1: 袂？
3: 我是拢
1: 来，你甲问看嘛，来看什么物件啥？应该唔免啦，我的物件拢，男士食一遍，一工就是食两遍吼。我咧介绍物件就是，你若效果的吼，有的都一遍着啊，啊有的都早暗食，看情，若较严重就是早暗食啊。啊，我这唔免，我今日介绍葫芦丝啥物咯？咱一工食一遍着啊。好、哦，一工食一杯，啊，你会记爱三粒无、哦？三粒，吼、哦，迄、那个效果才有好多足明显，才紧出来，吼、哦。啊，若要爱咱的电话联络交代，葫芦丝啊面，一罐60粒，吼、哦，一罐60粒，一罐1800块，两罐3600，买二送二，四罐。这是特别给您优惠哦，特别给您优惠啊！不然您客栈嘛不买着啊。
2: 对，一早买拢是3罐3000对吧？
1: 对，3罐3000，
2: 一罐卡1000块啊。
1: 对，啊，你那要4罐，你想要4000块？
2: 对啊。
1: 啊，我再给您点400块掉，3600块。来哦，来你好。
2: 来，林大姐你好。
4: 我问你哦。
1: 等你刷卡做服务吼，啊！若要爱咱福利是啥物？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100-7100-7100-1230。喂，哦，来来，那个进广告吼，来，好、哦、来，秀萍姐，你要甲咱进见证咱福利是啥物吼？
5: 嘿，
1: 哦，来，请讲来。
5: 嘿，我食几啊年咯，我食过神经
1: 痛，
5: 听袂济，真艰苦。
1: 听了袂做真艰苦，
5: 系啊，
1: 哈哈，
5: 听到你咧卖，我就开始食。
1: 好、哦，
5: 我逐工食，我唔敢啊人。
1: 好、哦、好，
5: 凶个下早时我爬起来空白就甲食了。
1: 好、哦，空白都甲食几粒？
5: 食三粒。
1: 哦，对对对。
5: 你都讲三粒，我照讲一定
1: 诶。嘿，甲食三粒就对啊。
5: 嘿啦。
1: 嗯。
5: 哦，我食几啊年了咧。
1: 啊，食即马安怎？
5: 即马会坐咧咧点外钟。
1: 哦，安尼哦。
5: 嘿。
1: 啊，你原地要不食葫芦丝啊？面你会当冻偌久？
5: 坐
1: 无10外分哦，
5: 嘿，听啊足艰苦。
1: 啊，即马食咱的葫芦丝啊面了后，食这即马会当坐点外钟啊。
5: 嘿嘿，
1: 好，安尼加食快活吼。
5: 嘿啦，
1: 啊，那咧走路有较流利啊无？
5: 有啦，
1: 有吼、
5: 哦。嘿啦，
1: 吼、哦，咧走路就一定较流利啊吼。
5: 嘿啦，
1: 嘿，安那讲的坐，佫会当坐点外钟啊嘛。
5: 嘿
1: 啦，哦，安尼就足容易啊呢，安尼哦。大家好，喂，
6: 阿董，
1: 给你好嘿。
6: 要见证，大家来见证。
1: 哦，要见证，大家来，我来，来，咱来个进广告来，谢谢，来你讲。
6: 伊早坐半点钟都用要等你啊。
1: 伊早坐半点钟都红，又只骨头冇等佢啊。
6: 哎，啊，今麦有在啦，拍麻将三场。有见证冇？
1: 啊，伊早坐椅啊，啊，都又只骨头冇等佢。啊，今麦食咱的葫芦丝啊面食了后，啊，今麦拍麻将我都拍个3桌哦。
6: 对啊。
1: 哦，啊，你真正差足多呢。
6: 对啊，我食3桌了啊。
1: 哦，食3桌了后，啊，今麦拍麻将足足的呢啊。哎呀，
6: 我甲看看都会再开一罐落，啊，还佫两罐嘞。
1: 哦，啊，你今日经过来甲欢呼一座啊都。好，谢谢你哦。
6: 好，
1: 啊，那要爱咱的电话，你就紧联络交代，你包括你经络啊、慢啊的啦、经络发炎的啦、坐骨神经痛。50斤的哦，包括你有去检查骨科，给你检查讲你有生骨刺的。来，我跟你讲，你若生骨刺的吼，万千万先去开刀，万千万哦，万千万开刀。你先吃咱的葫芦丝啊面，你一天3粒3粒，我麻烦你先给吃3个月啊，吃3个月了后，你若未点未疼。啊，是不是你都无想要开刀？因开刀时间刀那开了，哦，迄那第后边两骨架吼，来先骨刺，一只骨架来先骨刺，你个穿伊那 T 衫哦，你是做无方便的哦。
2: 对，而且个刀开落去，当着刀你也知影，拢失血失精气神。
1: 对，哦，啊，所以咱女儿那有啊，尽量哦，来当卖挡着刀，咱就尽量卖挡着刀。咱的葫芦丝啊，面你也买到个只，真正这个产品。救足侪人，嘛改善足侪人的一寡只经络发炎的50斤诶，吼、哦！啊，恁若要爱坐骨神经痛，包括脑神经衰了的哦，脑神经衰了，你就是暗时也较歹困的吼。即款的症拢总会用的，拢总会用吼、哦。啊，恁若要爱，咱一罐60粒，啊，即种全素食的，一罐60粒，两罐，做、哦、一罐1000杯，两罐3000粒，买二送二吼、哦。来哦，来你好。
2: 喂，你好，
7: 你好，
2: 嘿，是你好，
7: 我没吃粥，
2: 好，好，
1: 好，啊，恁一工一遍，一盖3粒对啊，哈，
7: 嗯，
1: 好，一早是吃，好不好？
7: 好，啊，什么时阵？
2: 哎， 草拜二三啊，吼。
1: 嘿，我明仔载拜二再甲你寄去，寄到台南好不好？吼。
4: 拜。
1: 嘿，对。拜一寄，明仔载寄，明仔载就拜二南。
4: 嘿。
1: 明仔载寄了上班两工就到台南啊，安尼好不好？
4: 哦。拜三。
1: 好好拜三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吼，咱不管咱住伫北部、中部、南部，
2: 是
1: 拢总没有关系，包括咱住平湖，我倒位拢不要紧，你只要听得到，你就感觉讲啊，恁闽南闽南啊，这款的情形之下，你就是会记的，一天三粒，伊先甲咱食落，先甲咱的筋络放互软球，你就袂筋络伤害。来好啦，你好，
4: 啊你好，
1: 哎是哟，哎，
4: 阿东啊，
1: 好是嘿，哎呀，
4: 啊我一个，
1: 好
2: 好，
4: 我当准备当的，
1: 好好筋络当好，
4: 好，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2: 喂嘿，姚大哥你好嘿，
7: 你好，
2: 是，
1: 你好，
7: 哦，我要去做，
2: 啊、哦，你是做人哦，
1: 好，啊，咱一天三粒就好啊，好不好？下早是吃伊个玻璃干啊，内面一粒一粒，好好谢谢好，咱咧玻璃干啊装诶，啊，内面是黄色诶，黄色诶，啊，一粒一粒碎粒是钉，哦，伊拢一粒一粒是钉，咱个倒三粒，吼、哦，甲吃一天吃一遍。食几工啊了后，你会发现讲，哎呦，我的筋哦、喔、会较软起哇哦，较无像较早安尼遐艰苦啊。哦，无较早哦，真正那咧慢哦，安尼啊，我慢到到头，哎，有嘢吼、喔，较咧运动啦，较无好势哦、喔，一去筋啦，迄、那个筋哦、喔，去慢掉，一起食艰苦呢。
2: 对啊。
1: 嘿啊，你像咧后脚筋啦，咱有时要去运动啦，要做事啦，要骑脚踏车。迄后脚筋加这两条哦，你若无小个放我看两起未？迄慢落到着按按哦，迄真艰苦呢。啊，咱就最主要就是安尼，和咱规身躯的筋络放我两起吼，保证无副作用，保证无副作用。电话联络交代好，来你好，
2: 来郑大姐你好。
8: 哦，你讲你
1: 白葫芦
2: 是要？
1: 你好，你内行的。
8: 我这样
1: 啊，四罐3600块。
8: 哦，我
1: 一组嘿。嘿，你啊，我问你啦吼。
8: 嘿。
1: 那你食这個，我那食几啊组啊吼？
8: 嘿嘿。
1: 那你来啊吼？我刷手先啊，甲你问一下，恁葫芦是啥物？你安尼咧食哦？有食啊呢？哈。
8: 真足有效诶。
1: 足有效诶哦。
8: 诶，贵颔棍也贵贵安尼哦。
1: 啊。
8: 啊，食食过时就见较袂啊。
1: 颔不管对颔棍颔颔嘛。诶，颔
8: 颔贵贵安尼，怪
1: 怪
8: 安
1: 尼。哦，你较早迄阵颔棍颔颔就对啦。
8: 诶，拿手也。
1: 手也袂使起来吼，
8: 哎、
1: 欸，啊你妇女下面啊你食到尾阿妈棍来放链去啊，
8: 较袂啊，
1: 啊即马较袂啊吼，
8: 叫一组嘿，
1: 啊好啊，啊即马手咧夹嘛叫做好些啊吼，
8: 嘿嘿，
1: 哦好，恭喜你哦吼，
8: 啊暂时会夹过，
1: 哎、我看哎、我尽量啦，哎、这两天啊都过啊啦，
8: 忘记啦阿婆啊。有
1: 当无伫
8: 客厅，
1: 哎，阿娘来，
8: 我唔知啊。
1: 哦，我甲你讲，我叫外母，若要过身，甲电话先甲你讲者。
8: 你若无卡电话，直接来
1: 甲到。是哦，无卡电话哦。哎，
8: 我拢直接
1: 到
8: 位在卡，我若无伫客厅。
1: 哦哦，安尼哦。
8: 你甲讲者，
1: 好好，阿唔
8: 得
1: 卡
8: 问
1: 题。
8: 安
1: 尼，来，注意啊！你甲郑大姐讲者，看，嘿啦，你甲讲者，嘿啦，嘿哦，你甲讲者哦，嘿啦。你叫无啦？你即马一单吼，叫外务工要个性电话甲联络者有影。你甲看咱郑大姐啦，安尼阿妈棍安尼，哎，咱有诶哦，足侪时代阿妈棍有诶哦，安尼按按啦，哦，要我一个安尼，我一个头哦，真袂轻松。好、哦，即款诶情形你甲姐姐就足欢我。来好来，你好，
9: 阿
1: 东啊，秀琴姐啊，你好。
9: 嘿，
1: 啊，迄只迄
9: 筋
1: 会使
9: 吼。
1: 哎呦，有筋诶，迄嘛拢筋咯啊，迄拢会用诶，拢会用。保证拢会用的。
9: 我
1: 甲
9: 你
1: 买
9: 几
1: 啊遍啊？哦，食几啊遍啊？吼，对啦，你若吊筋，啊，佮包括咱的五脏六腑拢有筋咯，胃吊筋，你拢有效，拢有效。
9: 好，
1: 嗯，做
9: 嘿。
1: 好，好，
2: 啊，最近这你是不是你食过了后，是不是这阵时间足袂较袂感冒对吧？你有感觉无？
9: 感袂啊，会
2: 基金，
9: 我
2: 就会基金
9: 啦。
2: 哦，好，好，
1: 好，谢谢，好，来，你好，
2: 哎，你好，嘿，
9: 哎，我接
1: 坐。哦，阿兄，我知啦，吼。
9: 嘿，
1: 好，阿恁一讲三粒无吼。
9: 我问一下吼。
1: 好，你讲。
9: 我阿妈滚筋大条筋啦，
1: 吼。
9: 较早是有那像讲阿尿啊呢严重吼。
1: 好。
9: 啊，有啊，今麦来食，就去注射啊。食
1: 迄
9: 止疼，啊，
1: 食下
9: 就好，啊好
1: 伊
9: 就骨疼。
1: 啊你，你迄药啊，就是我讲，你是不是去病院注射止疼的对不？
9: 嘿嘿嘿。
1: 啊，迄拢头动头都十工 半个月掉头，因佫无效啊吼。
9: 啊，今麦若尿尿就佫疼安尼，
1: 就
9: 有效吧。
1: 有，我讲你我讲你今麦唔免去煮迄止疼，你免煮啊。你即马你听我讲，你一天食一遍，一盖食三粒。
9: 哦
1: 你特工个食，
2: 再去洗脚。
1: 哎，早是你个食好不？
9: 好，我较早嘛捌买啦。
1: 嘿，
9: 较早嘛捌甲恁买啦。
1: 哦，
9: 只食了都较早都无遮严重，啊，今麦奈安尼。
1: 哦，今麦你安尼哦，我讲你都你，一年我甲你报告吼。
9: 嘿，
1: 你食的当中有时啊，反正反倒疼吼。
9: 嘿，
1: 你免惊。
9: 哦，
1: 嘿，你看哪咧反倒疼，有诶会，有诶袂啦。啊，我先甲你讲，有哪有时啊，人有诶是袂，啊有诶来反倒疼，你唔免惊，你佫赶快继续一天甲食一遍，一盖甲食三粒，一早时甲食。啊，你若袂，你若食一段时间了后，你甲再看卖啊，迄经，你像咱足侪听友吼。哎，有诶肩胛头阿妈棍加有哦。
9: 对啦，我就是。
1: 嘿啊，
9: 阿棍为肩胛头
1: 咯。对，啊伊拢变啊规暗笃笃啊。
9: 对啦，就是。就是
1: 哎呀，你像你讲话讲去煮诶，一盖讲讲开300块诶，哎，我是唔知影啦。阿姨讲哦，我讲叫唔通过去煮啊，食这葫芦丝啊咪有无？迄食这一段时间了后，哦，伊讲几偌快活呢？安尼
9: 吼，
1: 哟哟，阿你都逐工家吃好不好？
2: 哎，食好好好味啦！啊，当时
9: 要搁未
1: 请我家，来上家啦，你来来来，上哎。
2: 来，我给你。
1: 好，你给你家听吼，所有人够是多兵。我上惊就是惊讲哦，恁咧食吼，食十工八工，啊，即马就搁停起来，啊，就搁唔食，嘿，安尼唔对。你像我较早50斤哦，我食落食几罐嘞，食5-6罐，连续安逐工得个只食5-6罐后，我50斤啊，食5-6罐后了，嘿，像我忽然间，嘿，啊，我这个手那像好唔在呢，啊，无咱拢家己注意啊。注意讲哦，啊，这个手哦，50斤哦，你无较注意啊，爱存用针灸，还叫你做福建都拢无效啦，都唔是我咧讲安怎啊？哦，我去代理，迄一间中医诊所，迄讲什么生意偌好偌好，都偌好，去啊排队啊，到那边去个遐哦，拢安尼，木头拢要一包以上啦，
2: 对哇、
1: 啊？啊，去针灸啦，啊去、
2: 去推拿啦，
1: 啊，结果咧，那有较抓，
2: 愈医愈严重。
1: 啊，佮佮咪转来，佮啥？佮阮隔壁，阮个草屯个太平路遐一间咧做福建了。我健保卡客，两工就去做一遍，两工做一遍。啊，一届50块，我头一遍叫伊做福建嘞。一届50块是袂要紧，啊，健保卡客去，结果佮无去嘛是佮2点外钟。啊，结果咧，嘛是无效，买50斤也是没有用啊，买偌久都买2-3块咧，买啊人我买啊都有这个物件都出来，迄阵哦，咱讲正经的，买2-3块再加讲哦，哎，像一个手那叫派去哦，咱讲咧人啊，用减一个手哦，真正有够不方便咧，啊，佫好要艰苦死，买啊哦，这个物件来哦，好认真地甲食5-6罐了后，哎，像我忽然间，安奈只看我哈。用袂记啊，袂记讲咱哩阵，哎呦，我真在感觉讲哦，实际人哦，健康哦，比啥较好，真正比啥物较好。啊，无你若袂开话哦，哪讲诶？像讲咱两只手，正常两只手咧创工课哦，咧做工课，你用减一只手去哦，吼、哦，你真正大无方便啦，真正做无方便，含咧开车门哦。咱袂记啊，迄阵50斤有无？啊，用袂记诶哦，咱要去。开车是不是拢倒手？啊，倒手就开车门，人就入去啊！对，你像讲有些习惯哦，习惯哦，行我去都倒手要开哦。迄慢着哦，迄是闪了，我们闪了，昨天啊，迄故事图片你唔知拜过50斤无？迄那去慢着，有着紧哦，迄是足艰苦。为咱遐所人哦，迄为哪讲个要衫要脱起哦，要去洗身躯哦，干那要脱伊那衫哦，伊就足麻烦啦。
2: 嗯，
1: 这真正迄50斤唔是咧开玩笑，啊，你着食车着啊。时间哦。各位是老兵，你卖急，卖讲哦啊！我十天不见咯，伊会当哦，你一天三粒，大头啊个食，一天食一遍哦，伊慢慢啊好，慢慢啊，伊甲你为你筋劳用面哦，慢慢啊甲你做些修复，慢慢啊甲你修复啊，你筋就慢慢啊好啊，自然后日你就免开刀啊。来好，来你好，
2: 来阿头姐你好，
10: 我要去做啊，
1: 好，
2: 啊好，好，
1: 我就拿哦。
10: 哎，我来来来讲，
1: 嘿。
10: 我吼活骨轮吼，活了咧筋挂掉吼，要食啦。
1: 你活骨轮哦，
10: 嘿，
1: 啊你活骨轮活啊，咱开始活食咱这就对啦。
10: 哎呀，鸡肉鸡肉吃啦。
1: 哦哦，啊吃吃，即马我过年呢，鸡拢鸡拢恢复起来嘛。
10: 嘿。
1: 哦，俺即马唔是做朋友啊吼。
10: 嘿。
1: 好，安尼安袂歹。
10: 我四个月啊。
1: 啊。
10: 我过年我四个月咧。
1: 安尼哦，我过年啊，我四个月啊就对啦吼。
10: 对啊。
1: 好，啊你吃吃，即马拢恢复，拢即马拢有正常啊吼。
10: 不是啦，这块听得要听。
1: 你讲啥？我咧心肌做大声，我听无无到。
10: 心肌会听，
2: 心肌会听，食这条哈。
1: 因
2: 为你动着刀话吼，一定拢去伤着神经呢。
1: 你肌，你换骨轮已经四个月，啊，你伤着筋咯，啊，你即马会听，啊，你食这条啊，食这一天一杯三粒包吼。
2: 嘿吼。
10: 我买几下开呢？
2: 好。对啊，嘿啊，
1: 吼。啊，你继续甲吃就对啊，无都无唔对啊，哈。
10: 对啊，你那个，你老爸要煮的，我就吃嘞。
1: 安尼哦，哦，吼吼吼，安尼，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好好，谢谢。你现在就是个吃都无唔对，啊，佮尤其哦，长期那个吃，伊会增加咱的免疫系统。
2: 对。
1: 好、哦，咱的免疫系统，因为伊内面哦，我来讲有 B1、B2、B3、B6、B12， 又吼有这些成分 B 群的成分，所以哦会当补充到咱的 B 群，和咱的免疫系统抵抗力会更加增加。唔啦，刚才讲哦，照顾咱全身骨的筋哦，佫会当补充到咱的免疫系统，补充咱的 B 群。好、哦，等下连了交代，啊，只有八十分尔，
2: 有八十分尔。
1: 好，来，我来听歌啊，吼，啊，咱老师啊，今日家己紧。好，四罐买二送二，哦，四罐剩两罐钱呀，哦，买二送二，电话0800-7100-7200，这假素食的拢会当吃吼，假素食的好朋友绝对会当吃，来，咱来安排一张千金酒，我、哦、来。

好、哦，啊，恁那边恁这电话改紧卡，恁因时间的关系，准备爱学电台工商啊，吼，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阮今日总共才八十分尔，吼、哦，啊，已经啊二十外来买啊，吼、哦，咱即马剩头五十几个尔，剩五十几，吼、哦，恁那边恁这改紧卡，四罐3600块买二送二。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后来哦，三点正正正，佮继续佮进行咱礼拜日放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啊做服务。啊，咱电台边有咱阿卢阿姑呐阿吉，吼、哦，伫咱电台边咧，甲咱接听即线全国免立电的钱，全线电话0800 7

啊，那惊讲腰闪着，为人吼，拢安怎的站？伊后边用一条腰带束条的哦，惊讲腰去闪着啦，腰酸背痛，即款的拢总会当个食。一讲一遍，你一定爱会记的。吼、哦，真侪时代吼，拢家己做药剂师，这吼拢唔对，安怎讲呢？头我食三粒，食了袂歹。啊，即马食一段时间，食了袂歹吼，我变食一粒。啊，甚至有诶食两粒，啊有诶反正哦，歹食，等下过来听，啊再过食，安尼都唔对啊，哦对不？各位士大夫，咱就是爱食好多顺，食好轻松，安尼，啊那袂爱哦，你电话改紧搞，穿过就通完了。喂，嘿哦，啊恁电话再改紧联络交代，0800710073，来，先来听歌，听一首欢喜来到阵哦，谢谢。你若要改的，剩头五十分尔啦。啊，你若要恁改较紧的，买二送二，再送两罐钱的呀。0800710073。

0: 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我阿鲁的，好、嗯，因为头拄啊吼，咱伫咧刷卡，我咧接一挂新朋友的问题，
1: 是
0: 啊，所以讲我来起来，甲恁进一段广告一下，互恁了解一下，咱这支产品效果到底是安怎，甲恁改善。啊，若无清楚、无明了的，不要紧，刷卡边啊嘛，有咱阿东、阿燕啊、阿君、阿吉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甲咱的这支免付费专线电话甲抄好记好掉，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0: 来，咱各位时代，比如阿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支葫芦虾面哦，咱甲台湾甲合作叫做足轻松，你听伊的名就知影，要让咱规身躯会安尼轻轻松松。足侪时代，比如包括今麦少年辈拢同款，有时阵只酸遐痛，甚至无咧创虾米。为什么我的肩胛头、我的高毛筋、我的腰脊骨会安尼酸甲动袂掉？咱的人吼无叮当，咱的筋络反对伊的慢按。
1: 对，
0: 咱爱叮当啊，但是咱就慢按啊，唔敢叮当要安怎？咱先甲放好轻松。葫芦丝啊面的作用就是在第二家啊，咱许多比如甲恁报告，葫芦丝啊面咱这支足轻松，伊是经过五个国家认证专利的，全世界公认啊，日本、美国、德国、澳洲、台湾五个个国家。来开24点钟长效型修复神经的，伊这是有认证的哦。为什么伊有法度24点钟？因为咱甲做成100趴的。真侪阿伯阿妈看到咱这支葫芦丝阿面啊，专工走去日本佚佗的时阵咧找这支啦，走去找到的时阵。因日本的药剂师甲因讲，你要爱100拍，拍摄阮日本无，你要走去，你爱去登去台湾买，因为咱有甲日本的药厂拍契约，咱全台湾只有凤上头俱乐部，咱阿东阿燕啊阿如咧甲恁介绍的这支足轻松，才有100拍的成分，这是契约欧。A.O. 里白纸写好清清楚楚的，过来，真侪头拄啊，新朋友讲，啊，我有一骨神经痛啊，甚至我有足底筋膜炎，我高门筋定定咧痛啊，这吼、我会用吃袂，这绝对无问题，你只要是神经的问题，吼、神经小霸天，神经去牵条的，无爽快吼、你种种会用的，过来，喙齿筋，是不是足侪人喙齿筋、喙花痂拢会不舒服？
1: 对啊，拢会起花发炎吗？
0: 葫芦丝啊，面你赶快。大刚甲菜时啊，食三粒，吼、包括无创啥物代志诶，哎呦，腰脊骨酸痛痛，啊，甚至吼、有咧做事坐伤久，要爬起来时阵，拢爱先甲你的腰退掉，即种诶，退甲无爽快，你爱穿迄护腰诶，吼、有诶无诶，来阿伯阿妈。这就是咱的神经这个所在，拢已经萎缩，拢已经退化，去点着你的肌肉啊！你去找医生啦、宫颈经的，你干哪有啥注射啊、吃消炎剂？
1: 啊，那无就是肌肉松弛剂。
0: 啊，无过来就是医生讲叫你逐礼拜来规矩，你规矩回诊，
1: 没
0: 错啊，做复健。
1: 对，
0: 宫颈经的复健，你复个半年、一年，开足多时间甲金钱的，效果嘛无总起来。来葫芦丝啊面，你甲食过？你甲食看麦？一天甲一盖，早时啊困起来，幺幺，你就甲食三粒，保证袂损害油脂。不过咱的油脂筋嘛袂解胃，吼胃嘛有胃筋，甲你顾掉。啊别样嘛，咱这吼葫芦丝啊面哦，甲恁报告，指定药房咱拢是一罐原价1800块，一罐就爱1800块啊。真侪南山的足侪时头，比如有时阵等无到咱的油，嘛是爱贵贵啊去药房。今日甲恁推荐介绍，免遐贵。今日两罐3600块，直接买二不送二，吼、买二不送二。啊，你甲查看卖，4罐3600，等于一罐无到1000块啊，
1: 900块，
0: 有够俗的。阿伯阿妈，这转手时的朋友过会用做使用，包括一挂小朋友啦、少年辈的读书工课压力上过头大，造成全身躯的酸软痛嘛，甚至咱的免疫系统下降，暗时困无好，目睭容易疲劳的，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会用食袂？葫芦丝阿面绝对会用甲你顾掉的。咱全身躯，咱每一个人拢同款，只有头毛甲肩胛无神经。其他所在拢总有神经，但是咱数量无多，40几分啊！啊，恁要爱，恁家己脚快手快来，你好。喂，啊好，刷卡嘛有人咧接吼。啊，咱许多比如要爱家己健康，因为头拄啊，阮爸顶一点进广告的时阵，短短无到20分钟，就已经超过一半。
1: 是啊，
0: 啊今仔日拢总就这80分，所以恁要爱恁赶紧把握。这物件我讲正经的，小朋友读国校以上就拢总会用做使用啊，啊免食遐侪粒，啊老大人才食三粒。好，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2: 我一
0: 好，你一桌，我甲你登记哈。好，啊，你较早有食过无？
2: 唔捌
0: 哟，安尼我甲你讲，你早时啊，甲食三粒，空白幺幺食，安尼就可以啊。
2: 好，
0: 安尼会晓吼。
2: 好，
0: 谢谢你，好，来你好，
1: 来你好，秀华姐。
2: 喂，
0: 嘿，阿姨你好。
2: 我没问你啦。
0: 好，你请讲。
2: 我今天我给你买哈。
0: 嘿。
2: 师傅是迄是扛多阿伯，扛阿伯唔是叫三三伯祖。
0: 来来，你小等下，唔是吼，来唔是吼，来二山吼，阿伯阿妈扛阿伯顶冠，咱有甲恁印 A E X 一百。哦，那没有英文不要紧，人民数字数字大家拢看有100，吼、哦，顶冠有甲恁写一百，这就是咱的 A E X， 无论是啥物，足轻松，要让咱全身躯的经络神经。放好辽宁，放好软球，咱若讲经络有法度软球，卖发炎，咱血收就长啊！这就是日本人研究出来的。不管是你咧创啥物，坐骨神经痛、坐骨刺、50斤的，包括中风的人，中风经络慢硬，你要复健，你足痛，你足艰苦的，无想要去动啊！来，葫芦丝啊面，你甲吃。搭配咱的葫芦丝啊面，让你的复健之路骨卡完整，骨卡好成功。啊，若有需要的，今仔日买两罐，佮送两罐啊，两罐一组3600块，佮甲恁送两罐，等于四罐一组。若有需要的，家己紧卡哦，数量无多啊，
1: 对，
0: 哦，数量无多啊，你若抢无就歹势啊。原价一罐1800块，全素食的朋友会用做使用，这无一定的玻璃干啊。黄色的细细粒的一粒，那要爱电话甲卡，0800-7100-7123，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哦，我今麦咧听阮弟咧讲，这新朋友诶，讲有开刀过。开刀更加爱做使用，
1: 对，
0: 大家拢知影手术刀真来，回过就忌讳啊嘛。
1: 是啊，
0: 但是咧，伊爱侵入到咱上底上深层的所在，叫我都甲咱处理咱的病症。
1: 对啊，
0: 是不是会开到咱的神经线？
1: 对，只要把刀切落去，就是一伤到神经
0: 啦。对，这拢会用的吼、欸。来，你好，
1: 来，秘书姐。
2: 啊，我想要讲，甲你讲，我脚吼，刀脚吼。那消化不好势，啊，就感觉足痛的。
1: 好，哦、你足底筋膜炎，
0: 倒脚消化不好势，就足痛的吼。来，你就甲吃三粒、嗯，来一刷。
1: 来来，
0: 我叫阮母啊，甲你讲，吼，上细胆，上细胆，来你好。你就是足底筋膜炎。喂，蔡文来，你好。
2: 喂。
0: 嘿，我阿如诶。
2: 你阿
0: 东呀？对，我阿如诶，嘿，阿东家。
2: 啊，我。伊阿
0: 面哦。嘿，葫芦丝阿面，今日买二送二，3600。
2: 四罐哦，
0: 嘿，四罐，你要爱一组吗？
2: 我都吃到这两天啊，这是吃完了。
0: 哦，吃完了哟。啊，那不是
2: 困
0: 到两点？哈，
2: 我拢困起来就该吃三粒呢。
0: 对，困起来咱就该吃三粒。啊，咱阿姨，我跟你借问一下，你吃咱的葫芦丝啊面，吃这段时间，给你改善多位啊？你是原本多位咧无爽快？
2: 我这腰呢？
0: 腰拢会无爽快是无？好、欸、啊！吃咱的葫芦丝啊面了后，你的腰即马拢足轻松啊吼。
2: 好，哎啦，
0: 袂歹吼！啊，你爱继续保养，继续吃哦。
2: 你当时才要起来国家啊？
0: 我甲你讲，你今日欢呼吼，咱差不多过两三天啊。
2: 唔免赶紧啦。
0: 好好，我再叫咱外母甲你联络，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来喂你哦。啊好，刷卡嘛有做服务哦吼。啊，咱许多比如电话恁只赶紧甲卡，菜完阿姨要爱一份。好、哦、啊，咱要爱家己紧卡哦，数量无多，数量无多，唔是要甲恁做一个饥饿营销，是因为真正这项物件来自日本的，过来，咱指定有帮到足热销啊。啊，希望咱许多比如会用甲恁尽出的优惠，家己卡快手快哦，来你哦。喂，嘿，你好。
3: 我是要甲恁买一组迄种恁进来咧
0: 讲。哦好，咱台中新朋友吼、哦，来刷卡超主机，好、哦，感恩多谢，来你好。喂，秀兰阿姨。
4: 我一个。
0: 好，咱秀兰阿姨一份吼、哦，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吼。好、哦。好好，谢谢你，好，感恩哦吼、哦。啊，有使用过，家己拄啊瞧看麦，家己房间看麦，剩偌济，趁即嘛，买两罐佮送两罐。甲恁优待3600块，家己家去赶紧来了。
5: 喂，
0: 嘿，来小心啊，白兄。
5: 嘿，你吃卤啊？
0: 嘿啊，我阿卤诶。
5: 阿卤啊？
0: 哈。
5: 好。我这 这手多手啊，又这骨的卡成的，果然生啊！这我这鼻都卡弯的。
0: 嘿嘿。
5: 啊，吃卡哈。
0: 有咯有咯，你有开刀啊？呀？
5: 有啊，开刀卡弯。
0: 哦，有开刀，你更加爱吃啊。
5: 啊嘛，开刀又这骨的。
0: 对，因为开刀伊唔是让你马上拢完全好，袂痛袂爽。好啊，你开刀完啊，你食咱的这项产品，你会用搭配起来，让你的效果更加好。
5: 啊啊，搁食你的产品的，会个人来食。
0: 对，会用甲咱的产品做伙食。食
5: 咩？我食你的迄个骨啊，食的。
0: 你放心来，你刷卡做服务，刷卡做服务，叫阮母啊详细甲你谈。好，因为爱着广告时间，阿妹阿妈会记的。不管你有开刀过，开几年啊，但是开刀完，你拢感觉讲，哎，那骨会丢丢，会疼，会酸的，代表咱内底只神经伊无甲你修复完成。啊，咱神经要怎修复？今仔日甲恁推荐介绍，就是要来甲咱做一个神经修复。真侪阿伯阿妈拢唔知影讲，哎呦，神经修复到底是要创啥物？你神经无修复啦，你经络你就慢按，经络慢按你就发炎，你就粘连，粘连解无爽快，你去注射注迄葡萄糖胺，爱沉伫个内底，弄个上底啊底底层，啊而且咧迄个针爱甲你撸来撸去，啊甲你注迄葡萄糖胺。经过一段时间了，葡萄糖胺会失效未？会，伊会失效，身体会甲达你代谢完。啊，咱要安怎？咱无法度根本。这物件今日甲恁推荐介绍，是要甲恁为根本做改善，唔是治标无治本的迄种啦。来，你好。
6: 喂。
0: 嘿，秀琴阿姨。
6: 阿奶啊。
0: 我阿如的，你好。
6: 阿如啊。
0: 嘿。
6: 阿如啊。欸，我一组啦，嘿。
0: 好，咱秀琴阿姨一组啦，吼，我甲你写啊，吼。
6: 我这我无听到。
0: 3600块，四罐。
6: 好啦，好啦。
0: 好。好，我再叫咱外母甲你联络，吼。好，感恩感恩，吼。来，你好。
7: 喂。
0: 嘿嘿，你好，你好，我阿如。
7: 我要带你订一组。
0: 啊好，你要一组吼，来三山阿吉吃无台中新朋友吼，来喂你好。
8: 你好，
0: 嘿，来严阿姨，你好，我阿如，
8: 阿如啊，
0: 嘿，是，
8: 我要爱一组，
0: 啊好，咱严阿姨一组，一线一组哈，好，谢谢。
8: 借问诶，我甲你借问者啊。
0: 好，你要问来，稍等诶，刷卡做服务，一线来去接哈，好，来感恩哦哈，即马电话拢起来哦，来紧诶哦，来你好，好，咱严阿姨遐啦哈。好，无问题，无问题哈。阿妹哎，咱时段比较赶紧的哦。我跟恁讲哦，量大要算算哦。今麦已经30几分啊，剩无到30啦。我讲正经的，因为这个电话呢卡嘞，吼、哦、啊，我会叫阮阿弟、甲阮爸呢小通过一下。阿妹啊嘛，家己赶紧的，这种忍耐唔通骨忍嘛，你愈忍你会愈艰苦啦。那今来这种问题吼，讲正经的，我家己我今麦30通话尔，我嘛是常常高门筋咧疼，常常咧腰脊骨，常常咧肩胛头，我嘛无咧做粗重的呢。你甲想看卖，阮逐工安尼伫咧电台安尼甲恁开讲报道，阮敢有咧做啥物粗重的？无啊，啊无做粗重的，为什么阿如会遮疼遐疼？就是因为咱拢无啥咧运动，无运动，经络咱就慢按啊，慢按伊就发炎，发炎久来，咱迄个骨膜啊内底伊就粘连，粘连就变成互咱咧弯翘的时阵，互咱咧叮当的时阵，你就会疼，你就会无爽快啊。今仔日这款你甲买回去做使用，再时啊3粒。康巴要要吃，就用改善咱身躯的这个无爽快，互咱会用轻轻松松，针对大人囡仔全素食拢会用的。讲遮多，数量无法度堆加，嘛无遐多。你咪爱家己卡快手快，0800710023，0800710023，来安排好听的歌，听一首。踮在东京街仔路的顶冠，共同作为收听。

0: 来，秀英阿姨，今天来给咱录什么的见证哈？
1: 我讲吼，你这吼真正日本来的啦，因为我的朋友吼伊来我家吼，啊，我家来，我讲啊，你卡啥喏？伊讲摆开，伊讲伊卡好多吼。
0: 嗯。
1: 就是去跪了筋，啊去哦，做骨科啊吼，你家瞧你知影无？骨科来讲，你心经疼啦，唔是啦。我讲啊，心经疼我就药啦，我倒吼十八粒吼，一盖食三粒嘛吼。
0: 哎，对，一盖食三粒。
1: 脑残吼，你可咪买无安尼啦吼？啊，这吼这正日本的啦。
0: 对，正日本的。
1: 我讲你管哪话看？
0: 嘿，
1: 伊就很强哦。
0: 嘿，
1: 管哪嫌弃哦？
0: 是。
1: 啊，医生讲伊拢咧找日本，你知影无？
0: 嘿，
1: 就去日本吼，去日本问吼，迄药厂来讲，这因的药啊无唔对，不过你要去台湾买。
0: 嘿，对哦，
1: 要交台湾的药厂。
0: 对哦，啊，今麦食好啊吗？
1: 嗯，好去啊，买就去日本买。
0: 是，
1: 这个会改讲我这吼，这是日本军的，无唔对，不过我这袂使买啦。
2: 哦，对哦，因为日本有教阮拍契约的嘞。
0: 对哦，
2: 是。
1: 啊，伊卡都好起来啦，我好，伊这十几届就四五届都好起来啦。讲安尼讲，你去学骨科桥，你知影无？
0: 嗯，
1: 骨科改讲，啊，你的神经啦，安尼也讲啊。
0: 迄神经痛袂当学袂桥的呢，迄愈桥愈严重呢。
1: 啊，伊就是真正的疼，伊成是神经的啊，对无？会晓的人吼，爱紧去买啦，真正日本的才较实啦。
0: 对
2: 啊，嗯，谢谢你、哦，
0: 谢谢咱秀英阿姨哦。
1: 嗯，对，啊，好，甲我甲一组来。
2: 好，你过一组过哈。
0: 好，感恩多谢，好啊，过几工啊，我无甲恁做服务哦，好。啊，咱许多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哦，我先用这好塞来进广告来。来，咱徐导，比如甲恁古进一段广告，咱今日推荐介绍葫芦是虾米？恁头拄啊听咱小英阿姨咧讲，伊就知影，咱因比拄着朋友咧无爽快，卡去闹着怪着，即食四五盖就好啊，阿别嘛四五盖就好啊呢。你若讲无说你去怪着闹着的，啊，甚至讲小朋友常常咧走来走去去哭着弄着的，有时经伤着咱的神经的，会用食袂？葫芦是虾米？你就甲好伊食就好啊。啊，拄着这个情形，拄着无爽快，你就弄种再时啊，甲空白幺幺食，食三粒，食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感受哦，真正足舒服的，袂过安尼遐疼遐无爽快啊。尤其这经络的问题吼、哦，真正袂拖的，愈拖是愈严重啦。不管你是足底筋膜炎，还是坐骨神经痛、五十斤的，甚至高梦筋的，吼、哦、腰脊骨折的，包括坐骨刺哦，坐骨刺的，有时阵坐伫阿妈棍，坐伫两骨折，歹开刀，岁数大，医生嘛唔敢甲你开，有诶骨刺骨坐几排，这是要安怎来葫芦丝啊面？你甲做使用？为什么我讲葫芦丝啊面针对着咱骨刺会用的？因为伊甲咱的经络。放较凉，放较边啊一个，放较辽宁的，咱的骨刺袂去掂着咱的神经线，咱就袂疼，袂疼，咱就唔免去食肌肉松弛剂嘛，唔免去开开刀啊。哦，剩二十六分哦，啊，剩二十六分啊，哦，啊，咱许多好比啊，恁要爱滴爱，家己赶紧的，因为这项物件讲正经的，咱秀英阿姨头拄啊嘛讲啊，因朋友拢咧走日本啊，专工翕成相片。走去日本遐吹吹无，这就唔是阿鲁咧操蛋，因为咱就是有甲日本有像乌纸白字安尼，乌字白纸甲写清清楚楚的，契约拍好，咱一百拍，只有阿东阿爷阿鲁咧甲恁介绍的，你外口所看到的类似的物件，唔是甲你无写，迄拢总25%以下的，啊那有写的，唔是50%就75%。白白钱拢开啊，咱无爱食100%的吗？100%的效果，骨较好，骨较紧。你若要爱，要赶紧改善你这无爽快。阿伯阿妈，今仔日买两罐，佮送两罐给恁，四罐一组，甲恁优待3600块。你若换算起来，一罐无够1000块，
2: 剩900尔。
0: 葫芦丝仔面指定药房，一罐爱原价1800块哦。
2: 对，
0: 今仔日唔免1900块，你若要爱。赶紧把握，我剩这26分完，咱就是结束。你若错过，歹势，中部指定药房，家己四界去看看，行行。这罐提起问，原价就是1800块。新朋友、老朋友，要爱家己金卡，专线电话0800-7100-7300。包括你若讲常常咧嘴破这种的，这嘛会用吃。吼，来你好，
2: 来送者。
0: 喂
3: 喂，我要一组嘿。
0: 好，你一组，我甲你登记哦吼。 好，谢谢，安尼剩二个，好，剩二十五分，要爱家己紧卡啦，因为龚正经的这罐哦，咱这是老产品啊，甲阮母啊、阮爸的五家斤已经处理了足好势啊、
2: 欸，真正诶，
0: 唔免佫开时间、开金钱去做福建有诶无诶，佫针灸推拿，迄愈巧愈嗨了，来你好，
2: 来你好，嘿，
0: 喂，江阿姨。
1: 要
0: 一份，好，来，你要一份哈，我给你登记哦哈。
1: 拜二再带来。
0: 好，拜二没问题，九月初八
2: 哈。
0: 好，谢谢，安尼春二哥，安尼春二哥，
2: 哦，
0: 利息，利息，
2: 没啦。
0: 哦，利息，拍摄，我算我好，啊，这那超出我就害。对。我要爱敬个敬个敬个，咱是多少品位？这款物件，
2: 嗯，
0: 小朋友提升免疫系统，让你卖给病毒入侵，过来过人改善这神经不爽快吼、哦。来，你好，
2: 来陈先生，嘿，
1: 哎，你好，
0: 嘿，陈大姐，嘿，陈阿姨，
1: 哎，我。

0: AM 一点七一。
1: 咱线卡接啦吼，新朋友有台中、有彰化、有高雄、有屏东，四国全台湾拢听得到。我袂用乌白乱转，袂用乌白乱操蛋，啊！要爱恁赶紧的来，你好。
2: 我一组。
1: 金玉阿姨一组啦吼。好好，我甲你写啊吼。
2: 嗯。
1: 谢谢咱金玉阿姨吼，咱金玉阿姨嘛接足侪组的，我看嘛是哦。来，你好。
3: 喂。
1: 喂，嘿，赖小姐，你好。
3: 你好，我是多。
1: 好，好，好，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好，好，谢谢。
3: 你中昼才提哦，因为我中昼是到伫厝哦。
1: 好啊，好啊，无问题。好，谢谢，谢谢，吼，感恩，感恩，吼。啊，剩无偌济，是多，比如要爱恁囡仔
4: 卡，剩最后二十分了，
1: 剩最后二十分，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4: 七一空七两三，
1: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医生常常咧讲一句话：要活就要动，要动就要补充。这句后边的这句，医生拢无甲咱大家讲。连这个一个运动嘛拢无讲，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干那会要叮当，啊，拢无补充，咱身体到一个岁数了会退化，会萎缩，啊，萎缩了，你开始啊叮当的时阵，你就会无爽快，无爽快，咱人有啥物？咱身体有咱人的大脑有一个保护的机制。哎呦，我的手咧疼呢，啊，我尽量卖叮当这只手，无叮当，无叮当，你就造成肌肉萎缩啊，啊，就愈来愈严重啊。你甲看卖，旧年间倒伫咧眠床顶的一挂老大人，拢是因为无多运动，无多叮当，啊，拢爱互人哄胎，互人伺候。你甲看卖，伊是毋是伊的脚多灵，伊的手高，是毋是拢总？肌肉萎缩了，所以咱人吼，你若讲无叮当会害，啊，但是愈叮当你拢无补充，骨较严重。阿扁嘛，阿公阿妈，大兄大姊，今仔日甲恁介绍，就是要互咱愈来愈好，互咱会用叮当的当中，骨会用保持身体轻松。身体若轻松吼，要做什么代志，万行拢会用的。那有要爱，赶紧的啦，数量无多啊，家己脚快手快哦。尤其新朋友啊，你听咱遮侪老朋友咧购买的当中，包括有一挂做健身起来，有符合你家己的身形的，你甲买一组试看卖，一组你甲试，那真正公斤轻的，你听到真正足严重的，你就会记的，唔通三只四号困。哎，逐工甲食啦，阿扁嘛，唔通食好了，咱就无食呢。咱这吼是爱长期时间，啊，伊骨袂上油脂，骨袂解胃，放心。咱油脂是毋是骨油脂精？胃毛胃精啊，无你哪会听到人咧胃丢精的，对不？这拢总会用过好。啊，若要爱，家己紧搞，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专线电话：空八空空七。一空几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听一首叫我认识你。

0: 爸，咱许多朋友报告，从最后15分，这15分完哦，咱今日就做一个完美的结束。啊，那要爱恁家己卡快手快，即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头拄啊，咱这苗栗县的新朋友，咱郑阿姨咧甲我问，定定咧卡吊金会食袂？会，绝对可以。吊金嘛是咱金路的一种，啊，金路是毋是咱这项产品就用甲恁做处理，甲恁做改善？啊，恁哦，咱许多比如会记的哦。这物件不是止疼剂，不是消炎剂，你唔通等到你咧无爽快的时阵，你才来吃。拄开始初，咱咧无爽快，你逐工甲吃三粒，一工一盖就好啊，免吃多，吼、哦，免讲想讲就疼，我一工甲吃两回，唔免一盖就好啊。来，你好。
1: 啊，恁咧卖迄敢也有？
0: 有，你要爱吼、
1: 哦？啊，迄一罐偌济哈？
0: 一罐60粒。
1: 60粒哦。
0: 对。
1: 哦。
0: 嘿。啊、今日买二送二，
1: 买二送二哟。
0: 嘿，对哦，你要爱我，该赶紧给你登记，我剩最后15。真的啦。
1: 啊，偌久会送来？
0: 你遐我跟你讲，差不多拜二拜三就能收。哦，桃园这边的咱乌鸟会给你送到位。
1: 拜四好不
0: 好？好，拜四我给你注明拜四。
1: 嘿啊，拜三的囡仔会休困，我不爱
0: 好啊，无问题，无问题。
1: 拜四哦。
0: 好，无问题。好，谢谢你，感恩。安尼剩14分，吼、哦，剩14分。因为阿边啊，我甲恁讲，拄开始咱无爽快，咱食三粒。新朋友，你有买吼、哦，你嘛甲详细听。拄开始咱就是早时啊，空白摇摇，一工一盖甲食三粒。啊，那食了好啊，你马上变2粒保养。哦，来你好，
2: 来管书记啊，
0: 喂，
3: 喂，
0: 嘿，苏阿姨，
3: 哎，我赶快接走，
0: 好，一走我给你写啊，哈，好，谢谢啦，哈，
2: 零工十三，
0: 嘿，剩13，零工卡起来麻烦收音机帮我关个细声就好啊，
2: 是，
0: 好啊，咱许多表啊，拄着辛苦的无爽快，筋络咧蔓延，筋络咧发炎的。今天你给您推荐介绍的隆中会用吃，不管你什么会所，不管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拢同款。包括现在有在做特殊治疗的，让你的造成嘴破空的，甚至免疫系统常常在不好的，嘴拢会安尼发炎啦、啊，哦发红
2: 啊，啊是啊是嘴齿紧吼，常常在流血有啊。
0: 对哦，
2: 这种的隆中会当来做需要。
0: 是，我就讲过啊、咱只有头毛甲指甲无神经，其他所有器官，咱的肉、咱的肌肉、咱的血，隆中有甲神经牵掉的。
2: 是，
0: 哦，咱神经真正，那以咱人哦神经哦，那全部甲用出来，迄科学家有讲哦，会用洗咱地球3年呢。地球3年的阿扁嘛，那是偌恐怖的了。
2: 对，尤其你像讲吼，今嘛我吼，这个秋天到啊，对吧？
0: 嗯。
2: 秋天到上加的是加免疫系统下降，
0: 因为
2: 咱一寡老大人上50岁以上哦，这个寒天上烦恼是烦恼什么？你知道？这个背蛇。
0: 哦，背蛇、哦、对。
2: 为背蛇我吼，你听，还是讲之前你捌生过背蛇的人哦，它是属于一种神经病毒。
0: 是，这是神经痛。
2: 对，也是属于神经病毒、神经痛嘛，对不？
0: 对。
2: 那个我也讲哦。好了，也阁压起来哦。你若免疫系统，你阁可以下降了，也阁复发啊。
0: 也阁压。
2: 对，所以讲就像这情形，咱一天我拢固定2粒、3粒，安尼个做使用，这方面提升到咱的免疫系统以之外呢，咱嘛较唔免惊讲哦。这个秋天、冬天哦，一寡病毒啦，一寡感冒啦，去感染着。
0: 是啊。
2: 所以讲阿伯阿妈剩最后13分了哦。
0: 这13分完，咱就是结束。
2: 我就是无法度阁甲恁做优惠，你若卖，你就是直接去药房一罐1800块，你直接去甲买，安尼就可以啊。
0: 尤其除了西皮蛇。常常在臭嘴角的这种的、
2: 是、
0: 哦、这也是算一种的、
2: 是、
0: 哦、你也可以给做使用，咱这款除了经络发炎的不爽快，也可以给咱做提升免疫系统，小朋友工作压力大的、这种的造成自律神经失调的，自律神经失调不是说吃一些神经的调节剂就可以了、你如果没处理好会变成什么？尖牙纹，大家拢是知啦。
2: 帕金森氏症，
0: 对、哦，
2: 嗯，
0: 帕金森氏症，嘴歪、手喘，有诶无诶，
2: 卡卡袂掉，
0: 甚至头脑愈来愈混沌。
2: 哦，
0: 这拢总会用管顾着。来，你好，
2: 来莲花姐，你好，
4: 你好，
2: 是，
0: 好好好，把你登记起来哈。
2: 好，阿你存十二，
0: 好，阿你存最后十二分，这十二分完，咱就结束啊。阿爸阿妈、大爷大姐、阿公阿妈，赶紧卡你来，赶紧落你来哦，来你哦，
2: 来何大姐你好。
0: 喂，嘿，何阿姨嘿，
1: 嗯，
0: 你要爱结婚吗？
1: 哎呀，
0: 来来，你刷卡刷卡哈，刷卡来。喂，你好。
4: 差
0: 不多嘿，陈阿姨，你好，我如。
4: 你咧食吊筋有效
0: 无？哦，吊筋会食诶，食吊筋有效，你放心。
4: 好，阿妹我做。
0: 好，咱陈阿姨离线一组，我甲你写起来哦吼。好，谢谢你，谢谢哦吼。阿妹爱恁是多，比我赶紧诶哦。剩最后只十一分，还是十分？我算看卖，三。十二、十一，对，剩最后十一分，最后十一分完，咱就结束。好，最后十一分完，咱就结束。这项物件全数是用吃，我甲恁报告一下。顶冠老朋友啊，阿爸顶冠有甲恁印一百的，有甲恁印一百的哇。顶冠就是这個，吼、哦，内底玻璃杆啊，黄色的膜一定。这细细粒啊，你那脑后已经开始退化、萎缩、缩水这种吞吞无好水，咱这就细粒的，再时啊，康心豆幺幺各吃三粒，安尼就可以。你爱赶紧的，会用甲咱其他产品做伙使用，效果骨较好，尤其你骨头退化、骨头含烧的，吼、哦，你做伙吃骨较好了。效果相倍，若有需要的专线电话，紧甲卡0800710013 0800710123。来听一首《爱你错错错》，刷卡帮助不？剩无十组，剩无十组，电话紧甲敲。

你若要买啊，较紧了，买两罐送两罐，四罐才送两罐钱呀，3600块，吼、哦，一罐1800，四罐爱7200，咱算一半钱，3600，但是剩5罐，5组尔，剩5组。

这骨神经痛啊，这拢有效吼、哦。啊那你这个啥呢？生骨刺的吼、哦，嘿，这拢会用的吼、哦。生骨刺的啊，加五十斤的脑神经衰弱，这拢会用的啦。包括足底筋膜炎，吼、哦，足底筋膜炎，这拢自律神经失调，这拢可以，这拢会用的哦。电话联络交代着啊，还是讲哦，最近运动刷卡无啥偌好，刷去开刀啊，开刀你就伤到神经筋啊。哦，咱麻吼黏落会疼，迄就是神经筋。啊，你只要吼食这药啊，食这哦一段时间，慢慢的甲你修复起来，这样就 OK 了。吼、哦，电话联络交代三买三罐，佮加上一罐，加四罐，啊，甲你算两罐钱吼，甲、哦、你算两罐钱呀。电话联络交代好，来，即马三点五十分啦，较紧的。即马咱汽油甲柴油哦，我来讲讲，啊，无起价嘛，无落价。哦，汽油甲柴油也无起价，也嘛无落价哈。啊，过来五三九号码，一一三五三七，十一号、三十五号、三十七号，啊，总共剩三分尔啦。最后剩三分，看我优惠吼，今日再互恁八十分尔，啊，剩三分尔吼，最后剩三分吼。啊，阿妈棍，阿妈棍啦，甲金甲头。咱若做事定定咧，边甲暗笃笃的，哦，足艰苦的吼，迄唔通去煮宵夜的啦，煮宵夜的都袂当，我讲煮落较轻松，哦，这咱袂好笑的，你去煮宵夜的哦，只听这哦，煮落是有影足紧的，但是哦，袂长棍啦，袂长棍，啊，咱都爱好贴对好长棍，吼、哦，咱都爱贴对好长棍，这你就是甲食这。一盖加食三粒着，下早时食哦，吼、哦，下早时食。啊，恁有三九号码，我阁甲恁报一遍：一一三五三七，一一三五三七哦。啊，恁剩两分啦，吼、哦，恁屏东的朱大哥阁打电话来，啊，恁剩两分尔吼，剩、哦、两分，一分就是四罐，买二送二，3600块，吼、哦，一罐千八，两罐3600，买两罐送两罐哦。啊！咧，就规身骨筋咯，拢会当食吼。啊，故咱若讲最近安尼有诶吼、哦，有诶去咧做福建诶，即款诶吼，你紧甲食食啊！我敢甲你保证，你咧福建诶要好起来诶时间咯，给缩较短，电脑较紧，较紧好起吼。电话联络交代啊，咱五三九号码一一三五三七一一三五三七好，好来报告完毕啊！吼，来夜光边啦吼。这首歌做咱的片尾歌，吼、哦，啊，咱规定遐吼，上君心绵绵哦，你看无老的啦，老的无时间咁播啊，嘛无时间咁播啊，这规定遐，这我在老的啦，不要紧啦，跟规定遐，逐工都中昼拢有在听咱的节目，哦对啊，暗时啊嘛拢有在听，不要紧，我再来甲你做安排，哦，啊，咱会记的，每工的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哦，每工的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啊，暗时啊十一点。甲十二点吼，暗时啊，十一点甲十二点，啊，你剩啊半暝啊吼，半暝咱讲三大哥，也两点甲五点，吼、哦，半暝两点甲五点，则甲阮啊规盘甲阮爱笑咯，谢谢，感恩多谢。啊，咱剩你等下剩九分的款，那九分那两分我那未啥记啊。好啦，啊，咱恁那边较紧的，剩在最后九分那两分我嘛唔知啦。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也刚变来做咱的片尾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啊，咱期待后日拜日拜日，吼、哦，咱再过来，好不好？谢谢，再见，拜拜。食这筋，规身骨较轻松。咱开小寡钱，会当互咱规身骨轻松，你都爱开，唔通放我艰苦，艰苦无意义啦。啊，你佫拖了嘛无效，愈拖愈艰苦。啊，唔是讲拖啊，拖了酸痛就讲会好，那安尼你都爱拖。啊，都唔是啊，愈拖愈艰苦，你何必咧？省起小寡钱，啊，再来了，互人艰苦，安唔对吼？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要，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你虽然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林，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哥，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其实真侪景点拢有一款团算
1: 美丽
0: 故事，尤其原住民的这个所在。
1: 哦，对对对。
0: 是，咱包括讲静静所讲的，你我谈啊少主这完了真侪故事，
1: 哦、对
0: 我谈这个所在。
1: 是。
0: 咁要阁有其他的景点呢？
1: 小爱，你讲到这真好滴吼，咱不管任何的景点吼，都要给附为一块传说的故事。
0: 安尼较美嘞，
1: 嘿，对对，较美嘞，
0: 较浪漫，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较早电台传传先哈，人家在问我们的故事的由来是真来假是？我那个人给开玩笑讲吼，唔通吼，这问题唔通一直真跟就地去问啦，
0: 莫问遐尼济啦，
1: 你问较济啦，
0: 看风景就好啦。
1: 对对对，你在讲实话吼，都无虾米故事啊。
0: 感觉好看就讲赞得好啦，
1: 对对对，
0: 其他莫问遐尼济。
1: 对对对对，好小孩就搞到真对啦哈。
0: 是，
1: 啊，开始有影啦。咱都系小孩嘛，讲的也真大的重点嘛。然后一个景点，你必须要附为一个美丽故事嘛。
0: 嘿，
1: 哦，你叫要。来这行啊，佮主要看，
0: 太生动哦、
1: 嘿嘿，主要看这风景以外，佮在感受这故事，所带来的这种浪漫的感觉啦。
0: 对，
1: 好、哦，咱、哦啊、讲到这哈、哦，咱归来讲这故事哈、哦，这故事嘛真美丽哈、哦。
0: 是，
1: 你敢知影哈、哦？咱中共哈、哦，进前的时有一种叫做嫦娥奔月，有
0: 嫦娥奔月有啊。
1: 哎、啊，嫦娥是因老公是叫后羿嘛。
0: 啊，
1: 后羿也是也告诉对射太阳嘛，
0: 对啊，上热嘛，
1: 对，忘记，啊，一起四个太阳，
0: 对，
1: 啊，射九个下来，
0: 是，
1: 好，啊，咱袂跟他台湾，那毕竟土地无因他大啦，
0: 好，
1: 所以但是两个太阳射一个下来的话，
0: 哦，
1: 对对对，
0: 是，
1: 啊，这所在哈，是咱嘉义呀。
0: 两个日头，
1: 嘿，两个日头哈，
0: 在鼓掌，
1: 对，啊，你知哈，小有听过，这家己有一个景点叫做射日塔，
0: 射日塔，
1: 哎，下太阳，
0: 哦，都是两粒日头，
1: 对，
0: 下掉起来，
1: 对，啊，小有好多射日塔哈，实在实际上哈，不是啦哈，伊这原本的时一开始的时哈，伊这个景点哈，伊是在日本时代的时哈，伊是啥，伊是一个神社啦。
0: 在日本时代，
1: 嘿，你看这是，嘿，你看这是一个，看这是咱的一个，就想庙戏就对啦，
0: 哈。
1: 啊，日本人那种怎看在不日本人哦，跟重视这个寺庙文化了，
0: 对，
1: 哈。啊，因为哈，这个庙戏哈，看在现在日本时代啊，一直跟国民政府来，这管理台湾时，
0: 一
1: 同要改造一下，改造忠烈祠啊。
0: 哦，
1: 嘿，啊，对，忠烈祠改掉无外久哈，然后。在五年的时候，这个所在不发生叫大火烧掉，
0: 这个所在，这个神社的
1: 对，哎，啊烧掉了哈，都要归个改下，改这射日塔了。
0: 啊，为什么改射日塔，我还改射月塔？
1: 哎，对，还小爱哥的点赞。以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然后咱台湾早期是原住民的大所在，
0: 对哦，
1: 好啊。有一个故事是安尼讲啦吼，这较早真古以前吼，在远古时代前，咱这个所在有两个太阳的，
0: 有两个日头，
1: 还有两个日头，啊，因为咱这太阳的时阵已经热对不？
0: 对，
1: 啊，两个两个日头安怎？
0: 热个冻未掉，
1: 所以讲造成咱的咱的河水喏拢无水，
0: 哦，
1: 打起，
0: 打起啊，
1: 对啊，讲作物拢无多啥，无多生长，
0: 心动，
1: 嘿，结果吼，咱这原住民有一个勇士吼，伊就自告奋勇讲，好，不要紧，我来去。把隔一节太阳给射掉，
0: 对，
1: 好、哦，啊，不过因为哈、哦，要去下太阳这个路哈、哦，非常的遥远的，
0: 谢谢、哦。
1: 所以讲这个庸俗一团那一张，一团背着还轻个头哈，背着婴儿大概两三岁呢，下面背着婴儿，
0: 为什么？
1: 伊人较早以前无去交通工具，都用走路去，
0: 对，
1: 好、哦，所以伊去头爱走二十年才走会到。
0: 路途千年遥远呢，爱行二十年。
1: 对，所以讲伊就是讲，我家背这婴儿哈，我二十年以后到这所在时哈，我人买件老啊，啊，无要替代啥去晒太阳啊。
0: 是啦，对。
1: 啊，不过这囡仔喏，伊都要成长啊，
0: 哦，
1: 都要二十
0: 多岁了嘛，
1: 对，少年。
0: 要帮你完成的，
1: 对，这个意思。不对，好，小孩讲的重点，这个，这个囡仔买爱心都是。中大新年是，伊终于甲这射太阳这所在，伊都要拉下伊的神功有无？
0: 对，
1: 在其中的一个太阳啊，来射掉，变成啥？变成是月亮。啊，从此以后，咱这天空就变成有一个日头甲太阳这个分别啦。
0: 哦，
1: 啊，这故事是什么意义？咱说这故事是神话啦。
0: 嗯，
1: 好，咱都在小孩讲的是这美丽传说呢。
0: 嗯，
1: 好，啊，不过这故事有一个意义，就讲 也象征一下，象

0: 真正咱人类啥，就传承继往开来传承的这艺术。
1: 哦，对啦，嘿啦，顶、哦、一代无完成的，下一代继续落去。
0: 等于讲，咱人赶快爱生囡仔，哇！爱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
1: 是啦，
0: 艺术。
1: 顶一辈无法度完成的，
0: 嘿嘿，对对对，
1: 继续。
0: 对，哈。啊，主要是意外哈，这个射日塔哈，你差不多哈，有十二层楼高。
1: 建立
0: 一馆，嘿嘿，十二层楼高哈，哎、嗯，中啊吼，伊这外观的造型都跟它类似吼，你老去给阿里山神木看过啊，你的发感和伊的外形哦，跟这神木哦几乎一模一样，
1: 外形看起来都跟它神木，
0: 对，所以讲伊这外形都跟它类似，跟咱的树木物哦，哎个包起来一种尴尬，
1: 对，
0: 吼、哦，啊，主要这意外，嘿，中啊，我觉得一线天的这种尴尬。
1: 用什么呢？比如说设计坑什么
0: 的、哦？嘿，对，伊个弄一个玻璃啊，呢、
1: 哦，
0: 啊，透明啊，呢，所以你感觉刚总啊有较破开一种感觉的哈、嗯嗯。
1: 谢谢。
0: 啊，这个关刀哈，它十二层楼高嘛，所以每一层楼哈，其实从一种有一个意义的。譬如讲，你若去十楼的时候，会再去天空步道一线天去看看，
1: 嗯，好、嗯，
0: 啊，佮再佮有艺人，
1: 佮
0: 不定期的。艺文展就对啦哈、嗯，啊，佮主要是艺文，那宅岛哦，过来再去参观一下360度的透明的环绕的一个咖啡厅
1: 哦，
0: 哎、欸，啊，佮重点是十二楼相关的所在啊，有一个空中花园
1: 哦，空中花园，
0: 好、欸、你
1: 十二楼是空中花园，
0: 好你等于
1: 啊，宅一楼是咖啡厅，
0: 对，嗯、啊，咖啡厅佮特别是360度的透明玻璃环绕
1: 哦，好、哦，
0: 所以讲每一个景点。非常弄真有特色的耶，
1: 嗯、
0: 哦，所以我刚才介绍在哦，嘛真特地单讲，咱这個爸爸妈妈有时间哦，去甲看看。
1: 是啊，是啊，介绍在外观看起来都跟他神木，
0: 对、哦，
1: 所以隆重有这里展，这里馆，
0: 对，
1: 是。这个所在来讲呢，佚佗嘛未歹啦
0: 吼，
1: 滴家己近近啊里哦，
0: 对，
1: 不用一当智慧来去佚佗哦，
0: 是，
1: 这个射日塔对吧？我是小爱，
0: 我是阿良。
1: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0: 0800588133。
1: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来宾，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啊，进来大哥大嫂，大家好。
0: 黄教授，
1: 嗨。
0: 真侪团购大姐拢有敲电话来问讲，哇，小爱那安尼，正酸遐疼啦，未久阁未啊，颔棍酸啦，哀哀叫啦，坐啊坐未久，徛啊徛未久，痛苦呢。黄教授，大哥大姐希望讲，黄教授来报一挂药方啦、偏方啊，和大哥大姐了解一下，因为真侪人有这即个疑难杂症，真痛苦啦。黄教授，
1: 系，
0: 你看有啥物较好诶即个方法，和大哥大姐酸抽疼麻痹即个问题，会当来做一个改善。
1: 哦，会使啊。
0: 嘿，
1: 我来报一挂诶特殊诶病吼，
0: 是，
1: 有几个种吼综合诶症头啦。
0: 嗯，
1: 譬如讲，咱吼面啊生疼啊。还是讲脚多硬、手多硬吼，即那拍瓜拍热吼，有时去病医未赴啊。
0: 是是，
1: 会当时啊会误伤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迄袂讲哈，生硬生硬啊，啊，安尼会死去哦，
0: 哇，生命会无去哦，
1: 会发红起来吼。有时病医也未赴啊。
0: 嗯嗯，
1: 你茫看咧面生硬生硬啊，你足恐怖呢。
0: 哦，
1: 一缩生得大了，裂开啊，
0: 你
1: 足恐怖呢。
0: 嗯、
1: 哦。这都是慢病多血压成的啦。
0: 哦，是。
1: 那有面生疼、生硬啊，一味就好。来注意听哦。
0: 好。
1: 姜子甲你也一只。
0: 姜子你也一只。
1: 姜子。哎，我说癞蛤蟆。
0: 哦，癞蛤蟆。
1: 哎呀，
0: 是。
1: 你也一只哈。
0: 对对。
1: 把刀甲破开。
0: 哦。
1: 一夹刀往这个肝甲夹起来。
0: 嘿。
1: 未使夹夹了哦。
0: 好好。
1: 夹一半就好。
0: 是。
1: 你面生疼啊？
0: 嗯嗯。
1: 脚多硬，手多硬，甲放在那个猎头上，甲打嘞。
0: 嘿。
1: 一点钟，我给你挂保证，迄个把人汤汤给你捞出来。
0: 好好好。
1: 好、哦，经过一点钟过了后，
0: 嗯，
1: 迄、那个裂疤就摸落啊。
0: 哦。
1: 你甲摸就凉凉凉啊，别个怕寒怕热啦。
0: 真好呢。
1: 但是爱注意哦。
0: 嘿，爱注意。
1: 你在中时，你赶甲加起来吼、哦。
0: 嗯。
1: 你唔能够等下讲呢。
0: 哦。
1: 等下讲会死去哦。
0: 好、
1: 哦。但是你赶甲加一半年嘛、嗯，因为赶会去生嘛。
0: 对对。
1: 你把刀吼，用线甲停停的，
0: 甲
1: 放下去。你再上去拍破掉，保证没事。
0: 安尼没事。
1: 你再上去完全个挖了哦，要做曲折奥妙啦，
0: 要
1: 做必应起死名医啦。
0: 谢谢。
1: 会记哈，
0: 嗯，
1: 面生顶生硬生裂啊，上去肝癞蛤蟆，知哈？加一滴，为你面会顶啊，卡通手都应该打嘞，一点钟都摸了呀。过经过一点钟，
0: 嘿。
1: 笑个里里里啊，阿公凉凉凉，你个拍瓜拍者，
0: 真好呢。
1: 避风气息名医啊，
0: 是是是，
1: 靠我几个几多啦，
0: 真诶。
1: 搁再来，
0: 嘿，
1: 这边全台湾干啦，我有研究。
0: 哦，啥物呢？
1: 这老祖先的地位。
0: 嘿，
1: 哎呀，注意听哦。
0: 好，
1: 你若有时咧暗时爱食点心嘛，
0: 嘿，
1: 一条苦瓜排骨啦，
0: 哎对，
1: 当归排骨就好食无？
0: 好吃好吃，
1: 好吃嘛哈！
0: 对，
1: 哦、
0: 是啊，
1: 把你讲的吞八骨啦，
0: 是。
1: 嘿，有时了无注意八骨，你又断筋了，吞落呢。
0: 哇！
1: 哇！哎，给筋了，筋了，吞落，但胃无都消化啦。
0: 真的真的。
1: 哎呦，八骨那我都是胃能消化，咱人无多嘛。
0: 是啊。
1: 啊，你注意听哦。
0: 嘿。
1: 嘿，八骨咱称称的是唔当先配一夹嘛。
0: 对。
1: 阿爸称称骨头个配一夹嘛。
0: 是啊是啊。
1: 哎，高啊哇！高啊。
0: 高啊！
1: 那宝宝两嘴也同吞落啊！
0: 啊是，
1: 你甲看，
0: 伊
1: 只肉骨是狗为着消化呀，对不对？
0: 是啊，
1: 狗啊吃肉骨啦、啊，
0: 正
1: 常的啊，
0: 正常
1: 哦。
0: 是
1: 啊，咱人啦肉骨要给就吞了，要安怎？
0: 哦，要安怎？
1: 病人爱开刀啊，
0: 哦、
1: 啊胃啊破开啊，
0: 哇，
1: 甲肉骨硬起，对不对？
0: 系对，唔
1: 免啦，
0: 唔免哦。
1: 伊只狗啊掠来，
0: 哼、
1: 哦，那个太，你要掠狗啊，唔掠皮肤病，掠到狗啊痒痒的咧，
0: 健康的
1: 吼，哎呀，甲倒掉，
0: 哦，倒掉，
1: 嘿，一头狗拿落来。
0: 然
1: 后呢？碗头啊，开一滴，
0: 嘿，
1: 加先半碗头啊，搞暖吼，
0: 哇，
1: 一段下啉落，
0: 哦，安尼是，
1: 唔免半点钟，
0: 好好，
1: 迄、那个肉骨的胃就消化呀，
0: 哇，
1: 哎呦，
0: 吃你要神奇，
1: 吓小英，
0: 嗯，
1: 哪里个想，
0: 是，
1: 伊在搞啊，把肉骨薄薄段吞落，
0: 是，
1: 肉骨的搞啊，胃就免半点钟就消化呀，
0: 哦，
1: 这真正奥妙呢，
0: 你吹暖跟咱你无讲哦，
1: 无讲啊，
0: 是，
1: 鬼死人，你唔听到这个鼻音，
0: 是，
1: 真正好用啊。哎呀，这恶苗，搁再来，
0: 搁再来，
1: 不灵，有必个个起来炒。
0: 好啊、哦，
1: 那无个必嘞，
0: 有
1: 需要，
0: 是
1: 哦，你卡电来来，我来甲写一挂必应吼，好在小爱，
0: 是
1: 上好灵，
0: 是
1: 我必应有够济，
0: 对，
1: 研究五十多年啊，你看我学偌济了，
0: 是啦是啦，
1: 哦，搁再来，
0: 嘿，
1: 注意听啊，
0: 好，
1: 你老目睭是鸡鸭白个呀，
0: 嗯，
1: 山后出目睭鸡啊吧，
0: 日
1: 头落山目睭就无看呀。你看那鸡啊吼，咱饲鸡知影嘛？暗时来日头落山，鸡啊落去休息啊。啊，你暗时要掠鸡啊，鸡啊未走呢。
0: 对对。
1: 啊，你要暗时掠鸡，鸡甲掠一个就掠走。你去时间掠，哦，走你叫鸡啊，歹掠啦。
0: 是啦是啦。
1: 走啊。
0: 对啊。
1: 啊，暗时啊搞休息吼。
0: 是。
1: 你甲掠嘞吼，哦，拢未走。
0: 简单哦。
1: 简单都是人工啊。
0: 是。
1: 所以咱。足多人有带了，就是鸡鸭目，就是日头落山，伊目睭拢生目睭屎呢，啊，拢黏的呢，目睭闭袂开哦，就是鸡鸭目。啊，若找西边啊医，我唔知啦，不一定医袂好啦，无药啊通吃啦。但我抱你，鸡鸭有鸡肝，你知无？
0: 鸡肝有啊，
1: 鸡肝客，一粒多啊，一粒。一个鸡肝用咱的乌糖吼，规粒鸡肝啊，酥酥的。咱烧金的金纸一张。甲煮水，煮个汤，煮起个鸡肝，包起来，起来烘芦荟，甲烘。较早阮做囡仔吼，甲弄有咧，即个灶坑啊，咱是毋是火炭起个烟，爱会烘嘛，
0: 爱会烘着，
1: 即个烘芦脆嘛，
0: 是，
1: 烘个一条火，毋知屁屁叫，毋知烟个，
0: 哎对，
1: 吼，较早拢煎伫即个烘芦吼，你要烘啊。哦，行个番烹来，刻出来，哦，啊，金砖跳开，啊，食咧鸡肝螺，
0: 哦，
1: 食鸡肝螺哦，
0: 嗯，
1: 三粒保证哦，鸡鸭目都好呀，
0: 哇，
1: 吓厉害哦，
0: 真正厉害，
1: 嗯，你若无灶坑不要紧，
0: 嗯，
1: 哦，即马为拢起火炭，甲咱八月十五拢顶头咧行虾行肉嘛，你踮迄度所在行嘛可以。这边行起行路个行嘛会使，
0: 是
1: 哦，会使吼，行家你干嘛做到安大意啊？伊个鸡冠就是啦，
0: 哦，
1: 金砖贴起来哦，
0: 嗯，
1: 啊个只个鸡冠就好，
0: 哦，
1: 甲试验看嘛嘞，
0: 嘿，
1: 看黄教授咧，甲你讲出个只避风严风，
0: 是，
1: 即种是多年的经验，保护只足济人啊，
0: 是，
1: 有够好用的，
0: 是，
1: 啊，我若身躯生皮蛇变烂，
0: 是啊，
1: 身躯生皮蛇，
0: 足济人有哦，
1: 好，迄皮蛇啦，规身躯单裤外来吼。啊！你这条宝贵的生命就死啊！
0: 是，
1: 真正给你收伊。
0: 是
1: 哦，一神经疼呢，一真正生皮做出艰苦呢。
0: 会酸胃哦。
1: 哎呦，你讲什么呢？野菜都来毒草啊，
0: 这个
1: 毒蛇啊，毒七八条嘛，
0: 你好，
1: 哎，不好啦，
0: 不好，
1: 我教你。伊汗尿点吼，甲买三只牙根迄个白干啦，牙根干
0: 哈，
1: 哦，三只哦，
0: 三
1: 只，叫汗尿点，给你应付应应的，啊，你去等伊。
0: 食落去巴肚内嘛？
1: 无啦，未使食啦。你着买地下油啊？
0: 哦，地下油。
1: 加辣辣嘞吼，一加加裹啊，
0: 嘿，
1: 裹三五排啊吼，
0: 嘿，
1: 赞啦，赞啦，
0: 你
1: 着配做就好伊啊。
0: 真的吼，哇！
1: 你讲这个冰讲未了啦，
0: 是，
1: 我有这个冰有千外行啦，
0: 是，
1: 就你啥物镜头，你个肝病我报你吃嘛，足好用的啦。
0: 是，
1: 迄个肝癌、肝硬化，注意听啦，哦，也别起来写啦，第一味啦，
0: 我
1: 都。无必的吼，就今日叫我等你啊！
0: 哦，
1: 我做白米野甘草，
0: 白米野甘草，
1: 足够，一两多，
0: 一两，
1: 好足够哈。第二味叫做半枝莲，两两，
0: 半枝莲，两
1: 两，第三味注意听，做鸡夹夹翅，
0: 哦，鸡夹
1: 夹，鸡夹夹翅，什么做鸡夹夹翅？等你吃清苦的，你家鸡夹夹看，迄个边啊夹有咧翅翅无？
0: 哦，安尼
1: 哦，迄个做鸡夹夹翅啊，
0: 我
1: 你吃小爱，
0: 你。
1: 给一千块，你给来看嘛？我无注意啊，
0: 无注意看。
1: 迄个一千块边个角，迄位位也饲，迄无，迄叫做鸡角啊饲啊。
0: 角啊饲
1: 哈。哦，迄三两就好啦。
0: 嘿。
1: 哦，呀，第四味哈。
0: 嘿。
1: 哦，做拿刀子啦。
0: 好好。
1: 伊青草店个买就有啦。
0: 是。
1: 你拿刀会生枝，只得跟他往来咧呢。
0: 是。
1: 哦。嘿。你个往六两就好。
0: 嘿。
1: 了，一六罐水。
0: 嗯。
1: 加乡村三碗。我跟你讲，淡水啦，乌糖类，口感较好。
0: 明
1: 早唔饮一碗，你饮半个月了，看卖咧，
0: 迄
1: 个水从巴肚中部都高中啦。
0: 哦，是，
1: 哎呀，迄已经内面积水啊啦。迄位医生用下针给你抽迄个水啦，吼，拢积水，迄高头都高中啊。
0: 是，
1: 你为抽到一个生都未好哩咧。啊！你过年光的话，你今朝第四期啊。
0: 哦，是。
1: 这个买贴标。
0: 嗯。
1: 变化慢嘞，
0: 白
1: 好汤，变好吃啊，
0: 是，
1: 反正你好运啦，
0: 是啊，
1: 听到我的节目，你出运啦，
0: 好气哦，
1: 经验看慢嘞啦，以后不一定啦，哦， 所以人家大哥大嫂，
0: 嘿，
1: 有需要一寡疑难杂症，有需要一寡风头病的，
0: 是，
1: 你打电话来问我，免费的哦，我报给恁吃，什么镜头、风头、什么青草，我各样都有，哦，啊，有需要青草啊，我来给你买，啊，我买送你。那拄着急症的，又无当买，那有当买全套店家买，都买无啊！卡电来甲我讲，黄教授会甲你供给好人，免费啊！
0: 伫
1: 咧做功德嘅，无咧收钱嘅哈。好，感谢哦，谢谢。有需要啥物红头诶，爱全套啊，我再报好人哈。谢谢，感谢。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予大哥大姐健康论坛，恁先和黄教授稍休困一下，卡等你都转来哦。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因为当客人这边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

0: 黄教授，我安尼电话亮亮叫，真济大哥大姐拢有这个问题，都是讲吼安尼接生遐疼。黄教授，大哥大姐打电话来问呢，希望黄教授报一寡看什么物件，好咱只大哥大姐卖讲吼，亲像较早呢吼，无爽快，接生遐疼，坐也坐袂久，站也站袂济啦，啊手骨也袂悬，脚吼佫站袂济，安尼无力啦。
1: 哦，那这个镜头吼，我来报吼，一百一中，
0: 是，
1: 足好用，
0: 是，
1: 好。我报人哦，这大哥大嫂，你真要福气，一出运啊啦，要。然后许多人哦，在那画卡咧酸啦，卡咧麻啦，啊，卡到我咧扑扑叫，爬楼梯咧无力吼，啊，那走路走成十分啊，啊，卡都
0: 软软软
1: 软卡啦，
0: 还个休困一
1: 个，还休困，
0: 真的
1: 真的，
0: 是啊。
1: 然后这种镜头，我报你只，
0: 唔
1: 免阁坐飞机过日本啊啦，
0: 阿妹哦，哇，安尼几只方便的啊。
1: 我卡，这大哥大嫂，
0: 是
1: 报告一下啊。你即马目前啦，然后听到我节目吼，你出运啊啦，
0: 哦，
1: 真正平安啦，也乖啊，甲也水卡起吼，已经无你的份啊啦，
0: 真好，
1: 都真正足够生意，足够抽，足够麻啦，迄个加一斤万块、两万块咧，吃吃袂行吼，我来补你吃啦，
0: 哦，
1: 剩只手也袂后壁，也袂过，要洗头针，我都能洗啦，
0: 是啊，
1: 啊，骨内要白，安尼二卡头话吼，
0: 白袂起来，
1: 白袂起来，啊，哪一股变数嘛烦恼呢？
0: 哦，
1: 骨内要白嘛，那二就补啦。哎，卡头我已经退化无力了，哦，啊，健身成这个卡身头第四百、第五百啦，
0: 是，
1: 嘿啦，啊，卫生不起啦，身家咧未安呢，去中华吼，是你李太太啊，讲哪安尼处理吼，人看到讲，哦，我哩足活泼，看到安尼身体怎样呢？伊拢讲讲，你都唔知咧，我那等于困咯，拢唔敢变变啦，
0: 唔敢变变，
1: 唔敢变变啦，倒咧吼，那变一变，规个白骨卡身头听安尼好。真正的好呢，你讲啊钱都有，咱都唔是无法度人吃较好个药啊，病较好个药啊，咱咪拢叫自费个，包较好嘞。啊，吃都慢都袂长进讲，拖要七八年啊，
0: 艰苦
1: 啊，艰苦啦，真正。人我背一下，人起码咧轻松当当啦，好
0: 个
1: 欢喜个，欢喜个啦。啊，像咱这个园林啦，啊，这个王先生啊，哇，迄个到市站。
0: 哦，安那讲？
1: 迄个。你咧讲那廿四卡几廿外久呢？
0: 系，
1: 我讲廿差不多要个四年啊，廿四卡几哦。
0: 系系，
1: 原来咧开迄个胎压店，专门咧做清理。
0: 哦，诶，轮胎，
1: 轮胎，轮胎公司啊，会投机啦。
0: 嗯嗯，
1: 讲安尼卡可怜啊，未惊，
0: 未
1: 惊。六十七年啦，六十七，起码能六十七就算作少年
0: 咧。
1: 少年得对。上一路六十七，那以前拢个少诶，卖讲啦。那即卖时代六十七要算啥？现在上少拢高到一百个以上啊！
0: 有影，有影。
1: 哎呀，咱现在台湾的寿命无输日本人呢，
0: 对，
1: 也熟悉的呢。
0: 是啊，
1: 哦，人安尼我报一下这支啊，
0: 嘿，
1: 这支日本的啦，
0: 日本的
1: 进口的啦，
0: 吼吼吼，
1: 足好用啦，
0: 是，
1: 唔免阁坐飞机过啊，人安尼三关甲隔落呢，
0: 是是，
1: 我四卡几单，等下隔啊，无得隔啦，这支真正台湾的真正哦，排第一名啦，我刚安尼讲啦，
0: 哦吼吼，
1: 哦，嘿。这句呢，讲你有酸啦、麻啦、抽啦、疼啦，风湿关节啦、病注射啦，因为食足济人补了吃，补了吃啦，啊，乌白买啦，买买规大堆，开一罐开来吃咧，都吃三两日来，甲规组拢淡淡较介意啦，都无咧吃啦，啊都啊真正钱哦，啊老官赚啦，啊见买买乌萝卜济啦，哎啦，什么的阿公团、阿妈团、青少年就完啦，买买规大堆啦。啊！食甲阿咧称心干焦，酒桌无爱买哦。
0: 嗯，
1: 迄度你开来催我啦，都真正规个酒桌无爱买啦，都乌白遐听乌白买啦，你买规大堆啦，听咱维护咱的迄啦，迄个无效啦。
0: 是啊，
1: 昨日卖往来出去咧卖西瓜嘛，今仔出来咧卖药啊，啊，迄你嘛咧甲买，可怜呢，真正可怜呢。你听黄教授的，我已经做这个医药行业已经五十多年。
0: 嘿。
1: 做地哥嘛发芽啦，什么种病你吃什么药啊？你问我，他对袂弯拢就了到迄个弯拢钱啦，就骨真只脚头酸啦，脚骨袂累啦，疼几啊年啊，迄加一斤拢万块咧吃，两万块咧吃，吃袂惊吼。再大个大叔，我甲你拜托，这个日本进口的，日本人咧做工会做代志。袂乌白来啦，
0: 是啦，
1: 真正伊咧做药啊，足顶真诶啦。
0: 对啦，黄教授，这日本来，这老一辈这大哥大姐哦，拢嘛爱日本诶呢，较惯习啊。
1: 伊即个
0: 食习惯较好啊，
1: 算唔知，较好啦。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我来讲，这个叫做锁筋络啦，
0: 锁
1: 筋络啦。那较早过日本啦吼，较早过日本哦。那去甲日本哦，见面菜哪看嘞吼，总入去啦，买一支啦。这个即嘛啦，算伫台湾这个锁筋络吼，算讲排行第一名的哦。那双手听麻痹，风湿关节。脚无力的，然后比你薄薄，楼梯爬不起来，规身躯痛了了的，拢未碰一个哀求的啦。
0: 对啊，
1: 这几日个只锁筋络，保证100%，赞。
0: 是，
1: 用早唔能个得好。
0: 是是，
1: 现在已经好啊，未个酸，未个抽，未个痛，怪也无个，膝盖也无咧个。你家该自己吃一摆保养的多，能去吃一摆都会使啊，火力火清火通。哦，俺本来跟袂安，他个袂当当，袂听听，目睭袂生涩，目睭袂安尼，我做皮油安尼，目睭拢叫咪闭袂开诶。你做你个吃，规工咧神叨叨诶啦，开车度孤啦，还做危险呢。这个锁筋咯，你个吃，提神醒脑，精神也好，
0: 真好呢。
1: 和你做大事业，会和你拼大头路，真正有影，和你开车安全，免惊度孤。

0: AM 1077。
1: 我跟努力改价，日本进口的哈，100%封口，有写一个日本进口，拍日本的国旗哦，有写100%是日本进口的，给你挂保证，
2: 哈、哦，
1: 所以咱才更爱大个多数，哪有这进口的人，伊做这个价，绝对袂耽误你，啊，我都无咧生无咧抽，我干那皮罗天仙。神道道能高高，
2: 是啊，
1: 规身躯听来要做工课哦，
2: 对，
1: 要上班，哇，啊都无力哩啊，就去吃一摆好啊，
2: 是是，
1: 唔免变个两摆啦，
2: 嗯嗯，
1: 唔免吃个两摆啦，
2: 是，
1: 得了，较严重个迄啦，我就跟你讲了，也怪，也是家己，迄个来找我啦，那小我一个生手听，
2: 迄
1: 免个讲，
2: 哦，
1: 迄小医科尔啦，
2: 是是，
1: 我这拢变大钱个啦，
2: 是，
1: 都跟你讲你加，买十外斤的食袂惊吼，你看了就我这个日本进口的。目前这么台湾上红的、上青的，今仔日大哥大嫂，你今仔健康来听到，今仔日出运啊，平安福气啦，免我讲伊时时替你咧操心、咧烦恼，老爸老咧未惊啊，可怜呢，时时啦无地咧吼，那要变数化中心，还是要今日咧地出来无人，无请迄个义工费用哦，
2: 红
1: 白呢，
2: 可怜呢，
1: 可怜春华姐，
2: 不好，
1: 身体健康，人生才是彩色的啦，新鲜的啦，够用啦，
2: 就
1: 嘛咧变身体用啦，唔是咧变好嘢啦，你存好嘢较济，嘛无好啦，回去等去未惊，也是家己，家己上有弄伊，春华姐。无效啦，
2: 是啦，
1: 即卖是咧，即卖人讲咧变健康啦，吼、哦，较袂带着迄个一挂病菌、病毒吼，较袂侵入咱的体内啦。因为咱食这个日本的进口这个苏金龙，
2: 嘿，
1: 互你有免疫力、有体力，这个一挂病菌较袂侵入咱的体内，安尼就记得啦。
2: 好，
1: 只要这个日本进口的苏金龙，
2: 嘿，
1: 用早唔能念哈，
2: 是，
1: 然后一日再去排毒哈，啊，关注一下林叔叔啦，食饭八只哈，感谢谢谢。
3: 彭教授啊，啊，这苏金都是日本进口的，啊，这大哥大姐真介意呢，因为因较早拢食日本的物件嘛，日本的较好嘛，啊，这唔知安尼一罐要算偌济吼？
1: 这一罐60粒啦，一罐吼、
3: 哦，
1: 1800块啦，
3: 1800块吼，
1: 1800块啦。
3: 彭教授啊，咱的大哥大姐安尼身体麻痹，这未通，遐未通，已经真久啊，就对啦。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吼，每一日聊天，安尼一摆提两罐的话咧。
1: 好、哦，咱两罐啊，吃了就舒适舒适啦，
3: 是啦，
1: 就真正赞啦。
3: 对，
1: 吼、哦，咱两罐啊，
3: 甲
1: 优待一个啦，
3: 优待我者，
1: 就好到广告啦，
3: 是啦，
1: 两罐甲算3000啦，
3: 两罐算3000，
1: 对，
3: 哇，安尼就优待600块呢，
1: 是啦是啦。
3: 黄教授，安尼有开优待无唔对啦，但是诶，黄教授，阿、啊、小爱吼、哦，希望讲吼、哦，阿、啊、你无减钱200块一个，
1: 啊，佮减200，
3: 做一寡功德啦。
1: 日本进口诶，这个进口税个我扣真重呢。
3: 啊、大哥大姐啊，今嘛也无啥物收入啊。黄教授，啊，你做工地吼，算讲大家吼，真侪唔要真贵啊，来体验一下啊，好不？
1: 安尼我来讲，
3: 嘿，
1: 两罐加算2800，
3: 2800，哇，安尼赞嘞！黄教授啊，啊，这个物件来讲真好啦吼。黄教授，啊，你唔多吼，工地做一个较大嘞，牺牲较大嘞，你送一罐啊啦。
1: 搁送一罐咯、啊。
3: 嘿啦，安尼吼，3罐2800啦，好不？
1: 哦，袂好啦。
3: 嗯啦买啦，好啦！
1: 小爱，我拜托你。
3: 伊这日本的吼，伊大哥大姐听到讲，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哇，足介意呢。
1: 这个技巧，安尼我无多难买啦，真的啦。
3: 做一个工程嘛，好小爱面子一个啦，好大哥大姐哦，身体健康啦，好啦。
1: 好，我来讲，一句话就好。
3: 嘿，
1: 那要爱吼，今天特别啦吼，变来卡开啦。
3: 是，
1: 30桌啊。
3: 30桌，
1: 搁加30罐啦。
3: 真啦。
1: 2800啦。
3: 2800，
1: 福气遐蛋糕。出运啦、
3: 啊！是，
1: 以我老爸老母的，
3: 对，
1: 俺阿无要吃啊，公鸡吃，点咧卡起来，
3: 是，
1: 3罐2800，
3: 日本进口的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今年难得机会，爱赶紧了吼，把握机会来看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3罐只要2800块哦。你好，变烧金喽。
4: 喂，你好，
5: 大姐你好。
4: 我要那个胶煮的一煮。
5: 好，稍等一下哦。
6: 你好，变烧金喽。

0: 就这几个了，
1: 就等几年哦。你好，被送进喽。
2: 叮，鼠小组的。
1: 好，就等几年哦。你好，收听喽。
3: 等一下，
1: 嘿，收听喽哈。
3: 嗯，哎，收听喽，收听喽。
1: 好，你好，等一下哈。
3: 因
1: 为正
3: 休
1: 假。嘿，对，好。好，稍等一下哈。
3: 两个。
1: 好，谢谢你哈。好。哎，你好，收听喽哈。

0: 包括多少钱？哎，赶紧了哈，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哎，你好，收听到哈。哎，你好，收听到哈。哎，你好。
1: 嘿，
0: 你好哈。嘿，对，收听到哈。
1: 哎，我哦，顶边食迄吼，感觉筋络加较火咯，拢有通哦，较袂较歪手
0: 安尼吼，
1: 我要订两组。
0: 谢谢你哈，谢谢帮你打电话哈。
1: 谢谢，拜拜。
0: 好。哎，你好，收金龙哈。
1: 我跟小爱你好，我那边三组来收金啦。
0: 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
1: 好。
2: 电力警察哈，拢满线哈，啊，又在是三十多年呀，这三十多年又在了，也感谢恁家大哥说哈。
0: 是，咱来进一段广告。
2: 会记的哈，阿伯老婆都在生在在跳。
0: 哎，你好，双金龙哈。
2: 哦，
1: 嘿，
2: 安静嘛，个
1: 姐哈。
0: 嘿嘿，双金龙哈。
1: 嘿，我要爱双金龙啦。
0: 好，安尼感谢你哈，稍等一下
1: 哈。我要爱那个大嘴。
0: 好，谢谢您。好，谢谢你。
1: 哦，阿姐跟我进来哈。
0: 好，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大哥大姐拢怎样讲？伊这是日本的，较好啦。大家拢怎样？伊拢较惯习啦。较早大哥大姐拢使用日本的物件惯习啊。
2: 这是惯习六十粒哈。
0: 是。
2: 六十粒。
0: 是。
2: 阿伯只用三两粒。
0: 对。
2: 哈、哦，无呛嘴哈。
0: 嘿。
2: 无呛嘴哈。在食饭八只，效果有够紧的。
0: 是。
2: 有够好安尼。
0: 对。
2: 哈、哦，好人个保养。
0: 是。
2: 好回顺管路，好安尼骨头未生。开车啦，卡成流声的，手立卡固壳了，卡动啦，骨拉起加油，我卡声甲准备滴，这支收金刀的活化，咱的血管哈，血一刻会流人做那个只，我卡真高吧呢，我卡真高比呢，我身躯拢崩了，听丢丢呢，
0: 足济人安尼哦，
2: 这支专门咧治这个症头的。说咱大哥大叔，
0: 你好，宋金龙，
2: 放心个只哈，
0: 你好，宋金龙，嘿，
1: 是小爱主持人吗？
0: 对，你好，你好，咩宋金龙哈？
2: 好更听听第四才甲提五百个，这个日本进口的100%进口的，你甲客厅来吃，他都未耽误到你的镜头，放一摆心，哦，因为钱到外钱谈来，未使讲黄教授介绍商品给你，给你吃唔使哦，我良心可信，放心，这款我甲你挂保险，开了吃嘞，无干无夹，无打无杀，剩两罐卖开，加上个现元元金退行哦。因为钱老花钱未少人想知知影啦吼，感谢小到小报一下哈，感谢谢谢三十多年了，客源都无啊吼，其他三罐2800，特别优待哦，有上传你的哦，两罐都2800啊，今仔电话卡起来，我继续送你，这款吃我的，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哎，赶紧了吼，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卡这个电话免付钱哦吼，空白空空。5881333空白空空5881333。哎，你好，
2: 你好。
1: 哎，请问哈，请问王教授哈，我妈妈哈，哎，过年迄镜头哈，拢常常哎阿妈金龙慢条条呢。我想要请问王教授哈，哎，这食这吼收金龙够有效？
2: 有啊，啊，这就听了讲收金，收金龙在迄字嘛，才讲收金龙在咧食。俺们讲那个眼呐，
0: 规
2: 身躯斑瓦来，
0: 规
2: 身躯硬骨骨，迄枕头安尼凹到顶骨骨的，脚会揪揪的做个人
1: 哈。
2: 安尼吼，伊就用用炸两粒哈，
1: 食
2: 饭八只哈，
0: 好，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哈，
2: 稍等一下，叫个小助手哈，
1: 谢谢，
0: 大哥大姐爱赶紧了，把握机会，咱都唔免讲，专工坐飞轮机去日本买啦，是不是安尼？嘿，啊，日本的吼较受用吼较好啦，咱往外口学买，食了无好啊，无彩钱啦。
2: 对，因为钱到外钱，
0: 谈
2: 未使吃唔知啦。
0: 对，
2: 就这几两个你骨头生下吃唔知，无有人吃啊。
0: 是啦，
2: 足好用啦，未副作用，未刺激性哦。
0: 嘿，你好，收听到吼，收听到。
1: 我在在收金咯。
0: 安尼好，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
1: 了哈。我今天哦，手拢做白吼，食了之后好做诶。
2: 安尼好，
1: 那个顶两周啦。
0: 安尼行哈，好，安尼等一下哈，
2: 谢谢啦哈，稍
0: 等，
2: 恭喜哦，
0: 恭喜恭
2: 喜，谢谢。
1: 好，谢谢啦，谢谢。
3: 以上算广告，
0: 广告大姐爱把握机会哦，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咱大哥大姐电话安尼一直卡拢不安耍了哈，啊那等上久的哈，你就按耐心等待，起码阿哥在不安耍。来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大哥大姐都话有点懵啦，啊，如果讲吼，咱的这个大哥大姐一拜买两组、四组的。黄教授，你是不是有够较济这个油台，和咱这大哥大姐安尼？
2: 两组都六罐嘛，
0: 两组六罐，
2: 哎，五千六嘛，
0: 五千六。
2: 啊，你讲叫我来优特别优惠一个啦，
0: 有啦，一定爱的啦。
2: 安尼我甲算六百卖算啦，吼，五千六卖算啦。要大组的，厝内要供给这个啦，
0: 对对对。
2: 要小号，你你你的啦，
0: 是是是，
2: 都算贵啊年啊，钱开完拢开足济，迄加一斤拢一两万来买来咧吃，吃几十斤的无效的哦。你睇到找我这个。日本进口的锁金锣啊，我跟你讲，六罐个算五千，
0: 六罐算五千，
2: 特别哈，可能够说得下
0: 六百块呢，
2: 金六百
0: 是啊，黄教授啊，锁金锣店无大盘、中盘、小盘的贵手啊，黄教授啊，你是一条龙作业，小爱是希望讲吼，你趁这个机会，好苦较济人吃会起啦，是因为即款大哥大姐无啥物收入，啊，你都加上一罐啊啦，
2: 搁加上一罐咯，
0: 系啦，好不？
2: 哦，啊！你看硬到呢？
0: 袂啦，袂啦，因为大哥大姐哦，现在拢有这个身体条麻痹的问题。哦，啊，今年时势佫无伫身躯边啦，现在这生活当中哦，袂好势，足痛苦的啦。
2: 对啦，人家袂行袂耍，都无自尊啦啦。
0: 真的啊，
2: 存个钱嘛不好啦，真的够用啦。
0: 咱这大哥大姐哦，真好，会甲你倒功过。反正说，啊，你嘛是新功过回啊。
2: 安尼我来讲啦，
0: 嘿，
2: 那买多多来捐五千吼，
0: 嘿，
2: 佫加送一捐啦，
0: 赚啦，
2: 打破台湾的纪录。打破全台湾的电台记录，
0: 是
2: 唔系咧别安尼，其他表你嚼到广告，嚼到小布，
0: 哦，
2: 五千大卡七罐可以，
0: 拢总七罐只要五千块哩，大哥大姐，这日本进口的呢，
2: 大桌哦，小爱十桌头，
0: 大桌
2: 啊，大桌有得十个头啦哈，哎，十个头，谢谢，电台未卡进口，唔通无买着，今仔收到好机会，和你接着就买到俄罗的，哦，我有讲了啊，因为钱。老外钱赚来，也唔知开了车无感无觉，像你家等个行员，现金退行，只有保障的哈。这台湾都日本进口有身份证的，哦，有封条哦，是日本进口的，有日本的国旗的，所以放一百心，一罐六十粒，未耽误你的镜头，你安心服用，绝对没有你饿了，和你姐姐心情轻松，开小钱个医大病啦。免啦，乌白买乌白吃，你注射注个爱爱球，
0: 就
2: 皮肉痛苦，免烦恼。这机你做你个吃，日本进口的锁金锣，绝对没有你比大头无的。感谢小刀广告，谢谢。
3: 以上算广告。
2: 电脑未卡哦，电卡啊，拢不安全，赶紧的哦，三十多年了。
0: 你好，
2: 嗨，你好，
0: 你好，
4: 锁金锣啦，
2: 你多做谁做？
0: 大座位看也好啦哈，
2: 大座位给他七罐五千，
0: 好吧，好大哥说等姐，
2: 大油袋
0: 来，好不定完好，
2: 好大座位啊，
0: 你先点位哈，谢谢你，大哥大姐赶紧哦，把握机会，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会记哦，门后用站能力效果都有够好，好，都拢未酸未抽未疼啦，哎。我手袂过麻啦，脚袂过麻啦哦，自己吃一摆哈，两日头哈都有够好好啊，一家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袂牙乖啊，袂过牙四卡鸡啦，那就那灵那好嘞啦，爱保养啦，啊袂落雨爱看注定啦，预防胜过治疗啦，唔当多里啊红生意养老院吼，可怜啦，目屎黏黏流啦，袂当等下厝人啦，袂当等下看孙啦，啊真正你就真正悲哀啊啦。然后会行，会走，会耍。那么就来游览，过来佚佗。要就来日本，要来美国、欧美、欧洲佚佗。对人会行，会走，人生彩色的。那别行，别走，你能出国做不好啦。
0: 哎，你好，苏金龙。
5: 喂，
0: 苏金龙哈。
2: 哦，那接你啊。哎，小姐接电话去啊。电话别卡紧卡哈。三十多人就开了。
0: 苏金龙哈。
6: 这么好，我是上班族啦，啊，我有退化性关节炎啦，哈。啊，因为吼，咧起来脚拢会软脚，啊，即敢问一下黄教授，安尼食这应该有效果吧？
2: 会使， 拄啊对症下药，用扎两粒牌，记哦。
6: 哦，扎两粒。
2: 哎，啊，滚水给配就是了哈，吼。
6: 大筋关节炎长期性嘞，啊，我想讲吼，我来买大刀长期性保养，应该是。
2: 我咧讲，我咧讲，像你这个关节炎风湿病吼，解除神经感退化性的关节炎吼，这你家石头一礼拜就改善啦。一礼拜就好啊。
6: 是。
2: 哦，你吃一礼拜。
6: 嘿。那。
2: 对对。一礼拜就买啊。
0: 是。
2: 你吃一礼拜那好。好。你家卡电的起来，家说就行，无好你家等闲话，好不？
0: 当姐小站起来。
2: 好，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把握机会哦！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你好，要收钱咯？
5: 我可以进去数吗？
0: 好，稍等一下哦。

0: 咯哈。你好，你刷电哦，你好，你好。
1: 我没走。
0: 好，稍等一下哈，来，我不领。
2: 你走错，可以走诶。
1: 最
2: 多
1: 了，
2: 最多了，
0: 好，大姐，
2: 我在哦，零三两点哈，很好哦，
0: 大姐，大姐哈，
2: 祝你健康哦，
0: 帮你下点位哈，谢谢您。你好，买手机咯，
1: 我买手机咯，哎，我买两组大组诶，
0: 好，稍等一下哦。

0: 哎，对，就讲你感觉讲大灾吼，哈，我是感觉讲吼，这些大灾吼。我
1: 感觉爱
2: 两组
0: 好
2: 啊，
1: 两组
2: 两组
1: 啦，是哦，大姐
2: 哈。啊，今仔朋友带你买两组，你是中掉啦。
1: 是啦哈。
2: 哎，我今仔算破电台机都唔捌得卖，这习惯的啦哈。
1: 是。
2: 感谢哦，
1: 大姐，绿色淡季的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哎，你好，苏金龙吼。
3: 喂。
1: 哎，你好，苏金龙。
3: 哎，小姐，我做梦的哈。
1: 嘿。
3: 我脚，啊，豆脚加豆手啊。
1: 嘿。
3: 拢会酸会麻。
1: 嘿。
3: 下底有好无？
2: 对症下药，拄啊麻麻麻。这机就专门咧吃卡麻手臂的，大概当当暗光那寒，卡通头生天，
1: 可以
2: 的。用炸门咧，吃法爱要吃，早晚各两粒，啊，滚出给推出了，效果非常好，好，祝你健康哦。好，谢谢，
1: 感谢。大姐，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啊。
2: 等你，等你，老子俩。
1: 好，好，
2: 感谢咱这敬爱大哥大嫂哈，
1: 啊，
2: 大家在热心，拢打电话起来，伫咧出门这个日本进口的苏金路，
1: 对，
2: 哦，所以福气兄屯高你白天嘛出门才拄着我，听到王教授在介绍这个，你若无福气的人，你电台袂当听到我的节目，真的，你嘛先乌白买乌白吃，啊，了万拢钱了足济，
1: 对，
2: 迄加一斤啊万元两万元嘛咧买，
1: 也
2: 是无效，
1: 啊，
2: 甲称心就抓无爱买啊，咧拄着。丢人啦，都丢人啦，好运的都就神啦，歹运都就鬼啦，真的啦，只好套广告啦哈。你卖了万两钱，你今仔都就我都就鬼人，真正的我以后做侪人啊，买我黄教授产品，唔把你闹鬼，看你外酸外抽外疼，行路脚无力，行十步分来脚就软落，
1: 啊，
2: 你去几遍的，爬楼梯脚拢啊跛跛叫，啊，拢叫筋，暗时啊困的叫加筋，无力，规身躯啊疼老了，哀哀叫。我跟你讲，这支日本进口苏金路，做你个只，绝对会请你，未害你，放心，愿意钱，老外钱赚来，你少你吃唔知，我良心可证，一罐开的只，无效，剩来加等来，现金退还，无人敢安尼讲，这全台湾的拢大家听得到，有保障的哈，好、哦，有保证的，你放心，这支商品能够吃唔知，无有通吃。日本进口的苏金路轰动台湾。
1: 你好，苏金路哈。
3: 我差不多换我啊，我今晚买大租的啦。
1: 哦，你改一下，好，你等一下哈。
3: 我吼这卡吼，退化吼，啊，这个不时的行这卡乌龙作声嘞。
1: 好好好，
2: 有啊，啊，这都专门的，像我的介绍，就是吃自己想钓啊。
1: 钓啊钓啊，是啊。
2: 用炸门的无？
1: 钓，
2: 卡过来吃嘞哈。
1: 嘿，
2: 一日排了好你爽快啊哈。
1: 嘿，
2: 一日排了袂痛苦啊。
1: 好，
2: 感谢你，
1: 大姐，你等一下哈，
2: 到公馆啊，
1: 你下点位哈，谢谢你，等一下哈。八哥大姐，这机会非常的难得啦哈，这唔知阿个有无，我电话赶快拨了。咱七罐哈，只要5000块利益哦，这是日本进口的哦，哈，日本的较好，大家拢知影嘛。较早咱拢用日本的物件，八哥大姐，和咱的身体较用哈，较袂讲吼，只酸遐疼。
2: 你打出路的，哦，打办入来，打进入来哈。
1: 是，
2: 所以一旦坑三年啊，所以大哥大嫂，大嫂加买了。大做了个买了就对了啦，也怪世界给无咱的运，未酸未抽未麻未疼，人生彩色的就快乐啦。
1: 大哥大姐爱赶紧的吼，把握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2: 电话未开的人紧靠，
1: 多边四周的爱该大做的，即马赶紧靠，谢谢你。
2: 嘉华，电话唔在电话这里卡起来哈，谢谢。
1: 你好，变双金咯。
4: 双金多诶哟，这多我是蛮带做多诶。
1: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变双金咯。
3: 我变双金咯。
1: 嘿，
3: 啥情况咩？大多诶啦。
1: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变双金咯。
3: 大多诶。
1: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4: 大多诶。
1: 好，稍等一下哦。

0: 你好，吃酸秋甜吗？别吗？
1: 我要大桌的两桌啦，
2: 大桌的两桌是吧？
1: 好，
2: 你等一下哈，我靠帮你听哈。
1: 好，
2: 来三线，三线听一下哦。
0: 哎，你好，吃酸秋甜吗？别吗？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要送你一支蜜蜡刮痧梳子。这支蜡有够好用的，咱蜡头毛会当得到头壳皮经络按摩、颔棍酸、肩胛头捏着捏着，或者是讲掉山感冒、人无爽快，咱用这支蜡来个敲敲咧，让你轻松个快活。咱免开支去外口掠零，多一生都敲多位。咱厝内底一定爱有一支蜜蜡刮痧梳子。这支蜡让你轻松过日子，今天你只要买大组的产品，就送你一支哦！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我买两组大组，
2: 二线，给听一下哦。
3: 黄少辉哈，我买两组好吗？
2: 你好，
4: 你好，
2: 我准备听早早的。等
3: 一下哦，
2: 我
3: 靠手里
2: 听哦。
3: 你好，
2: 哎，
3: 我能
2: 说。好哦。哎，你好。
3: 各位，起早。
2: 好大哥哈，啊，小蛋姐哈，我靠，给你讲。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
1: 是。

0: 你的意思是说尊公感冒皮变成什么蓝色啊，还是紫色啊？那样
1: 生活更精彩啊！
0: 我应该不敢吃哦，
1: 应该不敢吃吗？
0: 是
1: 多变化，
0: 多变化。
1: 是啊，
0: 但是
1: 一
0: 种感觉应该就好的啦，感觉色彩缤纷那种感觉。
1: 对啦，是啦，系啊。
0: 其实小爱哦，有一个物件吼，都已经有做个彩色的感觉，
1: 有彩色的感觉。
0: 对
1: 哦，
0: 这就是吼，咱伫个中华溪州有人种出彩色的芭乐。
1: 把它彩色的，
0: 对，
1: 把它都是青色的嘛。
0: 嘿，
1: 那无结果是红心芭乐嘛。
0: 红心芭乐，对。
1: 哦，算讲对身体较好，伊个红心芭乐。
0: 对啦，咱一般
1: 拢两
0: 种色水嘛。
1: 是啊，是啊。
0: 但是这个贵州这个所在，有一个最厉害的大哥吼，种出十偌种色水的芭乐。
1: 十偌种
0: 色水
1: 的迄个芭乐，第一首是讲。把那个切开，不一定是白色的，
0: 对，
1: 嘛不一定是红色的，
0: 对，
1: 有可能是白种，咱没看过这个色水。
0: 可比讲黄金色的，
1: 真的哦，
0: 紫色的，
1: 像你身体紫色的，
0: 绿色的，
1: 哇，那是
0: 哪色的？
1: 真的有这种哎，
0: 真金乌，
1: 哇，按来讲紫色的就精彩咯，
0: 对，
1: 把它是不是紫色的？
0: 对。
1: 直接没看过，
0: 咱得看到外口的芭乐拢敢看嘛？
1: 对对对。
0: 但是你敢买进来哦？你可能买五六粒哦，大粒切开哦，你看出来拢无敢看。
1: 啊，你生活真精彩哦！
0: 是啊，
1: 今晚要食芭乐，就开始问哦。
0: 对啊，
1: 好的哟。现在芭乐。
0: 这小米小嘴。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当然，这个大哥是靠较好的技术甲种出来，因为伊的规个芭乐园哦，拢是无毒的啦，无一种咱讲无农药。
1: 是。
0: 然后不但是用草啊去做。基本的肥料，跟他铺一个地毯叠给他。
1: 是哦，
0: 一个乌水沟啊来灌溉，但是不是压水哦，是用水沟来水啊。哇，
1: 那你这种种芭乐这个方式非常的高干哦。
0: 对哦，上麻烦的是肥料爱个用藤蜜加益生菌搅搅的，这个难起回家。
1: 爱个藤蜜加益生菌哦。
0: 对啦。
1: 哇，你这个芭乐一定较贵哦。
0: 是啦。
1: 你讲哦。
0: 对，拢伫个咱讲的哦，可比讲大巴黑公司啊，专卖店再来卖这啦。
1: 有呀吼。
0: 对。
1: 所以可能贵啦吼，阿妈是真趣味啦，来面这色。好你又没丢安尼啊，
0: 是啊，台湾的人哦，咱讲台湾农民实在真了不起啊，
1: 是啊是啊，
0: 种果子的这种技术哦，跟能力啊，拢非常的厉害啦，
1: 对对对，
0: 世界出名，
1: 对对对，
0: 可比讲吼，伫台南的观点哦，有人种出四个角的菱角，
1: 菱角不是两个角尔吗？
0: 一个种出四个角，
1: 哇，这无简单，
0: 另外两个角较细安尼，
1: 哦哦哦，这种的真罕你看到吼，
0: 对。啊，咱到秋天的时阵哦，咱若有人咧卖菱角，咱拢想要甲买一包来食。
1: 对对对，
0: 但是一般哦，咱那想着菱角的，感觉讲哦，即个生生嫩嫩，
1: 而且讲
0: 热量个就管。咱若讲即卖健康的概念是讲热量管的，
1: 是
0: 食最干那个大颗啊。
1: 哦，是。
0: 但是即个细角的菱角哦，无同哦。
1: 嗯。
0: 伊特别的甜吼，伊口感吼较脆。
1: 比原本两个角的这个口感更好，
0: 对，所以不但能在像咱讲切来吃，更适合煮汤，
1: 这当煮汤哦，
0: 对，
1: 是哦，
0: 煮成菱角汤，
1: 哇，菱角汤，哦，是哦，
0: 而且就特别的，一来煎的时候，特别像传统的菱角，煎了个酥起，也在进行旧口感的菱角酥，
1: 哇，不简单啊。
0: 上特别的是伊个瓜皮啦，
1: 瓜皮，
0: 咱迄菱角瓜皮，咱
1: 食完都炖掉啊嘛，是啊，
0: 伊个瓜皮你个洗清去哦，会使泡茶哦，佮会使降火气哦，
1: 会当泡茶哦，哇，真正是足厉害耶！
0: 顶个贵个菱角拢有伊个作用啊，
1: 对啊，
0: 而且吼，经过研究吼，准讲你若卖讲伊本工当做主食啦，吼，你食菱角，其实不但热量袂伤高哦，一个小块会使帮助你哦。袂造成你的一种胃食道逆流，咱讲灰小心。
1: 哇，安尼就好呢。
0: 对啊。
1: 所以四个角的这个菱角，顶多比两个角的菱角更较好。
0: 对啦。
1: 用心哦。
0: 那在讲拢好食啦，但是伊较用心的。
1: 是啦，是啦。
0: 对。啊，当然啦，某一种本来是外来水果，叫伫台湾种出伊特别的特色。
1: 是。
0: 咱得来个花莲，花莲光复乡啦，因种一种叫做乐里两个。
1: 乐乐等呢？你讲什么个？黑肾功是有皮的吗？爱八皮的吗？还是什么款的？
0: 爱八皮，伊生了有一点嘛形，咱讲榴莲的形。
1: 这名嘛，好像不哩出名。
0: 对啦，
1: 洛丽良果，
0: 洛丽良果啊，但是其实伊的行名，咱讲学术上的名哦，按理来讲，现在叫做三次果番荔枝啊。
1: 嗯嗯嗯。
0: 但是一点嘛拢无形奶汁啦，
1: 不是奶汁。
0: 对。啊，八个月后伊来，那是有籽的，嫩嫩松松。但是大部分咧食的时阵啊，拢是个加加的做成冰淇淋。
1: 哦，冰淇淋的材料就对啦。
0: 因为伊上好的所在就伫个有天然的果汁的。

0: 所以你嗰边像咱做冰淇淋个套粉啊，套什么落去拢免。
1: 哦，你讲有加汁，这含一般啊，咱食奶汁来讲是无同款的哦。
0: 对，无同款物件，伊做大粒的，唔是像奶汁遐细粒。
1: 是是。
0: 啊，甚至讲伫个日据时代吼，日本人认为伊是加汁的皇帝，所以改敬皇哦，日本天皇。
1: 水果之王就对啦，这种的水果开始有影真少啦吼。
0: 是啦。啊，上吊也是讲吼，做成冰淇淋时来都有一点仔籽嘛，所以人就开玩笑讲吼，你食冰淇淋那个透籽哦，
1: 有这种代志。
0: 是啊，
1: 我想出名。
0: 这种属于台湾较特别的，咱讲农产品水果嘛。
1: 是是是。
0: 对哦，啊，所以其实台湾是宝岛啦，做做水果拢值得咱去熟悉
1: 者。是，咱拄仔所讲的遐尼几种，你较介意食倒一种？
0: 那是我，我是最想要食罗里亮国。
1: 哦，罗里亮国，
0: 对，
1: 食冰淇淋爱透气，真的真趣味，
0: 对
1: 对
0: 对，有趣味的感觉。
1: 嘿啊，巴拉马袂歹，算我吃亏有几啊种色，互你又袂着。
0: 有一种期待感觉。
1: 对对对对对，会当猜谜哦，又看买的安尼吼，又钓的人真较济哦。
0: 是啦。
1: 提供给咱的大哥大姐做参考。我是小爱，
0: 我是阿东。
1: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0: 0800-588-133。
1: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日非常欢喜，而且着联网甚至吴总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1: 啊，小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到你的声，大家拢知影你是天山雪莲的专家。吴总针对天山雪莲的研究，一旦讲是世界第一名 ，Number One 非常的厉害。
1: 无唔对，因为吼，咱伫新疆吼，今年都上无加咱的。新疆的政府吼，一定宽地用人种天养，咱人咧种，但是爱哈爱靠天公伯来雨水。
0: 是
1: 哦，咱有地一定5000几亩，五千几亩。那五千几亩了后呢，到明年都会扩展到50000亩。
0: 哇，真哩快！
1: 是，所以讲这个天山雪莲呢，伫咱全台湾，包括全世界这个所在。即嘛是真正甲咱联网生技有栽条合法的来开采，
0: 是非常的赞。讲到天山雪莲，咱拢知影讲天山雪莲除了用食的以外，听讲会当用抹的。
1: 是，咱经过两年甲日本吼研发合作，咱开发出一支叫做雪莲花的凝胶。
0: 雪莲花的凝胶就对了。
1: 对，啊，现在讲这支雪莲花现在就叫做凝胶，是因为咱大家人吼伫咱的寒天的时阵拢会抹乳液。
0: 哦，对啊。哦、
1: 但是呢，乳液不是一年四季，咱一直咧想讲，公司一直咧想讲，哎，要安怎用一支商品会使和每一个人适合每一个人伫一年四季当中拢会使来使用的一支凝胶。
0: 讲到咱的天气，台湾来讲是海岛型的这个气候嘛，
1: 不对。
0: 有当时啊，这春夏秋冬这个天气变化非常的大，所以真侪人拢有皮肤过敏这个问题产生。
1: 对。你唔拿过敏尔，有诶会痒、会白、会打、会闭，
0: 哦，
1: 这拢是甲咱诶皮肤、甲咱诶天气气候有相关诶关系。
0: 这就伤脑筋诶呢，迄有当时啊，市面上对卖即个产品，无一定下咱用。
1: 因为你有当时啊，抹落，像讲咱讲用乳液抹落诶时阵，因为寒天适合，因为抹落有一定保护层，因为伊较油。
0: 对，
1: 哦，因为乳液一定要较油。但是你到热天的时候，你只要用乳液落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奇怪，我的身躯那会黏黏，
0: 有影就对，
1: 会叹息，
0: 嘿，对，
1: 迄种感觉，搁挂你的汗水去流出来的时阵，哇，你会感觉讲，哦，我那会愈抹愈无爽快，
0: 就不舒服的就对，是啊，黏黏黏啦。
1: 对，所以你一定要靠讲用咱这个一年四季拢会使来使用的凝胶，雪莲花的凝胶。
0: 有一种真尼好的产品，针对讲一年四季来抹，拢袂安尼黏黏黏。
1: 拢袂黏黏黏，绝对袂黏黏黏，而且100%拢纯天然的迄条原料。
0: 这样子赞。
1: 是。
0: 对啊，你讲到雪莲花，雪莲花为什么有这么大这个功效？针对皮肤的过敏呐、湿疹呐、无爽快，或者是讲褥疮啊、香港卡、富贵手。现在见证拢真适合来做使用，
1: 因为伊内底咱使用就是伊内底伊用雪莲花伊20种的氨基酸，伊其中有6种的氨基酸是对皮肤性，咱有保湿，哦，伊的保湿甲伊对皮肤的修复性非常的好。
0: 原来雪莲花对皮肤的保湿甲修复这么厉害，
1: 对，
0: 内底有这么侪种氨基酸哦。
1: 对，20种氨基酸哦，好、有13种的异黄酮，所以伊拢总所有有效的成分起来有117种的成分。
0: 哇，你听起来雪莲花非常的珍贵呢，有效的成分拢总有117种。
1: 对，
0: 咱台湾人常常拄到的皮肤的疾病就是红啦、肿啦、痒啦，这问题足普遍呢。
1: 对，
0: 咱讲迄个衫，洗衫机就洗到足清气的啊，是不是呢？啊！但是奇怪，安奈清洁的身躯顶，就感觉皮肤嘛那会痒呢？这清洁的衫，清洁的，照你讲应该加速时切掉啊！奇怪呢，啊，清洁嘛是感觉讲这
1: 痒啊痒啊！哎，我那痒，我身躯会痒，包括讲有诶哦，大哥大姐，恁有当时啊讲，哎，奇怪，我那困起来时阵，我的面开始会好好，我会尿，我会伤大，这都是因为啥？咱的枕头布跟咱的床巾内底本身的含带有尘螨。
0: 啊，唔洗清洁啊吗？
1: 啊，你洗清洁无唔对，但是咱讲啊，洗衫机其实是一场足垃圾的机械。
0: 啊，洗衫机就洗衫，甲衫洗清洁过去干。
1: 啊，但是你过去、啊，你过去落的时阵、你会发现讲，你水落去的时阵，伊水无漏掉的时候，你底下搞，你逐工的垃圾衫拢底下咧搞，啊，伊的迄个菌会残留伫你的洗衫机的壁顶无？会嘛？
0: 是啊。
1: 所以讲呢。这个表定伊困难的时阵，伊就会残留，赶快嘛，会残留伫你的衫
0: 上边。
1: 所以你有当下想要讲衫穿落的时候，你赶快会白会痒，这就是干啥？ 在你的皮肤管顶、你的衫管顶一定产生细菌。
0: 嗯，这个想呀。
1: 你只要用凝胶落去了，伊会使啥去除咱的一挂细菌的部分。
0: 哦，所以身躯洗清气啊，衫嘛洗清气啊，同款会感觉讲这周、那周安尼啊。
1: 咱的空气当中都有细菌啊，
0: 空气嘛有细菌啊、哦，
1: 空气都有细菌，无其他人的感冒。其他人讲的，咱去病院，其他人感冒，咱讲的病从口入嘛。但是咱逐工咧吸空气，是不是同款？你空气吸入面是同款是感冒啊，对不？所以病毒同款是为啥？为你的鼻啊入去嘛。所以空气当中就一定有细菌啊。
0: 所以啊，
1: 所以讲你免啊去甲这细菌为你的皮肤，所以你的皮肤嘛是一天二十四点钟拢咧接触空气嘛。所以嘛是咧接触细菌嘛，
0: 所以安尼讲起来根本都无法度根绝细菌嘛。
1: 对，啊无法度根绝细菌、啊，所以咱无法度根绝的时阵，咱就要想办法，要安怎甲伊和平共处。
0: 哦，要甲伊和平共处。
1: 对，要安怎甲这个菌对你的皮肤管顶，卖互伊黏伫你的皮肤管顶有在条杀菌。
0: 当咱感觉讲啊，这上遐上无爽快的时阵，或者是讲手啦、脚啦得闭的时阵啦，
1: 对，
0: 迄足艰苦的嘛。
1: 啊，对，迄足艰苦的无对，但是你万一你若去有细菌感染着，哇、不得了，伊就开始变空脆，伊就开始烂。
0: 在这个时阵，咱无希望讲伊愈来愈严重嘛，所以是不是你拄仔所讲的这种的雪莲花，也针对讲咱譬如讲感染着这个细菌，不管是咱的皮肤啦，或者是空脆的时阵，
1: 对、哦，只要你有挂着、抬着皮肤上了，好、哦，你有香港卡、富贵手，这拢是一般咱细菌上基本，咱知影讲是细菌感染的部分，这拢会使用凝胶来去解做解决。
0: 哦，安尼听起来，吴总诶，我感觉讲你讲的这个雪莲花有抗菌的这个效果呢，
1: 是，无唔对，而且是非常之强，抗菌效果。
0: 安那强，
1: 因为这个凝胶呢，咱跟日本合作专利的时候，用日本的专利。咱真正做实验来讲，有在调有效抗菌，好、而且摕到世界的专利、而且咱抗菌不是干那讲抗一种菌、两种菌、五种菌，咱是拢总做出来会使抗71种的菌哦，
0: 71种的菌、哦，
1: 对，而且伊浓度是菌真细，伊浓度介于10^-5次方到10^-6次方，
0: 哇，
1: 哦，这个中间的菌，只要你望到滥用咱这支凝胶，拢会使把这个菌杀掉死。
0: 哇，那太厉害啊！所以雪莲花抗这个细菌以外，是像讲咱譬如讲有小可发炎的时阵呢，
1: 对，你就会使干无？
0: 哦，
1: 你就会使干无？因为一个有啥，伊不然是抗，唔拿抗抗菌尔，一个有啥消炎的功能。
0: 哦，够消炎的功能哦。
1: 对，因为现在咱内底够有一条是抗敏的四生态，
0: 嗯，
1: 啊，这个抗敏的四生态呢，就是哈，有效增加你皮肤的耐受度，哦，咱降低神经的刺激，哦，诶，迄个过度的反应啊，所以讲未乎你有产生过敏的一个反应，
0: 安尼，
1: 乎你过敏的反应，因为咱本身咱啊。发炎的时阵是啥？就是代表你皮肤一定咧过敏，一定咧反应啊嘛。
0: 嗯，
1: 所以讲，伊要啊，和这个抗敏式生态和这个皮肤的反应降低，就是抗炎、抗刺激，卖互伊伤过刺激，和你的肌肤受到照顾啦。
0: 哦，
1: 你的肌肤受到照顾。
0: 谢谢。
1: 对、哦。
0: 嗯。啊，咱皮肤的这疾病，有当时是体内这个发出来的嘛？
1: 对。
0: 啊、但是真正咱的大哥大姐啦吼，咱的爸爸妈妈有当时嘛，譬如讲有在做家来事，在看出来嘛，挂伤啦，烫伤啦。
1: 你挂伤的像挂伤、烫伤的时阵吼，
0: 这
1: 因为我是那讲凝胶，一年数几量的哦。凝胶抹在咱的身躯的时阵，伊本身咱体上的温度，挂凝胶抹落的时阵，伊会使降温超2.5度。
0: 会当降温哦，
1: 对，会使降温，所以你那唔信吼，你会使有空水箱，你甲抹落的时阵、你只要温度计甲比落的时阵，我讲伊绝对比你普通时的体温会使降超2.5度。
0: 有当时想烧物件，挂无好势啦，
1: 或者是烫掉，
0: 烫掉，这点点有呢。
1: 对啊，所以讲咱一般有的人吼，想讲有上空水箱。你啊，抹讲一寡药膏的时候，哦，你抹的时候，哎，足鲜足鲜足鲜的足刺激，这就是寒带啥？伊这个药膏内底有含带酒精的成分，
0: 哦，
1: 啊，所以讲这个酒精的成分，伊就去刺激你的空嘴，刺激不是消毒哦，
0: 等
1: 到是破坏你的皮肤的组织性。
0: 哦，
1: 但是咱的凝胶抹落的时候，哎、你也感觉讲你足舒服的，但是伊空嘴收缩，哎、啊，是安内只紧，就是因为讲伊内底完全天然的成分，甲你完全开始收缩。
0: 哦，
1: 收缩你的空嘴
0: 是啦，亲像你拄仔所讲的，伊一旦降温嘛，达到降温，你就感觉讲哇，袂遐尔痛。
1: 对，无唔对。 而且降温你未遐疼的时阵，伊嘛未刺激，我未去破坏着你其他皮肤的组织啦。
0: 对，大哥大姐有当时食的物件嘛，定定造成过敏皮肤这个部分啦，足济哦。
1: 所以讲你爱用哈，咱内底阁有掺一个啥，叫做山芋蓉。我相信大家拢知影讲山芋蓉，伊山芋蓉对皮肤本身伊就有一个较好的保湿的作用。
0: 哦，
1: 啊加啥积雪草，咱讲的雷公草。所以讲食的物件阁加入去的时阵，伊的效果会更加更加好。
0: 你讲的这山芋蓉，山芋蓉是多位的，生的多位呢？
1: 咱的山芋蓉一定爱正阿里山的山芋蓉。
0: 为什么安尼讲呢？
1: 因为全世界是阿里山的山芋蓉。研究实验出来效果功效上佳好，一定要本土的哦。
0: 哦，一定要本土，
1: 一定要本土的。对，所以咱本土甲日本合作开发的诶成分、有效成分，搁加社会的时阵，咱能甲你讲啊，足强啊，真正足厉害。
0: 对啊，吴总有讲到积雪草，刚才足流行的呢。积雪草是啥物？
1: 积雪草就是咱讲的雷公草啊。
0: 雷公草伊对皮肤有啥物帮助呢？
1: 保湿
0: 哦，保湿哦，
1: 啊，让你的空嘴收缩变较紧
0: 哦，好，
1: 让你的空嘴收缩变较紧。所以讲你有刮掉的时候，像讲你有刮掉、抬掉的时候，还是包括讲你皮肤你有好好有过敏，好，还是鼻，还是溜皮溜疮，好，还是你有香港卡富贵手，拢会使来使用这支凝胶。包括咱有阵啊坐伤久会变成褥疮，
0: 啊褥
1: 疮就感染啥褥疮杆菌，
0: 是
1: 啊痤疮杆菌。咱去检验时，咱有效抗菌71种就拢包括内底所有只菌来着，有在条有效的甲毒掉啊。
0: 对啊，吴总我讲这個有效抗菌的这铁都达到71种，
1: 71种，
0: 哇，这太厉害
1: 诶！而且你有发现，咱本身有阵时大哥大姐吼，那天气较寒冷的时阵。面的好好，
0: 对对，
1: 啊，面的好好的时阵，你就会啥？会刚刚有一个腮红啊，咧红红一大一大，
0: 是是是，
1: 啊，这一大一大的时候，有当时啊是啥？你因为你的自由基哦，你的肌肤受到风寒晒，你的皮肤受到伤害，你起码这个凝胶那个抹落去的时候，一大大就好起啊。哦，像拄啊，恁内底迄个冬林冬树有刺，
0: 对，
1: 哦，你甲看，伊抹落去时候超过5分钟，伊就无起，迄红红就开始一直无起。
0: 是啊，那这样你要生气。像就你拄下所讲的，伊刚才会当降温，你红的所在马上
1: 去红因子，
0: 对，去红因子，对对对。
1: 去红，而且去红还是用天然，赶快拢是天然的成分，哦，来去甲好达到去红的效果。是。
0: 真侪人有当时啊，算讲有闲的时阵，会去花园啊去散步行
1: 路，去有蚊虫咬着。
0: 对对对对，即卖要问的都是这，迄真侪阿孙啊，或者是讲咱家己本身去迄个花园佚佗散步的时阵啊，哎，拢会讲奇怪啊，刚才都无看到蚊啊，那转来怎啊要接招？啊，
1: 这个物件在咱的凝胶内底，咱的抗敏式生态有一定起的作用。
0: 哦，
1: 咱都有效果啊，会使哈抗炎抗敏嘛，哦抗过敏嘛，何里个啥？你加掉你就甲抹落就好啊，一旦的伊就迄种吼，去判定掉，就大家一起消进去。
0: 嗯，
1: 哎，这是真正。咱讲古早讲抹阿摩尼亚嘛，但是即马阿摩尼亚已经无流行啊，即马科技才先进哦，你只要用咱这个抗敏式生态的凝胶落去。绝对稳当当，
0: 是啦，佮较早即个方法唔对啦，啥物用脆软果果咧？古早迄种无，脆软
1: 颠倒，用脆软果颠倒会产生啥？细菌感染。
0: 对，因为咱嘴内底无一定清气啊。
1: 对对，啊、因为你食物件落，你嘴内底发酵嘛，所以是啊，咱讲咱逐工透早起床，要困进前是啊，拢爱洗嘴，
0: 是
1: 爱落嘴。
0: 对
1: 哦。咱是大人讲的爱落嘴，就是哈，因为你吃你嘴内内底发酵物，会开始生菌嘛。
0: 是
1: 啊，生菌的时候，对啥？会先啊，酒气，酒气嘛是将细菌甲你酒掉啊。对，所以讲呢，咱只要用这支凝胶，咱就有材料解决咱所有皮肤性的问题。
0: 这开始有影呢，较早咱的阿公阿妈、咱的爸爸妈妈出来都有一罐什么什么什么油、什么油迄种的无？
1: 对啊，
0: 迄已经过时啊啦，已经无效，唔是讲下每一个人用啦。
1: 因为吼，迄有的用落吼，等到有的。无用无大劲，用落愈食烂啦。
0: 对
1: 啊，但是即马科技的发达，咱已经做甲吼，做甲有咩纳米的成分，甲纳米的成分抹伫咱的皮肤落去的时候，也瞬间就吸收了。
0: 生物科技萃取的都是这么厉害，
1: 是
0: 效果感觉马上提升啦。
1: 对，拢未黏，嘛未干湿，嘛未啥，一但是一抹落了，你的皮肤的骨溜啊骨溜，你摸了，你会感觉讲第一，迄、那个。味吼，迄、那个味足清爽的味，天然的味。第二是啥？你的皮肤哦，会骨溜骨溜，但是你的口水，重点是你的口水，佫会达达一直互你收缩起来。
0: 因为效果是多重的啦，是几啦种啦，不是干那讲抹起都感觉抹心安的，不是安尼。
1: 咱这定义六合一啊，
0: 对啊，六合一啊，对啊，生物科技太厉害啊，所以唔能降温，针对发炎这个部分都有你改，豆豆啊改善。啊，皮肤感觉紧紧安尼保湿的效果嘛快掉呢，
1: 是
0: 太赞啦。雪莲花，
1: 对，咱的雪莲花凝胶，加上咱跟日本开发共同研究开发的一支雪莲花凝胶，
0: 对。积雪草外泌体啦，还有三芙蓉，而且这三芙蓉不是一般就是三芙蓉哦，也是阿里山
1: 正阿里山的
0: 这种诶三芙蓉，
1: 是日本原料的专利，搁咱摕着世界的专利，
0: 世界的专利，
1: 哇、哦，
0: 太厉害啊！普通时啊，比如讲咱皮肤无爽快啦、过敏啦，或者是咱拄啊讲诶富贵手啦、手臂啦、脚臂啦、香港脚路上，足侪人有诶啦。
1: 尤其是啥，日本即马拢落大雪，
0: 对，
1: 哦，落大雪时阵拢会好好面诶，好好手会冰冰。
0: 是啊，
1: 但是因我这一年叫成手，伊有一个保湿诶作用性。但是保湿的作用，伊未互伊阁真寒，伊阁互伊抹落了，伊有一个产生一个保护膜啊，互伊诶手保护膜啊未去逼开。让他的皮肤他的红红不去他伸到风的时候不红不冻伤这样也产生一个保护膜我
0: 们一个住高雄左营的大姐算说人没爽快住他一段时间
1: 对
0: 哇这多一个名称太久你看他的脚车片啦还有脚撑那个地方的皮肤
1: 他都红红的他会暖气
0: 呢对很严重的呢我给我一个宝宝连都一个问讲这什么物件？
1: 通常拢炒三工至五工
0: 啊。嘿，
1: 哦，三工有诶吼，有诶抹落，当抹落炒十分钟，伊就感觉。
0: 真诶。
1: 有诶炒三工，伊就发现，哎呀，我汗水奈你好遮紧。
0: 对啊。
1: 哦，你好遮紧。
0: 伊主动甲我问讲，你刚帮我抹是啥物？
1: 啊，有诶人问讲，啊，糖分诶人，我有汗水，你好毋是足慢诶，我会使抹，
0: 好啊，
1: 拢抹紧，
0: 拢抹紧，
1: 你只要甲抹落，免足够诶哦。免足够，你只要薄薄啊一点，你甲抹落就好啊。对，甲抹落，伊空水就会开始搞啊，有杀菌的功效，有消炎的功效，有抗过敏的功效，伊就拢已经产生出来六合一的。
0: 譬如讲，即马有空水，差不多一天抹几届，一届两届安
1: 尼。你要抹两三届，拢抹去。

0: AM 一零七一。
1: 人讲你的皮肤，哎呦，安那会变较油？油是啥？伊吸收嘞。你的皮肤，因为你有困眠的关系，伊咪去修复你的皮肤组织。
2: 譬如讲，今仔边来切菜，无水你切到手对不对？我会当马上抹无。
1: 来，你马上抹，你看我爱住你怎哦？
2: 还行。
1: 第一个切落先固无住，第一个切落就流掉啊！你有看无？
2: 对。
1: 啊，你看我这切时煮的疙瘩，
2: 是
1: 哦，你甲看我过滤了就好啊。
2: 马上过。
1: 我今仔切白嘛，
2: 是。
1: 对，我马上过啊！你看我今仔四工尔，你看我的空水已经收缩啊。
2: 对啊。
1: 对啊。
2: 哇，太厉害，太神奇啊！
1: 是。
2: 有够好用的啦。
1: 对。
2: 啊，你听起来是家庭必备的呢。
1: 家庭拢每一个家庭一定拢爱有这罐。咱较古早人讲的，咱讲的迄什么药膏啥，我拢不管。
2: 是
1: 但是这罐是家家户户拢必备一支凝胶。
2: 因为你唔知影当时会发生嘛，不管是拢有可能要用到。
1: 无发生的时阵，嘛甲做保养嘛好，
2: 对，
1: 嘛是对你皮肤是好。
2: 是啊，啊有当时啊，咱就是接手遐上的是甲抹者嘛，叫做舒适的呢。
1: 就叫做舒适。
2: 是啊，所以太好用啊，这罐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大人囡啊、全家伙啊，拢会当来做使用。
1: 是。
2: 这除了咱厝内底一定要有这罐以外，送亲戚朋友嘛足好个呢。你的亲戚朋友绝对感觉讲哦，你有够大心咩？是用够好用的礼物。
1: 礼物我跟你讲，日本人吼，伊拢买回来了吼，有当时啊可以做啥？做领奖呢？
2: 对。
1: 因为啥？因发现讲，这个凝胶伊好用，
2: 伊
1: 就会分享。
2: 嗯。
1: 所以讲，咱嘛必须要讲，让大家知影讲，这个物件好用，分享出去了。
2: 对。
1: 哦，这个凝胶也普遍大众，
2: 我们对，
1: 好、哦、普遍大众，
2: 是，
1: 哎，
2: 这嘛算一种
1: 功德，
2: 对，
1: 功德。
2: 今天你嘛非常感谢吴总的提供，这么宝贵、这么赞的这个健康知识，和咱的大哥大姐，咱先和吴总的小小困起来，较等下都等来咱的节目现场。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吴总诶，
2: 是，
1: 咱拄啊讲到雪莲花凝胶，真济大姑大姐拢敲电话连问讲，较早出来的传的遐，拢黏贴贴啦，
2: 黏贴贴
1: 对啊，嘛无一定有效，
2: 对啊，
1: 啊嘛唔是讲每一个人拢下应，
2: 对，因为伊抹落当下会生锈嘛，
1: 对，
2: 生锈伊就是代表有带一啊酒精的成分。所以也是刺激的去破坏你的皮肤的组织。
1: 对。
2: 哦，这不是讲抹落好，是颠倒去伤害你的皮肤组织。
1: 安尼，我无爱啦，我爱用迄种的啦。
2: 是。啊，你也无爱用，都爱用这支雪莲花凝胶啊。
1: 啊，伊一罐是偌大罐？
2: 一罐是50克。
1: 50克。
2: 变50毫啦。
1: 50毫
2: 的。对。啊，50毫其实用抹足久的，是因为哈，因为一点薄薄啊，伊就一定有效果啊，所以变抹足够的。
1: 对啦，唔免安尼黑死嘛高。
2: 对对对。
1: 一点啊都有够啊。
2: 一点啊够够啊。
1: 你讲一罐是
2: 50毫。对，咱这一罐是，咱这专门是日本人委托咱甲共同开发，起码这是伫日本那边呢。
1: 台湾是小爱才有在卖哦。
2: 咱台湾是干那家才有在卖呀？
1: 太赞了！
2: 今天是我来才有在卖呀，无是无啊！
1: 太好，安尼是大哥大姐这福气啦。
2: 是，
1: 有听到今仔日节目，你出温啊啦！你所有皮肤的疾病，你过敏的部分，拢免烦恼啊！
2: 拢免烦恼，真正拢免烦恼。
1: 是讲这日本这年时间，唔总会今日变来犹太，和咱家山顶的大哥大姐。
2: 咱伫日本是安尼吼，你啊提东西吼，你也看到阿爸馆顶有一个标日票吼，
1: 日票
2: 是9800块，等于是咱台票1980块。
1: 一罐1980块。
2: 对，你也想哦，所以讲你讲这品质是不是真正好？叫材料日本卖这这罐的介绍，
1: 那是一定的啦。
2: 对，
1: 是。
2: 啊，今日来个家，
1: 嘿，
2: 免来优惠，
1: 免来犹太都看你咯。你讲到皮肤的问题，十个人内底八个有皮肤的疾病啦，脚啦、手啦、臂的人足济啦。
2: 咱只要脚臂，你只要有刀啊、流掉、抬掉皮肤，你有好好有臂会痒。好、哦，有痘啊，也是咱有细菌感染，
1: 是，
2: 好、哦，拢会使来抹一罐凝胶，包括香港卡富贵手。
1: 是，你讲香港卡足济人有诶，包括少年人也是安尼咧。
2: 足济人有迄卡哦，是臭卡哦，臭毛毛啊。今天来讲安尼啦，
1: 是，
2: 好、哦，日本卖一罐1980块啦。咱今日伫遮来做一个、第一届来嘛，咱来做一个优惠。
1: 足几台变咱犹太五种诶，
2: 1980块。买一罐送一罐，安尼有够
1: 有。喵，无听唔到吼！你讲买一罐送一罐，只要1980块。
2: 啊，都第一届来啊！
1: 日本是一罐都爱1980块呢。
2: 等于啥？买一罐送一罐，等于五折，也阁送你一罐啊！
1: 哇，太好啊！
2: 安尼才1980块。
1: 是啊，买一罐送一罐，才1980块。
2: 对，
1: 唔总个安尼是有开犹太无唔对啦。买一送一，也都是两罐只要1980块。唔总诶，咱咧大哥大姐都唔爱用过啊，你唔多搁加送一罐，和大家体验一下。遐尔好个产品，雪莲花凝胶我都唔爱用过啊。
2: 你唔爱用过？
1: 嘿，
2: 唔爱用过两罐还无够？
1: 两罐无够啦，你搁送一罐，和咱咧大哥大姐体验一下啊。
2: 搁送一罐？
1: 对，咱咧大哥大姐都唔爱用过，这成分遮尔赞，有雪莲花。还有积雪草、雷公草哦，还有珊瑚绒，这些人大哥大姐一定要来体验一下。而且呢，黄总的端午跟我们讲，有效抗菌程度达到71种
2: 的这个抗菌哦。70，所以你跟我讲这71种的菌，你要再送一罐？
1: 再送一罐啦！啊，我都没用过这么好的抹皮肤啊。
2: 还有，
1: 嘿啦，安尼都是3罐1980块嘛。头一遍在台湾讲这个产品，
2: 来，安尼。好，先抢先赢。
1: 嘿，
2: 好，3罐1980块，
1: 嘿，
2: 含量15株。
1: 3罐1980块，含15株。
2: 15株，
1: 安尼数量太少啦，无你归去安尼五种诶。3罐你个犹太1800块，你阿个3罐1980块，含定15株，数量太少啦，无归去安尼，好咱诶大哥大姐欢喜一个，起码子去冲一个，你今仔日3罐1800块啦。
2: 起买数就对了啦，
1: 是，
2: 安尼这800块，你吸收好不？
1: 好，就安尼讲定。
2: 这800块你吸收哦，不是我吸收哦。
1: 好，
2: 来3罐1800块，含量15株，
1: 15株，归期安尼啦，搁加5株到20株啦。卖讲已经卖完啦，大哥大姐，搁打电话入来叫我争取。
2: 好好，
1: 到
2: 20组，家己唱，各位阿爸阿母啊，家己唱吼。
1: 哇，
2: 大哥大姐家己唱，那无就无啊，真正就无啊，因为。这在日本，因为这在日本是真正卖甲拢烧抢的物件， 好、哦嗯，所以讲伫咱家，好、哦，你买着这个介绍，干那今仔日直接交五年。
1: 一罐有五十毛，三罐只要1800块、欸。
2: 日本一罐1980块，今仔日变做啥？原价是偌济？你甲算看卖，1980块，三罐就等5940块，今仔日互你开1800块呢。
1: 是。机会有够难得的，先抢先赢，二十组利益哦，卖完都无啊，无都搁增加哦，爱把握机会，进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黄总诶，咱这水莲花凝胶，用过人拢乌落个会得志。咱家己会当用，咱的囝儿时势有当时啊，放包包内面，
2: 哦、欸啊，咱的迄、那个，
0: 查某囝后生放办公室、放车底嘛，介方便嘞。
2: 对，
0: 因为皮肤的外伤，啊，佮有体内发出来即个皮肤痒啦，各种的疾病来讲，拢会当来做使用嘞。
2: 是，
0: 去公园行一下路，蚊啊叮着。香港卡介济人有啊，因为时间长嘛，上班都为着趁钱都无法度嘛。
2: 对，
0: 啊，如果讲咱的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组、四组诶。两组四组一定是六罐嘛？
2: 六罐，
0: 六罐有开犹太无？
2: 啊，六罐就3600块啊！
0: 照算是安尼啦，
2: 对啊。
0: 啊，想讲安尼问，就是讲、
2: 欸、照算是安尼，那照算是安尼、啊，原价是那六罐是11800块呢，原价呢？
0: 是啦，是安尼问对啦，啊，都系有犹太，吼，咱的大哥大姐三罐只要1800块利益啦，非常的难点。
2: 安尼啦，
0: 嘿，
2: 好、哦，你只要今日
0: 嘿
2: 有订大组的，
0: 是
2: 好。哦六罐3600块，多一800块，
0: 每
2: 手你开嘛？
0: 对，
2: 好，来，这600块，
0: 胜利耶，胜利耶，
2: 我恭喜你收，安尼好不好？
0: 哇，这赞哦！
2: 六罐3000块，
0: 哇，非常感谢。
2: 11800块，
0: 行，
2: 今仔日只要给你3000块，
0: 非常的感谢。
2: 等于一罐偌济？
0: 一罐5500块，
2: 500块啦，
0: 无得车啦，叫你赚的三年算点回笼交，
2: 十桌。
0: 卖十组啦，十组要哪有够？咱真心放三件节目，十组无够，唔做拜托二十组。
2: 卖安尼啦，
0: 三上节啦，咱大哥大姐嘛就需要的呢。
2: 啊、好啦，干阿今阿你鸟，
0: 干阿今阿你你哦、嗯、哦，所以是大组的拢总六罐3000块就对啦。
2: 丢六罐三千块，
0: 限定二十组你哦，大哥大姐这么赞，这么难得这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啊，今日嘛非常感谢吴总诶，新产品开始有影赞哦。
2: 大家回去一定爱。甲试用看卖，
0: 好、哦，
2: 你来抹，我相信连工然后恁的分享和恁厝边隔壁，
0: 是，嘛是做功德哦，和大家皮肤愈来愈健康哦。大哥大姐，双联会凝胶今日特别优待，和咱的大哥大姐哦，四组的三罐只要1800块利益，限定20组利益哦。大组的拢总六罐只要3000块利益哦，同款限定20组利益哦。只有小爱节目就有得没有，大哥大姐，今年难得机会，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吴总的电话真了真，你倒接一下，谢谢吴总的。
2: 我来倒接一下。
0: 大哥大姐，皮肤过敏，富贵手，香港卡。挂上烫伤抗尘螨，都要赶紧把握今日这么难得机会来打电话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让你皮肤越来越健康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美富贵面要卖吗？
1: 一组，
2: 一组呀。
0: 嘿，哦好，小邓姐来送卡帮你做登记哦。
1: 好啊。
3: 大哥大姐，皮肤病真普遍，有的是香港卡湿疹富贵手，有的是挂伤、烫伤、皮肤过敏、发炎、打或者是鼻，真是真困扰。雪莲花凝胶除了天生雪莲花萃取以外，还有加上积雪草，也就是雷公草，还有珊瑚绒，除了对皮肤有保湿的效果以外，里面还有去红因子，就是还可以针对皮肤红、皮肤肿的时候来做使用，够赞，以及达到消炎、抗发炎、杀菌、修复的功效。里面没掺酒精，不破坏皮肤的组织，各种的皮肤痒或者是皮肤受伤，吃海产过敏、吃药啊过敏，拢会当来抹雪莲花凝胶。还有咱厝内底的尘螨，嘛是让咱的皮肤痒甲挡袂掉。雪莲花凝胶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一罐有50毛，今日特别争取优待，予咱家大哥大姐。小组的三罐只要18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六罐只要3000块而已，予你的皮肤愈来愈健康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要让你的皮肤越来越健康哦。

大哥大姐，和你的皮肤越来越健康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0800588133，想爱电话卡来为你做服务哦。

大哥大姐，雪莲花凝胶除了天山雪莲花萃取以外，还有加上积雪草，也就是雷公草，还有珊瑚绒，除了对皮肤有保湿的效果以外，里面还有去红因子，就是还可以针对皮肤红、皮肤紧的时阵来做使用，有够赞，以及达到消炎、抗发炎、杀菌、修复的功效。内底无掺酒精，未破坏皮肤的组织。各种的皮肤痒，或者是皮肤受伤，吃海产过敏、吃药啊过敏，拢会当来抹雪莲花凝胶。也个有咱厝内底的尘螨，嘛是和咱的皮肤痒甲挡袂掉。雪莲花凝胶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一罐有50毫升。今日特别赠出优待，和咱家大哥大姐，小组的三罐只要1800块而已。大组的隆重六罐只要3000块而已，让你的皮肤愈来愈健康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啊，我要来大做的一组，
1: 大做一组呀，好休息，啊，大姐妹小姐姐，帮你下电话哦，来，三千人，不要关机哦，
0: 好。

大哥大姐，虽然欢迎您将今晚电话拢满线哦，如果卡未入来，记等一时哦。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大哥大姐，雪莲花凝胶除了天生雪莲花萃取以外，啊，佮有加上积雪草，也就是雷公草，啊，佮有珊瑚绒，除了对皮肤有保湿的效果以外，里面也佮有去红因子，就是啊，佮会当针对皮肤红、皮肤肿的时阵来做使用，够赞，以及达到消炎、抗发炎、杀菌、修复的功效。内底无掺酒精，袂破坏皮肤的组织。各种的皮肤痒或者是皮肤受伤，吃海产过敏、吃药啊过敏，拢会当来抹雪莲花凝胶。也佮有咱厝内底的尘螨，嘛是互咱的皮肤痒甲挡袂掉。雪莲花凝胶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一罐有50毫升。今日特别争取优待，互咱遮大哥大姐，小组的三罐只要18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六罐只要3000块而已，互你的皮肤愈来愈健康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大哥大姐，雪莲花凝胶小组已经卖完啦，大组还剩最后的两组，最后的两组要赶紧把握机会。0800588133，0800588133。

0: 皮肤的吗？
1: 那我要结束
0: 了。哇，稍等一下，双卡帮你做定期哦。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要送你一支蜜蜡刮痧梳子。这支蜡有够好用的，咱蜡头毛会当得到头壳皮经络按摩、颔棍酸、肩胛头热热热热，或者是讲掉山感冒、人无爽快。咱用这支蜡来个敲敲咧，让你轻松个快活。咱免开支去外口掠零，多一生就敲多位。咱厝内底一定爱有一支蜜蜡刮痧梳子。这支蜡让你轻松过日子，今天你只要买大组的产品，就送你一支哦。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7亿。
1: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所有地区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2: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1: 唔对，
2: 也就是你若唔是在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加个加一个空字哦。
1: 对，
2: 啊，咱若在北部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都卖个加空字哦。
1: 嗯，
2: 24-05-77-88，24-05-77-88咯。
1: 今日看到一个新闻，你知影？
2: 心
1: 内真感慨。
2: 哎呦，什么感慨？
1: 哎，这真感慨呢。哎，你也听吼，有一对翁阿婆啦。
2: 哟，
1: 吼，拢40几岁啊。
2: 嘿，
1: 啊，有一两个囡仔，一个10岁，啊，佮一个7岁。
2: 哟，
1: 啊，厝内底佮一个呐，70几岁妈，哎，她算妈妈。
2: 妈妈啦。
1: 70几岁妈妈哦。
2: 嗯。
1: 哎，啊，这样听起来真幸福，对唔对？
2: 对啊。
1: 但是这个吼，查甫的吼，
2: 嗯，
1: 就是为着讲要照顾厝内底啦。
2: 嘿。
1: 啊，大家拢怎，你去招车。
2: 哦，
1: 去招车哦，
2: 嗯，
1: 啊，讲安尼招车勉勉强强哦，这个厝内底厝租啦。

0: 没啊，走哦，走到尾有一天啦，
1: 嗯，
0: 哦，
1: 嗯嗯，
0: 暗下咧困哦，
1: 系，
0: 困困咧什么呀？脑干中风啦，
1: 哇，这大
0: 条，脑干出血中风哦，
1: 嗯，
0: 啊，中风哦，甲带你去啊，交病房带高啊位，
1: 嗯，
0: 带高诶好啊未？好啊，
1: 嗯，
0: 问题咧，生活家己就无多啊，自家己来啊，
1: 哎呀，无多自理啦，
0: 连看物件嘛出问题，
1: 嗯。
0: 讲话嘛出问题，讲话现在即卖吼，小可拢会夹字啊，啊袂清楚，啊讲话无啥清楚啊，
1: 嗯，
0: 一去哪呢？
1: 对啦，啊呢，啊伊去伤着啊，
0: 啊伤着啊，啊连即卖连车都无多开车哦，
1: 嘿嘿嘿，
0: 哦，一旦讲哦，厝内底即大跳啦，
1: 嗯，
0: 自从中风以后，即卖即个搭档落咧倒位啊，落咧即个母亲骨顶头啊，
1: 一定的啊，
0: 啊即个母逐工透早啊袂六点就起床啊呢，
1: 嗯。
0: 啊，过来照顾啊，这个大家啦。
1: 嗯。
0: 啊，过来行这车的车贷啦。
1: 哇！
0: 你看我辛苦不吼？
1: 对。
0: 啊，尾啊去申请哦，申请一个人讲外籍移工啊，来照顾着这中风的这个翁婿啦。啊，个《西游记》的这个大家啦。
1: 嗯。
0: 才有法度讲哦，真正认真去做事啦。
1: 嗯。
0: 啊，一个人做事嘛，无法度负担嘛，他侪咩负担？
1: 对啊。
0: 你看这家庭啊，拄着这个，啊，伊讲要个申请低收入户，个无法度。
1: 为什么？
0: 先啊，你知哦？
1: 嗯。
0: 因为因翁啊、命啊，搁一个车贷滴个啦。
1: 哇！
0: 哇！你看这制度安尼啦。
1: 哎、嗯、呀，阿嘛无法度啊。
0: 阿无法度啦，嗯、啊，所以讲你话一家口罩本来哦，翁咧赚啦，即马翁未赚，变某咧赚。
1: 哦。
0: 啊，某咧赚呢，赚到真正伊讲哦，伊讲一句话哦、喔。
1: 嗯。
0: 我用要冻袂住啊。
1: 对啦。
0: 我
1: 经袂，
0: 我撑不下去了。
1: 嗯、真的。
0: 真正撑不下去了啦。
1: 对啊。
0: 啊，好佳哉，最近讲我这个公益团体吼、喔。
1: 嗯。
0: 去跟人斗三工者啊！ Oh,
1: oh, oh.
0: 啊，但斗三工嘛，无因为那个斗三工啊，
1: 对啦，
0: 总是有限啊，因为转单位，遐济人有这种情形啊。
1: 伊嘛是评估啊，
0: 对啊，啊
1: 每一个家庭啊评估讲啊，我要给你支援偌济啊，
0: 对，
1: 啊一个月偌济，伊嘛不是讲无限的啦，无限额的啊、嗯，
0: 对，
1: 哦，所以其他有诶无够诶部分，那么是要家己想办法啦。
0: 对啊。
1: 啊，但是你有一双手呢，你免啦想搁较侪办法。
0: 诶、欸，无多啦。
1: 对啊，你一个人就是我都食一份诶工课呢。啊，除非讲你拢卖困，啊卖困就是。
0: 卖困你心你甲安共款伊啊。
1: 对啊，就是过劳啦。
0: 对。
1: 你要看像即马最近然后一挂艺人有啊无，做少年诶嘛。
0: 有啊。
1: 啊，拢你也看拢三四十岁啊呢。
0: 对。
1: 吼。啊，有的拢在厝内向病者，啊，就倒落，怎啊？伊拢家己带嘛，
0: 嗯、
1: 所以嘛袂付救的啊。哦、
0: 喔嗯，
1: 啊，你像最近这个嘛是啊，嘛是演戏的啊，吼、
0: 喔，
1: 一个做引导的啊。啊，但是嘛是咧租厝的所在嘛，是安尼病者嘞。
0: 对。
1: 啊，厝边隔壁是讲奇怪，这个人定的早顿来家吼下晡啊吼，哎、
0: 嗯、
1: 哎、欸啊、下晡那啊袂开门来提，基本上都会开门来提啊。
0: 对。
1: 吼、喔。啊！电视声够足大诶，
0: 对，
1: 啊！邻居有做警觉性，伊就感觉
0: 无啥掉
1: 啊，唔
0: 掉事啊，
1: 紧报警啊，
0: 呢，
1: 啊，开门就一定再见啊，
0: 对对啊，
1: 哦，啊，有当时啊，吼，就是咱人嘛，操劳过，操过侪，
0: 过多啊，操劳
1: 过
0: 多
1: 啦，
0: 嘿啊，
1: 过劳嘛，哎呀，啊，过来就是伊，咱有当时啊，你也看因咧拍戏的时阵，拢是食便当啊，
0: 日夜颠倒，
1: 哎，啊，佮食便当啊，
0: 嗯。
1: 哦，啊！你看，食便当拢是一款油较侪，啊较咸嘛，
0: 对啦，
1: 较重口味、重口味啊，个油炸物件滴。
0: 嗯，
1: 哦，啊！你看，一个日夜颠倒啊，所以吼、哦，咱规个这个社会循环系统啊，吼、哦，对造成足大负担滴。
0: 嗯，
1: 因为咱最近有一个台大医院的这個院长哦，爸爸妈妈吼，你们在看新闻哦？
0: 有多一个？
1: 这个吴明贤院长啊，
0: 哦，有啦有啦。
1: 六月二三的时候，然后在出来吼，怎啊病者倒？啊，暗时啊，凌晨的时阵啊，哦，怎倒落去啊？
0: 对。
1: 啊，紧急送去病院的时阵，甲今嘛目前啊吼，搁咧病院，啊未醒起来。
0: 哈，安尼我久
1: 啊
0: 呢？
1: 够啊未啊？
0: 嗯。
1: 吼、哦，阿姨嘛是甲到叶克膜啦，低温治疗，定定流行啊吼。啊，目前是生命的这个，人讲我
0: 性命无危险啦，
1: 性命是稳定啦，啊，但是都是无醒起来、啊，
0: 就是这个神智吼、哦，还未恢复啦、
1: 嗯。没有啦。
0: 哦，就是讲咱拢无反应就对啊。
1: 好啊，所以即马毛因这边毛表示讲，嘛是赶快的为做一挂准备，进入亚急性。
0: 哦
1: 亚急性照顾啦。
0: 哦，亚急性的照顾哦，
1: 就是长期的照顾啊。
0: 哦，对啦。
1: 准备啊啦。
0: 嗯。
1: 哦，所以这嘛，够足可惜的。啊，你看医生嘛，就真正足辛苦的呢。
0: 对啊。
1: 你看，真正拢咧大病院的吼，拢是咧救人的。
0: 嘿。
1: 你有当时看医生助理。

0: 明嘛吼，明明伊就是挂中岛的哦，吼，伊是看中下晡的哦，
1: 下晡两点开始，
0: 伊看十点，暗时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啊，迄病患阁足济呢，
1: 对啊，
0: 吼，哎，足尽心尽力的吼，咧伊即个有怕病，即个患者滴的，
1: 对哦，
0: 啊，但是家己煞无法度好好休困
1: 啊，系啊，
0: 足可惜的，所以。你也看爸爸妈妈，尤其是热天的时阵，你唔好想讲啊，热天啊袂中风。你看最近然后在听的这些社会新闻的话，拢、是热天，嘛是拢热天出代志的。
1: 对，
0: 好、哦、啊，其实然后咱热天啊，想要讲更加爱注意呢，因为咱热天的时阵然后咱会流汗嘛。
1: 哎呀，那边啊，水温欠水温啊。
0: 对，你流汗，你个冷气房温差个大。啊，流汗多，伊就造成啥火烤、火锅、火炉的这个问题的。
1: 你莫当作吹冷气，迄水分就袂啊、吹冷气水分的失掉够啊紧呢。
0: 对啊，啊你吼，佮汗佮流济啦。
1: 哦，
0: 啊，咱有当时啊，有的人佮拢爱啉迄含糖饮料。
1: 哦，有滴诶。
0: 对身体造成足大的负担。哦啊，你若有当时啊，讲哎，讲叫你啉水，你讲无事无味啊，无爱啉滴诶。
1: 哦，拢爱啉饮料啦。
0: 嘿、啊，有当时啊，在外面足热诶天，香港等下个冷气房诶时阵，然后你诶即个血管伊本来就会收缩滴诶。
1: 对。
0: 哦，所以一小一冷啊吼，你若本身血管啦较无健康诶，哦，本来就塌讲塌东塌西啊，甚至啊吼，一定塌甲剩一条啊囝尔吼，迄当阵。你若血管咧收缩的时阵，就较危险。
1: 无唔对、
0: 哦，所以提醒爸爸妈妈吼，不管是冬天、热天，拢共款滴诶。
1: 对，
0: 吼、哦，拢爱注重着啥，咱即个血管啊吼，过来循环这部分。吼、哦，无你也看倒落的时阵，你家己就痛苦诶。
1: 嗯嗯。
0: 吼、哦，你可能有意识，但是无多讲话，无多表达。
1: 对。
0: 啊，甚至有的人是诶，去上到倒边正边。哦、你还有法度行动，但是怎么变有一边是受伤的啊，无法度讲像以前的健健康康的走路，健健康康的生活的啦。
1: 对、
0: 哦、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重视的这个血管，尤其是你有本身有三高、哦、你有三高的朋友，四高的朋友、你有血糖的朋友，你更加吼、哦。爱重视着啊吼，即、这个血管的健康滴个，
1: 忘掉
0: 哦。你唔好讲，哎呦，哎呦，反正我活哈侪年啊，拢无安呐。
1: 对啊，
0: 上惊就是安尼凶凶的啦。
1: 嘿呐，
0: 吼、哦，你也急性的凶凶的吼，还有当时啊，人讲血管塌到70%，你阁无感觉呢。
1: 嘿，
0: 吼、哦，你也够有感觉，拢是差不多塌到差不多去。
1: 哎，但是爸爸妈妈，你爱注意一件代志哦。有当下像伊婷咧讲诶，讲有诶，他个70%、90%，有诶吼，一开始佫无感觉、喔、
0: 哦。
1: 但是伊无一定是胸腔诶艰苦哦、喔。
0: 对啦。
1: 有当下是可能别个所在哦。
0: 有诶，你可能喙齿那会疼疼。
1: 啊，无就是啥，迄、那个啥，病病常常摔摔叫。
0: 对。
1: 哦、喔，爱他个疼。
0: 哦。
1: 甚至讲迄个目睭哦，最近常常足容易起雾诶哦。以前看电视看半点钟、一点钟拢无要紧哦，结果咱最近看电视哦，五分钟、
0: 哦，
1: 开始就目睭就开始沙微啊，甚、
0: 哦、
1: 至有出现眩光，这有可能就是你眼底这个血管内底可能已经塌掉的呀。
0: 对，
1: 哦，所以有当时伊唔是对胸腔开始发现的啦。
0: 对啦，
1: 啊，我等下讲，奇怪，我乃最近哦，脚手尾拢会麻呢。
0: 哦，
1: 哎、欸，啊，但是有当时啊。啊，就好势好势。
0: 哦。
1: 啊，有当时就麻，伊这就是讲有当时可能哦，咱个血管咧收缩啦吼、啊，有就说伊也收缩的时候，伊就可能会造成流血袂过。流血袂过，你就可能会麻。所以有当时这有当有一点啊小小的所在吼，你家己要注意。
0: 拢是警讯啊。
1: 嘿，拢是
0: 给你提醒、
1: 啊。拢在给你警告的耶。
0: 给你提醒啊，讲哎、欸，我这可能无。无啥通透啊！
1: 嘿，主人，我这哦最近无老了无很介顺哦，你也注意一下哦。
0: 你要甲我好好照顾、
1: 啊。啊，但是主人拢啊无要紧啦，迄麻哦，可能是我坐手久啦。
0: 卡麻。
1: 哦，卡麻伊啦。啊，手的麻啥啦？因为我哦拢无咧振动啦，吼、嗯。啊，拢啊看电视坐也无振动，所以用手加减我去得着神经的麻。哎、欸，无当然唔是哦。嘿，这我老实讲哦，咱的人哦拢、有一个毛病，你知哦？什么毛病？
0: 嘿，
1: 就是拢替家己找借口。
0: 对啦
1: 啊我这无啦，我这我个人身体拢少用，大家拢讲啊，有啦，我身体少用，那有可能啊？哪啊哪啊哪？
0: 嗯，
1: 啊，其实喏，咱喏出现一挂哦小警讯啦、
0: 啊，对啦，
1: 哦，啊，你也个人要注意，
0: 啊，
1: 咱千千万万哦，莫去造成啥，你知道？厝内底人的负担，
0: 对啦，
1: 尤其讲你若讲真正无拄好去中风啊，去塌掉的吼，
0: 嗯，
1: 哎、欸，迄开唔是钱呢？
0: 对啦，
1: 迄开是时间，那个钱是用烧的呢，
0: 嗯，
1: 啊，过来咧，想要个你过，
0: 啊，对啦。
1: 厝内底，你讲想都，有个人是孤囝，孤囝要甲你顾，爱变做事。
0: 对啊，
1: 对吧？啊，你讲好，给你送去啊，医疗院所的时候，伊讲遐遐钱他给你照顾。
0: 今嘛足贵啊，几啊万呢？
1: 对啊，
0: 要好几个万。
1: 啊，你讲请一个玛利亚来，一个月上就要四万，走袂去，尿足啊啦，食的物件啦，高啦，啊，然后再走病院啦，车钱啦。来去拢爱钱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讲爸爸妈妈，我感觉家己过好上重要。
0: 健康无价啦，健康无价啦，
1: 嗯，
0: 啊，不是用金钱弄坏掉。你像即马咱，你也看台大这个医长啊，吼，我相信你收入毛一寡，
1: 对啦。
0: 问题是你有钱，你都无得救回咱想要来这个命的耶，
1: 对啦。
0: 哦，啊，你也讲到要多话久，唔知呢，
1: 嗯，
0: 吼啊。你痛苦出来的人嘛，就痛苦的。
1: 对啊，
0: 哦，所以这爸爸妈妈吼，咱提醒哦，咱尤其吼水加啉寡。
1: 哎呀，
0: 啊，你也讲一小一冷的时阵更加要注意。
1: 嗯，
0: 哦，啊，你也讲本来有三高的问题，你也咧排便的时阵然后你就莫大力顶呀。
1: 啊，对啦。
0: 但是足侪人咧便所顶就老憋气。
1: 你血压受过悬的人哦，你便所嘛要特别注意呢。
0: 对啦。
1: 有的人便所完就去脱掉的呢。
0: 嗯，
1: 好不好？好来，先来安排后天的话题。

0: 啊，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
1: 嗨，谢谢，感谢吼，咱山顶做者咱的长辈时段吼，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同款。以咱年纪到一个坎站的时阵，咱所有身躯的机能拢会老化，
0: 冇唔对。
1: 啊，其实每一个人拢会惊讲啦。倒变老，
0: 对啦。
1: 但是你若有咧保养的人，我相信啊吼，你有可能即马八十岁啊，你身体阁做勇健的，吼，你嘛袂规工讲遐酸遐痛啦，暗过那间安笃笃啦，
0: 对，
1: 肩胛头硬只硬只啦，然后常常呢感觉呢，哦，人无弯曲有啊无，
0: 吼，
1: 啊你有诶做者咱诶八十岁，八十岁啊，你有可能一定啊呐咧坐轮椅啊，
0: 对，
1: 甚至啊吼，万行拢需要咱诶囝儿是谁来替咱做服务诶。吼，安尼是毋是足可惜诶？
0: 对，
1: 人爱惊出门，咱心情毋再好。吼，人爱惊出门啊吼，咱走即个吼，甲咱诶老东西，咱诶再亲情五十，用个做伙去游山玩水滴诶。
0: 对，
1: 哦，这我相信是每一个山顶，包含着我甲阿华吼，诶，上大诶即个愿望伫。吼，啊，只要咱啊啦，就是脚行手行。咱对当安那行动自如的，但是即马做者阿公阿妈吼，一定拢安那一卡一手有啊。
0: 对。
1: 啊，甚至有的是遐酸遐痛，人做阿杂的，拢无想要出门的。吼，啊，爸爸妈妈，咱今仔日吼要来介绍一项啊吼，咱的即个定价簿。
0: 对。
1: 而且吼，咱这是大升级哦。
0: 对。
1: 我相信啊吼，真正我刚刚做臭皮的讲哦，咱的身份一定无人对得到。
0: 对。
1: 而且咱是足量又足量的添加吼，一定下较紧绷来。
0: 对。
1: 吼，啊爸爸妈妈吼，有的人讲，哎，恁两个那，恁在公司那哈工，当时愈念愈少。
0: 系啊。
1: 啊，恁是愈加愈多。
0: 冇唔对。
1: 伊物件就是安那食了好。吼，互你会来学咯，
0: 对，
1: 互你会想要阁继续安那去使用伊，安尼才有法度维持咱的健康甲快乐滴个，
0: 无唔对，
1: 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咱麻烦电话下起来哦。
0: 啊、好，
1: 这真正大升级啊，等足久个啊、哦，
0: 对，
1: 这一定等几半啊，几年啊、哦。
0: 嗯嗯，
1: 好，来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
0: 啊、来，咱来进广告吼，来爸爸妈妈，所有哦，咱身躯哦，上盖重要、上盖基本的哦，就是讲咱身躯这个红色的公路啦。
1: 嗯、
0: 这个公路一定要系通透吼，内底袂使伊啊垃圾的油收济啦，垃圾的物件收济，嘿那收济吼，我甲爸爸妈妈讲啦，嘿里面无拄好踢到一条啦，吼、
1: 嗯、
0: 还是逼到这条啦，
1: 嘿
0: 有阵一卡一手啦，啊讲的就嘻嘻哈哈啦。嗯啊、包括讲哦，你若讲厝内底大跳的哦、
1: 嗯，
0: 你若无拄好去拄着的时阵哦，我跟你讲，迄囝你是说唔知咩啦，要哭啦，哭无目屎咧。
1: 嗯，
0: 哦，所以讲咱一定要顾好。
1: 对。
0: 哦啊，包括讲爸爸妈妈，你感觉奇怪呢？定定胸闷哦，定定闷的啦。
1: 嗯。
0: 啊，是头壳会疼。
1: 嗯。
0: 会晕呢，便便涩涩叫，啊，检查拢无问题哦，但是哦，无问题，这就是问题啊。奇怪，我那检查拢无问题，但是我那头壳疼。那胸腔会扎、会闷，还是那头壳会晕，还是只有脚手尾麻呀？还是讲哦，咱哦去检查的时阵哦，回来的这压力啊，拢受过惯的这哦，你嘛要特别注意呢。
1: 对，
0: 嘿，有可能会憋气呢。先啦，因为你公路受过钉啊，哦，啊过来嘞，你来这是一寡垃圾油啊，拢受过惯的这哦。哎，爸爸妈妈。伊内底垃圾油收过罐的时候，你是有可能脱掉的呢。
1: 嗯、
0: 啊，那脱掉的时候，真正一家一手哦，人讲你都乌油去啊啦。
1: 对啦，
0: 来爸爸妈妈，咱这项物件吼，已经差不多几年无推出了。先啦，因为咱做一个大升级啦。
1: 大升级哦。
0: 啊，那讲大升级哦，来，咱甲爸爸妈妈讲，咱的介绍内底成分哦。第一个，咱就这个专利的纳豆激酶。
1: 嘿。
0: 而且咱每一粒的纳豆激酶哦，伊的活性吼、哦，
1: 嗯，
0: 一粒哦。都2500 FU 啊！
1: 对，
0: 你经过纳豆激酶协会吼、哦，一共一公里内面哦，真正你内底哦，公路的通透会顺的吼、哦只要2000就好啊。但是咱一粒都到2500呀、哦，
1: 咱搁个升级、啊，
0: 搁升级去啊、哦！啊，你啊一公只两粒就5000去啊、哦！
1: 都足紧绷。
0: 哦，你啊讲真正正，我都讲咱要保养，一公一粒保证冇够。哦，来啊，但是我干嘛啦？你一公只两粒是较多好啦。好不好？啊，来，咱内底个这专利的红曲的内底，专利红壳的啊，红壳要种啥？ 就是把咱纳豆子的油条这一挂垃圾啊，爱切个摘掉啊，都爱靠咱的红曲个摘掉啊。而且咱个内底这个曲霉素全部拢个提掉哦，哦，绝对无内底有啥物曲霉素会中毒的问题哦。来，咱个内底个专利的这个 Q10 的内底，爸爸妈妈，你公路顺，人讲顺畅的时阵啦，咱的莫打马有力对不对？
1: 对
0: 啊，莫打没有力都爱靠啥？靠着 Q10 啊。
1: 嗯，
0: 即马世界公认啊。爱咩莫大无力的，上紧的、上强的，就是 Q10 啦。
1: 对，
0: 但是咧量爱有够。
1: 对哦，
0: 咱的 Q10 一粒就偌济啊，就三十 mini 啊。
1: 对，
0: 三十 mini 啊，有要不讲一缸三十 mini 都有够啊，所以咱一缸一粒都有够啊。
1: 足量添加，
0: 足量添加。过、来咧，咱有专利的这个百香果萃取啊。
1: 嗨，
0: 百香果萃取内底上重要的成分就是啥？白皮三醇。
1: 哦，
0: 爸爸妈妈，白皮三醇伊的抗氧化能力啊，甚至讲伊修补能力啊。是白藜芦醇的两倍以上啦，
1: 对哦、
0: 所以爸爸妈妈以前人拢掺白藜芦醇，唔免，咱掺白皮三醇就给掺落去哦。所以爸爸妈妈，咱抗氧化能力嘛比别人较强，还、你的公路未生鲜，啊，不但咱咧，咱内底佫掺着红景天，讲红景天要创啥，就是要增加着咱血内底的这含氧量。啊，咱的爸爸妈妈讲哦，别咧吓伊了吧，所以讲我们度过去啊，啊，咱有精神。有体力，咱就掺着红景天的内底，内底佫掺着啥抗氧化这葡萄籽的内底呀，赶快哦，别啊，咱的公路行咧清清气气，袂细声，尤其咧爸爸妈妈，咱的公路爱系大枝，爱系大条，都爱靠啥，都爱靠咱的 L 精氨酸啊，
1: 哇，
0: 所以你看，咱 L 精氨酸掺着内底，还你的公路当拍开，还你哦内底咧流得顺，啊，都袂太掉的，都袂安尼哦，造成一卡一手的。甚至爸爸妈妈那讲过哦，你三不五时，你就形成的闷一扎的人哦，你就一定要爱紧在食咱家所介绍这清胃宝，包括讲你暗过那紧暗多多的有哦，暗时做歹困的啊，这东西啊，这种其实拢已经是我咧拆掉的啊，你爱紧来食咱呢，今日介绍清胃宝啦，好不好？所以讲爸爸妈妈，咱家这清胃宝哦，有争取到一个好康的优待哦。
2: 喂，何大姐，你即马讲要爱一个前卫报大做诶嘛吼？
3: 对对。
2: 啊，你现在食了袂歹吗？
3: 暗时啊嘛，继续好困诶啊。
2: 暗时啊较好困。
3: 系啊。
2: 啊，血压咧，血压讲即马较正常吼。
3: 系啊，对啊，像遐嘛，即马嘛，计话遐啊嘛，本来食迄、那个食药啊，未啥会控制，即马食了，搁加这前卫报，即拢控制掉诶啊。
2: 哦，你以前食西药时阵，血压嘛是无讲介稳定嘛。
3: 对。
2: 但是配合咱诶前卫报食，即马血压拢控制伫偌济。
3: 控制拢离差不多，你的120几、130几。
2: 哦，安尼就足水个啊！
3: 系啊，
2: 安尼嘛足水个啊！吼，
3: 嘿嘿，也情绪好，啊，食食来咯，啊，够食迄个食，要食食拢好去啊！我也知，
2: 拢好去啊！吼，
3: 我是感觉食情绪好，我差较侪啦，食情绪好哦，我起码拢倒了吼，
2: 像
3: 做天天倒了，一二三就困去啊。
2: 嗯，食情绪好，咱若循环好的时阵，咱人较放松啊。
3: 起码该一路爱早爱十几分，起码一二三就困去啊。
2: 哟，起码你食紧就困去啊，吼。
3: 对。
2: 好啦，啊你，
4: 啊来你好，
5: 好啊，
4: 哎你好，
5: 我要甲你讲，你咧卖物件真好啦，
4: 真好啦吼。
5: 我刚才食你这那道，我下了就感觉实在食哦，啊安尼真正常啦。
4: 对。
5: 那倒也好用，让我血流降会正常。
4: 嗯。
5: 我遐管到去做伊做高工咧。
4: 做高工嘛吼。
5: 两百流啊。
4: 嘿，200哇。
5: 啊，去看医生，医生讲问看外久，看有正常无，我都拢降袂落啊。
4: 嘿，啊，即卖食五工以后。
5: 啊，我今仔日食你一排条啊。
4: 嘿，食一排条，嘿，都五工嘛，嘿。
5: 五工啊，加长加今仔日安尼搁食落啊，安尼加长啊。
4: 嘿。
5: 我就剩124
4: 嗯，安尼就真水啊咧。
5: 哦。
4: 哇，安尼足轻松的吼。嗯。加足轻松的。
0: 好来，本来断一断高工哦，拢降袂落哦，降袂顺哦。哦，但是哦，食咱的前卫宝食，哇，即马哦真水就对啦吼。来啦，爸爸妈妈，咱咩啊？咱的公路吼，无安尼起起伏伏的啦，吼也是无爱太掉的啦。甚至哦，轻感的闷，他家会听，会晕，便便沙沙叫，甚至讲脚手尾麻，吼也是讲哦咱。
2: 咱来公路这压力吼，拢起了足悬呢。甚至讲咱内底一挂垃圾油啊嘛，拢足悬，拢降袂落来这有无吼？来，咱今前卫部整出一个好康油袋，而且咱这大升级的吼，咱这一盒吼是60粒装的，包括讲连咱的胶囊卡布塞露嘛是拢素食的哦、嗯。所以咱这这盒在这是专属的啦吼，
1: 全素食。
2: 一盒是哦2980块，60粒装的呢。哦，啊个大升级哦，来，咱直接油袋这2200块就好啊。
1: 2200块。
2: 来哦，爸爸妈妈足够。无优待，阿妈做者爸爸妈妈咧等咧，有个人讲哦，特别大组无要紧，小等下再瞧吼。今日小组你先提先赢、嗯，今日你头前30个啦，好不好？哦、买一盒，送一盒，优待我这2200块就好啊。
1: 两盒咩？
2: 两盒2200块。
1: Q10 30 mini 诶，30毫克诶呢。
2: 对。
1: 而且咱咧这个纳豆激酶活性一粒就2500。
2: 2500啊，系啊。
1: 这已经是人超4-5粒的分啊。
2: 爸爸妈妈，你去外口买纳豆，你问看伊一粒、一粒的卡布西诺纳豆的活性偌济。
1: 而且咱全部用的拢是有专利的呢。
2: 对。
1: 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然后咱咧这个清肺宝，你等太久滴诶。
2: 对。
1: 哦，所以今仔日。每只上只优待2200块，共挣30个月。
2: 挣30个呢吼，所以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注文要赶紧的哦。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3: 恁的迄个要卖，我不要讲，我唔捌你。
6: 请陈伟宝嘿。
3: 食陈伟的啦。
6: 陈伟的嘿嘿。
3: 啊！伊迄个，敢那我有看伊个敢那南加，
6: 甘蔗豌豆，
3: 啊嘛哈，啊我食差不多一盒外去哦，
6: 嗯，
3: 我这头壳哦，直接变变夹啊，这疼十几年，啊为当下会走过这边，为当下走过一边，啊我食纳豆激酶哦，
6: 嗯，
3: 当年咧我那定咧食无效，
6: 嘿，
3: 啊我食这落，啊！那是食一撮我咧，那是算好气，你知无？啊，这也未走，遐也未走，啊，这位哦，听十几年这位，
6: 蛮
3: 好气。
6: 就你食别人食拢无感觉对吧？
3: 我就食纳豆嘿，我食别人的纳、啊，我拢都定咧食。
6: 对啊，啊！你这么食咧，变袂安尼，实叫啊，袂疼啊，吼。
3: 疼到安尼食，啊，拢用手安尼一直抠，一直甲抠，一直甲抠安尼啊，一时啊都袂疼，但下过牙起来过一直疼。
6: 对。
3: 哎呀，暗时咧困嘛呢，一直个乱，一直个乱，啊，个到尾啊，今麦来吼，会走，你知无？
6: 嗯，
3: 我这边的边啊去，啊会当走后边去安尼。
6: 嘿嘿，啊，今麦袂啊嘛，食咱的前卫部，今
3: 麦袂啊。食一撮，
6: 食个几年嘛？
3: 阿瓜尔。
6: 系啊系啊。
3: 食只阿瓜转好去。
6: 对啊。
2: 食咱这前卫部食的，你讲本来嘛？
7: 我这阿妈滚拢会滚会疼，会滑啊，滑袂过啊！我即摆食到原来迄落咧，
2: 有较轻松啦吼。阿公嘛较好困哦，
7: 有哦，
2: 比较好困。
7: 无，但暗时啊，那都困袂起哦。嗯，即礼拜食到继续好困。
2: 哦，食落你就感觉较好困，
7: 真是真好。
2: 啊，咱这前卫部食的，你讲嘛，阿妈滚啊，经济足灵的。
7: 阿妈滚无安尼，本来一条滚咱慢条的，就安尼干那。用要电风扇关电
2: 的。哦，啊那边吃就感觉更加好困了。
7: 我每天都吃啦。
2: 每天都吃吼。
7: 我这都要困8点。

0: AM 1077
1: 一阿话鸟，伊讲即马拢未听啊。现在这种差别的太大，我就讲啊，内底话性最重要的。
2: 嗯，
1: 有内底话性，伊藏话这伊拢无来讲。有阵时咱一日就等于人外口话性三粒去啊。
2: 嗯，
1: 所以你讲你恁食两粒吼，我来往拍多话市面上所有这个纳多激酶去啊。
2: 对，而且咱也是有专利的，
1: 对，
2: 而且咱是有菌种的鉴定报告哦。阿公阿妈，咱要食纳多激酶时阵，第一个吼，咱的活性最重要。你莫戆戆食，现在纯拄阿妈妈咧讲。啊，食拢无效滴，吼、
1: 啊！
2: 你戆戆食，伊纳豆佫有分哦，
1: 嗯、
2: 有分品种，过来吼，伊也有鉴定的这个吼菌种的这个报告滴。咱食入来然后，在咱的体内才有法度发挥着啊呐，咱想要啊迄种效果滴。吼，过来的时候，咱内底佫有这个红壳滴，红曲啊，红曲纳豆你定下拢在食对不对？
1: 嗯、
2: 但是啊吼，我相信啊吼，外面无甲你下叫做甘蔗元素滴、
1: 啊哦。
2: 爸爸妈妈，甘蔗元素吼是这几年啊当中啊吼。其实啊，已经流行咧全世界去啊，包括日本啦、啊、欧洲啦、啊、吼、欧盟啊、吼等等的国家吼、啊，取得伊的这个专利啊吼。而且吼、啊，伊比一般一个人啊吼抽出来物件，比吼、啊、你咧食西药迄种降胆固醇啊吼，搁较天然，
1: 对
2: 啊搁较有效滴个。而且、啊、全世界有30几个以上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实验嘛吼，表示讲啊吼，针对着啊降咱歹的胆固醇，要稳定咱啊，提升咱好的胆固醇啊吼，有较好较好的帮助滴个。吼、哦、啊，这外口有人是单单只啊甘蔗元素在卖哩哦。
1: 对，
2: 爸爸妈妈，咱是无少成本，搁甲你啊呐。除了放在里面以外，我给你加量哦，
1: 对
2: 哦，加量不加价的哦。而且哦，咱内底有这个 Q10 的，
1: 嗯，
2: 一般 Q10 嘛是拢另外卖对不对？
1: 对。
2: 而且咱的算的是来自日本的吼、哦，这个吼、哦、Q10 的，
1: 没对。
2: 吼、哦，咱是用天然的这个酵母的去啊那萃取的，
1: 啊对。
2: 啊 Q10 要创啥？帮助咱这个胖脯啊，
1: 爱有力啦、
2: 啊，胖脯爱有力啦、啊，
1: 嗯，
2: 啊你胖脯啊，若要跳跟那唔跳，甚至啊吼，你常常跳紧跳慢的问题，甚至做者妈妈这个暗时啊，足可怜的，伊你的公路拢未通嘛，
1: 对，
2: 啊你胖脯啊，你拍火时阵嘣嘣安尼拍袂叮当滴的，所以啊吼，你也看有当时啊吼。够安尼汹涌安尼，跟他讲过同款，讲到你家己安尼惊一下，紧我紧坐起来安尼，唔敢倒落去啊。
1: 对，
2: 但你天气变那滴诶，所以咱然后跟他这个 CoQ10， 咱一日都是足量哦。
1: 嗯，
2: 哦，咱的这个卫福部啊吼。规定的上管的质量就是30 mm，
1: 对，
2: 咱一日都下30 mm 啊。
1: 哎呀，
2: 外口就是 Q10 接。就是哦，30粒滴的，
1: 对，
2: 咱是直接给你放在咱的清肺部里面，
1: 对，
2: 哦，啊，咱大细条要给你通啦，
1: 嘿，
2: 哦，不是讲跟他通大条、通细条安尼，你身躯啊吼，咱一定有甲爸爸妈妈分享嘛，
1: 嗯，
2: 咱身躯的公路啊吼，有足长足长的，
1: 20万公里嘞，
2: 用个说咱的地球2.5年对不对？
1: 对，
2: 哦，啊，你咩那个，就是靠这呀吼保养品给你协助，
1: 对，
2: 给你大细条做会通滴的，你的平常时后脑壳啊呢拢平掉的。吼、哦，规个安尼平条，敢那咁要爆炸，甚至吼、哦，咱这个颔骨啊筋的所在暗多多，肩胛头嘛，那平平平，啊，你暗时啊免来好困的，
1: 对啊，
2: 吼、哦。啊，咱来卡伤手人的时阵啊，吼，咱暗时啊，吼，唔再好困的，
1: 梦到
2: 啊，这个循环嘛，足大的关系的。先啊，做者咱的这个三高的朋友，有血糖的朋友，吼、哦，你的目屎的所在，那会常常拢安尼，我拢无感觉的啊，甚至拢安那一酸一麻，吼、哦，一疼的问题的，通则不痛，不通则痛的。你起码规身躯，你也看大细条的公路，你有可能拢安那遐塌遐塌的啊。但是你若无想办法，讲咩那个通。要用什么天然的方式啊？吼，一日一日给豆豆啊通，豆豆啊通，伊就跟他领导的这个会，那个水供同款，水供有固也卡胎啊。啊，你食食当中再油油粗粗咸的啦，吼，还是讲重口味的啦，高热量、高油脂的物件，你食这侪礼拜的时阵，伊难免弄会安那。大细条会碳嘛，对不对？
1: 卡掉
2: 的。啊，你不要卡，卡到90%的时阵，再叫医生给你用弄的吗？
1: 没啦，
2: 再去倒金啊吗？
1: 嗯，
2: 对不？迄不是咱想要的生活的，所以咱咧开发这个清肺宝是真正无少成本哦。
1: 对。
2: 哦，别人是一直练，咱是一直提升，一直提升。
1: 对。
2: 跟咱的成本阁加几啊倍的啊。
1: 对啦。
2: 啊，但是然后因为这批都到位呢，
1: 和
2: 咱的爸爸妈妈等太久，过来咱一定入手啊，对不对？
1: 对。
2: 过来是要冬天啊，冬天然后冷气团。 传来的时阵，然后咱有三高的朋友啦，四高的朋友，上惊就是安那公路啊、汹涌啊吼，伊也要找出口憋气的时阵，那一旦然后去憋气的时阵，憋到大条的，你好温；憋到细条的，你唔知要多话久对唔
1: 对？
2: 所以咱来当做预防加保护。
1: 起码都已经过起来啊。
2: 对，起码就应该吼，道道啊通，道道啊通滴的。
1: 对，
2: 哦，所以上完整的配方拢藏在咱的清肺部里面滴的。
1: 对，
2: 食三个月了啊吼，你去检查。
1: 检查看麦啊。
2: 你也像咱做者妈妈吼，卡来分享我阿华家一听。你咧做物件真正有够实在的啦，可能就是吼，颔骨啊、筋啊、啦、脚麻、手臂啦，循环有够歹啦吼，然后这个小腿的所在，常常拢会好好整整啊。
1: 对，
2: 即马食食循环好啊吼，看卖迄个脚的所在嘛，较袂起一趴一趴那
1: 滴
2: 啊。哦，所以咱拄啊买只送只，又得2200块，继续做俗的。
1: 继续俗的啦，啊，但是吼，因为咱有足侪咱的老朋友讲哦，咱真正肠胃部食了足好的啦，
2: 吼，
1: 颔骨啊、筋较袂硬，暗时也较好困，
2: 吼、
1: 哦、啊！这这检查数字嘛拢加足水
2: 的，
1: 啊，便便嘛袂安尼实实叫吼、哦。来啦，爸爸妈妈大组无几组啦，好不好？咱今日两盒优待2200块嘛，对不对？啊，那一捆头买两组嘞，4400块，对不对？是用四盒，对不对？
2: 对。
1: 咱直接优待我这4000块就好啊。
2: 直接优待4000块，
1: 不但优待4000块，咱阁加上一盒，和咱的爸爸妈妈，
2: 总共加上一盒，
1: 总共就是5盒，
2: 所以总共是5盒优待4000块，
1: 5盒优待4000就好啊，
2: 大升级啊，
1: 大升级对，哎、欸，无唔对哦，你无听唔对，但是哦，爸爸妈妈这大组是无差几组哦，哦，细组就是2盒。2200块，啊！那大组的大组是5盒，优待我这4000块尔。爸爸妈妈，提早保养，提早预防，你卖等下真正正正寒天来上，再要来吃吼，有阵时拢较慢啊。
2: 好
1: 不？哈，咱身躯所有的这个公路还通透，咱就袂麻，
2: 人
1: 家就袂白，啊，便秘就袂安尼石石叫。来啦，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3: Thank you.

0: 啊，来了
1: 哟，好啊。
2: 啊、来来来进公哥。
0: 喂
1: 喂
0: 喂，妈妈，你好，我阿华啦。哦，你讲你本来颔骨啊紧硬，啊又这骨嘛硬，啊你食咱的纤维路的，食食即嘛啦。
1: 即嘛不是食了较好啊？啊，哦，这爽快啊！无本来我那足艰苦的安尼，将要关掉安尼，啊即嘛拢有较好啊，啊一只骨嘛有较好啊，安尼啦。
0: 哟，啊就是食咱的纤维，食了真好，真好路就对啊。
1: 这
0: 个纤维
1: 啊，
0: 纤维来
1: 通的
0: 时候
1: 就
0: 会好啊，你就说。对对对，因为我讲你这是血路循环的问题啦，啊，所以我就建议纤维路的啦。
1: 嘿嘿，是啦，啊，无我食了那会好。
0: 哦，对啊，啊，
1: 无食了这款，头阿未见是这款可要我吼，也暗根去关掉
0: 安尼。就惊，敢那唔，敢那要中风的感觉吼。
1: 哎呀，啊，拔掉咧，啊，即马无啊啦，即马较好啦。
0: 规暗根啊，天气有足轻松的无？
1: 嘿啊，阿妈讲哦，观众听啊，现在也要去买。
0: 对啦，对啦，吼。
1: 嘿啊，啊，食了有较好啊，你安尼，只骨毛较轻松
0: 啊，
1: 你啦。
0: 对啊，谢啊，哈，好，谢谢。
2: 啊，来你好哦。
3: 喂。
2: 哎，你好。
3: 阿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给你做个见。
2: 啊，好来。
3: 因为吼，这个我想给你买哪做嘛，是顶礼拜嘛。
2: 嗯。
3: 不能我讲顶个号会困嘛。
2: 嘿嘿。
3: 安尼，敢那拢。
2: 艰苦，真艰苦，就对啊。
3: 较无舒服啊。
2: 嗯。
3: 但是我食五工了啊。
2: 嗯，食五工。
3: 哦，啊，就拢怎样，正拢拢安尼精神就好。
2: 哦，颔棍啊，本来足硬的就对啊。啊，足艰苦，安尼敢那精神嘛足歹。
3: 嘿，啊，头壳戆戆安尼。
2: 头壳歹戆。
3: 嘿。
2: 啊，食五工。
3: 嘿，拢未啊，今麦拢。
2: 今麦未啊哟。啊，继续练的啊。
3: 嘿。
2: 哦。
3: 真啊足好。
2: 恭喜你，恭喜你。
3: 我是讲哦。
2: 嘿嘿。
3: 食早暗食
2: 啊。哦，我跟你讲，拄头啊，先食两粒无要紧，就一工各食两粒会使。
3: 我食早暗一粒，
2: 你来话。会使会使，早起一粒，暗时一粒，安尼会使。迄算加强的啦，啊无一般正常人食一粒会使。
3: 安尼哦。
2: 啊，你若讲有问题啦，真艰苦的人，拄头食两粒。
3: 哎，拢肩胛头嘛，拢会酸啊。
2: 嘿，啊，即马拢好啊，就对啊。
3: 啊，我脖子这拢硬胀胀胀的啊。
2: 哦。无
3: 迄度啊。
2: 安尼赞赞赞。
4: 啊，来啦，唔去讲哦，来爸爸妈妈食咱的前卫报，大概是俄罗斯安尼哦，哦。本来暗棍啊，紧暗笃笃啦，又只骨遐嘛咧艰苦啦，其实吼，迄拢是无通透啦。啊，无通透，你就造成这个问题嘛。啊，唔该讲爸爸妈妈，有足侪人拢吼变变的，实实实实叫的，他较疼，他较戆的，吼暗棍啊，紧暗笃笃的，甚至脚手尾拢会麻者喎。这拢你拢免怀疑啊，这拢是你公路吼拢去脱掉的呀。啊，你脱掉的时阵，你当然这个问题就走出来啊。啊，爸爸妈妈有当时安尼情感安真正安尼闷啊，安尼精啦，安尼对啦，情感狂狂精啦，精啊乌青结灰伊啊啦。你赶快来闷来听来啦，你卖个提起呀。莫讲当作个你身体拢照用的，咱人个一个抗战吼，真正所有物件拢会退化。啊，退化的时阵，唔是讲哦，刚才你感觉认为讲即马无问题就无问题，咱一寡吼小问题吼，这就是咧给你警告啊。啊，你卖当个真正吼，提起个讲啊，我今日真正一卡一手啊。啊，即边来拜托讲，今日实在来搞过啦，反正啊，阿个直接倒咧遐啦，要哭无目屎，迄真正无价值，真正无价值。唔敢讲爸爸妈妈，咱今日即个前卫报啦，诶，但讲是有史以来吼，上届好康，上届优待，尤其咱即个咧讲过吼。专利的这个纳豆激酶，咱们来滴，你每一粒啵，每一粒卡布摄入都2500 FU 啊。啊，过来咱专利的这个安卡，要甲咱油盖掉这垃圾，要甲再造掉咱的安卡嘛。咱过这个专利的这啥 Q10， 你像咱的 Q10 每一粒啵都30 mm 啊哦。爸爸妈妈，你也去外口买 Q10， 我给你挂保证。伊那30 mm 的60粒上就一盒啦，卖讲1000-2000啦。算1000就好啊，60粒算1000块就好，算足公道呀，就算足公。但是你唔免去另外买啊，咱今日这纳豆红曲拢甲你坑内底，底下拢专利的，佮专利的这个 CoQ10 嘛甲你坑内底，佮专利的这个百香果内底有这个白皮三醇，抗氧化能力是这个白藜芦醇的2倍以上。
5: 其实这个白皮三醇啊吼，咱是用到日本大厂森永研发出品的
4: 吼，
5: 那有4项的功效专利哦，一项的制定的专利的。那么啊吼，这个白皮三醇啊吼，伊针对着吼，咱的这个脂肪肝有较好的这个压制哦。
4: 嗯。
5: 过来啊吼，一当然啊提升咱啊啦，这个吼心肝，咱这个吼下交器官啊吼，咱这个肝的功能 用的更加好滴的、哦。所以啊吼，你若讲针对着吼，咱有当时啊吼，你讲这个胆固醇较伤高的朋友，吼、哦、啊，咱肝吼，你的运作就会变慢滴的、
4: 嗯。
5: 所以用的提升咱肝的这个机能性滴。
4: 冇唔对。
5: 而且是啊吼，一般医用啊吼，你听到的这个白藜三醇啊吼。加这个白藜芦醇的这个吼、哦、是两倍，这个活性滴的哦、
4: 嗯。
5: 哦，所以像那个拢，哎，咱那较小的物件，咱买用，咱要用这样那较贵的物件，伊较有效果滴的、啊。
4: 对。
5: 吼、哦，啊，而且这种经过了实验滴的。
4: 嘿呀、啊。
5: 吼、哦、啊，最主要是咱来调这个 L 精氨酸滴的。
4: 对啦。
5: L 精氨酸的然后、哦，这个一氧化氮滴的，
4: 嗯，
5: 也当那帮助咱那吼，和咱的血管会当扩张。
4: 对。
5: 你即马讲了，可能啊那拢变矮矮一条啊，这一。一讲一讲对不对？
4: 嗯，
5: 好，伊用咧帮助咱跟那天然的这个筋啊，赶快给你筋哦开滴的，
4: 对，
5: 好，好咱的血流拢流的通透滴的啊，吼，啊不但安尼哦，伊针对着那，你本身人吼血压伤高，甚至拢未稳定的朋友。L 精氨酸绝对是首选的耶，
4: 梦到。
5: 过来，这个 L 精氨酸，伊不但讲要改善咱目睭的这个血流循环以外，伊个人会帮助你修补到内皮细胞。
4: 嗯，
5: 好哩啊那，咱这个公路内面这个内皮细胞，你有可能拢受伤啊。一空一空对不对？也当帮助你啊那，给你舒服病来的。
4: 梦到。
5: 所以这个。你有当时啊，咱食的其他物件，脂肪的物件，伊才袂卡在顶头滴耶。
4: 冇唔对。
5: 啊，你卡在顶头，是不是愈来愈高，愈来愈高？所以你的功劳现在愈来愈细杠的现在
4: 滴。
5: 哦，所以爸爸妈妈吼，咱这是上盖完整的配方啊，每一项拢给你系专利的啊。
4: 嗯。
5: 而且哦 ，Q Ten 嘛是系只30毫克的啊，是一定胃腹部啊吼。一粒质量相关的呀、啊，
4: 紧绷
5: 啊，吼、哦，啊，佮搭配了咱的红景天地，咱人啊较会疲劳的啦，吼、
4: 嗯，
5: 啊、哦、是较无精打采的啦，吼、哦，啊，胆固醇本身较悬的朋友啊，吼、
4: 哦，
5: 拢会用配合着咱的清肺补的去啊呐做补充的。
4: 梦到，
5: 我相信啊，3个月你过去去验血看卖啊，你的瘦你会变足水的哦，你会卡来甲阿华一婷讲，阿华一婷，我那无较早熟悉你的啦，吼、哦，我以前食吼嘛是拢安尼拢袂稳定的，
4: 嗯。
5: 大概有3个月啊吼，迄指数嘛是起起伏伏的。
4: 对。
5: 哎、欸，自从食恁的清胃补料啊吼，进步够多呢。
4: 对。
5: 即马颔棍啊筋啊筋骨头加足辽宁的呢，面咧颔笃笃啊呢，啊这后脑壳啊本来安尼白条，敢那规根敢那一粒啊落来炸弹，咁要爆炸呢。
4: 对。
5: 即马加偌轻松呢。啊，暗时啊，给我好困呢，伊循环呐，好，你暗时啊，主人、女人都好困的。
4: 梦到。
5: 吼、哦，所以爸爸妈妈咱拄啊是买只送只吧，吼，两个优待2200块嘛。
4: 对。
5: 吼、哦，啊，咱大做
4: 诶，大做五啊，吼，五啊3600块啊。
5: 五啊3600块。
4: 对啊。
5: 诶，五啊，拄啊不是4000吗？
4: 诶，啊对吼、哦，啊无要紧啦，无要紧啦，爸爸妈妈，咱好不好？
5: 我4000，啊！你即摆讲讲我3600
4: 啊啊，怎嘛？
5: 我3600是别行的。
4: 啊，讲唔对，啊，讲唔对，算了啦，无紧。
5: 你要听不？
4: 啊，无无，你无紧啦，来啦，爸爸妈妈啦，来，你注意听啦。
5: 这升级版的呢？
4: 啊，讲唔对啊，因为咱老师讲讲唔对，咱都爱讲，都爱讲出去。哇哇哇！哎，拄则是4000呢，啊，我讲唔对，无紧啦，爸爸妈妈，咱今日这个前卫报啦吼。咱今日就算吼，因为几年无推出啦吼，啊，因为咱拄只爸爸妈妈过来拢买哦，买大组的吼，无紧啦，咱拢改啦，拢改啦。今仔日哦，爸爸妈妈，咱今日两盒的清微宝就是2200块，啊，那大组的大组五盒啦吼，3600块就好啊啦。
5: 啊，我要贴啦。
4: 我贴啦，
5: 哦，
4: 奖金提出来贴啦。
5: 好啦，
4: 好不好？所以我爸爸妈妈，咱今日哦2盒2000块。啊，咱五啊是3600块啦，好、
5: 嗯、
4: 不？来啊，但是然后咱五啊3600块，咱就无多收济做啊、哦，因为我无多在贴收济，好不？来，爸爸妈妈，你若要欢乐要做，爱赶紧啦。咱唔丢，咱都爱承认啦，好不？唔丢，咱都爱承认。2盒2000块，啊，那是五啊又在3600块，而且咱每只啊拢是60粒装的哦，
5: 转寿险。
4: 而且咱连脸卡不色如拢寿险的哦，爸爸妈妈，你的身躯的功劳要挂好。包括讲，唔管啊，紧安笃笃的啦，胸腔白白的啦，便秘斜斜叫的，走路会喘的，脚手尾会麻的，吼、嗯哦、啊！来身躯内底公路这个卖油收过管的拢降袂落来，
5: 对
4: 无？咱今千位宝2盒2200块，啊那五盒的五盒直接又在3600块呢。来，咱的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二数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6: 行。

0: 来，咱来进广告。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喂，哎，我来做见证
1: 哦。你要做什么见证？
2: 哦，我甲你食的纳豆吼。
1: 嘿嘿嘿。
2: 我本体唔是有甲你买，甲你讲口味说嘿
1: 嘛。嘿，对。
2: 我当你起来，我就一直甲你食你个吼。
1: 嗯
2: 啊，食几工呐？安尼肉甲只枕头啊，胃拢饱。啊，肉甲你上班拢饱，我就讲安那哪食哪饱啊，只食土。不然我爸说三天过过就都没吧，
3: 现在没吧，
2: 啊，我如果去菜市场都头壳会晕，啊，还在辛苦头欠欠头壳也会晕，啊，现在爬楼我都练吃你的纳豆都像说爬楼梯，我只管我只管要爬楼梯，我这电梯嘛，我只管要爬楼梯，爬看我吃了有差不这样，我说现在爬都没喘，爬起来我四楼比较没喘，
1: 哦，所以说本来手的肉这样吃下去，
2: 现在没肉，
1: 现在没肉了啦，吼，啊，现在爬楼梯也没什么喘，
3: 那大姐你吃多久啊？
2: 我来再给你买啦，
1: 你吃多久
3: 啊？顶座上去了呢，
2: 我那时
1: 候，哦，就顶座上去就你
3: 就吃，
2: 我
3: 就
2: 吃你的，啊，一次吃两粒，
1: 对，这样你是正确的啦，
3: 吼，现在都没肉，辛苦嘛，都继续轻松，
2: 我现在也都要固定吃两粒，因为我在上班啦，
3: 对，对，晚上
2: 要加班，不吃那不行，
3: 对，身体要顾啦，吼。
2: 哦，谢谢，
3: 好，大姐，谢谢你。
0: 哦，来啦，来啦，咱的爸爸妈妈，咱今日这个千惠宝啦，吼，真正你也足侪人按棍啊，紧按笃笃的，吼，手会麻的，啊，走路会喘的，吼，甚至头壳边边安尼涩涩叫的，吼，来啦，这拢是你细条的这个公路拢去踢掉的呀。啊，你踢掉的时候，你无趁即马时阵哦，紧用着咱上钙站、上钙醇含量上钙高的咱的啊，千惠宝落去啊通哦，迄真正你无法度解决。咱就讲过啊，咱的专利的哦，专利的纳豆激酶哦，一粒无卡布色率的2000 FU 啊。爸爸妈妈，你莫去啊外口哦，什么2万、3万、4万、5万的去啊骗去。你实实在在问看卖，每一粒卡布色率，这个活性有偌济？安尼才是正确的。根据日本纳豆激酶协会，伊讲一天咱只要甲要甲扬掉垃圾的物件，规格要甲扬掉的，一天2000就有够啊。但是咱每一粒就放啊2500，啊！你啊一天啊就食两粒就5000啊呢？5000佫清袂惊，你我甲爸爸妈妈讲，你外口你拢免食。过来咧，咱专利的红卡，专利的红卡哦，你甲清块，你甲个清掉垃圾哥哥，你的物件甲清掉无？哎呀，这个时阵啥？就是咱讲的红卡甲清掉啊！啊，要清掉，你有够你莫打有够力无？你莫打无够啦，就爱咱的 Q10， 而且咱就讲过咱专利的 Q10 哦，外口30mm 60粒针上少一安吧，卖讲1000啦，800啦，啊你算800啦，咱今两盒的千惠宝卖你2200块，外口 Q10 一盒还你算800，两盒都要1600啊，咱这等于咱这内底才算500尔，有贵无？绝对是无贵的。来，咱内底专利的这个白藜三醇、白皮三醇，抗氧化能力，包括讲伊修补能力是白藜芦醇的上倍以上。
3: 上新的啊啦，
0: 对吧？啊，佮甘蔗元素，爸爸妈妈，即马大家拢咧抗氧化、抗氧化、抗氧化。
3: 对。
0: 抗氧化，咱内底甘蔗元素放偌济，你知哦？放啊70mm去啊。
3: 对哦，爸爸妈妈吼，咱个物件拢提升啊。
0: 70mm 呢？
3: 你咱中辈时代本身咱的功劳就较靠，会较靠较高较落地的。所以吼，咱不是讲咧豆豆啊吼，一点啊一点啊吼，豆豆要清啊啦。
0: 对。
3: 吼，咱啊用啊那足量的物件，过来是爱啊那有专利的物件滴。但是专利咱不是像别人讲，我甲你撮十几项入去，不是。
0: 对。
3: 我就是要让你吼照顾着大细条公路，要让你啊那会通透的。吼，袂互你脚麻手臂的，按骨啊紧按的啦，肩胛头硬正有啊无啊吼？你短短几工啊了，你第一个感觉讲，哎呦，按骨啊紧真啊较灵啊呢。
0: 对。
3: 吼，安尼袂憋憋叫啊呢，以前咧洗头的时阵憋憋叫拢惊憋气呢。
0: 对。
3: 有啊无？哎、欸，阿华一听，食恁的清肺布料啊吼，哦，即马规个身躯安尼脚手加外了灵嘞呢，加外爽快呢。
0: 咱今日两阿杯清肺布，2200块。啊，那五盒是不是3600块？对不对？
3: 对啦。
0: 啊，那特大组的吼，7200块本来十盒，对不对？来，爸爸妈妈，咱特大组的10个就好啊。特大组的10个就好啊，吼。特大组的另外佫加上一盒，咱的爸爸妈妈。
3: 笑诶！
0: 你提到手吼，7200块提到手是11盒。吼，啊，你啊说啊，啊那是大组的就是吼， 3600块有提等于五盒，啊，那小组就是两盒2200块，但是咱家庭会加去十个朋友就好啊，好不好？来，爸爸妈妈，你拄只小组要改大组的，还是讲你大组要改做家庭号的吼？干那即摆机会了，你即个机会你也无得到，后个我真正是无多，因为即个真正是讲唔对，好不好？爸爸妈妈，2425-7788，空你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AM 1071。
1: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西 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搁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咱所有地区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哇，这今日这天气哦，哎呦，多变化啦！啊，尤其哦，哎，真正呢，落雨落小块，哎，小块凉凉啊呢。哦，我今日去上回乡哦，看到桥都快开起来，哎。跟他们丢蛇哦，看头前遐乌天暗地哦，默默在那徛，我都要去上位哦。遐两面就规个变啊，落汤起去啊！我就见到徛，我都要徛到一半吼、哦，哎，就紧翻头回来，翻头回来呢，紧换车，开到一个坎站尔吼、哦，哇，开始就上大雨啊！哇，我心内就讲哦，好加载啊，雨佫袂细呢，啊，雨袂细，尾我发现就讲，哎呦！嘿，温度降落都有小可明显啦哦，哦啊，这个天气的变化都小可差吼、哦。唔该讲爸爸妈妈，咱即马拢已经立秋啊啦，哦啊立秋真紧哦，咱就是啥，就是晚年啊，啊晚年的时候就开始会寒，啊这个爸爸妈妈这真正爱过好，
2: 哎呦，
1: 真正过好，因为这有当下形容一个像人讲一个变化
2: 吼。
1: 哎、哦，这变化讲哦，要塌就要塌啦，
2: 对啦，
1: 啊要变就要变啊。哎、欸，千千万万摸起哦，摸起啊，脱掉是去，还是憋气呢？
2: 嗯，
1: 那是足痛苦的代志呢。
2: 对啦，
1: 你是杨贵妹，你知哦？
2: 嗯，
1: 杨贵妹一共照顾因妈妈照顾几年啊？八年啊？
2: 对呀、啊，
1: 因妈妈中风八年啊。
2: 对，
1: 啊，那是好家的杨贵妹因兜个会过呢。
2: 嗯，
1: 啊，无你讲正常人，我要干来照顾妈妈，各个手头的工会放掉。要来照顾妈妈，那是很困难的呢。啊，杨贵妹因为伊本身个会当加减接一挂广告，所以收入也个会使。
2: 嗯，
1: 啊，爸爸妈妈，你也想看卖哦？万一到了遐八年时哦，你本来就是咧趁钱迄个人哦。
2: 对，
1: 厝内底是袂贵呢。
2: 对啦，
1: 有个人
2: 大挑啦，
1: 而且足济人哦。
2: 嗯，
1: 你看以前个一个新闻，咱听了足。

0: 命啦。
1: 我在社会新闻定咧报
0: 啊，解决伊性命啦，阿嬷嘛是足痛苦的啦。
1: 啊，但是伊看伊都伫遐袂顶袂当嘛，足痛苦的啊。
0: 啊，阿嬷结束伊的性命，啊、阿嬷会艰苦无？
1: 哎呀，
0: 足艰苦的呀、
1: 啊！对啦，
0: 你讲要个你还关无？关袂落啊！阿妈嘛很老啊，阿个过阿公过啊侪年啊，
1: 对啦，
0: 阿个阿公亲嘴哦，拜托阿妈甲结束的呢。
1: 可怜哦，这就是社会这个悲歌啦。
0: 啊，照顾人的人照顾尾啊嘛破病呢。
1: 啊，那也袂，拄啊我拄啊唔是。顶两点钟，我接一个妈妈就是啊。
0: 哎呀，
1: 伊讲因翁中风要十年
0: 啊。哎呦，
1: 啊十年拢是靠着伊啦。啊，无人家里是说属龙工商爱趁钱啊。
0: 对。
1: 啊，家里是说有是讲啊，互咱一寡收费。
0: 哎呀。
1: 啊，但是就是老的顾老的，即马拢社会拢变了呢。
0: 无多啊，囡仔爱上班啊。
1: 本来老年人社会嘛是未来变了呢。
0: 嗯。
1: 变老的顾老的就对啊。
0: 对。
1: 啊，但是老的你会当顾偌久？
0: 哎呀。
1: 啊，你的体能有法多动偌久的？
0: 嗯。
1: 哦。啊，足侪人是安那，倒的迄个人还袂走，结果过的人
0: 走，过人先走伊啊，
1: 这是真的呢，
0: 真的啦。
1: 哦，咱讲种话题吼，就是足沉重的吼、
0: 嗯。
1: 其实咱身躯边，我相信爸爸妈妈，恁周遭啊吼，所谓亲戚五十，一定冇人会安尼嘛，冇度过嘛。甚至我伊刚唔是咧，再无分享讲，
0: 一个都十几年嘛。
1: 一个都二十几年，到甲我嘛唔知影，讲阮这個朋友有妈妈各地诶。啊！伊从来唔捌提起妈妈，
0: 系啊，
1: 跟他拢讲爸爸出国嘛，拢爸爸的。
0: 哎、欸，我想伊妈妈都无滴啊，所以唔敢帮爸爸，哎，妈妈拢无对啊。
1: 对，啊，结果是妈妈拢得病院，
0: 嗯，
1: 拢在迄个我人讲迄个看护中心滴。
0: 啊对，
1: 啊，佮请一个看护护医，
0: 嗯，
1: 啊，是爱经济有法度哦。
0: 对，
1: 啊，佮一个是安那，人伊家己嘛是伊只少年足病，
0: 系啊，
1: 赚足侪钱诶。所以这多这吼，要十年的时间啦吼，伊嘛无去开到囡仔的钱，伊家己个买保险的。好、
0: 嗯、
1: 啊，较早的时阵伊嘛老袂少吼，即个囡仔的。
0: 哎对。
1: 问题是，伊八九年的时阵，伊拢倒在眠床，但是伊头脑是足清楚的。
0: 对。
1: 伊咧讲话嘛足清楚，咧骂人过共念嘛吼，拢足清楚，但是就是行动无方便。但是行动无方便，因为你有一边一定受伤着啊。
0: 对，
1: 你遐边拢无力啦，对不对？
0: 系啊。
1: 啊，讲要叫你起来做福建，你嘛变单，
0: 无多啦，
1: 嘛无力啦啦。伊一定多发久啊。你若讲初期的时阵，啊，伊初期都掉时，我就甲因先不讲，你赶紧的黄金期就是三个月来，
0: 对，
1: 一定要那快速回啊，那要恢复就是足辛苦的。
0: 嘿，
1: 啊，我也到福建。啊，配合一寡物件吼，咱来做补充啊
0: 吼，
1: 看下发动吼，得抢救黄金时期三个月来啊。
0: 嗯，
1: 结果伊讲啊，无效啦，
0: 对啦，
1: 伊都唔当。
0: 系啊，
1: 结果唔当的，咱的自己的付出的代价搁较大。
0: 无唔对，
1: 到了要十年，吼啊，到到尾啊时阵连卡拢到紧啊。
0: 嗯，
1: 啊，到了吼，真正爸爸妈妈，到最后时阵多重器官衰竭啦。
0: 对啦，
1: 吼，因为咱人拢无咧叮当啊，吼，咱这个心脏啊，吼，伊就愈来愈无力滴。
0: 对。
1: 啊，无力的时阵，伊就安那咧拍变骨较慢，骨较慢滴。
0: 对。
1: 哦，所以你也感觉讲人的体力咧愈来愈歹去。
0: 嗯嗯嗯。
1: 哦，啊，咱呐拍袂够的时阵，咱呐吼要吸收的这个氧气的安那，就愈来愈少啊。
0: 对啊。
1: 会愈来愈薄，对不对？所以现在讲，足侪人拢安尼。到尾啊，都会变成顶拢戆性戆性啦呢。
0: 哦，
1: 有当时你甲伊讲话，伊嘛头脑拢记袂掉啊。
0: 对啊。
1: 哦，这嘛是吼、哦，真正啊，咱家己要付出的代价足大诶。
0: 嗯 嗯， 嗯。
1: 所以我希望讲爸爸妈妈吼，咱有年纪啊，咱家己知影讲，咱家己的状况。
0: 对。
1: 第一个，咱机能的老化，伊的退化。甚至受到自由基的攻击，啊，这拢足正常诶嘛。
0: 对。
1: 但是你也看，咱跟咱昨昏的分享讲，咱。龟身躯的公路啦，十万公里长啦，
0: 对，
1: 用个射地球两年半的啦，
0: 当对地球又个月亮遐去，
1: 对啊，吼、哦，啊，佮有大细条的，啊，佮有迄微微啊，我微微啊条的迄种的，
0: 嗯，
1: 吼、哦，啊，你看龟身安尼啊，八八十十嘛吼，全部拢是公路的，
0: 对，
1: 吼、哦，啊，你啊一条去又无说你脱掉的嘞，
0: 哦，
1: 啊，你讲哦，脱轻微的尔，啊，我手小个袂叮当尔。啊！你也去踏到国较大范围的咧，
0: 嗯，
1: 好、哦、对不对？
0: 对。
1: 啊，有的人讲哦，我好运哦，病者走啊，无牵挂的耶、啊。
0: 对啊。
1: 啊，但是上惊是存度啊！我咧讲的，一个多二十年，
0: 嗯，
1: 一个多十年，啊，二十年迄个到尾啊嘛，会流目屎，
0: 嗯，
1: 但是无法度讲话去伤到。
0: 对啦。

0: 十年这个是过会讲话，过会讲念哇。
1: 哦吼，伊
0: 就是去上到脚甲手安尼。
1: 对。
0: 哦，所以这样你也看哦，咱的这个吼心脑血管实在对咱人体足重要。
1: 真重要咯。
0: 哦，人讲哦，要走过未走的。
1: 嘿呐。没想到过啊！
0: 台湾国无一种什么安乐死啊？
1: 系啊，
0: 吼、哦！啊，目睭金金伫遐吼，规工倒伫遐。
1: 人伤重，
0: 啊，互人甲咱落屎落尿滴诶。
1: 嗯，
0: 妈妈，迄有当时啊，想着前拄啊，妈妈讲啦，迄过诶人足痛苦诶，
1: 伊
0: 外诶人嘛想讲，啊，你会使帮我结束无？但是咱那做会落啦。
1: 咱家己上亲诶人，咱来做代，即来做会落嘛？
0: 对啊，所以咱平常时其实啊吼。咱有家己知影讲，咱是危险的因子。什么叫危险的因子？你本身有带三高的朋友，你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朋友，
1: 嗯，
0: 哦，这拢会加速到咱血管的硬化，这你嘛爱说你啊。
1: 对啊。
0: 过来，咱搁加上咱的坏习惯，食薰、啉酒、熬夜，高血应酬一大堆，吼、哦、啊，咱拢食外食较济，吼、哦、啊，长期存爸爸妈妈拢坐着，拢无点动的，拢无咧运动的。啊，饮食当中，你食外食，就一定是然后油啦、咸啦、重口味的物件，拢食足侪，对不对？过来，因为咱年纪个增长啊，所以咱血管的弹性本来就无能 Q 啊，
1: 对，
0: 伊的弹性本来就安那愈来愈败去啊，哦，所以这种时候，咱爱特别啊注意吼。这个方向的耶，
1: 对，
0: 啊，你搁加上有的人搁家族啊，
1: 哎呀，
0: 家族啊，有人中风，有人心脏病，有人心肌梗塞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你吼、哦、比正常的人搁较爱注重了这点，因为你有遗传基因呐、啊，
1: 对，
0: 哦，遗传基因，你看即马最近这些迄我给年少年啊，四十几岁呢，
1: 嗯，
0: 四十通岁呢，当少年呢，
1: 对啊，
0: 当需要要病的时阵，然后病一个怎无去啊，
1: 对，
0: 吼、哦、啊。真正足可惜的啊，足无彩
1: 啊，
0: 连救拢无多救滴的啦。
1: 对
0: 哦，啊，有的是我做者妈妈讲，我这金坎跌掉吼，跟他石头
1: 掉掉的，掉掉的。
0: 吼啊，疼疼疼疼，疼到这肚皮正平啦，吼下海啦，脆皮拢在疼的时阵，就来说你啊。
1: 哎呀，有的是哦，诶，消化吧。
0: 这有当下就是心肌小寡低碳，
1: 哎，
0: 伊一初期的时阵，然后你若太个70%以上，你就是才会症状痘痘走出来，
1: 嗯，
0: 好、哦，啊，你也会太个90%差不多啊，吼、
1: 哦，哎，汹涌涌
0: 汹涌哦，足快速，
1: 临时都无伊啊，
0: 足快速，你又感觉胸坎贵啊呢，吼，无都喘气哦，
1: 对，
0: 哦，迄个一个足大石头吼，你安那搬拢搬未开啊，
1: 嗯，连讲话要喘气都困难，
0: 对、哦。啊你若会赴的领导的人啊欢迎好给你叫欢迎欢迎我不
1: 嗯
0: 跟便宜的时候那筋子倒下就好了对不 对,
1: 对、哦、
0: 啊如果没赴那短短几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就要变输赢
1: 对
0: 哦, 哦所以阿公阿妈我们本身如果有这个三高有四高的朋友本身我们体态又比较大颗又没在运动哦，啊，咱个食薰、啉酒、交际应酬的，
1: 嗯，
0: 长期压力较大的，甚至啊，暗时啊较歹困的朋友，吼、哦，拢爱特别细腻啊，吼、
1: 哦，
0: 你拢是高危险的这个因子的这个对象的，
1: 嗯，
0: 哦，啊，佮加上啊呐，即马立秋了，咱的温差会佮较大，
1: 对，
0: 温差变化大的时阵会更收缩，也佮较呐，佮较明显的，
1: 对啦，
0: 吼、哦。啊！你本身够食一寡慢性疾病药啊，所以你的血管本身就安那较硬较怕。
1: 对。
0: 啊，你也无顾啊吼，上惊就这个温差呢。
1: 对啦。
0: 温差吼、哦，一小一冷的时阵啊吼。
1: 这上恐怖。
0: 系啊，现在讲有的人讲电视看烦了，过病啊就倒落去。
1: 嗯，系啊。
0: 哦，所以阿公阿妈提醒你哦，啊，水爱加啉。
1: 对。
0: 哦，天气那热，水嘛爱加啉。
1: 嗯。
0: 啊，天气冷的时阵啊吼，咱来加穿衫啦。
1: 嘛是水嘛是爱啉嘛。
0: 啊，水嘛是爱啉，伊水是帮助咱循环甲代谢。
1: 对
0: 哦，所以一定足重要，足重要诶、
1: 啊，忘掉
0: 好不好？
1: 好啊，哈、哦哦，来，咱的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
0: 嗨，
1: 来，赶快咯，安排好听的歌曲。啊、来哦，
0: 蛮好听的歌曲，
1: 啊，特首嘛好听，会晓写歌，我感觉会晓写歌出来样就足厉害啊，无咧什么好听歹听啦，
0: 嗯，
1: 会晓写出来写歌出来就足厉害啊，
0: 对啦，
1: 你讲叫我要写一首歌吼，困难呐、啊哦，对不？
0: 对啦，对啦，哦、真的，
1: 啊，但是哦，但是种这歌有丢较无丢尔啦，较侪人点，
0: 其实嘛，无什么丢唔丢啊，就是有个人
1: 介意听，嘿。
0: 哎、啊，就感觉好听啊！
1: 对，
0: 好来，阿华盖婷先来唱歌、哦，
1: 好来。
0: 来
1: 来哦，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我七七。

0: 哎，爸爸妈妈，恁身体要顾吼，上元素的啦，上基本的啦，上爱顾就是这公路的循环啦。
1: 对啦，对啦。
0: 你公路循环啦，过了好势吼、嗯，你要食其他的保养品，你才食会行。
1: 对啦。
0: 吼、哦，无你内底吼，公路内底膏啦，盐啦，垃圾啦，啊个细条啦、这公路就是要专门要上营养分的嘛。啊，你也是内底卡垃圾、卡车底。啊，内底个个哥哥，甚至腾温个一堆耶，你应用温暖上个叮当，当然嘛煞袂叮当啊。莫怪足侪人爸爸妈妈脚手买麻，甚至变变石石叫的，啊喘气袂大白的，形象白掉的，暗过那紧暗笃笃的这个，这其实哦，你个公路哦处理啊清气，啊处理啊通透。来这问题就解决啦，
1: 对
0: 哦，对吧齁，所以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说齁，上基本的上基本的就是公路爱心国，
1: 对啦，
0: 好吧齁、好啦、爸爸妈妈，因为咱今天日齁，咱也争取到一个好康优待，
1: 好朋友等很久啊，
0: 等
1: 几年啊，
0: 这项东西真的等几年
1: 啊，对啊，所以咱很多咱的老朋友都会齁一直卡来说啊，华一婷啊，怎么等这么久都等不啦，
0: 没错啊，
1: 啊，很不好意思，因为这阵齁咱把全部的齁新婚配方又给大升级哦，
0: 对
1: 哦，那有可能是哪点嘛，因为成本很贵的，但是咱没啊齁，所以咱的这个吼、研发团队讲啊吼，哎，足少看人存恁安尼啊
0: 吼，
1: 物件一直升啊，升到恁紧绷来啊，
0: 系啊，
1: 吼啊，但是要有爸爸妈妈讲啊吼，哎，你咧食吼就尴尬，吼，过来就是啊吼，咱啊吼，咱啊三个月过去检查的时阵，你会感觉迄个数字那会变只碎掉，
0: 对，
1: 从来唔捌有诶，像我妈妈讲哦，我恁十几年都唔捌看过这种数字只碎掉，
0: 系啊，
1: 我欢喜咧呢，吼啊，这就是恭喜你食到对诶物件，
0: 对，唔对，
1: 好不好？阿姨来咱。这个电话要下一个哦，
0: 对
1: 哦，啊，好，恁等足久就拍死，对不对？
0: 对
1: 哦，啊，物件是足贵的啦，
0: 嗯嗯，
1: 哦，啊，但是绝对没有恁食得起的，
0: 对哦，
1: 没有恁持续逐工做保养啊，吼，一当啊呐，片面啊吼，你去接受到啊呐，咱的西药的，
0: 嗯，
1: 吼，较无副作用啊，啊，对身体功劳够啊呐，可以用的软 Q， 可以有弹性，吼，啊，可以用的啊呐，正常的运作，
0: 嗯，
1: 好不好？来，咱的例数0577。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咯。
0: 啊，来，咱今来进广告哈，爸爸妈妈，咱归因股上定哦，就是咱这条公路啊啦，吼、哦，这个循环一定要挂好，绝对袂当系一个所在去脱掉的。
1: 对，
0: 你来脱电脑的我。你呀、啊，拢唔知啊！啊，你哎，他的手个卡，一卡一手拢袂叮当啊！啊，甚至有个人哦，登记多咧啊，人紧紧哦，人安尼目睭紧紧，人上吊哦，知影人哦，但是无啊多叮当，迄种痛苦啊！啊，哪个轻呢哦？家己一卡一手过会当行哦，但是咧，你万事拢爱靠人个你啊，家己还能够按耐去啊！哦，所以咱的功劳够好，尤其爸爸妈妈。这种天气哦，你若感觉暗棍啊，囡仔小可咱咧白掉的，甚至作暗的吼、哦，你都要紧注意啊哦。啊，甚至讲有个人哦，胸腔会闷、会扎，甚至有个疼这哦，你咪特别注意哦。啊，有个人哦，现在他干啥啊？那便便会沙沙叫的啦，他个会疼的啦，甚至他个会戆的啦。啊，脚手尾啊嘛，拢会麻的啦，甚至去检查数字拢哦，拢足悬，拢降袂落来这有哦。爸爸妈妈，你一定要注意。尤其咱就讲啊吼，你若有惊讲你有一间爱一三五还是二四六吼，常常拢走去红色这有哦、你赶快你的公路一定要挂清去，你卖有一间吼，哈你的囝儿是谁的发阿爸阿母啊哦，你要紧爬起，你要紧福建哦，紧做哦，唔好，咱无等下一间啊，咱就普通些就该个过去啊，啊要过还用什么过？就是咱今日要介绍咱的清肺宝。哦，尤其咱的前卫报这个吼，改啊大升级哦。
1: 对，咱用的是这个专利的这个纳豆菌啊，吼，就是咱的纳豆激酶的。
0: 嗯，
1: 啊，这个传统的这个纳豆的食物较无同哦，纳豆的传统的纳豆伊来钓啊那普林的，
0: 对，
1: 所以吼、哦，恁有听风的朋友是袂当接触到嘛。但是吼、哦，咱用了专利的技术、啊，然后咱个这个嘌呤啊，吼，就是咱的这个普林啊，吼。 全部拢安那个气度掉的，所以吼、哦，恁免惊讲啊吼，会引发着痛风的这个问题的。
0: 问到尤其哦，咱这个专利的纳豆激酶啦吼，咱的卡布西鲁每一粒哦，伊的活性都2500 FU 啊，
1: 对，
0: 吼、哦，你根据着日本纳豆协会，讲咱若要甲咱呐公路内底一挂垃圾要甲引发掉。嗯一挂废胶要甲流换掉，咱就爱一工都要补充2000 FU 啦吼。但是咧，咱已经甲提升甲2500 FU 啊，一粒哦，一粒都有啊哦。哦，啊，所以讲外口啥物2万、3万、4万，你卖拢卖听的，你要听讲一粒内底有偌济就好啊。好，咱一粒就2500 FU 啊啦吼。过来，咱内底有专利的这个红卡伫内底，爸爸妈妈拢知，红卡拢知嘛，要来降麦油嘛。啊，降麦油甚至讲伊要迅速改吼，咱。拄只个油改掉垃圾，要做一个个搓澡，吼、哦，要个做一个搓澡。爸爸妈妈，你有看外口人卖专门跟他卖安卡的无？有哦，
1: 嗯，
0: 什么凉，什么加，什么大红曲这有哦。这就是要专门要降降低咱卖一挂油个降掉，吼、
1: 哦
0: 哦、啊！但是咱的量一定有够吼。过、哦、来咧，你降降，你个遐降掉的时阵哦，加一挂卖油降个降掉的时阵，清掉的时阵啊。包括吼、哦，咱个一挂卫生啊、个油条的时候呐，咱这要疏散的力嘛有够，都要靠啥？靠着咱的 Q 10啊。
1: 嗯。
0: 哦，啊，爸爸妈妈你注意哦，外口 Q 10呐吼，啊，那要一粒个30ml拢足贵的。
1: 嗯。
0: 啊，歹势哦，咱今日咱前卫报内底咱的 Q 10一粒就30ml 啊。
1: 而且咱用的是日本的大厂的这个 Q 10呐吼，
0: 对，
1: 是用天然的这个吼。酵母就去发芽，
0: 嗯，
1: 伊毋是像以前讲什么用什么薰草化学的物件滴，
0: 对，
1: 吼、哦，而且拢有经过的吼，这个实验嘛，
0: 对，
1: 哦，所以咱是足量添加，
0: 对，啊，啊，你若要食这 Q 10，你人吼、哦、较容易啊，心中较无力的啦，
1: 跑跑菜，
0: 走路较会喘的啦，吼、嗯，啊、哦，些蹦蹦叫的啦，跳跳袂正常的啦。啊，甚至讲爬楼梯咯，足容易会喘的啦。啊，是小行较紧就会喘的吼、嗯。这都要补充啥？补充 Q 10啦。
1: 对。
0: 咱内底每一粒的卡布西路哦 ，Q 10都有30ml啊。
1: 足量啊。
0: 足量啊吼。
1: 我都个管啊。
0: 对。吼、啊，咱内底咱个专利的这个百香果萃取哦，内底都是有这个白皮三醇啦吼。这个白皮三醇呢、啊，抗氧化。
1: 嗯。
0: 吼，啊，伊的抗氧化能力是白藜芦醇的两倍以上。
1: 对。
0: 所以你看，咱这个升级升了有够济啦。
1: 而且这个白皮三醇针对着哦，咱的。糖分啊，不较袂稳定诶，
0: 还
1: 是讲你本身体态较大块诶朋友，有脂肪肝诶朋友，拢有足好足好诶帮助滴诶、
0: 喔。
1: 而且这嘛是拢有专利滴诶，
0: 梦掉。
1: 过来，咱有 L 精氨酸滴诶，现在要系这个 L 精氨酸咧，哦，伊就互咱诶公路啊吼，用个扩张滴诶，
0: 梦掉。
1: 你即马有可能啊吼，你一条一条公路拢小看啦，塌掉诶，
0: 对。
1: 伊就跟那一个天然诶茎啊，哇，甲你茎开滴诶，
0: 嗯，
1: 茎开诶时阵，咱咧火炉咧收藏诶时阵，然后就对老骨甲通透滴诶啊，
0: 对。
1: 过来伊会产生的一氧化氮滴诶，
0: 嗯，
1: 哦啊，针对着吼，咱除了吼调节咱诶这个吼火啊，互你骨较稳定以外，
0: 对。
1: 伊个用个帮助咱目烧啊，互咱诶。血液循环更加好滴，
0: 梦掉。
1: 吼、哦、啊，最主要是啊，那盐啊那帮助咱内皮细胞的修复滴，
0: 梦掉。
1: 但是讲你的内皮细胞即马有可能受伤啊，
0: 丢，
1: 去有自由基攻击啊，甚至来对拢破坑啊，一坑一坑滴啊，
0: 嗯，
1: 吼、哦，伊会想办法甲你啊那，甲你安尼破病，甲你缩病来，
0: 丢。
1: 所以即个卡带，即个垃圾的物件，伊都袂卡在一坑一坑的所在啊，
0: 丢，
1: 袂积掉的滴啊，所以你的公路就是足平滑滴，
0: 梦掉。
1: 吼、哦，
0: 啊，所以讲不但安尼哦，咱内底个掺着抗氧化这个葡萄剂 OPC 呀、啊、吼、嗯，大家拢在即个花青素嘛，抗氧化能力足强的嘛吼。但是咱即个吼，咱即个甘蔗元素，咱内底嘛有哦。而且咱的甘蔗元素吼，咱一粒就更加70ml 啊。哎，但讲真正是大升级啊、
1: 嗯！
0: 而且即个甘蔗元素不但对着吼，即个抗氧化能力足强以外、哦，爸爸妈妈，你有一寡咧啉酒的，
1: 嗯，
0: 还是食外口的，
1: 对，
0: 吼，还是讲这干鲍鱼的这哦，你就爱靠啥？靠咱的甘蔗元素，而且咱甘蔗元素不但会当降低咱卖油以外哦，伊个会当提升咱身躯好的油哦。
1: 对，
0: 所以讲你看爸爸妈妈咱家这样前卫部会当讲是大升级
1: 啊！吼，是啊吼，咱进前啊，做些朋友你拢野话去买 L 精氨酸嘛，
0: 对，
1: 就是男士朋友哦，你感觉讲哎呦，我那透早拢买啊，也国球啊，啊，其实啊吼，咱那有通，
0: 嗯，
1: 吼，一组人的话都做工课，
0: 对，
1: 哦，所以咱规身躯所有的功劳包含着吼，咱的这个有机的网线啊，吼，拢需要靠着那。 和咱呢当清改通，
0: 吼、哦，
1: 啊卖好样呢，塌掉的吼，要老干那唔老啊呢？
0: 对，
1: 你即马那感觉脚吧、手臂的问题，暗过那跟暗多多的问题，
0: 嗯，
1: 甚至然后在后脑壳啊的所在，安尼规工拢变掉的，
0: 对，
1: 哦，引起着你变变跌跌咧疼，逐工拢爱食消炎止疼，吼、哦，啊后脑壳啊安尼跟那一粒炸弹吼，随时拢要爆炸呢，足艰苦的，
0: 对，
1: 吼、哦，甚至然后循环呐、脉啊吼，你的脚啦拢感觉安尼好好静静有啊无？阿公阿嬷，今日吼，咱的清肺宝啊吼，咱啊吼不但讲啊吼，甲升级配方，
0: 对，
1: 阁是足济拢是用到咱全部拢用专利的，
0: 对，
1: 然后甲你足量添加，就是要你短短时间啊吼，你食了第一日，你感觉颔管啊紧贵个拢掉零去，
0: 对，
1: 哎呦，即马卡伤手灵啊呢。哇，人家多爽快呢！
0: 对，
1: 啊，循环越来越好的时阵，你暗时啊，自然利润来靠好路边店。
0: 忘掉，
1: 啊，咱今日有争取，因为恁等太久啊、哦。
0: 对，
1: 哦，啊，争取一个好康的。
0: 来，爸爸妈妈，咱连今日连这卡布色路哦，拢是做熟悉的哦，所以咱是专熟吼。咱这每一盒内底有60粒针、
1: 哦，
0: 而且每一粒的这个 Q 电就30米啊哦。
1: 对，
0: 哦，啊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每一粒的这个啊，纳豆激酶活性都2500 FU 啊、哦。
1: 对，
0: 来，咱这。一盒是有2980块，
1: 2980。
0: 一盒是2980块尔。
1: 系，
2: 恁个迄个要买，我不要讲，我唔捌你。
3: 清胃宝嘿，
2: 食清胃路的啦。
3: 清胃的嘿嘿。
2: 啊，伊迄，敢那有。

0: AM 1077
1: 大肚鸡没有，
2: 嗯，
1: 等于咧我那定咧食无效，
2: 嗯，
1: 啊我食这落，哎、欸，啊那是食一组啊，那是算好气，你知无？啊这也未走，遐也未走，啊这位哦，听十几年这位，
2: 嗯，
1: 很好气。
2: 就你食别人食拢无感觉对吧？
1: 我都食纳豆，嘿，我食别人的纳、啊，我拢都定咧食。
2: 对啊，啊你这么食咧
1: 不好，
2: 病病没安尼食食叫啊，未听啊吼。
1: 哎、欸，跳到安尼吃，啊，拢用手安尼一直哭，一直甲哭，一直甲哭安尼啊，一时啊就袂听，等下佫牙起来佫一直听。
2: 对、哦。
1: 哎呀，暗时咧困嘛呢，一直甲乱，一直甲乱，啊，佫到尾啊，即马来吼会走，你知无？
2: 嗯。
1: 佫这边的边啊去啊，啊会当走后边去安尼。
2: 嘿嘿。啊，即马袂啊嘛，食咱的前卫部，即马
1: 袂啊嘛。食一组，
2: 食个鸡尔嘛，
1: 阿瓜尔，
2: 系啊系啊，
1: 食只阿瓜转转好去。
2: 对啊，
3: 喂，
4: 妈妈你好，我阿华啦。哦，你讲你本来颔骨啊紧颔，啊又这骨嘛颔，啊你食咱的纤维路的，食只嘛啦？
3: 今麦不是食了较好啊？啊，哦，这爽快啊！无本来我那足艰苦的安尼，想要关掉安尼，啊，即马拢有较好啊，啊，伊只骨嘛有较好啊，安尼啦。
4: 哟，啊，就是食咱的纤维，食了真好，真好落就对啊。
3: 这纤维啊，啊，纤维来通的是就会好啊，你
4: 知道？对，因为我讲你这是血路循环的问题啦，啊，所以我就建议纤维路的啦。
3: 嘿，拢是啦，啊，无我食了哪会好？
4: 哦，对啊，啊，
3: 即马食了这款，头还袂正是这款苦要弯吼。
4: 也暗光去关掉，就惊，敢那要中风的感觉
3: 吼。哎呀，啊白掉咧，啊怎么无啊啦？怎么较好啊？
4: 规暗光啊，天气有足轻松的无？
3: 嘿啊，啊买个观众听啊，又再也要买。
4: 对啦，吼。
3: 嘿啊，啊吃了有较好啊，你啊，一只骨毛较轻松啊，你啦。
4: 对啊，谢啊哈。
2: 好啦，咱的王妈妈吼，讲食别人的纳豆鸡没，食拢无感觉啦。都、就是食咱的才有感觉啦，我本来咧边边咧石石叫哦，暗时啊要困的时候，他个手啊那个拱头拱啊，有咩吼，有咩戆伊啊吼，哎，食别人拢食袂惊，都是食咱的哦。
5: 食顶一代，咱即马阁甲你阁升级版、
2: 喔，对
5: ，EX Plus 啊吼，咱是再升级版的配方的耶。
2: 对，
5: 所以爸爸妈妈吼，你也短短时间，你也讲真正食别人的拢袂惊，赶快卡麻手臂啦，暗棍啊紧按剁剁啦，
2: 对，
5: 啊卡手背冰冷啦，甚至暗时啊拢无好入眠的，即爸爸妈妈吼，即跟咱的循环、跟咱的公路吼，无够通透，拢有足大的关系的耶。
2: 对，
5: 所以咱拄啊只也是2980块嘛，
2: 对吧？
5: 咱直接优待2200块啦，
2: 对啦，
5: 吼、哦、啊，今仔日然后进30个了，
2: 进30个，
5: 进30个，然后卡通的朋友，互恁等只裤就歹势滴诶，
2: 对，
5: 但是保证啊吼，这代啊吼比顶一代啊吼，搁较加强配方滴诶，
2: 对，
5: 所以今仔日然后只要2200块，进30个，每只啊搁送只滴诶，所以两盒优待2200块尔。
2: 来，今日爸爸妈妈你要欢迎要出门，赶紧哦，每只啊弄60粒装诶哦，来，咱的礼数。25-7788 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6: 来，你好，对，

0: 来，咱来进攻阁哦。
1: 啊，来，你好。
2: 阿华。
1: 嘿，你好。
2: 我要甲你讲，你咧卖物件真好啦。
1: 真好啦，吼。
2: 我刚才食你这那道，我下头就感觉实在食哦。啊，安尼真正常啦。
1: 嘿。
2: 个那道也好用，互我下头讲会正常。
1: 嗯嗯嗯。
2: 我遐管到去做因做高工咧。
1: 做高工嘛，吼。
2: 两百六啊。
1: 嘿，两百外。
2: 啊，去看医生，医生讲问看外久。看有正常无？我都拢降袂落啊！
1: 嘿，啊，即摆食五工以后。
2: 啊，我今仔日食你一排条啊！
1: 嘿，食一排条，嘿嘿嘿，都五工嘛，嘿。
2: 五工啊加重加今仔日安尼搁食落啊，安尼较重啦。
1: 嘿，
2: 我就剩124哩。
1: 嗯，安尼就真水啊哩。
2: 哦。
1: 哦，安尼足轻松的吼。嘿。加足轻松的，啊你讲。
0: 喂，哎、欸，何大姐，你即摆讲要一个前卫报大做的嘛吼？
3: 对。
0: 啊，你现在食了袂歹吗？
3: 暗时啊嘛，加足好困的啊。
0: 暗时较好睏，
3: 系啊，
0: 啊血压咧，血压讲即马较正常，吼。
3: 系啊，对啊，即血压嘛，即马嘛，计话系啊嘛，本来食迄、那个食药啊，未啥会控制，即马食了，啊，搁食搁加这肠胃波，只能控制掉
0: 个啊。哦，你以前食西药时阵，血压嘛是无讲介稳定嘛。
3: 对。
0: 啊但是不然，咱个肠胃波食即马血压拢控制伫偌济？
3: 嗯，控制拢离差不多，你个120几，130几。
0: 哦，你有足水个啊？
3: 系啊，
0: 啊你蛮足水个啊吼！
3: 嘿嘿，食肠胃煲啊，食来咯，啊，搁有食迄个食，要食了拢好去啊，我也知。
0: 拢好去啊吼！
3: 我是感觉食肠胃煲我差较济啦，食肠胃煲哦，我起码拢倒了吼。
0: 嘿，
3: 点做点倒了，一二三就困去啊。
0: 嗯，食肠胃煲，咱若循环好的时阵，咱人较放松啊。
3: 起码开一路，啊早十几分，起码一二三就困去啊。
0: 哟，起码你食紧就困去啊吼！
3: 对。
0: 好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咱今这肠胃煲先来，大家吃了饿了干呢，从这就是咱的含量哦。做落了有够，过来咧，咱的升温啊，爸爸妈妈，你听到在专利的纳豆激酶，专利的这啥红安卡，专利的这个 Q10， 专利的这个百香果啦吼，过来咱这个甘蔗元素，咱每一项弄个你落个够滴的，唔敢讲爸爸妈妈足侪人食了真饿了，包括你便便涩涩叫的，吼、哦，胸腔会扎会拔的，吼、哦，甚至啊大概听会晕的，吼、嗯，还、哦、是讲哦，你这一生物理数量弄会惊的这个。还是讲走路会喘的，弄会当交代咱的肠胃部。
4: 而且吼、哦，咱所用的是日本上届大厂的，
0: 嗯，
4: 吼、哦、啊，第一间咧做 CoQ10 的
0: 吼、哦。
4: 而且吼、哦，咱的浓度是上届纯、上届品质、上届赞的，
0: 对，
4: 只用到天然的这个酵母来去发家的，
0: 忘掉。
4: 所以吼、哦，上接近咱的人体啊吼，
0: 对啦，
4: 啊嘛上届安全，然后啊吼，真正要照顾咱碰布啊，
0: 和
4: 咱碰布啊有力的，跟那发电厂同款啊吼，
0: 对，
4: 随时拢家你充饱电的，你也感觉讲啊。吼，常常吼，咱安尼加无两步就喘琵琶的朋友，吼、
0: 嗯，
4: 也是讲感觉人拢足无元气的朋友，你唔免怀疑啊，你这个胖脯啊开始咧老啊，
0: 对，
4: 吼，啊你要甲保护无？
0: 哎呀，
4: 无甲保护时阵，一旦咧要跳，跟他唔跳咧，所以你人会感觉足无爽快的，吼、
0: 嗯，
4: 然后用个啦照顾到咱这个胖脯的。健康以外，
0: 一
4: 个人要帮助咱，那稳定咱的血啊，帮助咱新陈代谢做些调节啊，吼，拢是最好的帮助的。
0: 冇唔对，
4: 爸爸妈妈，咱今日吼，甲咱的肠胃部大升级哦。
0: 对，
4: 我敢插话讲，通路一定无人有法度甲咱啊，这个量无法度甲咱比啊。
0: 对，
4: 你看咱所采用的拢是安那。顶尖的专利哦，好、
0: 嗯、
4: 啊，唔是讲甲你下一二十项，拢甲你丢一点啊，一点啊，
0: 对，
4: 咱那是集中火力，甲、嗯、你啊那大条的、
0: 细条的、
4: 维系的部分，全部拢要甲你啊那搞好一通透的，
0: 包括咱的泵浦嘛，甲你搞掉，
4: 对，所以啊吼。好咱安尼吼，所谓循环系统拢会愈来愈顺畅滴诶。
0: 对。
4: 吼、哦、啊，爸爸妈妈，你本身有三高的朋友，吼、哦，也是有血糖的朋友，
0: 嗯，
4: 你卖互你安那，你的所有器官拢浸伫糖底啦。
0: 对。
4: 吼、哦，爱好安那，咱血流爱清啦。
0: 冇唔对。
4: 未使靠个高个落滴啦。
0: 嗯嗯。
4: 吼、哦，所以你若靠啦高啦落的时阵，伊就老袂叮当啊。
0: 对。
4: 啊，老袂叮当，你碰波啊，佫无力的时阵。你啊那免那送你的营养，
0: 对，
4: 去家你所有啊吼，目烧的所在，给你送未到位啊，
0: 对。
4: 莫怪定咧讲过，你讲阿妈你怎么都没感觉的耶，
0: 对。
4: 哦，所以你本身有三高的朋友，吼、哦，阿血糖本身也较悬的朋友，
0: 嘿。
4: 过来你食食当中啊吼，你家去观察，吼、哦，你有可能两顿拢食外面，
0: 嗯。
4: 吼、哦，你拢开食那稀稀巴巴食较济朋友，
0: 对。
4: 吼、哦，阿蔬菜水果拢食了上少的朋友，
0: 嗯。
4: 吼、哦，阿规工坐落拢无运动的朋友。甚至你领导家族的集团，有三个朋友啊吼，拢非常非常适合啊吼， 食咱这个清胃补来照顾咱规身躯的公路的健康啦。
0: 对，来今年哦，咱今日两盒又在2200块，对不对？来，咱啊大组一届人，甲咱买两组朋友吼。咱四啊是毋是4000？
4: 对啊。
0: 咱直接优待者3600块就好啊。
4: 3600块。
0: 不但是优待3600块，爸爸妈妈，咱头前20个啦，好不好？咱佫加上一盒。不要紧啦，这遐久啊，因为咱这真正公路大家拢爱过。来，咱今日两盒就是2200块，啊，若大组的大组就是5盒，又在3600块。
4: 哇，这真正买着赚着，
0: 真正赚着吼！啊，爸爸妈妈，咱的公路爱过好吼，啊，走路会喘的啦，变变斜斜叫的啦，绝对爱过。今日你两盒又在2200块，啊，若大组的大组是5盒，又在3600块呢。来，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出门要赶紧的，咱的02-25-77-88，空你02-25-77-88，02-25-77-88。讲食清，食咱这清胃补，食食的。你讲本来安那？
5: 我这阿妈滚拢会滚会疼，会滑啊，也袂过啊。我即摆食到原来迄落咧。
0: 有较轻松啦，
5: 吼。
0: 阿公嘛较好困哦。
5: 有哦。
0: 加较好困。
5: 无，但暗时啊，那都困袂去吼。嗯。即个甲食到加足好困。
0: 哦，食落你就感觉较好困。
5: 真是真好。
0: 啊，咱这清胃补食食，你讲嘛阿妈滚啊，经济足灵的。
5: 阿妈滚无安尼，本来一条滚咱慢条的，啊，就安尼干呐。用要中风的关系呢？哦，
0: 啊，那边吃落就感觉几只好困的。
5: 我每天都吃啦，
0: 每天都吃吼。
5: 都我这拢要困8点才吃啦。
0: 啊，来你好哦。
6: 喂。
0: 哎，你好。
6: 阿华医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给你做一个建
0: 议。啊，好来。
6: 因为吼，这个我想你给你买哪做嘛？是顶礼拜嘛？本来我讲顶个号会酸嘛？安尼跟那拢。
0: 艰苦，真艰苦就对啊。
6: 太无舒服啊。
0: 嗯。
6: 等我食五工了啊。
0: 嗯，食五工。
6: 哦，啊，就拢这样。顺
0: 咚咚，安尼
6: 精神就好
0: 诶。哦，颔骨啊，本来足硬诶，就对啊。啊，足艰苦，安尼敢若精神嘛足歹。
6: 嘿，啊，头壳戆戆，安尼。
0: 头壳卖戆。
6: 嘿。
0: 啊，食五工。
6: 嘿，拢未啊，即摆拢。
0: 即摆未来哦。啊，继续练诶啊。
6: 嘿。
0: 哦。
6: 真啊足好。
0: 恭喜你，恭喜你。
6: 我一工哦。
0: 嘿。
6: 食早
0: 暗
6: 食
0: 安尼。哦，我你讲，拄头啊，先食两粒无要紧，就一工各食两粒会使。
6: 我食早暗一粒，安尼
0: 会使。会使会使，早起一粒，暗时一粒，安尼会使。
6: 迄
0: 算加强的啦，啊无一般正常人食一粒会使。
6: 安尼哦。
0: 啊，你若讲有问题啦，真艰苦的人，拄头食两粒。
6: 哎，拢肩胛头嘛，拢会酸啊。
0: 嘿，啊，即马拢好啊，就对啊。
6: 啊，我脖子这拢硬僵僵僵的啊。
0: 哦。
6: 无迄度啊。
0: 安尼赞赞赞。
4: 两盒2000里。
0: 对。
4: 5盒又得3600块。
0: 对。
4: 啊，搁啥物家庭号的？
0: 家庭号的吼，家庭号11盒。优待7200块就好啊！来，但是家庭我跟咱过一年了，你好。
7: 我啊，
0: 嘿，
7: 家庭好。
0: 家庭好，吼，好，我给你登记起来，好不好？哈，好，谢谢哈。所以呢，要把你家庭号存四个，
4: 存四个。
0: 家庭号存四个呢，吼。来，爸爸妈妈照顾咱的身体，无撇步，就是公路爱清洁爱通透呢，吼。来，咱的前卫部两盒优待2200块，啊，咱五盒是优待3600块呢。啊，那家庭号的家庭号是11盒。7200块，
4: 咱这拢都做高位上，拢能扛3年左右哦。
0: 对，吼，来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做无，赶紧的哦。咱的02-25-77-88，空你02-25-77-88，02-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哎，我来做见证
0: 哦。你要做什么见证？
1: 哦，我给你吃的纳豆吼。
0: 嘿嘿嘿。
1: 我本体不是有给你买，给你讲口味色的嘛。
0: 嘿，对。
1: 我当你起来，我就一直给你吃你这哦。
0: 嗯嗯嗯。
1: 啊，吃几工呐？你麻到这枕头啊，胃拢麻哦。
0: 嗯嗯嗯。
1: 啊，麻到你上班拢麻，我就讲哎，哪吃哪麻，啊这吃多。不然我爸做三天，佫过就拢袂麻。
2: 即马袂麻。
1: 啊，佮吼，我若去菜市啊，拢头壳会戆，啊，佮洗身躯头、肩、枕头壳嘛，个拢会戆。啊，即马爬楼，我拢练，食你咧哪做拢，敢若讲爬楼梯，我条款要，我条款要爬楼梯，阮只电梯嘛。
0: 嗯。
1: 我条款要爬楼梯，爬看我食了有差无安尼。
0: 嗯嗯。
1: 我讲，我即马咧爬拢袂喘啦，爬起阮四楼较袂喘。
0: 哦，所以讲本来手会麻，怎食落？枕头
1: 袂麻。
0: 会麻，即马袂麻啦吼。啊，即马爬楼梯嘛无啥会喘啦。
2: 那大姐，你食偌久啊？
1: 我来去甲恁买啦。
0: 好，你食偌久
2: 啊？顶座，顶座上去安尼吼。
1: 我迄阵。
0: 哦，就顶座上去就。
2: 顶礼拜了，
1: 对啊。
0: 对，安尼你是正确的啦吼。
2: 安尼即马拢袂吧，辛苦嘛，拢加足轻松。
1: 我即马嘛拢要固定食两粒嘛，因为我是上班啦。
2: 嘿，对。暗时有
1: 当爱加班，无食安
2: 尼袂使。对，身体爱顾啦吼。
1: 哦，
3: 谢谢。你讲食咱呢？前辈都食很多，
4: 食迄我颔骨嘛较袂变薄叫啊。
3: 哟，无你本来颔骨来安怎？
4: 啊啦，这我海家咧嘛还阁薄薄，哦、我一早时有出去海呢。
3: 是哦，你讲你
4: 即摆变薄啊？
3: 你本来运动的时阵颔骨那咧坐顶当会变薄叫，是
4: 哇？啊，即袂
3: 啊，即摆袂啊哟，啊本身脚手会麻无？
4: 即摆都吐，迄个若无食这药啊，
3: 无食这纳豆本来。
4: 听到要
3: 死，听到要嗨吼，
4: 听到要几高哦，听者都。
3: 啊，今麦食了袂歹吼。
4: 过年叫是讲过着叫，就是你听无？去照
3: 电话。啊，你
4: 啊，拄好气温咧好啊，都听着，无我不听咧。
3: 哟，滚啊！今麦食完，暗滚啊，袂白叫，啊手嘛加足灵诶。
4: 啊，就袂无安内白了。
3: 哟，啊今麦袂啊啦吼，足好诶吼。
4: 食较无一个月都。
3: 对啊。
4: 啊，食一罐通啊去啊。
3: 对啊，安尼。
4: 头者食两，我足严重，食两粒。白拢食两粒着，只十工尔，手就抓
3: 头去，规个手敢那通啊，
4: 通去啊，
3: 吓，
4: 啊通去，我再来搁食两粒呢，
3: 透
4: 早
3: 甲
4: 阴暗暗，
3: 对，安尼都有够，老实讲，吼，
4: 安尼有影精神
3: 袂
4: 较好，
3: 袂歹啦，吼，
4: 我头壳不闲啦，轻轻，
3: 谢谢，啊来啦，咱的前卫报吼，咱的李大姐啊，已经食咱的前卫报食差不多十年以上啊。哦，啊，过了真好哦！伊讲食咱的前卫报哦，伊挑工爬楼梯，引到四楼嘛，我定定去嘛。引到是住四楼哦。伊讲伊挑工买坐电梯，哦，伊挑工要行楼梯行看卖啊。食前卫报，食本来哦，伊讲哦，去外口头壳会晕啦，去菜市头壳拢会戆，哦，啊，甚至行路拢会喘。但是伊自从食咱的前卫报以后，诶，即马头壳袂晕，哦，啊，过来爬楼梯嘛，继续袂喘呢。啊，卡手尾嘛，较袂遐麻。哎，爸爸妈妈，这清肺宝是讲，甲咱身躯内底这公路甲清啊清清气气，包括咱身躯一挂肉油嘛，甲你用甲清清掉。哦，啊，过来咧，增加到咱身躯好的油，甲嘛甲增加落去。过来咧，咱泵浦啊，即届哦，即届咱头间佫加上这个 Q 电里内底，而且爸爸妈妈，咱的 Q 电每一粒的卡布西露着30mm啊呢。爸爸妈妈，咱这 Q 店啊，那是别人是拢用另外卖哦。但是阿华一听哦，佮咱的公司哦，咱就讲阿妈啦，无咱啊爸爸妈妈哦，咱做一届来补充就好啊。因为你咧食一挂降脉的油的人哦，你这个哦泵浦啊一定较无力。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就讲，你啊这个会有受过管的人哦，奇怪啊，你那样走路拢无力啦。来，所以咱个这个 Q 店卡来滴。啊！人外口拢用卖，咱是家己直接加来滴。而且咱不是讲加5mm、10mm 尔呢？咱每一粒的卡布细路的这个 Q 10就30mm 啊。所以泵浦啊无力的，走路会喘的，爬楼梯爬袂起哩的，你拢会当食咸的这肠胃报。
2: 嗯，
3: 包括讲你去检查数字，讲哇，你腰肌有较歹哦，你就爱对倒位，对公路里去过啊。
2: 对啦。
3: 哦，公路里去过啊，要用啥过？就用咱的肠胃报来过就好啊。
2: 嗯，
3: 咱讲过啊。咱的纳豆激酶，咱的激，那咱讲呀，这个纳豆激酶每一粒都2500 FU 啊，
2: 活性啊，
3: 每一粒的活性哦，
2: 嗯，
3: 吼、哦、啊，外口拢啊三粒才一千尔，甚至一粒才一千尔，咱一粒就2500
2: 呀。咱的吼，咱的活性啊，直接印咧阿巴顶。
3: 对，
2: 一般你纳多基美
3: 顶头无人无人要印啦，
2: 哎，无人敢印啦。
3: 对，真正无人敢印。
2: 啊，这提出数字在当印咧咱的阿巴顶去的。
3: 对，
2: 吼、哦、啊，这个纳多基美 F U 是要创啥？这是纳多基美协会。对着要应该会生啊，教授所定义的一种活性的单位的，
3: 对，
2: 吼、哦、啊 ，FU 就是表示讲纳豆激酶所含的这应该这个纤维蛋白啊，吼，而这个单位啊，吼，
3: 嗯，
2: 愈高的时阵，伊应该的能力，
3: 愈强啊，
2: 速度都愈紧的对啊，
3: 对，
2: 好、哦，所以爸爸妈妈吼。这真正是无少成本的，在开发这个勤惠报的。
3: 嗯，
2: 而且吼、哦，咱即届吼，国家量啊吼，国家加到起里滴。
3: 对。
2: 吼、哦，咱个考，咱的这个 Q 天啊吼，一日就是足量一定紧绷啊。
3: 对。
2: 你必想要国家挂这无法度啊，因为有好部上管剂量就是30毫克呢，
3: 30毫克
2: 啊。咱一日就是30毫克啊。
3: 对。
2: 哦，所以基本上啊吼，咱个公路。甲咱的碰波啊，拢甲你做位搞滴。
3: 嗯，
2: 好、哦、啊，先那讲啊，吼，咱公路甲碰波爱做位搞，心中是负责上杀动咱的火嘛。
3: 对，
2: 好、哦、啊，火更先那收上咱的火公路滴。
3: 对，
2: 所以吼、哦，两个爱做位搞滴，心中若要拍出咱的火的时阵，必须安那靠着有通透的这公路，
3: 对
2: 有弹性的这公路滴。那么你即马若公路塌掉诶，还是讲电器诶时阵，伊卖加重着咱即个碰不坏即个负担滴诶。
3: 对。
2: 所以先那讲爱相顾啊，哦爱做伙顾啦。
3: 对啊。
2: 哦，则袂讲互咱诶公路变矮啦，因为你胆固醇啊伤悬诶时阵，咱公路就会变啊啦，愈来愈矮。
3: 对。
2: 甚至会愈来愈颠，无弹性滴诶嘛。哦，所以咱是爱做一个全面诶保护滴诶。
3: 嗯。
2: 爸爸妈妈，食一段时间，短时间。我相信然后你第一个吼上界明显就是安那暗棍啊筋，
3: 对，
2: 规个拢松起，脚松手灵，吼、
3: 嗯
2: 哦、啊，过来循环的豆豆变好滴。你即马然后遐接遐接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脚小块好好静静滴，
3: 对，
2: 吼、哦，和咱家己一点啊时间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哎呦，规个身躯加外了灵呢，
3: 对，
2: 人加外爽快，哦，阿黄一婷。假恁到勤惠报就有遮明显的这个进步的啦，
3: 对，
2: 吼、哦，啊你啊讲啊吼，要较贪俗的啊吼，你是安那食食久你拢无感觉，
3: 系啊，
2: 你大概三个月去检查你的数字，永远啊吼拢无进步，
3: 嗯，
2: 甚至愈来愈歹，甚至拢起起伏伏的，安尼代表你食物件是无效果，伊无度你稳定啊，
3: 对啊，
2: 那么这个时阵你就爱换，
3: 对，
2: 哦，啊你讲食了好，你就继续食呢，吼、哦，啊你讲看阿华街停的吼，真正勤惠报全部。拢系专利嘅，
3: 嗯，
2: 而且唔是讲我专利系二十几项安尼，啊，拢撮者撮者安尼无效果滴嘅，吼，咱那是集中火力，帮助你大细条公路，甲你过好你通透，
3: 吼、嗯，
2: 啊，甲垃圾清清撮走，吼，啊，好，咱嘅碰不啊有力，帮助你啊呐，咱嘅火烧伤会到你身躯所有所在滴嘅，
3: 忘掉，
2: 吼，安尼吼吸收着营养嘅时阵，然后你就袂感觉人安尼神叨叨，
3: 忘掉，
2: 吼啊。安尼，脚手袂平整的问题，疲劳亚身，甚至咧走路无两步，甚至拢无啥咧动着呢，喘鼻吧。暗时啊，家己拢听着哦，这样有碰布啊，你蹦蹦蹦，刚咧讲过啊，有无？
3: 有。
2: 阿公妈阿妈真正哦，这个碰布啊哦，足辛苦的哦。
3: 对。
2: 你唔好可以连半暝啊，拢安尼哦。则快速咧做工课呢，
3: 对，
2: 你到尾系过劳就是拢歪跳啊，
3: 对，
2: 好不好？啊，最后的机会
3: 来啊！爸爸妈妈，咱今两盒的千位宝，2200块尔，啊那五盒咧，五盒是3600块尔、
2: 哦，两倍真正无法度啊！
3: 啊那家庭号是十一盒，又得7200块
2: 尔。上架呢？这是今仔阿华介绍讲讲唔对。
3: 无紧来，爸爸妈妈吼，咱那买啊，咱家己一家一手，甚至爱别人照顾。啊是讲啊，今日是一日话阿爸阿母啊，你到底我都背起来无吼？咱就靠今日这栋尔，好不好？来，爸爸妈妈最后全部贵州，而且咱今日这个组合，这个优待介绍吼，后盖可能就无多啊。
2: 而且欢迎你家你手头的吼纳豆激酶
3: 比较，来比较看嘛姐，
2: 哦，
3: 绝对是赢人足济啦。哦，包括讲咱的数字拢敢印咧顶头，我靠，这就是拢唔惊啦吼。来，今日哦，爸爸妈妈两盒优待2200块尔。啊，那大组是五盒，优待3600块尔。啊，那家庭号个个优待十一盒，吼、哦，十一盒优待7200块尔。最后存无几组尔。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诶，你回来哦！哎，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好，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时间吼到站啊，吼嘛是吼、哦、欢迎咱空中的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哦，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财。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韩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是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哈。啊，贵今啊，你开始，咱有加入足侪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3: 是，
0: 阿妈伫遮，咱嘛欢迎咱吼，除了咱的花园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声广播电台，以及金台湾广播电台伊之外，咱为今啊的开始。咱阿姑，咱这个复兴广播电台，加咱台中的中广广播台，以及吼咱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做伙加入咱的大家庭。
3: 啊，佮有中波电台嘛，拢加入啦，吼。
0: 是是是。
3: 而且感谢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吼。啊，这是家宏一路行来。啊，甲各位长辈承诺的啦，
0: 对对，
3: 啊，承诺讲将来有一天，予我时间，啊，我会予咱的声音伫暗时，甲我的日时同款吼，做甲全国联播，
0: 对，
3: 予咱的声音为鸡人头听甲恒春尾，啊，为西半部听甲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拢总听会到吼，
0: 是
3: 啊，包括绿岛，都拢会当收听，
0: 对，
3: 而且再次甲恁感谢。无恁的支持，无今日阮啊一代一代的代数啊愈来愈增加，包括啊过来新的一个年度啊，阮嘛阁会有新台加入，
0: 无唔对
3: 啊，这是阮逐工咧努力，逐工咧拍拼啊，来要含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培养感情，啊，互恁做一个啊听一个无同款的节目啦吼，
0: 是，
3: 因为全国我敢讲啊，阮的节目。含任何人拢无同，有个人是咧报新闻，啊，有个人有节目形态，比如讲头前十分钟就是咧点歌、咧唱歌、咧开讲，啊，对几分钟要创啥、啊，我讲这安尼伤过严肃啦吼，啊，听电台无非就是要带来快乐，你平常时想要创啥，这两点钟拢随在你，但是唯有一点，啊，那会动的，就是我拜托讲，我那咧工商，啊，就尽量。互我共享一下，啊，互我转接一下啦，吼。啊，但是我转接我嘛无地雷，我会落地啊，吼。阮三个过一日拢无地雷落地啊，阮拢回馈，吼全国最长辈时代。
0: 是是。
3: 其实论真讲，啊，阿伟、阿发、阿财，甲我，啊，阮暗时做的节目，阮毋是以赚钱为宗旨，阮只是拢。

0: 正常咧食啦。
1: 对啦，对啦。
0: 啊，讲真正诶，较早啊，咱毋只系讲一个笑话吼，包括即嘛发生伫我诶早起啊顶悬。啊，我细汉，阮早起啊食细汉诶时阵吼，啊，伫我住伫我姐姐遐，啊，我诶姐姐啊，真疼伊吼，啊，拢食鱼头鱼尾，啊，鱼身吼，早孙啊食。啊，我的早起，这真实的故事哦。啊，当然别人咧听这种拢听过啊。啊，我的早孙啊讲啊，这姑姑，我连讲我那大汉吼，迄鱼头甲鱼尾啊，拢要留咧互姑姑食。
1: 因为姑姑介食。
0: 系啊，啊，其实伊唔知影讲，阿哥是唔敢食肉，食肉较无鱼翅。
1: 嗯。
0: 吼，啊，甲鱼头鱼尾家己食，啊，鱼身留咧互早孙啊食。
1: 嗯。
0: 阿囡啊，当然是好意嘛，
1: 对啦，对啦，
0: 伊嘛是这种爱的表现。
1: 对，
0: 啊，我相信伫全国这东北时代，像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自做囡啊看时代人，啊，都为四头五头拼来，天未光，鸡未啼，狗未吠，啊，就去咧乌鲁笋，啊，阮爸就去啊溪边咧捕西多子看流水啦吼。啊，那大楼就去咧木西多子，啊，那无就去咧啊，迄、那个溪咧吐沙，吼、哦，用牛车。讲实在，这拢是我知影爸爸妈妈啊，那艰苦人一针一滴一身一银，拢是用血汗去换来的。
1: 对啦，
0: 啊，咱即马大家啊，环境拢变好，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因为家宏做水起家，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台湾的环境去换来的。
1: 是是。
0: 较早我请讲一句话吼，啊，我本来就做水机啊，啊，我讲要甲阮老母斗一台水机啊，我家己咧做伊啊，佫无爱。
1: 嗯。
0: 伊讲啊，我这自来水啉三十年啊，都袂安怎？我讲母啊，较早三十年前吼，啊，你若去七仔园，啊是去园边，迄水沟啊水。摇起来你就敢啉，
1: 对啊，佫真清气，
0: 对啊，啊真叫你啉，你敢敢啉？较早阮老母我就讲啊，欠甲，我讲我全国谁啊，我捌伫我的节目顶悬啊，讲我谁啊加我要卖半斤呢？真侪人加，孤落加啦，食袂起，讲真正，看人咧食真心鲜，食甲骨头软铿铿，家己无材料通食，所以讲全国历史第一个写卖半斤加的，就是魏家宏开始。吼、哦！我甲大声安尼讲话，我伫全国的播音界，虽然我年资真轻啦，年资真少，但是我写真济
1: 历史，
0: 台湾广播的历史，
1: 是
0: 包括我三十天卖三十支产品，全国嘛，干那我有尔。
1: 嗯，
0: 我扛一支骨头药啊，一扛一个骨头镜头，我有足济骨头的处方，你互大家食食无同的。啊！你若敢若一支骨头药啊，讲会当互你煮食头甲尾就对啊，迄个讲骗的，
1: 无可能啦。
0: 系啊，吼，对无？有诶是骨头咧酸，有诶是筋络咧酸，有诶是骨络，有诶是筋骨络咧酸，吼，啊是韧带咧酸，即拢有真侪年代的关系。过来啊，较早那3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迄个时间就对啊。生癌叫做啥？
2: 绝症啊！
0: 哦，对，对
1: 绝症。
0: 哦，阿发讲对啊，吼、哦，迄、个时阵啊，听到就对啊啦，唔是破病死的哦，拢干那烦恼惊就惊死啊，
1: 惊死的
0: 啦，系啊，因为无药通医啦，
1: 对，
0: 吼、哦，啊，其实你若生癌的人就对啊，你甲看，正是生癌的人一大堆，
1: 哦，妈妈是
0: 啊，对啊，我一个乡下人啊，啊，昨日人家来找我，吼、哦，我迄个朋友啊，叫塔克，因太太。大肠癌呢，结果进秘鲁啊咧啉，麻雀啊咧拍，但是伊当然有食过我的物件，啊，我一项产品治好我家己的肠人，我相信全国只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听友拢知，包括进电视嘛有咧做，
1: 对，
0: 吼、哦、嘛有咧广告，嘿啊，一个三黄酸阿膏，我讲伫全国啦吼，敢大声伫播音台讲的一句话，一句话恁甲我。跳起来扛！我讲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你唔免惊，那过去就对啊啦。生癌你绝对惊死的啦，过来那无就一半以上医甲死，系啊，啊那无就乌白食药啊食甲死，
2: 对啦，
0: 系啊，吼、哦，人偏方处方，乌白补乌白食，
2: 啥物都食啦。
0: 但是讲到这。

0: 家宏有一个真深的遗憾。我讲如果十几年前，我甲知影去开发这个物件，我的爸爸将是还搁伫咧。我的爸爸离开我已经十几年，差不多十年啦，吼，十多年。我的仔囝几岁，伊就离开几冬。啊，我的仔囝国小四年。我讲当时十几年前，我哪会晓去开发这个物件，天然野生的，我的爸爸将是会当看到我。卖讲我的成就啦吼，看到我尽我的认真甲拍拼，但是偏偏吼啊，人讲自有用，亲不在吼啊，这是我上大的遗憾。阮爸爸若阁加活66天，就会当看到我的仔囝。结果我的爸爸气腺癌翘去，这予我造成高进啊。只要那父亲节啊，顶个月。我的爸爸做机啊，我家己写三条歌，两条是要送给我的爸爸，这是我要做我的传家之宝，嘛我的心愿。一条是要献给我现在还搁住伫家己东区的妈妈，但是歌还未完全写好啊，所以讲人生有真侪遗憾，但是咱将是咱弥补会着，咱爱赶紧去做，真侪物件要给你机会。你偏偏你唔去甲试，永远你都无机会啦。吼、哦，咱讲实在，我用举一个例，吼、哦，当然这是无好个例啦，吼、哦。台湾咧卖大乐透，你嘛是咧买一个机会啊。
1: 对，
0: 伊有着头奖的机会，你永远无去甲买，你敢有机会着头奖？
1: 无可能嘛。嗯。
0: 吼、哦，所以讲我这个将士有外好个物件，你有啥物镜头，我报你食。你唔肯甲买当来试，唔肯甲买当来食。你永远都袂好，你永远都无机会。所以讲，伫这段时间，家宏嘛真无闲。这现场的节目，咱伫旧年尾新年头，可能最后，这是会走向历史啦吼。有可能袂最后一届，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产品卖予电视台，卖到拢欠费。当时我会开发着这个物件，就是阮台东有一帮原住民的产销班，较早台东医疗无好。无病院嘛，较早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东部人干那要找赤脚，吼、哦，都无得找啦，
2: 真好找啊，
0: 卖讲病院啦，嗯、所以讲拢靠青草、靠原始的物件，像早期有人靠牛樟，食好真侪镜头，吼、哦，但是暂时的牛樟有野生的无？
1: 无
0: 啊啦，无啊嘛，所以讲全国恁会当去听一件代，家宏无好的物件，我绝对无咧卖。无真实的物件，我无咧卖，吼、哦，无俗我袂晓卖，无送我袂交瘾卖啦。嗯，啊、我讲因过去伫东部就对啊，拢靠青草。老祖先的智慧，你永远爱记住。尾后我发现一样物件，因为阮伫台东啊有栽种真侪野生的青草，结果阮过有一个头目甲阮讲吼，因阿公自70岁就生癌，食酸啊膏，食到107岁。然后因阿嬷嘛70岁就生癌，有够拄啊好，阿公阿婆拢70岁吼。因阿嬷食酸啊膏，活到105岁，癌症拢无复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甲我的筋骨草同款，我的筋骨草当时嘛是伫遐开发的，拢爱野生的20年以上才有效，栽种的都无效啊、哦。嗯，酸啊膏你若生伫别种树啊，嘛有生酸啊膏，但是有效果无？有。但是真薄，
1: 一丝啊，你、
0: 嗯、啊，无法度像咱，阮所种的拢是正的，酸州的酸水长顶悬的酸啊膏，贵三三，但是正讲会当治癌。其中有一个我家己上深的体验，我讲我一个爸爸，因为我慢开发巧伊，亲老爸，一个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丈人，治癌四期，伫2年外前，治癌四期哦。去家己基督教病院检查、医生见面去甲讲好，赖赖先生，你这摕去办大医，明仔载要甲你挂机，
1: 要开刀，
0: 系啊。阮、爸听着安尼，目屎水淋落来。阮丈人啊，伊讲若只挂落来安尼，甘愿死，无爱活。我怎甲阮丈人讲无爸，咱搁来北京检查看卖，甲迄个检查报告，赶快搁摕去啊，中科医生挂号看落，赶快。赖先生，哎、欸，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机。我讲安尼，把咱先转来，转来伫厝参详， 我讲安尼啦，爸，既然拄着啊，我有一项产品啊，我伫电台红吃了真好啊，互一个丽华妈妈脸癌食甲肿瘤消去啊，互芬林
1: 金丝大哥，
0: 金丝大哥，吼、这恁拢知影，吼，因为阮公司真正酸啊股，逐工都人卡着咧，来咧排队，逐工卡来咧印，逐工卡来咧买啦，嘿啊，一工上少拢十通以上，
1: 嘿
0: 啊，啊，阮干那若要论斤欠人诶啦，毋知几百组，但是阮无诶物件，我毋捌咧共印吼，所以讲阮无欠人半项物件，阮讲恁拢爱认真听阮诶节目，逐工听。听到人讲先生先生贤主人福啦，你若听有着，你就福气啊！有绝症的囝，我甲你讲，我家己的亲外甥啊，买迄个目白生一个肉瘤，嗯，吓啊，像大骨母遮大粒，结果我有食我的酸啊膏，迄医生自国小的，自一出世，医生就甲因老母交代讲，爱去开刀，甲我的姐姐，结果咧，伊拢无开。啊，无开嘛，袂安怎？伊个良性诶，
1: 拄啊
0: 生伫即个白白，拄安尼一条哦，肉瘤。结果食差不多一两礼拜，春米遐大，然后就对啊，食到最后连米也大都消去。所以讲长辈时代啊、人生卖造成危险，癌症、非绝症啦吼。今日若听到，我保证你福气吼。啊，佫无生癌。咱暂时逐工食的毒素就对啊啦，吼、哦，食的化学毒，无形当中空气的毒素都遮尔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咱人若未发炎，就未生癌啦。啊，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吼、哦，即卖人讲啊，这发炎啦，红甲炎是同意思的，吼、哦。啊，迄到最后你若无加医，就生癌。啊，我有伫这段时间。讲真正的家宏啊，认真拍拼啊，家己有欠一点点啊钱啊，我家己有请老师，当然这开无偌济钱啦吼啊，请老师啊，含我共同写两条歌啊，要纪念阮爸爸啊，我已经有先家己录家己唱啦吼，但是也未正式啊，伫录音室录啊，较无遐好听，但是我啊伫。未发表进程，因为我无要做歌星吼，老实讲、我这是要做一个纪念，啊，一个心愿，怀念阮爸爸，感谢我爸爸对我的养育之恩。啊，佫有另外一条是要答谢我一个现在啊身体正康健的妈妈，吼啊，但是咱先为爸爸的先听，哦啊，我来唱吼，即长辈时代爸爸听看麦啦，吼啊，一曲一条话做。想起阿爸，恁拢也毋捌听过吼，
1: 即
0: 全国第一工、第一届，
1: 嘿
0: 啊，电台播的啦吼、啊，咱来个欣赏看卖，家宏家己唱的歌词，我含老师两个共同做伙写的，啊，咱则过来转来节目的现场啦吼，想起阿爸
1: 来。

0: 来哦，一首非常有感情的歌曲
1: 啊，想起阿爸，
0: 嗯，
1: 啊，因为家逢初处哈，啊，第一届写词啊，含陈玉丽老师伫只特别甲感谢，这是乔佑老师啊，咧甲写歌的老师哈，
0: 对，
1: 啊，嘛是咱过去诸葛亮啊，所有啊的歌词拢是伊含塔克老师、黄武勇老师写，啊，所以讲。这是一首家宏的心愿啦，吼啊！要报答我的爸爸，啊，我念一解，给大家听啦，吼。那无小气嫌啊，恁家啊，打电话起来，甲阮鼓励一下，
0: 是
1: 哦。要开讲啊，要报答拢会使，吼、哦。这歌词就是讲啊，日头呐照着海岸，我住海口吼啊，日头呐照着海岸，额头就想起阿爸。细汉的时，你的经过。是我上好的靠山，人生有你的牵挂，一路温暖的陪伴。回头的时，你的形影看起来特别孤单。夜夜在梦中，梦见着你的面容，最后的心，愿偏偏煞乎你失望。你的查某孙，无机会叫你阿公，是我心肝内。哭袂出声的悲伤，日子若过到中秋，额头就一直在想，月圆的时，咱的梦中，敢是同一粒月亮？日子拆最后一张，往事煞映着目睭，团圆的时，你的相片。已经无你的模样，这就是所有的歌词哈。想我念一解半唱半念啊，因为有当时咧唱惊歌词啊，恁听无清楚啊。伫只啊，我嘛再次感谢我在天的老爸啦哈啊，有你遮好的教育，才有今日的家宏啊，会当坐伫这个播音台啊，来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讲十年前，如果家会当开发到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应该咧听垃圾哦。
0: 嗯，
1: 因为我的爸爸啊，另外我阁会有一条吼，啊，合作阿爸感恩，迄条写讲伊拢带伫喜恩啊。啊，我的爸爸即个时间拢带伫喜恩啊，啊，拢咧听垃圾哦。吼、哦，即、这个时间可能咧困啦，吼、
0: 哦。是
1: 啊，拢带伫喜恩啊。阮爸爸起一间厝，互阮住，伊家己毋捌住半遍。我著讲啊，互我啊心有够痛，有够疼，有够酸啊！就是讲，伊最后迄间厝起四十多年，伊住住十几天，最后打通迄十几天。啊，你甲想，徛伫咱做人的今日时势，咱心会酸无？尤其家宏佮高囝五个姐姐，甲妈妈。两个用心认真打拼，请六个囝大汉，拢做工，你甲看因偌伟大。所以讲，我伫做节目，特别受到遮个爸爸妈妈的疼惜，是因为我真正含恁是真感情。我毋是像人有诶为着讲做生意，吼、哦、啊，迄种啊虚伪啊无真实诶人生、嗯，
0: 甚至是用吼、哦、一款吼无共款诶手段。为着要宣传伊的产品啦，
2: 是啊，
0: 系啦。
1: 啊，我是真感情，所以讲我受到真侪全国即个长辈时代，你甲想我当时中共乡亲网啊，捌甲我做民调吼，我当时捌百几万人啊，同步听我的节目。我平常时啊，我的节目咧做，拢也阁有差不多三十万人，
0: 对
1: 啊，保持咧甲我收听我日时的节目啦，吼、嗯。啊，暗时当然目前无做过民调，啊，我唔知道有偌济人咧听，
0: 嗯，
1: 但是我相信，啊，真济爱护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的长辈时代，拢点点啊咧甲阮听，点点啊咧甲阮听笑，伫只阮在厝，甲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声感谢。啊，我讲今日啊，旧年尾新年头，啊，我讲甲公司参详。大家咧讨的物件，大家食到有够好的物件，包括杨丽啊，本来大肠癌， 啊四期啦吼，尾啊伊当然是先去开刀，了后食即个三黄，即十几年来，
0: 十五年的时间，
1: 系啊，啊伊食差不多十冬啦吼，因为我即个产品拄啊伫阮爸爸无伫咧了。啊！我甲开发出来两支产品，一支叫做白姜，一支叫做
0: 酸
1: 阿膏。啊，这拢是伫无形当中，那像上天赋予我一个责任啊，要来救大家。当时阮做这个酸黄，我知影伊会当食抗癌、食治癌、食防癌，但是我唔知影伊效果遮尼好。所以讲，伫阮的团队，阮当时二三十个博士、教授、拢总。跌破专家眼镜啦吼，拢总想袂到。我阁有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晶妈妈敲电话给我，伊敲来，我拄仔咧做节目，啊伊讲要阁甲我订三房，我无回。
0: 嗯，
1: 结果我怎啊落线卡，我甲敲互伊，我讲水仁妈妈啊，伊住台南吼，我讲水仁妈妈，啊你呐才赶紧要买三房，你毋是打前无偌久打买？伊讲伊本来敢那一粒药剂，啊医生。佮叫伊要去挂另外迄粒药剂，系啊，
0: 我咧挂台人生都完全都无效
1: 啦。对，嗯，系
0: 啊。
1: 啊，然后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吼，伊食食咧，结果当天要去挂，医生甲讲啥？你敢知？哎、欸，你这药剂恢复了真好呢，肿瘤拢消去。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我甲嘉宏一个电台，啊，一个电台叫嘉宏的物件，买伊的酸阿膏。来吃，吃了有够赞。迄医生竟然甲讨电话，伫咱台南的基米病院。我讲的拢真人实事。
0: 嗯，
1: 一天我第一届发现讲，我的酸阿膏互人食癌食好去，就是阮燕巢一个丽华妈妈。丽华妈妈本来脸癌，自少年啦吼，含辛茹苦，请后生大汉，啊，然后孙啊正够读册，大概下来拢足欢喜的。啊！甲我买保健食品，拢甲我拼讲，迄孙仔足有效诶，读警察大学毕业，啊，进入平湖咧服务，吼、哦，第一名毕业诶。我讲诶，即拢真正带伫燕巢，
0: 无毋对。
1: 啊，我当年嘛拢会甲买做啊。
0: 嗯嗯。
1: 啊，过来，即陆陆续续啊，伫咱大寮有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伊食甲膀胱癌好
0: 啊，招弟妈妈啦，
1: 吼、哦，招弟啊妈妈，
0: 吼、哦，
1: 啊伊讲伊本来拢放血，食甲。膀胱癌好去，一个彰化超富大哥，食到本来肝硬化，指数永远都降袂落来，医生一直咧甲看日啦。哎呀，咱讲实在，但是伊食我诶三黄，食到指数降落来，医生竟然唔相信呢。伊讲肝硬化，哪有可能迄肝指数会当降落来？

0: AM 1071，
1: 生什么代志？结果莫一翁买啊酒来送我，伊讲感谢我，予我当时就对啊啦吼，食这个酸阿膏，食甲伊口腔癌拢完全好去，我怎个口腔本来唔好食？但是当时我研究这个产品，其实我本来就是研究要食抗癌、食防癌的，所以其实全国真侪医生啦吼。我卖讲名，呆呆拉靠中溪，吼、哦，高雄中溪、嘉义中溪，真侪大间病院，即个肿瘤的医生，大家都在食，只是因唔敢让知影。
2: 当然、啊，
1: 因为因西医，因讲的理论就是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过来，我上感动的是我嘉义一个同学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遐厝了，带三个囡仔，一工向阳敲电话给我，伊讲同学。哎呀，某咪人啊，我有一个代志要来台中找你。啊，伊是娶外籍的太太啦，吼、啊，伊讲吼，伊癌有够严重的，已经扩散啦，吼，胃癌、肠啊癌，啊嘛有迄个口腔癌，因为海口人我那拢会破病
2: 啦。破病人啦，
1: 伊摕30万来给我，伊讲吼，啊。同学，我知影你真做了袂歹，啊！伫伊诶人生已经食标靶，食甲拢无钱，伊嘛无想要阁接受治疗，啊！即三个囡仔是毋是会当拜托我甲斗请养大汉？我听着安尼，目屎随流落来。吼、哦，这是一个做爸爸，啊！伊娶迄外籍诶太太，都早着走去
2: 啊
1: 嘛，吼、
2: 哦啊，
1: 因为生活环境困苦，带袂掉，然后我怎啊讲安尼啦，同学。要甲你道歉，囡仔，伫我有生之年，我有能力，绝对无问题。但是一项物件，阮公司已经食两年外，防食生癌、食抗癌、食防癌，食甲有够好，你甲摕当去食看卖。结果伊当去甲食，我讲你表白，你继续甲食，吼，食一段时间，你甲停起来。开始食咱的酸阿膏，医生啦叫你唔免食，你就甲停起来。啊，你咧食标靶过程啦，无够钱，我借你。吼、哦，你继续食，赶快来治疗。
2: 当然。
1: 啊，结果佫食咱的三黄，食到尾啊，癌指数拢无去。啊，我讲我会丈人，我无可能就惨我会丈人啦。
2: 这是一定的。
1: 啊，我会丈人住伫嘉义县新港乡潭大川。几号都唔免讲啊啦吼，系、啊，因为这毕竟这嘛是个资啦吼，虽然是我的丈人，但是恁呐真正要甲我问看，伊人住伫底，你要亲身去甲问。我听过恁敲电话来，我报你去甲问。伫嘉义县新港，吼、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酸阿膏是上天赐咱一个真正好的物件，伊就是经过咱中国医学院一个班教授。去开发出来，自古以来的古典的册《花德》啊，一册就对啊啦吼。内底本来就有写吼，三黄、酸阿膏啊，就是会当治癌、抗癌、降癌、降火气、降你身躯的毒素。所有包括啊，亲像你痛风，这种简单的痔疮，这种只拢作紧就好啊。吼，唯独上奥妙的是会当食你的癌会好。我敢直接甲全国长辈时代讲，这若讲无影的就对啊啦吼。老实讲，这是咧做惨我家己。
2: 对，但是咧做考验啦，嘿。
1: 对，但是事实我无需要为着讲要卖你物件去讲这白贼。
2: 当然，
1: 这考验就像阿伟讲的，这做伫我的身躯。
2: 是，
1: 我讲的这拢是事实的人生啊。真正发现伫我家己的丈人顶悬，阮丈人正敢来食三项物件。食我的三黄，食白姜，甲食好枣，嘿啊，这拢我公司的产品，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信者恒信，不信者行不信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你唔通小病唔医，大病才咧关东西。有个人运气好诶，毒素即个红，那牙位皮肤出来会白会痒会焦，安尼你运气好。你随家食酸阿膏，袂白袂痒袂焦。有诶，若无甲你牙对皮肤出来，甲你牙对腰子去，你变腰子炎；牙对肝去变肝癌；牙对腰鞘去变腰鞘炎；牙对胃来变胃癌。 中辈时代，五脏六腑拢有可能会生癌。但是咱若甲毒素代谢掉，咱甲预防胜过治疗。我今日特别啦吼，甲公司争取到20组，吼，这是电视有咧卖哦，
2: 对，
1: 电视台有咧卖，
2: 嗯，
1: 三立、明视、TVBS、
2: 甲台视、
1: 甲台视，拢有咧广告，杨丽，吼，一个影艺人员真有名诶，杨丽，你看我诶物件，若毋是西电影杨丽。啊，那无就是超哟！因这种高良心道德，拢免钱甲我代言的呢，无凊彩代言费拢900万的呢。
2: 对对，
1: 哎呀、啊，因拢家己食好，才要做代言。所以讲，杨磊大哥，伊当时来甲我讲这个产品，因为伊想到什么人，你知无？大家拢知杨磊和于天真好，于天因早囝为着要生一个早囝，甘愿用生命去拼生一个早囝，甲他大肠癌、直肠癌啦。开刀开百几遍，做化疗做百几遍，最后把早囝生落来，性命无去。
2: 对，
1: 母亲有伟大无？
2: 真伟大。
1: 所以讲，杨磊嘛讲，一年减一个朋友，年纪愈来愈大，朋友愈减愈多，人生到底为着啥？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肉瘤良性的，你爱赶紧甲食；你若身躯有长期的发炎的，嘴破嘴臭。暗时高班困袂去的，吼、哦，风大的，啊是你有生癌，你有做过化疗、做过治疗的，你今日一定爱甲食。癌细胞我一礼拜若无甲你降落来，吼、哦，食一组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啦，迄组唔免算钱。我嘛听我甲东北时大讲，你听我敲电话来，私底下你敲电话来，你要来交往，物件我甲你食好只钱，拿无你好无？我甲你讲好。我绝对敢肯予你食，但是你爱照起工食，爱照我甲你教的意思食，
2: 是无唔对。
1: 吼、哦，你绝对袂死伫癌症。我讲全国家大声讲，癌症非绝症，拄啊敢老家宏敢安尼伫电台正式甲恁讲，癌症非绝症。今日电视台有咧卖，吼、哦，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迄逐工拢有咧广告诶，
2: 强烈
1: 广告诶，吼、哦，一个酸啊膏、三黄、国宝精粹，啊，今日电视台一克也卖3900，吼、哦，啊，我今日要卖恁偌济，卖恁3000块，20组了，吼、
2: 嗯，
1: 东北时代，啊，恁注意甲听，吼、哦，啊，今日你着若无爱生死的感情，你若真有带着感情，有生肿瘤诶。吼、哦，还、啊、是肿瘤去挂起来，肿瘤挂起来，佫生哦。癌症化疗了，买个复发咯。你只要无保养，啊，咱卖互发炎，卖互发红，咱的癌就袂来。吼、哦，今日一克啊卖你3000块，就介内底有10包，最济啦，吼、哦，这有够好用的。正酸啊，高蕊高浓缩，
2: 萃取的。
1: 吼、哦，迄机械真特殊，敢若为着当时研究要安怎来萃取伊的真菌症。真菌种啦、啊，伊个要治疗伊个效果啊，做真菌症，开500000万，甚至几亿个公司，迄阵啊买啊，唔只一直甲这个产品，本来这个产品伫电台干呐，我咧卖尔呢。
2: 对，
1: 阮到尾也是公司，互我卖甲赚袂条，一直了钱，吓啊，因为我拢甲卖作俗个，因为我拢一直想要救人个命。
2: 对，
1: 到尾也转甲权利卖哦，电视台，阮电台要卖。拢爱搁甲电视台写报告，
2: 爱搁甲
1: 电视台争取经过因的同意，
2: 因的同意个因准啦，系、啊
1: 啊啊、我讲旧年尾新年头，只要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年，今日一克啊3000块，买一克啊，阿发，
2: 嘿，
1: 有想要救人的命无？
2: 我是足想要救的，
1: 安尼一楼你送你想安啦？
2: 好啦，虽然我。前两个月了，
1: 好
2: 吧，
1: 好甲甘愿的啦。
2: 好啦，我好啦，我上接啦。
3: 因为即马阁欠公司的债务咧。
1: 哦，阿来阿仔，不要紧，你的债务我另刚才甲你倒用。哦，哎呀，阿仔咧，救人命的产品，你有想要上接啦无？
4: 我，哎，救
2: 我上一定爱上的啦。
4: 你安尼还好好，我讲一话拢讲
2: 无，无
4: 我嘛上接啦。
1: 吼，你上接啦，安尼买一啦，上两啊。
2: 是，阿伟阿发阿仔都弄上啊，当然阿伟啊嘛袂当漏开，尤其吼阿伟啊长时间和咱这个空中长辈是大疼惜，逐工和阿伟啊陪伴咱的爸爸妈妈，所以阿伟啊今日赶快嘛上接和咱长辈是大。
1: 啊 安尼就免阁讲啊啦吼，当袂是都安尼，你拢知影买一盒一盒三千九啊，白电视台有咧卖哦，
2: 是
1: 绝对互你食有效的哦，食无效互你健康棒啊吼，买一盒送三盒啊，阿华阿财阿伟送一盒，嘉宏阁送一盒，买一盒送四盒，三千块，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有生过癌的，要食好的。电话甲沟通，我保证你袂死伫癌症，我保证你癌症癌指数会降落来。今日只有一个机会尔，即届若卖完，以后你可能爱甲电视台买。以后这野生的会当慢甲当时，会当食甲当时，无人会当甲你按算，因为这种卖完啦吼，这种的嘛无效啦。当不是大爸爸妈妈，只要你有生癌发红的、嘴破嘴臭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挂位红星的就对了啦，身躯有发红，生头发白，拢总来个吃，尤其癌症愈重症的愈好，我愈爱恁个饲，癌指数要降低三天的时间，好我，我保证你癌指数降落来，一周的时间，保证你去看癌细胞阁有无，绝对会癌细胞无存在。东北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只有20组尔哈，爸爸妈妈，生癌唔免惊，生癌你有咧治疗，你有咧化疗，我都甲你讲啊吼，干那食咱这个伤寒，本来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到尽有诶活三冬、五冬还搁咧活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咱也会晓食，酸啊膏，全国得着啊，即个深蓝诶黄金啦，即真正我朋友阿公70岁伫东部。生癌食到100%，因个阿妈生癌70岁食到105岁，我家己个丈人致癌4期无挂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咧讲生笑个，4期会当无挂机，全国都干阿阮丈人尔，靠啥物？靠三黄，靠酸姜啊膏。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电话拢满线哦，外口叫因开始接嘛吼，拢总新听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甲你讲啊，酸啊膏用高浓缩、高杯浓缩，甲你萃取，吼、哦，你都若食保养，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啊，若有生癌的就对啦，一天甲食3-5包啦吼、哦，来，
2: 来，为你好，为你好，
5: 哎，爸爸
2: 吃
5: 一
2: 撮，
5: 吃一撮，
1: 来好，来三黄吼，来电话给你生阿哥啦吼，来电话给你，来威力，
4: 威力好，
1: 哎，陈大哥，
5: 哎，
1: 来你生阿哥，谢总好，来电话给你哈，
2: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咱中北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是买一盒送四盒，优惠3000块，所以哦，咱啊，
1: 用伫电视台一起来介绍，互你买。五阿啦，
2: 对，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个救人命的产品，这了大钱，救活命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若卖生癌是彩色的啦，啊，人生若生癌，秋分惨雾，干那有当时啊，囡仔要载你去化疗、电疗，讲真正的，你若去病院癌症中心甲看就对啊，大家拢皮包骨啦。卖食的卖食，落头毛的落头毛，乌打散的乌打散，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啊！这拄啊，敢若嘉宏家甲恁挂保证，今日开你3000块，予你的癌症会当降低你的癌指数。今日若买3000块，会当予你未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许新家用心，安尼若甘愿讲予生癌，袂要紧。安尼你3000块甲捡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电话恁爱观音卡20组尔，写完就无啊。啊，这电视台三立明视、TVBS 台视拢总有咧广告，杨丽代言的啊，一个知名的艺人哦。啊，我著讲啊，这全国足侪人咧食的，吼、哦，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回了。
5: 嘿，你
1: 好，
5: 喺
1: 双楼
5: 把我
1: 写一组
5: 好不好？
1: 来好，等下个咧哈，哎呀，这真正有够赞的物件，吼、嗯哦！我就讲啊，十年前那有双黄，我的爸爸进了个地咧，啊，真可惜，双黄降息就对啊，国宝精粹啦吼， 深蓝的黄金愈来愈少啊，来维你好，
4: 维你好，
5: 我要一组，
1: 来要一组吼，来电来
2: 行嘞吼，
1: 啊，二十组呢，大家电话卡手快，卡手紧，爱生命的电话观音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生阿哥，食你所有的镜头，食你所有的眼睛啦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走入历史啊！今日若无买，以后你可能无得买啊！因为阮电台有可能向封杀，袂当阁买啊！啊，阁来，酸阿哥嘛愈来愈少啊！天气变迁的问题啦，吼、哦，来回了。
5: 哎，
1: 买
5: 三房大
1: 租的。
2: 无大租的，无大租的，
1: 你捌买过呢？无啥人要买大租的。
5: 有啊，我食过两三刀伊啊，因为我手拢不得洗，一粒一粒的肉，
1: 剩
5: 的
1: 肉
5: 里
1: 哦。
5: 好
1: 好好。
5: 啊，食甲拢真拢好
1: 伊啊！好来，等下个咧，等下个咧，好
2: 来，等下个
1: 咧，来维六，嘿，阿甘大哥，嘿，来六，来要生阿哥吼，来等下个咧，
2: 等下个哈，
1: 系啊，哦，等下到这来维六，来新田有啊？诶，新田有啊？
5: 电台啊？
1: 嘿，电台对，你要生阿哥呢？嘿，来等下个咧
2: 哈，
1: 系啊，来维六，来要生阿哥吼，新田有，嘿。来电话下来
2: 哈，
1: 来哦，这电
2: 话马上回
1: 了。
6: 我们要向双黄来，好来一
1: 个。来双黄后来电话下
2: 来
1: 哈，
2: 好来。
1: 哦，电话龙猫，
4: 龙猫就等电话个拍卡
1: 哦。哎，陈大哥，来要什么歌？
2: 哎，大作也无咧。
1: 等一下哈，我等下开放，你先写起来哈。哦，我头家有答应我。
6: 写了进挂机所，真稳定。
1: 安尼好，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
2: 来哦。来，空八空空空九七，
1: 来喂你，
2: 九八，
1: 来妈妈。
5: 哎，
1: 来你哦，你要生阿公。
5: 哎，哎，我阿妹讲，你给我家里买来食啊，不然是底层安尼弄啊，有等
1: 下等。哦，这底层，这底层有够劲的，
2: 非常好，
1: 嘿。
5: 哦。啊，我就是只有效。
1: 好好好。
5: 哦，啊，再要甲恁买，
1: 嘿，
5: 哦，
2: 好啊，
5: 啊，你就用好啊，吼，食啊，你用这呢啊，饿啊，
1: 啊，都拢物件拢无啦，来，你电话
2: 加咧，欠费
1: 啊，
5: 啊，你就加两个大组来，
1: 好，加无大组，我咧等下老吴，我去甲你写哈，我等下开放，好，你电话加咧，电话加咧，电话加咧，
2: 好，来电话加啊，
1: 好，来，来，就林君妈妈，来上黄一中，来电话加咧，
2: 好，
1: 来。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安尼啦，挂到线的啦，这麻烦嘞，都不是多少电卡。
1: 他讲你电话卡掉嘟嘟叫的，是电话满线，不是电话歹去哦。
2: 对。
1: 噶既然大家要爱大组的，我有甲公司头家讨十组大组的啦吼。今日十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万，
2: 六千块，
1: 送一来，
2: 无问题。
1: 啊够嘛，送一来，安尼多十二啊。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块，中北时大电视台一盒卖三千九啊八啊，今日一盒互你买到五盒的物件啊，
2: 对，
1: 一盒的介绍来，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你好，新听友啊，来你好，要三房啊，
2: 大哥咱在倒位，
7: 我踮博洋，我进前有甲你买。天
1: 魔
7: 有
1: 哦，好，你有搞咩天魔？
2: 那你等我坐
1: 啊，那无名。
7: 天魔我有资料，
1: 好，你来听听，
2: 我等我坐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癌症为绝症啊！你若有生癌的，无爱生癌的，有生肿瘤的、肉瘤、良性的、恶性的，电话赶紧甲卡号通。今日小组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两小组十盒，佮加上两盒十二盒，六千块来回了。
2: 来，秀珠妈妈，
1: 来了，来要生阿哥。
5: 嗯，
1: 我
5: 姐
1: 姐
5: 在
1: 谢谢。要生阿哥呢？喂，来你电话
2: 给，
1: 电话给，来回了。嘿，来要生阿哥，好，来电话给啊。哎，来回了，来徐大哥，来要三王啊。
2: 好，
1: 来电话下来啊！
2: 啊，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伫我的节目拢卖到烧厂啊，卖到拢无货。啊，暗时的节目，东北时代，大家拢知影，生阿哥是家皇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今日我东北时代讲吼，你若今日有信心的，有结果，想要好好你的，完全吃好无感情的，今日家皇家己开放啦吼，这五组我家己处理。五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万二块， 大王家送你六个豆腐，30粒，一个碗碗，吃好你的感情好利利，大特大组的30粒，12000啊！中部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咱今日吃酸阿哥，吃好你感情好利利，吃好你未搁再生癌，吃好你未搁再生头阿尾，吃好你感情唔免搁做电疗，唔免搁做化疗，标靶若做过了。治疗好，癌症未阁再复发啦。若有肉瘤的，有肿瘤的，不管生伫倒位、达位，拢总有效。我今日一个听友敲电话甲我讲，伊生伫龙骨，迄、个新竹的吕大哥，生伫龙骨顶悬的肉瘤，生食甲好去。一个妈妈甲我讲，伊生伫膀胱边，食甲嘛好去。
3: 是，
1: 嘿啊，来位你好，来金城啊，
3: 金城
1: 大哥，来金城爸爸，来你好，来你要生阿公。
8: 我讲啊，我问你啊，
1: 哎，
8: 今麦是迄、个怎啊？
1: 三黄啦，来你电话叫
3: 咧，电话叫咧，
1: 我电话拢满线吼，你电话佫讲一直断电，我无道理嘛。
3: 喂，你好，
1: 来陈大哥，
3: 我来看吧，0800-097-098，咱今四组是买一盒送四盒，五盒优惠3000块，大组就是两小组，佫送两盒，12盒优惠6000块。一大组的总共30盒，予咱中北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开12000块，摕到一大组的，予咱感情好利利啦。
1: 大组的送人啊！
3: 对，0800-097-098，0800-097-098，
1: 无爱死伫感情的，无爱讲听到感觉无希望的，感情非绝症啦哈，爸爸妈妈。中辈时代癌症真恐怖吼！我讲三十年代癌症是无药医的，啊，暂时癌症医生嘛，敢会当甲你电疗、甲你化疗，叫你食标靶，你无食咱的酸阿膏，你绝对无可能癌症会自然落去。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啊，酸阿膏，家己电话赶紧卡。
3: 喂，你好。
9: 喂，
3: 大哥好。
9: 我改特大组诶，
3: 哦，你要改特大
9: 组，来
1: 啊来吼，特大24盒加送6盒，12000来电话行咧啊，
3: 好来，
1: 即若要买一定爱买特大，我特大干呐5组我家己出咧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都无爱生癌诶啦，已经有生癌诶，癌指数过悬诶就对啊啦，有生肿瘤诶，生头发尾皮肤诶白痒诶了诶，有肝病就对啊，有腰子病。有生癌的，拢总甲买当去食；有肺癌、大肠癌、胃癌，只要是癌症的，只要是长期慢性咧发炎的，长期慢性咧发炎，人讲百病胃炎起，电话0800-097-098，食治癌专线。啊，这是电视有咧卖，你今日无甲我买，我袂要紧啊，无甲我买，你甲电视买。一盒3000块，3900啦，吼、哦！啊，我今日用3000块买一盒送4盒，5盒用一盒的介绍卖予你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大组的是用2盒电视台的介绍卖予你，卖你6000块，加送你2盒12盒，得大组的24盒，加送你6盒开加红的30盒12000块。你食一组大组的，我敢甲你保证你的肿瘤。无转销嘛，销一半。
3: 是
1: 哦，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癌症就对啊，一定爱食咱的酸阿膏。全世界只有干那酸阿膏就对啊，会当治好你真正的癌症。这经过中国医学院的教授，甲咱研究过、证实过。啊，你伫花朵的册内底，你甲找嘛找有吼。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
9: 喂，你好，我
1: 要
9: 买一座三
1: 环，买一座三环，好来
3: 电话，电话来哦吼。咱今日吼，那如果定一讲到咱的生头发尾皮肤的白痒了的，尤其咱三环的本身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尤其咱上重要的是咱本身有尿酸的、有痛风的，甚至咱本身一讲到在发炎的，这边酸那边痛。咱三黄拢总会使抗发炎，
1: 因为伊会当甲你抗发炎
3: 吼，
1: 甲你降炎啦。啊，我讲无炎无防，你就袂生癌啦。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你免惊，你若咧做化疗袂食饭，做化疗人夜深困袂去的，做化疗脚手拢按的就对啊。你甲食咱的酸阿膏，三黄啊，
10: 你早了敢无够？
1: 无啊，差无啊吗？
10: 我靠，早就无啊！即马写超过八组了呢。
1: 安尼，你这点钟赶紧先写写咧哈。啊，后点钟就过来找头家讨救兵。
10: 对对对。到时无就出兵啦。
1: 头家真咧应酬，唔知有无？那这点钟写拢准算啦。
3: 是。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家王家己的丈人，自然四级无挂机，为全国第一，就是用酸啊膏甲治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生癌不是咧讲生情啊，来位你要潘林大哥，嘿，来你要要生阿公吼，好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惊，生癌免烦恼，生癌咱嘛唔免讲会去糟蹋着今日是谁，只要你生阿公阿妹当阿姐，我百分之百。甲你保证癌的好，今日你癌啦，食无好，我无甲你收钱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3: 啊，咱有时间，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等下叫我回来。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啊，来维利奥，
1: 维利奥，
2: 我
0: 来
2: 维
0: 什么歌？来等
1: 你
0: 啊！
1: 我来请朋友哦，你久等者哈。
0: 来维利奥，伊娃妈妈，来维什么歌？
1: 我来，
2: 我
1: 张阿妈。
0: 好，来
1: 等你啊
0: 嘞！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哈。
1: 哎，哈，这独家听一点钟的啊，欢迎哈，继续讲收听。啊，咱今嘛嘛欢迎咱。有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的好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安尼吼，短短一点钟啦，咱吼伫电视通路有咧贩卖的即个三黄金水啦，咱今仔日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着，最少少优惠啦。啊，短短点钟安尼吼，就安尼
0: 下了了，
1: 下了了啦。
0: 二十组细组的，啊，十组大组的，五组特大组的，下到无半组外口，唔知佫欠人几组。
3: 欠人即马佫十几组咧，
0: 系啊，欠人十几组。
3: 十几组咧，
0: 哎，十几组袂要紧，甲富富的顶来吼。
1: 系啦。
0: 啊，因为人新听又加入啦吼。
1: 是。
0: 啊，我伫遮要再次啊来欢迎咱新加入的这些大家庭，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甲阿伟啦，吼，啊阿发，伫遮甲大家请安，甲问好，
3: 大家好，
0: 啊，感谢咱所有遮个长辈时代的疼惜，因为今日事实啊正紧急啦，吼，这物件太好咧，
1: 是，
0: 我讲我一支酸啊膏就对啊啦，吼，啊会当伫电视，啊我今日心真疼咧卖这个物件，因为呐早伫十年前来发现，啊我的爸爸将死也搁伫咧，
1: 对，
0: 但是。十年前的遗憾啊，我十年后，和我另外一个爸爸，就是我的丈人啊，致癌四期，无挂机，幽园高进，拢无癌指数，两年过啊。
1: 是，
0: 来维六。
2: 你好，房价是做大做诶
0: 嘿。来，你电话先，
1: 系啊，即马无做数咧。
0: 啊，我计甲你登记起来啊。等下再，等下我再甲恁讲，我偌济做数要互恁写。
1: 好，你等下
0: 啊。安尼较公平啦，哈。
1: 是啦。
0: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挂机，伫家己一基督教病院检查致癌，随发的医生讲来赖先生，明仔载断医啦吼，下暗断医，明仔载开刀要甲机挂掉。
1: 对，
0: 阮丈人目屎水流落来，我怎啊讲爸，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带去家己中坑医生又完同款，来赖先生去断医，明仔载准备挂机四期的致癌。我会当好食甲无开刀，住伫嘉义关新港乡潭大村，即拢有真实的所在。家宏绝对袂乌白讲，我袂就三，我会丈人吧。
1: 当然啦，哦，
0: 这是上简单的道理。啊，过来，就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原本生胃癌、甲肠啊癌、甲口腔癌，啊，咧饲鹅啊，带三个囡仔，因太太是外籍的，结果走去。一天，阮同学打电话我。伊讲家宏，我来台中找你一下，声音真沉重。见面来看到我目屎流落来，伊讲吼，伊所有的钱拢开了啊，食表爸爱搁家己自费，无钱。伊讲同学，你一生我同学含你上好，这三个囡仔啊，伊无想要搁治疗啊，摕三十万给我，讲拜托我甲斗请囡仔大汉。我甲阮同学讲，你卖互家己绝望啦吼，如果家有机会。啊！我有一支三黄，予大家食好。啊，你甲食，真正若无效，天若要转难迄天，你三个囡仔，我绝对义务甲你照顾甲大汉。这拢是真人实事。过来，予我丽华妈妈伫无形当中，住伫平迄个高雄的燕巢咧种植啊，甲我讲家宏啊，哦，你个三黄有够好诶！吼、哦，我仍然去予义大检查。医生甲我讲，我肿瘤无去啊咧，欢喜噶。常常敲电话咧，伫我日时的节目甲我讲，我进日时的节目，恁拢共阮听有吼，讲教我爱三。

0: 婚姻金丝妈妈一膀胱癌食甲好去，包括一个阿祖，一天我透早要来上班，开一台高丽菜车来放伫我公司门口口。我讲想奇怪，那透早人塞只菜车来放伫阮这行啊来。
1: 公司门口安尼，
0: 阮咧嘛无算行啊啦吼、嗯嗯，但是迄个菜车无可能塞位啊去。结果是我听又叫阿祖住嘉义中埔，唔知中埔得家啦吼。讲实，我老实讲，我真正袂记者。啊，抱一箱麦啊酒来送我。伊讲伊口腔癌，食我的酸啊果食较好去。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杨烈大哥，当时我要嫁甲代言。电视台要甲我这个权利买去，我原本一直不爱买，因为我伫电台救了太济人咧，这是我唯一良心、唯一我用道德做出来的一支好产品。这我一个阿公，当时我先来发现，我一个朋友在台东原住民，专门咧帮我收台东的农产品、台东的中草药，伊甲我讲，因阿公七十岁。得生癌，食酸啊，糕食到活到一百空出来。因阿妈七十岁嘛生癌，有够拄啊好个。阿公我拢七十岁生癌，食到一百空五岁，就是靠酸浆糕过去。三十年代爸爸妈妈，东埔有病医无？无病医连赤脚都无啦。今日我会当予遮济人伫台湾，伫咱本岛食癌食好去就对啦。中辈时代，我家己个亲外甥啊。我都讲啊，即种我的亲人，我袂当阿纠缠嘛。我的外甥啊，本来白白生一个肉瘤，自出世就叫阮大姐啊，甲带去开刀。结果阮大姐无甲带去开刀，然后食我的三黄，食甲剩一个米大，结果过来食，食甲完全拢肉瘤消去。来
1: 为了，
2: 你好，我要做些
0: 做。你等下较卡好无？安尼较公平吼，因为我真拢无租数啊，我顶点钟拢卖完啊吼。啊，佮欠人十几组，吼、哦！啊，我等下，我若大家爸爸妈妈，我讲伫台湾的电台吼，敢若我敢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爸爸妈妈，人讲百病为癌起，你身躯本来就是咧发炎，来然后你才会生癌，较早的人讲咧发红，来你最后就生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那生癌唔是生癌巧伊个啦，敢若惊就惊死啊！但是迄个时阵嘛，无药通医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就对啦。恁若会当听到我的节目，你过去有生过肿瘤、生过肉瘤，包括拄仔顶点钟有一个妈妈讲的痔疮，敢若食嘛好去，因为百毒百解，甲你消肿、消炎、退红，伊是国宝级的，还做三皇国宝精粹，深蓝黄金嘛。爸爸妈妈，食会到即世人，我都讲啊。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的生命，最后计划三档、五档，就是食三黄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但是你爱食伫真正酸水肠顶管生出来的酸阿哥才叫酸阿哥哦。
1: 对。
0: 你若伫榕树、白种树啊生出来的酸阿哥，迄款无咧卖。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他拄啊。二十组卖了啦，
1: 哈！一点，
0: 一点钟都加两台加入就对了啦，哈！我今日最后，我唔免甲头家报备啊啦，哈！我伫公司嘛干部，但是这有可能会加入历史，将来这有可能最后一届伫电台卖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如果甲办无量，人就敢那剩会当伫电视台卖。你电视台随时要甲卖，拢还阁有人啊！一盒3980。吼、哦！啊，因老做优惠2980，我今日一盒卖你3000块，买一盒。他拄好，阮就讲好啊吼！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阿伟送一盒，这救人命啊！我袂做我家己的口业，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今日买一盒送四盒，卖你3000块，一盒3000，送四盒，五盒3000。电话0800-0997-0998啦吼！他拄好，恁若卡袂通的。降息的当卡、啊，他都拢无甲恁接袂外口的当接啦。最后30组，消完就无啊！你即届若买无，你癌症，我甲你讲，当时要去要行，你唔知啦。吼、哦，我讲啊，一年全台湾死伫癌症的超过500000人。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恁家己好好去把握嘛。无爱死伫癌症诶，无爱生癌症诶，要癌细胞减少诶，你今日就甲食三皇国宝精粹，台语叫酸阿哥。啊，若大组诶，先煞互恁啦吼。
1: 是。
0: 大组诶，15组，今日中辈时代买2组、4组诶，10盒

0: 对，阿伟，赶快给我上一盒，
1: 阿我赶快送一盒啦吼！中北是大爸爸妈妈，哎，等于十五组6000块的，
0: 有十二
1: 盒啦吼！
0: 是，
1: 这我跟你讲吼，细组我是用一克啊的计数，卖你五克啊，中北是大，来啊，等你拢满线，我到开始吃吧啊！啊，来，为你的妈妈。
2: 我要爱一
1: 道
2: 大组的，
1: 要大组的，你有买过无？
0: 之前捌用过，捌用过
2: 啊。
1: 啊，吃了好无？
2: 好啊，我本来有一条，真正像你讲迄肉瘤啊，
1: 现
2: 在即卖拢消去了，
1: 拢消去啊吼。
2: 系啊，
1: 我今日伫我的节目咧做节目吼，你是诶，一个李大哥本来生一个肉瘤伫骨顶冠，迄到尾变骨癌，结果嘛食甲消去来，你等来下咧。
0: 好来，你等来下啊，好，好来，
1: 来威廉，来新听友啊。
3: 哎，
1: 来了，
0: 妈妈你好。
3: 啊，
0: 你要你上。
3: 我用一组。
1: 来，好来，好来，行来啊，孙阿哥。
0: 来，威廉，
1: 来，庆和大哥。
4: 我要一组。
1: 哎，妈妈，你得大组的哦。
4: 哎，
1: 得大组是万二呢。
4: 没啦，我要大组得啦。
1: 好，大组的，啊，你有买过无？
4: 有啊，因为今日要几啊万啊。
1: 啊，吃好，孙阿哥吃了好不？
4: 嘿，我左囝你吃下啦。
1: 啊，吃了感冒。
4: 啊！伊
1: 讲
4: 食了
1: 袂歹，
4: 所以我
1: 昨下
4: 有听
1: 着，
4: 我讲
1: 无
4: 说啥物要一大大包。
1: 食了袂歹吼，这真正赞的啦！
0: 嘿，
1: 我
4: 今
1: 抓买
4: 2万几
1: 个
4: 咧。
0: 是
1: 吼，庆儿妈妈，恁阿恁就是一个吼，叫丽华妈妈，新丽华，你正做爱，就是
4: 艳照啦。
1: 嘿，我一直艳照，对啊，你伫阿恁啦。
4: 哎，我阿恁，
1: 你哪知影伊伫艳照？
4: 啊，甲拄啊，甲红啊！你讲我。
1: 哦，伫燕巢，我当作啊，我向红安尼看一个呆。你阿恁爱在燕巢，食甲灵感好去，来你等下下咧啊。
4: 好。
1: 来，中午时段啊，我今日哦，炸最后一个礼物啦啦吼。今日为着要爸爸妈妈无爱死的感情，为着要庆祝我这个送完我的丈人，食甲唔免挂齿，食甲感情好哩哩。感情讲讲的好，无人要相信啦。拄啊，敢若有机会，家己打电话，有家己买起来食的人，学了才会得志。我就讲啊吼，膀胱癌食好伊的，敢若伫我的手头上少超过50个，八种癌的、致癌的啦、口腔癌的啦，拢唔免讲，算几啊千个啊啦吼。我家己我就讲啊，今日我开放一个特大组的，两大组，24盒对无？
0: 对。
1: 家宏，家己送你六盒。十组得，当白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这栋了钱要卖恁，因为我惊三皇国宝会惊用历史，以后我电台无通卖，电视台以后若不准我卖，我就袂当卖啊。因为我的权利已经卖予电视台，暂时电视台阁有咧卖啊。电话0800-097-098。
0: 来位你好，
1: 来位你好，
5: 你好，甲恁买一组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
1: 哎，你今日只是唔想买啊？
5: 啊！你什么人啊？你
1: 也
5: 知
1: 道
5: 我你是有买啊？
1: 我家
5: 宏
1: 啊，
5: 哎呀、啊，你家宏哦，好啊！我甲恁讲啊，会知啊！我甲你订订的，啊，搁卡去要搁加订，恁就拢甲我讲。
1: 啊，都无会啊，因为我都留一寡
5: 票啊。哎呀，无会啊！即卖我暗时搁转落，阿伟也这样，我小公司我搁要订啊。
0: 都知影，知影，好好，
1: 阿仔不要追加咧。哎呀，
5: 哎呀，我搁拢啊，暗时有闲搁拢会听阿伟啊，在帮听啊，就讲我伫家宏遐买无来遮看买有无？
1: 恁爸爸是口腔癌嘛？吼。
5: 系啊，啊，
1: 正经
5: 医生，医生个讲要甲伊挂脆皮啊，嘿嘿啊，到尾啊，阮个想讲啊，挂落个无多食物件啊，啊，阮老爸讲啊，要开刀伊也无想要活啊，啊，就讲啊，拄我听着家宏咧介绍，啊，你个建议阮食这啊，食了都好诶，爱甲恁感谢，嘿啊，食两大组了，即马感谢包个拢控制啊，都好诶，拢无个要复发，嘿啊。
1: 恁爸爸恭喜啊！哎呀、
5: 啊，啊，恁的白章子啊，嘛做好用诶，啊，搁好找，啊，家咧做伙
1: 食。我来做介绍啊，迄我真拢无物件，你真开
0: 啊，不会偷啊。哎呀，这阵
1: 我
0: 咧困觉
1: 啊。
0: 先
1: 生
5: 啊，
1: 多食啦。
5: 啊有哦，啊有哦，我较要搁订啦，啊，先做甲恁问
1: 一下。我这个清楚啊，这先食啦哈，这一杯重干啦，食这地当朝你好利利啊哈。来，电话空白，来电话个咧，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
0: 喂你好，
3: 来来，
1: 来位大组的吼，来电来个咧，啊特大组的敢若十组呢啊，爸爸妈妈，你进来还佫有咧做化疗、做电疗的，有咧食标靶，你甲人做伙食，你连伊癌指数就退掉啊，你的肿瘤连伊就消掉啊，免一礼拜时间，你只要认真甲食，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三王啦癌食无好，你食甚物都无好啦。 当不是大爸爸妈妈，我家己的丈人之言，四季食甲好去，这是我今日摕这十组特大组的，要来回馈予所有全国这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好。
6: 哎，你好，搞一下一个特大组诶。
1: 来，等下个咧吼，我咧捧茶，住伫东桥遐厝了嘛，食较好去，暂时拢家己搁出去咧掠鱼啊。来，喂，你要收钱啊？
7: 哎、欸，要迄、那个，
1: 来，妈妈三碗要大组诶啦吼，来等下个咧
0: 吼。
1: 啊哈，那巧诶，拢会晓要大组诶，买特大组诶，因为这当家你食，你长筋食，你癌细胞拢不在。未阁生啦吼，我都讲啊，阮燕巢的妈妈丽华妈妈甲我学了少功夫啊。伊讲家宏的产品有啥物无效的，连癌都食会好啊。癌症非绝症，家宏讲的啊，你唔好生癌，你感觉那是绝症，得到绝望无？咱生癌同款的希望来为了，来先听音吼。喂喂
0: 喂
8: 喂，
1: 来为了。
8: 有啊，今天会使。治外病
1: 毒，上网报警好诶，你家己也当上网去查哦。
0: 你等我一下，
1: 等那个咧。
0: 来，喂，你好，
1: 你好，杨哥。
9: 喂，
1: 妈妈，嘿，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
9: 我要上网。
1: 好，来，等那个咧。
0: 好，你等我一下哈。
1: 来，喂，你好，来，西东兄。
0: 喂，郑大哥，你好。
1: 嘿，爸爸，来，你要上网哦。好，来，等那个咧哈。啊，来，喂，你好。啊，电话拢落线满线吼，因为今日外口兼人听电话，啊阿发家仔嘛拢伫外口线卡咧甲你
0: 闹过啦吼，
1: 啊东北时代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
0: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哎王爸爸，
10: 我要上网咧，
1: 要上网吼，你有食过无？
10: 嘿，捌啦捌啦，
1: 食了好无？
10: 有啊，食了
1: 袂歹
10: 啊，
1: 食
10: 了抵抗力
1: 真
10: 好啊。
1: 抵抗力吼，即食抵抗力免了啦，一百一中诶吼。来，这个连食甘都有啦，有这连食甘都食好啊，食抵抗来，食边
0: 个
1: 来简单啦
0: 吼。来，好，来
1: 等下个来吼，来为了。
7: 我要大组诶。
1: 是个。
7: 哎，
1: 要大组诶啊。好，来。啊，有得大组诶，你要考虑一下无？你唔好等下要搁写写无哦。
7: 嘿。
0: 啊，特大都好，好好，安尼你电话起来啊，哈。后来，后来，0800-097-098，咱对只家里的咱的新朋友，阿伟啊，搁伫只甲咱的东北时代，过来恁讲解一解。小组的，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12盒优惠6000元；特大组的总共30盒优惠12000元。开办你，让你感情好利利啦！尤其常常会湿头发尾、皮肤会白皱了的，感情非绝症啦！咱今仔日若如果本身歹运，若真照着癌的，同款特大组织疗程，上起码一定降低你的癌指数，癌指数降低了，咱才会当延长咱的寿命。癌指数若降低了，咱才有可能阁有一个健全的人生甲家庭啦。因为吼，咱来想看卖啊，普通时咱的毒素食到哈底啊济到，啉水有水毒，啉食蔬菜农药，啊蔬菜水果农药毒，甚至咱食足济物件都有即化学毒的，即个毒素拢会累积伫咱的体内。咱今仔日咱的三黄小儿科的物件，即咱哦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即算简单嘞。咱啊如果常常湿头发尾，甚至皮肤白肿了的。这种总会使帮你做改善，上重要的一项就是咱本身呐，如果已经有癌症，有咧化疗，有咧治疗，有咧电疗，甚至有咧食标靶，有咧治疗的啦，咱今仔日的咱的三黄，拢总会使帮助咱降低咱的癌指数，甚至减轻咱化疗、电疗的痛苦啦。
1: 拢不是大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就讲啊，我家己的丈人真好。我今日如果伫只甲讲白贼啊，即做我家己的口业，我无需要卖你只物件。讲真正无趁钱，佮兼做口业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吼，你若甲我买无，电视你赶快来当买。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广告。杨丽一个老演员，咱资深的演员，甲咱带的大灯杆带十几年。食咱的三黄，食到拢无个好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癌症有诶，你做电疗、做化疗，眼视情甲你阻挡起来，但是最后肿瘤赶快阁生出来。爸爸妈妈，咱癌细胞，咱要好斩草又断根啦吼，要让癌细胞未阁再生，肿瘤未阁再生。拄啊，干那食三黄有这个机会，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即我太济人食好嘢，啊，我就讲啊，食食咧，才算钱嘛，袂要紧啊。家宏家咧大声甲你讲，爸爸妈妈，食盐一定爱食三黄，西盐的你免烦恼，唔免担心啦。西盐即嘛有药医啊哈，食咱的三黄就会好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中辈时代，即电视台咧买一盒就3900块啊。啊啦，两盒吼，就6000几块。啊，两盒我今日总共啦吼，那大组的等于两盒送你10盒啊，等于12盒6000块。啊，那大组的24盒，加红加你送你6盒，开你12000块，互你感情好哩哩，互你感情唔免阁烦恼。当时生命要无去唔知，啊，我甲你讲，你若唔食，癌症随时化行就行，癌症足恐怖的吼，恐怖时代，尤其癌症你若叫摊开去，互摊位淋巴啦，摊位下海去，恐怖时代爸爸妈妈跳位甲中线去，你连咪生命都无去啊！啊，我甲你讲。咱人的命敢真正这么无价值？无价值3000块，无价值6000块，无价值12000块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3000块会当食好你的癌症。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0800-097-098，生肉瘤、生肿瘤的，生头发、尾皮肤白长个了的，迄都是拢毒素的残留。我讲百病胃炎去，百病胃毒而成啦。较早的人讲发红，即卖人讲发炎，你若无炎无红，你就袂生癌啦。来，
0: 喂你好。嘿，我要
9: 买一组迄大组的三环。
1: 好，来电来个
0: 你
1: 啊，
0: 哈，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11: 哎，你好，那个三环帮我寄一组大的来。
1: 好，来电来个你哈，啊，来喂你好，妈妈。
9: 嗯，你好。我要
1: 改掉
9: 大
1: 嫂，
9: 头
1: 拄啊也无听着。哦，你要掉大嫂吼，后来等你
9: 个
1: 咧
0: 吼。
9: 我要通
0: 知
9: 哦。
1: 好啦，
0: 我要争取者优惠，都只做错
1: 了无啊？哎，我甲你开诶。
0: 后来，后来，
1: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哎，来妈妈，
9: 我要
1: 去
9: 到上大
1: 嫂诶。上大嫂，你买过无？无要上大嫂诶。
9: 有啊，我真正加红，你加红吼。
1: 嘿，我加红着。
9: 哦，感谢你啊！你真正我诶贵人呢。
1: 嘿。
9: 我甲你讲啊，我刚来甲你。耽误一点仔时间啦，好、哦，我差不多
1: 单得，
9: 我一点一当一份去健康检查，检查着细胞有一粒物件，啊叫医生来叫我追踪啦，对0.3过来一直升升啊到2.7啦，
0: 我真大粒呢吼，
9: 嘿，有够一空，医生就甲我讲吼，你后一届来大爱甲你转外科啊啦，
1: 嘿嘿嘿
9: 啊我拄有一届机缘，拄听着你咧卖双黄，我拄真正买来食看卖啊，
1: 是，
9: 结果我食了吼，开始检查2.7的时阵。开始食错3个月，我阁回诊啦。医生甲我讲剩0.6啊。
1: 哇，强力！
9: 我怀疑一个无，伊本来2.7，讲要甲我转外
1: 科。转外科差不多爱开刀啊啦。哎呀，强力强力！
9: 真正你系啊，我听着有够欢喜个啊。
1: 这三环有够赞嘞！我着讲，即我家己个丈人，自然四期全台湾省无挂机，干那阮丈人尔，就是靠三环。
9: 真正嘛，一直要敲电话感谢，就是讲你拢做无用个
1: 啊。啊，多谢多谢。哎呀，卡起来共分享一个，倒唔免甲我感谢啦。你安尼卡一通电话起来报人食好米，知影讲三黄食癌食会好，你会胜过功德，你会长命百岁，甲你恭喜啊！
9: 对啊，我听着要转外科嘛，开始咧烦恼啊，讲爱开刀啊。
1: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哈！
0: 来，
1: 好来电话个咧，电话个咧，来位了，来玉林大姐，嘿，来了要三黄哦。
12: 小的一组，
1: 好来电话个咧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07-098，我讲生癌呐，唔相信的，你甲试一届看卖，吼、哦！啊，我就讲啊，我生理唔是要做恁一届，啊，我嘛唔是要恁听我干那今日的节目呢，
0: 是，
1: 我的生理鼓鼓长长，我今日物件然后你食无好，食袂好，安尼恁以后敢会相信我？
0: 当然啦、啊，
1: 中辈时代，我想啊，伫播音界，我会当为一台电台买到105台电台以上超过中辈时代，就是靠信用两字。卖蜜如卖掉，这个卖良心甲道德的哈，啊要甲你治好你的病啦吼，来话你好受啊。
13: 哦，我这个家宏哦，那也遮厉害，啊这情况真好，
1: 妈妈你好，
13: 情况那也遮尼好啦，哈，都和你活500岁嘿，啊拢卖破病啊，和你安尼家庭圆满，
1: 多谢，
13: 你到时拢长岁寿，
1: 多谢好受啊，妈妈。
13: 我听。
1: 听
13: 几
1: 工
13: 啊，
1: 你知啦吼，
13: 我有
1: 甲
13: 你买
1: 啊。我知，我知。
13: 买
1: 鱼啊，嘿
13: 啊。啊，食了
1: 好
13: 无？鱼啊，啊，今仔阮查囝，我叫伊食，还袂食咧。
1: 好好好， 咱的鱼油你放心，就够赞的哈。
0: 是，
13: 你包红
1: 了。我教红本人，本人，本人。哎呀，
13: 都
1: 和
13: 你
1: 交过百回，
13: 多谢多谢。和你
1: 拢未
13: 死。
1: 啊，无啦。
13: 我听到足爽快，我听到你安尼吼，我是也足后悔，我早起安尼嘛是无去安尼七八年
1: 啊。安尼吼，
13: 嘛是气喘感冒，我听到安尼。
1: 对啊，我爸爸嘛气喘感冒，我若早若知影有这个物件，我爸爸都袂无滴咧啊。
13: 哎呀，
1: 我
13: 听到你的
1: 节目，
13: 我早
1: 间
13: 嘛
1: 未无去。不要紧，
13: 你
0: 做
13: 多久啊？你做多久啊？
1: 哦，我电台做四年。
0: 四年。
13: 四年哦。
1: 嘿嘿嘿，来妈妈，我电台拢满线，迎接你开讲哈。来，电台今日祝你身体健康。
13: 我你我你爱活活六百。
1: 好啦，好，多谢多谢，来你电台今日哈。
13: 你生活太好了呀！好，感恩。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哦。啊，我就讲啊，三皇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回了，来回三皇哦，来到特大组的哈，来电来家咧。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啦哈。啊，我就讲啊，我一生中啊，卖讲救什么人，都只听有买到的金丝大哥的太太啊，丽华妈妈啊，刁富啊，是大肝硬化指数降袂落来，伊伫彰化秀滩病院检查的啦。指数安怎都无再调降落来，食咱的三黄，食甲指数拢降落来啊！东北时代医生都怀疑啊，一支三黄食好，互偌济患者去看医生，看甲医生拢唔相信，拢要偷我的电话。
0: 是，
1: 哎呀、啊，来为了秀瑶啊妈妈，哎、欸、来，
12: 哎、
1: 欸、
12: 你好，
1: 来三黄哦，
12: 我要三黄，
1: 好来电来家咧哈，
0: 好来电来哈，
1: 啊来为了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来为了。
12: 喂，
1: 搞架
12: 是
1: 做
12: 的
1: 特
12: 大
1: 哦，特大好来行的哈，好好来等你家咧哈。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厝的人若有拄啊歹运啊，讲实在，暂时就对啊，感情足侪人有诶啦，因为外口毒有够侪哈。
0: 是。
1: 咱食的啥物，逐项都有毒素，空气也毒，食也毒。啊，我讲啊，感情非绝症，感情即嘛，你只要食着物件，就当作一般的感冒咧，甲你治疗。绝对赞的啦！只要你买会着，你的生命就延长，你的感情就好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了。
12: 喂，我等下有买四组，要买介绍大组。
1: 好，内行的吼，
0: 内行
1: 啊，啊无这点咪就买无啊哈。
0: 我来电话呀，
1: 来为了，来为了。
12: 喂，我要
1: 几组
12: 大
1: 组
12: 的
1: 哦。哦，要几组大组好，来电话给你啊。
0: 好啦，好来，维力好，
1: 来维力
14: 好，哎，维力好，哎，我要做大
1: 做。好，来等你家咧，
0: 哎呀，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什么钱爱开，什么钱爱欠，恁家己爱会晓去考虑啦。钱稳导游未食是身体健康，这是咱的。我著讲啊，医生刚才宣布讲，伊活三个月，活五个月，食三黄，食到活三年、五年，到尽拢还搁咧食，食到有够赞，保养到有够赞，有够济吼。来，
0: 来维力好，
1: 来维力好。
14: 你好，
1: 迄三黄
14: 我
1: 系
14: 特大组
1: 诶，来等
0: 你
1: 家咧吼，
0: 好，
1: 来等。
0: 咱今日诶三黄哦，唔是干那会当治疗即个感情俩，本身呐如果肝火较大，清肝火解肝毒，而且你本身有内治外治诶，拢总会使帮你治较好治你啦吼。来喂你好，
1: 诶、欸，
12: 我
1: 要
12: 大组
1: 诶，
0: 大组诶，我来等你家哦吼，喂你好，
1: 来杯三黄啊，喂。好，
0: 来
1: 你等
0: 我
1: 一下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鳞癌、膀胱癌、肝癌，伫咱遮食好嘢足济吼。
0: 是。
1: 尤其你胃癌、大肠癌，讲真正，你做你家食。啊，我就讲啊，我上家己上亲的人体验到，我就讲啊，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四期无挂齿，胃拄啊干呐，阮丈人全国一个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敢安尼甲你当面看挂保证，吼、哦，住伫嘉义县新港乡。啊，这我阿你讲，癌症着对啊，你癌指数若降落来，降炎降防，你着袂阁再生癌啦，你癌着袂阁脱开啦。来，喂你好。
12: 哎，啊，我要定一组迄
1: 三黄
12: 特大
1: 哦，好，特大吼、哦，来你等一下咧哈。
12: 哎呀，
1: 袂歹吼，有吃过呢。
12: 真正有啦，定几啊届啊。
1: 啊，食了哪好？
12: 差足济，我甲你讲啦，人本来拢较忝啦。
1: 嗯。
12: 啊，即摆吼食了差足济，啊，因为大肠算讲我有生迄息肉啦。
1: 吼吼吼。啊，这食食个息肉一定连讲你都袂阁生啊。
12: 有，我感觉有，我有去检查有较消啦。
1: 有较消哦，系啊，恭喜。吼，啊，继续食，吼好。
12: 顶大特大组个啦。
1: 好好好，来，等你
0: 来，等你来哈。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

0: AM 1071。
1: 我是
2: 讲张，
1: 叫你
2: 做
1: 啊。
2: 好，来你带我，我要听你讲咧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要有对的福气，先生现主人福。今日若听有对的，代表你癌有救啊。你唔免阁烦恼讲你癌，生癌唔知当时要翘位，生癌大家拢会烦恼会压榨啦。你只要食咱的三黄，你唔免阁烦恼啊。
3: 来，你好，你好，我甲你买
4: 大
3: 桌的桌。啊，大哥，咱大桌椅。
4: 在
3: 台中，台中了，好，啊，咱是朋友，你电话起来啊，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啊，电话赶紧卡哈，这不是菜市啊，你买，逐工买，逐工有，
3: 对，
2: 啊，我讲啊，这自我较早，恁若有听过家宏的节目，就知影，本来伫我的电台咧卖卖啊，到尾啊，叫阮头家甲我卖去电视台，
3: 是，
2: 我全啊无通卖，
3: 嗯，
2: 啊，电视台。人真正卖甲有够好诶，电视台卖甲嘛拢常常咧欠话咧报诶，因为大家食大家好，包括我着讲啊，杨磊大哥，咱资深诶艺人，于天诶好朋友，伊讲啊，嘉宏你若较早讲咧，于天恁早囝都有救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老讲早哪知，早哪知我爸爸着袂巧伊啊，就是因为万知影，互我造成遗憾，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希望恁会当食到三黄，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帮物件无买，我无勉强。三黄我鼓励恁一定爱买，食当来防癌、抗癌、治癌。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拄我干那国宝三黄精粹。电视有咧广告，三立明视、盖 TVBS 台视拢有啦。
3: 是，
2: 来回来好，来秀珠啊妈妈。来，你要来，你要三黄哦。
1: 我买六千的，啊，恁讲
2: 上大组，上大组的万二啦，经济能力，阮准爱买万二的才会好啦。哎呀，这以后无一定你买有哈。哎呀，
1: 我当时会送。
2: 明仔载，你住伫遮呢？明仔载就甲你送啊。
3: 系明仔载到你收啊。
1: 啊，我是讲，阮即下是无安怎买来藏咧。
2: 啊，买来藏咧，慢慢啊，食预防的上好啊，预防胜过治疗啦。哎呀。那有生食还好啦，啊预防未生个如何
3: 更加好，
2: 你知无？
1: 啊你
3: ，来你等我一下啦，哈，
2: 等
3: 来
2: 个，
3: 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也未落雨，爱先看厝下啦。所以吼，咱的爸爸妈妈，你若本身那即马人啊够好，阿伟啊，甲家宏甲你恭喜。但是你如果咱进前咱厝内底长辈时代咱的亲戚有捌生过即个什么癌的，不管什么癌啦，咱就本身就是有罹患即个癌症的基因的存在，你一定要提早来做预防，提早做预防，较袂以后真正发生的时阵，再来咧哀悲叫娘咧，再来咧后悔讲当初有啥物不爱听阿伟，不爱听家宏的建议，提早来做预防，提早买咱的三黄国宝精粹来做保养。因为咱哦，今仔日介绍的三黄国宝精粹已经治疗足最好的这个癌症啦吼。
2: 过来请下人过啊吼，来回六于小姐，来你要买三黄哦。来，
3: 好，来你家里哦。
2: 但讲当有人咧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生癌啦，咧做电疗，咧做化疗，咧卖食，人咧艰苦咧落头毛，迄个时阵你才知影讲啊。早哪知哪听家宏的买三黄来吃，唔免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早哪知是好话，唔通讲好家财。哎呀，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爱讲好家财，迄阵啊有听啦吼，唔通讲早哪知啦。好家财是好话，早哪知是歹话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吃咱的治癌、防癌、抗癌，咱的三黄是全国销售第一名，因为吼真济人吃癌拢吃好去。啊，我就讲啊，恁若相信家宏的，我家己的丈人癌症四期，治癌无挂机。全国独一无二的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连我都讲啊，连咱丽华妈妈去义大，医生都甲留电话，连基米病院水仁妈妈去的医生都甲留电话，拢卡来甲我问讲，我安那开发？其实暂时所有全国的西医，真济癌症中心的医生，拢私底下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当伊咧食，甚至嘛有个人私底下。介绍因来食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因为因厝的人有医生，因厝的人食好去，拢介绍来咧甲阮买。好，来
3: 小春妈妈，
2: 来你好。
1: 我上一个细数的吼，我即要为
2: 介
1: 一个细
2: 数
1: 六，安尼六千
2: 的。好，来你等下个啦，好，来等下个咧，等下空八空空。 0977-098 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治癌啦，治无，甲你治无好，无甲你收钱啦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家王家讲，但是爱做会到，啊，家王做会到未？只要你有你家己一个个机会，你绝对做会到。咱人未发炎，人未发红，就未生癌。咱人呐癌，就是因为你发炎，慢性的发炎。医生拢甲你讲啊，你这肝慢性咧发炎，最后肝硬化，最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肝癌啦。啊，你人呐未发炎，你就无癌症啦。
3: 来，喂你好。
5: 喂，你好，迄厂房要大
2: 做诶。好，来电来个咧，
3: 电话加油哈。
2: 来，
3: 喂，你好，
2: 来，你好。
6: 你好，我要一大做诶。
2: 公公兄，你捌买过呢？无啥买一大做诶，啊，质量好无？
6: 有啊有啊，迄块讲得无好哦，迄皮肤拢生有诶无诶。
2: 嘿，啊，直接咧。
6: 啊，直接拢好多侪啊。
2: 哎呀，迄就是拢甲你盐、甲你红退掉，甲你降温啊。来电来加咧哈。
3: 电话加哈。
2: 来，珍珠妈妈。来，妈妈，你要爱上房哦。嘿，来电来加咧哈。
3: 啊，
2: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尽量去拢满线哈。
3: 是
2: 啊，因为我这点钟有开放较济组，啊，新听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卡的哈。啊，恁家己爱有耐心，为着你的感情，你爱有耐心加卡两届啊。0800-097-098，
3: 0800-097-098。咱除了生头发尾，定会当吼帮你来做改善啦。甚至讲，咱本身有内地、有外地的，大概变数变到放到老费老地的，赶快三皇国宝精粹来搞做保养，来搞做治疗。咱的内地、外地嘛，你好利利啦。
2: 生癌症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给家己一次机会啊！电话0800-097-098。我就跟你讲啊，你咧化疗、电疗、食标靶就对啦。你甲挂三黄在吃，癌指数随降落来，肿瘤随消去啊。今日我就讲啊，足济听友开来，也有膀胱边啊生肿瘤的，食食咧消去。一个啊，这个水疗妈妈啊，一个财务大哥，肝指数降袂落来。医生讲你肝硬化无可能降啊，结果嘛是甲降落来。我家己我得搁再一次讲，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食我的三黄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啦。我一个乡亲叫阿祖，着口腔癌，食咱的三黄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食甲嘛无开嘴巴，口腔癌。
3: 甚至吼，阮家有一个错档的，伊本身吼肝指数当初1200外。哦，阿姨，这吼酒精性肝炎，结果啦，食差不多两礼拜了，这个肝指数降到剩600外尔啦吼。
2: 来，你好，来天龙啊，爸爸。
7: 来，
2: 你好，要三黄哦。
7: 一组6000的。
2: 好，来天龙啊，你好。
3: 好，来。
2: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讲啊，钱唔是用性命买着啦，吼，啊，钱运导游未吃钱，你若生癌。到时你要去电疗、化疗，迄种痛苦就对啊，你会惊死啊！
3: 是，
2: 哎呀，来，你好，来，洪翠大哥。
1: 我要甲你
2: 妈妈，
1: 高雄啊，买一款你都。
2: 生阿哥。
1: 哎，买，哎呀，要甲买安尼卡袂住。
2: 卡袂住嘛，就电话拢满线来，你电话去啊。
1: 哎，好做。
2: 我高雄啊，妈妈。
1: 红阿妈啦。
2: 哦，红阿妈，我。
1: 安尼会走无？
2: 红阿妈，你电话去咧，红阿妈，我高雄啦。
1: 我
2: 跟
1: 你讲，我
2: 订
1: 要
2: 甲订
1: 这
2: 桌。好啦，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阿妈电话过来哈。我家宏这阿妈刚刚一直讲，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话甲你卡来。
3: 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8: 哎，你
2: 有位
8: 上网
2: 加
8: 这桌
2: 的。好来电话
3: 过来哈。好来，
2: 咱这新听友到这少年听友，拢知影他们要甲咱
3: 卖哈。观念拢真好
2: 啊。我就讲啊，预防胜过治疗，无感情的先治疗，甲盐甲防降落来，你都未生癌。盐若防无降落来，你保证生癌啊。
3: 来喂你好。哎，
8: 一桌一桌。
2: 有买过呢？无要哪要一桌？
8: 正经同事介绍啦，都。都长期坐办公室吼，拢痔疮啊，同事介绍啊，讲食这有效啊，买说我这唔相信啦，啊买说多的来食看卖，啊就真正有效啦。
2: 有效吼，好来电话加咧多谢哈。
3: 好来，
2: 好来，来喂你来珍珠妈妈。
9: 哎，
2: 啊你唔收卡？
9: 哎，含
2: 你加南州的。哎，南州的食拢不要紧，嘿啊，来电话加咧吼。拢袂要紧，我的产品你南州的食拢袂要紧。来，你问外口吼，来喂你要提醒啊。
10: 哎，提醒啊，
2: 爸爸。
10: 咖啡
2: 三黄
10: 六千啊，
2: 六千的好，来你电话给你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生癌的要治疗癌症好诶，中辈时代一通电话，用一个观念甲改变，互家己一个机会。我咧讲啊，今日癌啦，甲你食无？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这个夭寿骨的代志我唔敢做哈。这是真正有够侪人食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甲我买无？甲电视台买？来听歌啦哈。
3: 好来，抓卡熬夜了好不？
2: 迄座数超过伤济啊。
3: 是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哈，这首歌是咱台中蔡大哥所点播的歌曲《我问天》啊。最近的歌曲哈，小套较厉害啦。啊，咱如果哈进前听不到，还是想要点歌的，最近拢会当着的叔叔卡电话来点歌，甲阮小姐、甲阮助理讲一下哈。啊，阿伟着的叔叔会帮咱爸爸妈妈来做安排。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讲实在，今日如果甲电话像安尼满这种情形，无搁再买我对家己良心袂当过。
0: 是
1: 做电台做节目来当救人的命，会当报人食好产品，这才是我一世人的宗旨。
0: 对。
1: 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一届开放吼，我真心中。甲长辈时代回一个实例，如果以后甲无去买，恁就甲电视台买，虽然有较贵，但是会当救你的性命。你今日若有福气听到，今日所有恁买的拢我承受啦哈，我才甲你含电视台算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家宏的魄力，家宏愿意承受恁所有今日买了的钱，拢。大王开，今日你都若要治好你的感情的，做你甲卡起来，特大组的甲顶落，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保证你癌细胞会降低。我都甲你讲啊，唔免动刀啦，嘛唔免做化疗啦。阮丽华妈妈讲的一句话，大王啊要卖产品，哪会都食无效的，连癌都食好啊。伊的脸癌就是予我甲治好势，按照丽华妈妈出台南。虽然妈妈腰椎病，我甲治好诶，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全国家宏甲大声甲你讲，你只要生癌，酸啊鼓励甲食，癌指数一礼拜内底若无甲你降低，癌指数一礼拜内若无甲你控制，安尼我甲你讲，我十倍钱赔予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生啊遮尼有自信，即项物件互我心疼。嘛，互我心欢喜。听的是我若较早知影嘞，我的爸爸真了个伫嘞，心欢喜的是我的丈人自然无挂机，搞进活甲好势好势，食物件拢总甲正常人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电台，如果人生改当像我安尼，会当救好人的病，我无趁钱一世人，我甘愿，我甘愿用暗时的时间，我无卖物件嘛袂要紧，我含爸爸妈妈。在空中做陪伴，我敢讲一句话：家宏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嫁较有效。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嘛无法度一个人应付众人，因为我唔是郭台铭。但是我用上省的钱，予恁医恁的大病癌症，会当予你食讲会好的。拄啊，敢若三皇国宝精粹，嘛拄啊，敢若家宏敢甲你证实，嘛拄啊，敢若阮会当卖予电视台，伫电视台正式广告。广告讲这食癌的好，杨丽就是亲身的体会。十五年前生肠仔癌，到近十年来拢唔捌复发，连一点啊癌细胞都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咧卖3980元，我今日卖你3000元，买一盒佫送你4盒，买予你食一个小料亭。若要吃一个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加上两盒，6000元，开你6000元12盒。若特大组的，就是要让你吃大好的料亭，24盒，我家己阁送你6盒，开你12000元。爸爸妈妈，12000元会当创啥？吃一顿餐厅，吃一顿饭都无够啦。但是12000元会当救你的感情，你要相信无？你若唔给家己机会，我家你讲个。嘴甲全破都无效啊！但是你只要你若肯相信，肯予家己机会，癌症袂死啊！癌症绝对袂予你，因为安尼丧失性命。只要你肯食，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会予你有信心，会予你对阮的节目产生希望，会予你对你的人生产生希望。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要卖这栋，真欢喜。但是嘛，真艰苦。艰苦的是讲，我有可能以后伫电台拢袂使，阁袂上网啊。吼，恁拢爱甲电视台买。
0: 是。
1: 啊，过来， 第二我烦恼的是三黄愈来愈少，你真若赶紧食会着，赶紧先甲食预防，胜过你以后咧治疗。爸爸妈妈，一支三黄国宝精粹，深蓝的黄金，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大家逐天拢买甲变变叫，电视台逐天咧补货，电视台逐天咧无货啦。吼、哦，啊恁电视台哪有看到？你会当卡去甲问，看家宏有甲你讲白菜无？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丈人住伫家己新港乡潭大川，自然四期无挂钱呢。啊，我都甲你讲啊，这亲身的体验啦吼。啊，我讲我无可能就餐我家己的亲人，
0: 当然
1: 我家己的外甥啊，目睭生肉瘤，自出世就生啊，食甲够尽，已经拢好去，肉瘤会当好。啊，我讲啊。未生、未发炎、未发红，你就未生癌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癌的免惊，生癌你免烦恼。生癌我甲你讲，一半烦恼死的，一半吃唔到药啊死的，一半无去治疗死的啦。吼、哦，啊你只要你若肯相信。医生甲你宣布三个月、五个月，干那我周遭看到的几啊十个人，拢已经活三年、过五年啊！因为食啥？食三黄国宝精粹，食酸啊菇，正港的酸浆菇，就是全台湾干那家福的节目有尔。啊，这个产品就对啊，食好癌症的不计技术啦吼！啊，长辈时代，互你家己一个机会。我讲这样物件有偌好，你家己唔相信，你唔互你家己机会，你甘愿三千块要欠起来，甘愿六千块要欠起来，要去做电疗、做化疗，以后癌症赶快去复发啦。啊，我讲啊，要食互你癌细胞未阁生，只有三黄果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你，来收音啊，妈妈。
2: 你好。
1: 来，你好，要三黄啊？
2: 唔
1: 是，紧张啦。
0: 系啊。因为哦，足惊，
2: 我听到真艰苦。
0: 足惊爸爸妈妈买无的啦，因为吼，大家吼，阮拢是关心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拢希望吼，恁会当顾家己的身体啦。
2: 做
1: 爱
2: 是
1: 毋咱
2: 人啊，
1: 要安尼
2: 做
1: 做
2: 好
1: 的阿
2: 后，你
1: 的
2: 先生
1: 谢谢。
2: 好，
1: 来你
2: 等
1: 你
2: 家咧
1: 啊，
2: 我咧
1: 学过
2: 咧拜
1: 过来
2: 啦。
1: 是，系啊，我嘛拜妈，我
2: 讲讲咧，
1: 啊我嘛拜妈，我嘛拜妈做诶，
0: 系啊。好来
1: 等
0: 你
1: 下咧，
0: 感谢你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唔免替我艰苦。家宏就是烦恼恁买无，家宏担心恁的病情，家宏烦恼恁的生癌，因为真百毒胃炎起啦，啊，咱食的拢毒啦，讲真正的，食的东就像阿伟讲的化学毒、农药毒。吼、哦，啊，出去输的空气毒，
0: 逐
1: 项都毒啦。
0: 甚至哦，咱长时间食慢性病，毛细有毒啦。这毒素拢会累积伫咱的体内。今仔日若如果我都甲排出去，都是咱福气。但是你如果若无我都甲这毒素甲排出来体外，以后累积了后，变就变炎，就变癌啊。这就是咱即马癌症的生成，为什么会遮济？就是咱长时间食了太济毒素。农药毒、西药毒、化学毒，这些毒素拢会造成咱身体诶癌症的产生啦。
1: 愈早食愈紧好啦吼、哦，爸爸妈妈啊，听有得福气的人啊，我就讲啊，人是缘分缘分啦吼、哦、啊，先生下乃主人福啊，你今日若听有得诶，代表你福气够啊，代表你要长岁寿啊啦吼、哦，啊无我就甲你讲啊，生癌的就对啊。寿命有限啦，啊，咱卖吼生癌，甲咱造成咱生命威胁。咱今日食三黄果宝精粹，拍倒癌症，甲咱三黄的当个拍倒，甲咱三黄的敌人震落倒，就是唯一三黄果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块八，伫电视台有咧卖。今日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下阁加送两下，六千块；特大组的二十四下，加上送你两下，万二块，保证你癌的断症，癌的好去，癌细胞会无去。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加上一句劝，癌症会好啦，癌症你免惊，只要你食到物件。我就讲啊，我的丈人本来无抱着希望的，本来要死的呢。真正啊！你讲钱挂起来特别死啊！
0: 是，这是
1: 我救阮救人一命。
0: 对，
1: 系啊！啊，我来讲啊，啊，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我希望讲恁 拢大家身体拢健健，咱卖滴滴这十十滴滴吼，啊，这癌症皮肤白上绕吼，啊，这毒素掉入体内，啊，你烦恼癌当时唔在巧去，癌当时会摊开，只要你三黄果包加食，免烦恼啦，袂阁摊吼，会甲你的癌缩小，袂阁摊开啊，袂阁摊去别位啊，准备时代救家己的性命，用家己的手，敲家己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咱小组的就是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六千块，大组的三十盒一万两千块，开办你，和咱感情好利利啦，感情非绝症，尤其咱本身常常湿头发尾，常常白上料的，咱若如果有一挂粉油、肉油的，也是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导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5: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湾透风夜的风，大天派着一千多，为着囡仔的缘故，大小代志拢爱顾，一人吃光两人补，总是为着囡仔补。要洗疼甲叫无路，生了才知父母老，饲呢饲甲真辛苦，惊伊乖甲枵巴肚，七坐八坐到肚子，坐伊父母无了色，身悬只有两三尺。软个大个烤那吃，酸甜苦辣都尝过。咱的宝贝世界好，欢迎收听咱的宝贝节目。咱的宝贝节目是由着曼丽在空中为听众朋友服务主持，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康生产、教囝健康、理财这几方面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哦。

春最顶行，这是黄思婷的歌曲。继续过来到顶哦，这是刘玉玲讲爱用心到顶行。

收听的歌曲，这是刘玉玲的《用心到顶行》。继续呢，方怡平跟傅征辉跟你讲，风雨也是要到顶行。

新的月份到了，对着这个儿童的婴儿一些补助嘛，已经要来正式推出了。其中有这个不孕症试管婴儿补助 3.0 方案，讲提高到第二、第三届疗程的补助额度。啊，九月一号开始提出申请的呢，每一个人每一届呢，上关增加到5万块啦。其实国建署对着180年7月1号的推动着不孕症试管婴儿补助 2.0 方案，把补助对象由最初的这个啊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扩大到这个某吼、哦、太太阿伯满45岁，而且有一边呢至少是台湾吼、哦、中华民国国籍的不孕夫妇。最近呢这个补助成效呢算讲袂歹啦，所以呢伫114年11月1号佫推出着3.0方案。啊，那是这个太太要生囝，这个呢无满40岁，每一胎第二届、第三届的疗程呢，会为着现主席的补助10万提高到15万。那是年龄是40岁到未满45岁呢，每一胎第二届、第三届的疗程呢，啊，本来8万提高到13万啦。到了7月底为止呢，超过着7万外对翁仔某呢接受着试管婴儿的补助，而且有其中3万外对的翁仔某呢啊生了3万过6千个的新生儿啦。啊，对着这有意思呢，要来了解着人工生殖补助的咨询专线，会当卡着02558-00000558-0000，有专人来替你啊分解了哈，了解说明。另外，国发会嘛公布详细的中华民国人口预估呢，指出的少子女化跟格林化的这个情况之下，台湾的总人口会来落半掉，尤其新算到今年新生儿出世的人数呢，不到10万人啦，有可能上多是3万啊，9万过4千外个啦。其实少子化是全世界面对的共同课题，亚洲主要的国家嘛有真多哈，生育率不高到1.3，啊，台湾这边2025年生育率是0.7，然后日本够1.14，新加坡0.87，韩国0.8哈，啊，所以呢，一旦看起来呢，人口推估可能拢，比如讲今年一旦到10万，结果拢无够，啊，明年一旦到9万5，结果个愈来愈少，所以呢，生育率下降的幅度比以往搁较紧啦。第去年来讲呢，新生儿的人数还有10万过7千多人哦，今年连10万拢总是无哦啊，所以呢，伫台湾讲要进入婚姻要生囝呢，这个意愿其实是比较高啦，只不过讲台湾20到49岁的男女有偶率讲持续的下滑，把表示着单身还是晚婚呢，已经是社会普遍的现象啦。啊，杜家所讲的呢，新生儿呢，今年上济中中啊，吼，上济的9万7，上少的是92000人，然后平均的是94000左右。啊，国发会讲吼，有这个原因，可能是有结婚呢，啊，是讲有对象的吼，有偶率下降，育龄的妇女人数减少，晚婚晚生囝呢，吼，种种拢是问题之一啦。但是搁较济人咧讲呢，其实吼，一寡这个居住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因为呢，厝价过悬，少年人都唔敢想要来生囝。你生一个囝，无可能住在这个所在哦。安尼要讲落去嘛，是真凄惨吼。啊，个政府虽然啊有推出着相关的补助，但是吼，这个。这个看起来的效应好像还不是很大啦。啊，另外呢，工时过长啊，居住成本这呢，大家拢要用时间要赚钱，啊，你要叫伊去找适合的另外一半，哦，这时间拢总是无啦吼，所以呢，这足济问题，唔是讲吼，有要结婚无要结婚，啊，有对着对象都无对象吼，大个问题。真正这作者当中爱去参考的啦，啊，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少子化的冲击呢，50年后有可能迄阵的人口比今嘛减了一半左右，只存着1200多万人呐、啊，
啊，这是要安怎呢？啊，所以呢，行政院对最近嘛，公布了家庭支持的一挂政策，未来嘛，讲要来陆续规划着引发世代族全龄育才、全球揽才啦。希望讲吼，透过着一挂全龄全生命人口的政策，加一挂对人口、人才长期的投资，啊，吼，大家呢面对着人口变迁的这个韧性呢，为国家来奠定着未来永续发展的基础。啊，另外呢，卫福部嘛，有真侪制度对着高尾分来开始，亲像儿童的牙齿涂氟剂呢，因为学制甲年龄计算有差，部分已经满六岁啊，但是还未进入着国小的囡仔呢，啊，伊那伫幼儿。啊，幼儿园的时间都无法都来用到这项嘛，哈，所以九月一号开始，一般儿童补助上限的年龄改作是零岁到啊，进入国小迄年到八月三十一号为止。啊，另外独家所讲的不孕症的补助方案，哈，拢加了五万块一部分。啊，另外呢，健保署啊，讲嘛来调薪的儿科。妇产科、人力流失科别的这个吼支付标准，啊，甲大医护理费的支付标准，然后希望透过着一寡加强补助的部分，啊，好，大家辛苦啊，不安安怎辛苦有钱赚，大家都加较欢喜过嘛，哈，啊，当然要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范围之下啦，啊嘛，透过着这么侪项的部分呢，好，大家能够哈啊，还是在这个少子化这一块呢，能够多多的努力哦。

上今天的时间，咱要进入到咱呢啊，养儿育女大作战。未少囡仔最近吼，哦，拢已经破病啦吼，啊，佮加上讲开学啊，啊，大家咱接触得较侪，可能这个病诶啊传染吼，传播得更多更广啦吼。啊，那是囡仔破病呢，其实爸爸妈妈比囡仔佫较紧张啦。啊，有当阵吼，做伤过侪反效果诶事项呢。啊，所以呢，咱才得了解到爸爸妈妈伫照顾囡仔时阵，就容易犯的五大的错误的行为。第一项就是讲发烧的时阵啦，啊，真侪家长吼，差不多十分钟个量体温哦，啊，佮讲，哎呀，退烧药啊，已经食药啊，半点钟开拢无这个降温的效果啦吼。其实退烧药啊，爱食了，麦多都爱需要三十分钟至六十分钟，才会慢慢发挥着作用。而且体温嘛，无可能讲啊，一路就降到正常体温的37度啦，哈啊，就算是有热痉挛体质的囡仔，那规律积极吃着这个退烧药，嘛无法度预防吼，伊个来牙开啦。所以那囡仔发烧的时阵哦，唔通安尼吼，十分钟的尿一盖，半点钟的问讲这个退烧了没？退烧了没？哈，最主要爱注意讲囡仔精神够较好啊，吃物件、吃水的意愿有较有无？啊，放尿甲呼吸甲有正常，这个、比例咧一直咧量体温，啊，记得吃退烧药搁较好啦。另外，有诶家长咧，吼，就看到这鼻涕咧、鼻水咧，干干、干干流，就较紧咧吸鼻气，一直吸，一直吸啦，吼。啊，看到诶，淡薄这鼻涕落来咧，吼，就录音啦，讲要把这鼻涕吸出来，吼。啊，其实咧嘛，无一定爱安尼啦，吼。会当按照着囡仔年龄配合多，其实嘛，当帮伊用着生理实验水来甲清鼻孔啦。啊，那是较大诶囡仔咧，咱会当吼。甘咪讲，哎，来玩个小游戏，咱嘴吼合开，嗯，闭闭，啊，用鼻啊来喷气，吼，啊，互因家己讲怎样讲，哦，擤鼻涕就是这么回事。其实经过的过程是要互囡仔啊舒服一点呢，较好势啦，吼，唔通讲吼，哦，我一点点啊鼻涕，你惊伊未晓擤，惊伊安怎，啊，结果呢，溜来溜去，啊，颠倒溜到出问题，吼，这嘛是绝大对的状况啦。啊，个有，那是囡仔咧扫的时阵吼，你又惊讲啊扫扫出来，个有啥物款的问题？其实扫的是呼吸道一种保护的机制啦。啊，那是有气管内底有痰，一挂分泌物呢，其实用扫会当解扫好出来啦。啊，想要叫囡仔卖扫呢，其实吼重点就是安那咧。看伊个呼吸真急，还是讲啊，歹喘气，还是讲喘气拢爱做出来嘞哈？哎，胸卡嘛嘞啊，塌落去，啊，嘴安尼吼变紫色个，啊，喘个连讲话连句呢，要食物件拢受到影响，这得颠倒较危险哦。所以若要扫好扫干净，啊，无你得改叫伊讲用手帕什么款来遮住嘛哈。当然，冰箱时买当补充着水分啊，看情形呢，使用着生理实验水做着鼻腔的清洁，还是。气物的治疗啦，后面有两项家长吼尽量卖做的这错误的行为，但是后半阶段继续来安排。即阵来安排这首郭东胜甲袁小迪所合唱的《斗阵兄弟》。

欢迎不该大家小胖点收听玛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安排两首国语歌曲，第一首是郑中基我们一起过，再来安排是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来听完两首歌的歌曲，继续来了解到哈，都只有讲到囡仔那是有一挂感冒，身体不舒适啦哈，啊家长唔通咯啊发烧的一直咧个量体温，啊一直咧尿讲吼有一挂鼻涕，爱讲用吸鼻器啊，甚至吼加少计拢卖少啊，这个是错误的啦。啊，佫有两项就是讲吼，感觉伊呢啊咧吐啦吼，啊老啦吼，发烧胃口无介好，啊都无想要食，但是爸爸妈妈一直吼提我讲你得爱食，你得爱食，无食无抵抗力。哦，这嘛是无好的啦哈。其实呢，食了少，短时间安尼食了少，免伤过紧张啦哈。最主要是可以啉一挂物件哈。啊，那是呢，会当食就食，未当食嘛，免勉强啦。那是完全啉袂入去，一直吐，啊，你话无啥哩放呢，精神愈来愈慢。这点都爱注意，爱赶紧就医啦。另外，我讲好讲，哎呀，药啊食较济哦，药啊食落去安尼。药到病除吗？这些都是袂使啦吼，因为呢，一般的感冒咯，拢是病毒感染啊，抗生素对着这病毒拢无效啊。啊，那是一直老呢嘛，无一定爱用着止泻药啦。真济药物是缓解作用，唔是讲药到病除啦。啊，你那是吼，人医生的讲，你爱当时食药啊，啊一盖量偌济，你就照迄个固定吼，蛮讲啊一盖就加价过吼，千万不可啦。尤其是抗生素你安尼吼，食进来这疗程打乱。以后还要再加重剂量，等得是做麻烦的哟。啊，所以呢，囡仔咧破病已经是足辛苦的代志啦。爸爸妈妈唔免吼吼啊，搁制造问题哦。啊，伊咧艰苦，你咪咧对伊安尼吼，着急啊，着急也没有什么路用啦吼。还是呵呵啊，配合着医生所遵照的啊，看囡仔这状况，以伊为主，安尼较袂大家拢真辛苦。来，继续时间，咱要进入了咱的啊。这叫做啥？顾囝也要顾自己。我的朋友可能想要减少掉这个内脏的脂肪哈啊，因为你也都要减呢，刚刚讲对身体拢是一种的危害啦。要安怎减呢？除了控制热量、爱做运动以外呢，日常饮食讲会当来摄取掉多酚这一项的这个物质啦哈。因为研究发现讲，提高掉膳食多酚的摄取量，会当帮助改善体重、腰围甲脂肪的分布。多酚是一种吼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内底的天然化合物，伊有抗氧化的特性，伊嘛跟脂肪代谢、慢性发炎、甲肠道菌虫的机制有关系。多酚的种类真多呢，绿茶嘛有，抹茶、莓果、洋葱、深绿色蔬菜、特级初榨橄榄油、坚果、甲高纯度的黑巧克力拢总是有啦。其中绿茶内底儿茶素呢，是研究较侪的多酚的成分。绿茶的儿茶素透过着影响脂肪氧化甲能量的代谢呢，对着巴肚的脂肪，讲会当产生着一寡影响啦。那是美国内的花青素、原花青素会当降低慢性发炎，改善着脂质的代谢。不过专家讲，唔是你食了就会当直接吼消除内脏的脂肪，啊唔是讲食一定有些减肥的效果啦。经过研究是。讲伫整个即个饮食控制、生活形态改善的前提之下，观察讲，那是佮加食即项，有加效果较好些啦吼。啊，所以呢，平常时会当加食一寡有多酚的食物，啊，你们饮料呢，尽量选无糖的绿茶，啊是抹茶，啊，会当食洋葱、深绿色蔬菜、坚果，拢是真好诶。当然，饮食、活动、体重的管理，拢总爱做好到，这才会当。真真正正降低咱的内脏脂肪。来，继续安排的歌曲是上明甲一零的啊，讲要听到一声到顶行。

虽然即马进入着秋天啊，但是有当转吼，伫一间啊，即排水口咧，你就感觉哎呦啊，看到一个臭味啦吼。其实生活当中那是会当加做几步呢。咱的即个吼排水口哦，对当接你袂臭啊啦哈。第一项就是讲，因为咱的海岛是气候高温高湿啦哈。你想讲啊，无得等到周末咧，较有时间来好做呢。不如讲，逐工咱也是咧洗身躯了呢，会当吼加改即个吼温。热水伫浴槽的排水口四周围，大家小瓜瓜呢啊，通通啊，洗洗啦哈。即、这个嘛免另外个洗，而且时间的会当片面讲，因为咱洗身躯了，油脂甲照顾，伫即个工表内底残留啦。啊，用小块即个洗身躯迄种烧水来呢，会当对源头防止着即个臭味甲黏液的产生。吼、哦，就是大概洗身躯先刷来冲冲洗洗。第二就是讲吼，因为台湾的湿热。环境呢，会加速着细菌加这个啊，太过敏，而且生团速度啊，当天那是习惯讲一个月一届的例行清洁呢，热人得爱来调整是一摆啊，一礼拜至两礼拜都爱做一届啦哈。用着市面上有一挂免刷洗的泡沫型排水口专用的清洁剂，轻轻啊喷一下啊，可能等几分钟啊，你要较个冲起来哈，安尼一两礼拜做一届，会当对应着较湿热的这个气候。当然呢，那是周末吼，可能来轻松一下，来泡个澡呢是可以的啦。安尼呢，一旦借着一盖的这水流比较大，啊，噶这个啊排水管噶伊安尼算讲有特地的冲洗效果啦哈。啊，泡澡嘛是当释放的压力，所以呢，平常时啊得顺手洗，一两礼拜哈，这个给他用一些清洁剂再把它保养一下。啊，姑姑啊呢，也是讲一礼拜诶周末呢，泡澡大量的水冲一次，也是可以让我们的浴室排水口安尼得无臭味来三星了。来，接下来安排歌曲，这首是王世贤所唱的《永远行到顶》。

看看时间，咱今仔日一点钟，咱的宝贝节目就渐渐接近着尾声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唔通袂记住每礼拜日暗时十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咱哈哇，这个咱的宝贝节目哦，差一点我要讲到这个平常时的这个时间，来最后安排这首是杨哲所带来的歌曲《爱的小路最顶行》。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一零七一。
1: 人生宛如走马灯，不时追赶跑跳碰。生活可比压印机，日复一日无趣味。朋友啊，人生海海，万事拜托，请你一定爱了解。收听生活万事通，幸福美满更健康。

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万事通》，我是小芬。今欢喜伫轻松的一点钟的这个时间，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伫空中见面。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小朋友已经开学咯，现在时间已经来到高尾分了，这个呢接下来就剩下了四个月的这个时间，九十、十一、十二啊，底下这个位呢，有这个这个位、熬个位，啊，个五十二月都有所谓的连续假期。然后这个高尾分是多都得中秋，还有今年放假，就是去年开始的九二八教师节也放假，所以刚好合在一起有四天的连假哈。大家也当好咱的听众朋友，恭喜来喝下去。另外下个月十月份，当然大概在双十国庆也是都有放假，还有十月二十五吧哈啊，反正就是连假日又来了，所以大概期待，因为一般在七八月都是没有连假日的哈。啊，在记得开学后，大家也别担心哈，还是有假期让你放。所以呢，最近开始又够中秋了哈，中秋大家一定开始过来做点点准备，因为有四天的连假日啊，不管要去的一搭交通，啊，够住宿。都要赶快来做的安排，我相信早早的有人做的安排呀，哈啊，记得开学了，小朋友心好像还没收回来，大学生会比较晚哈，大学生大部分在高尾中啊，阿是讲有一挂新生呐，哈，就是大学的新生通常都比较早，就先有一些程序要先办，有些已经入住了哈。啊，记得你可以好好来，对，新生要先有一个礼拜啦，或者是前几天的一个安排啦、住宿啦哈。啊，底下的提醒点，那就关家长，如果那准公囡仔是多好新生哈。啊，去到底诶，外观期来做出。大部分新学期的开始，通常都会是新生，大一新生都喜欢住在学校里面的宿舍哈。啊，有来登记的，住得好好是较安全呐哈。啊，当你较熟悉着附近的环境了哦，那较出去外口租厝。啊，伫个外口租厝的时阵，一定爱特别注意吼。囡仔了，如果咧外口租厝，一定要叫他们小心，因为很多租屋的陷阱哈。所以这是开学了，九月份开始，剩下最后一季哈。啊，记得大概呢开始已经有在想明年。要干嘛了？明年要干嘛？明年的假期，年底的记得跨年啦，还是农历春节的连续假期啦，一定都早早就在做安排。你在观众听众朋友有没有也做好安排了呢？

这个呢，台南有在坐火车，要特别来注意了哈。咱的新的火车站，地台南铁路地下化三个五个的十月中旬特别来通车。新的车站其实呢，一定差不多啊哈，嘛一定有四的，甚讲有气造轨哈。啊，这个的准备来启用哈，十月底。所以你那总共达刚通勤那坐火车的人哦，到了新的车站的时阵，第一件用一定爱提早出门。因为可能有一些地方你还不熟悉，唔知要要安那行，唔知要安那，因为毕竟行的所在可能虽然有较方便、较新，但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已经不是那么熟悉的流程，所以你一定要提早出门。所以这对着有咧坐火车的人一定要特别来注意的吼。当然啦，伊是三个十月中会来通车，所以伫个。进前一定要通车，进前一定会来做到这个宣布哈，啊，这个也会甲大家讲要安那行。到时阵呢，这个属于的成功较古迹的车站叫做古迹车站，就要暂时来封闭，继续来整修。未来将要新的旧的融合，保留着作为主要的出入口。新台南车站启用了后，不只是上新的四国语言的指标系统，也有新版的列车时刻的资讯系统，以及上新的验票闸门。你也当地到时阵来对面的叫做一商店哦，有 Seven 啊，有台铁的便当的本铺啦，也有药妆店，嘛将伫个地下车站。东干部来开幕营运，我看到这个图片哈，好新哦，就像我们去到就有点那种台北车站的那种感觉哈，这是把个车站唔知啦，因为都是坐过台南啊，坐过到去到到这个台北车站，当然是比较大哈，整个因为是新的物件，所以整个感觉很。就是会比较现代化一点哈啊，所以大家呢可能到了那边可能都要熟悉一下啊，这个车站要安那行，因为它是新台南车站有点下沉的广场的一座的路口哈，来个行落去的是啊，当然啦，每当行电梯这部分是大家变欢乐，要够手扶梯、电扶梯跟楼梯指标拢有详细呢。四种语言哦，有台语、有英语、有日文，也有韩国语言，四种的语言哈、哦，诶，指标哈、哦，所以呢，高级尊是一个上新的这个车站嘛哈、哦，那么期待带咱来今日去讲铁路地下化，高级尊干部如果来通车了、哦，咱在火车站古站的头四周围的平交道就会同时也会开始，就是变成。不用停交道了，就可以这样畅通无阻哈。像以前上讨厌停这个青年路这个停这个平交道，因为伊都是出站入站的一个最后一站的地方，所以你哪里停个红绿灯，有当下你会停很久，对不？好、哦，相对呢，你无停伫个顶头的平交道，你伫个后边这个剩青年这个剩这条叫青年路跟。北门路这个红绿灯的话，你嘛是爱等，等到这个头前直行呢，平交道已经开始变成绿灯了，你才能走。好、哦，所以相对的你会等很久，不管是在前面靠近平交道，或者是后面这一条青年路这一个转角这个平交道，不要这个红绿灯，你也是会等很久。哦、所以真的很期待说，真的铁路地下化了，这整个交通来讲会不会更便利？不会再这样子了。当然啦，台南还有另外一个，没拉贡，会叫做交通黑暗期吗？那是咱的这所谓的捷运哈、哦、啊，这个捷运也开始慢慢的蓝线大部分在中华东路、中华路这段，这一段的呢，一定开始在发包了哈啊，当然啦，一开始啦，真正开始施工的话，一定会造成交通上的一个问题哈啊，这些路又是虽然路有较大条，但是呢，相对伊的这个。车流量也是会比较多，所以大概呢，真的到了为了让我们的交通更便利，总是会遇到一段时间的黑暗期。到时候真的遇到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多一点耐心哦，让我们台南变得
更便利更好，我相信这是大家所要期待的，是不是呢？

咱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一空气清新，你今嘛所收听到的这波是《生活万事通》，我是小坤，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点钟的《生活万事通》的这波全部是由着音效金海营销可以给咱赞助提供。我不专线电话是0628128102，0628128102，感谢。

最近大家在慈安的问题里面呢，其实哦，慈安哦，一段时间都有什么菜未当吃，什么物件未当吃，什么物件有问题。最近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去注意到一个新闻无，就是讲大陆的中国大陆的甲醛娃娃菜，有因里边伫个咱台湾，所以这个甲醛毒白菜，吼、哦，就是这个娃娃菜白菜啦，吼、哦，甚至个有讲到讲，这迄个啥？越南的这个娃娃菜，听讲冰三礼拜嘛袂歹啊，吼啊！甚至这种的问题嘛是予人感觉讲，够样嘞，冰三礼拜拢袂歹，反而讲伊敢是使用着违法的保鲜剂，也是讲涉嫌的这个洗产地，吼啊！这营养师来讲，这全并不是讲合法的食用的添加物。正常的蔬菜呢，不应该是依着甲醛来保持着它的鲜度。如果那娃娃菜呢出现着四行大行的这情形，就唔通食。这个呢，最近呢，因为人咧讲这三礼拜未歹的这越南的这个是唔是有食含着这甲醛呐？吼啊，这主要是讲合法不合法，这个物件会对着咱身体有啥物款的这个问题？甲醛是一种具有防腐、抑制微生物作用的化学物质，会当甲蛋白质 DNA、RNA 这分子产生交联反应，破坏掉这细胞组织的结构。大概熟悉这个吗啡林，就是以着甲醛为主要的成分的水溶液。过去常常让人用来伫倒位，甲啡林大家拢知，就是用伫个做标本。所以呢，最近有人讲这个。做这些物件袂歹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有涉及到这个不合法的农药掺在甲醛，不是一个合法的农药，也不是依照伊来代替食品防腐的合法食品添加物，所以呢，正常的蔬菜不应该靠着这个甲醛来做着这个保养、保鲜哦，保持着它的鲜度。所以一般咱来总讲买着这物件，买着这个。娃娃菜的话，咱就爱呢，白先外口迄层，咱烦恼嘛吼，所以外口迄层一定爱家用好掉，上好一歇一歇掰开落去冲洗。第三就是呢，先浸泡吼，清水浸泡，然后就搁依着去流动的水来家冲洗，安尼就免烦恼吼。啊，如果那你若讲你去买着这個菜，你要注意着什么问题？皮掉，哎呦，那安尼刺鼻刺鼻味，外观看起来呢，小块怪怪哈，啊，触感也很异常，那个卖卖啦哈。娃娃菜边那些当然，咱就差不多讲过，从外口呢，一叶甲单掉，然后掰开掉来，带几叶几叶浸泡、冲洗再煮熟，哈，安尼就当去掉我们担心的这个问题哈啊，洗的时阵当然是一条清水浸泡、流动水冲洗，啊，个主要就是一定爱煮好洗啊。这个清洗蔬菜时，唔通加入去任何的洗碗巾啊、漂白水啊，这些清洗剂哦，用清水就会洗啊。当然啦、啊，买的时阵咱上好是爱注意着来源，看着外观，看着讲有怪怪，咱就卖买哈、哦、啊。有的人讲啊，无最近卖食白菜哦。其实呢、哦，咱台湾的白菜，该注意看比较球状的啊，较大粒，较系拢所谓的咱讲的山东大白菜啦。其实也有台湾人在种啊，哈，也不一定都是完全进口的，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只要我们自己注意一下就好了，哈，这是也慈安这一个部分，台中朋友爱特别来注意的啦，哈，因为这个大白菜引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台中朋友的爱注意啊，最近呢，可能我不知道台中朋友有没有注意的，讲，记得。皮肤痒痒痒啊，痒到困未起哈，啊困未起，有的人就讲，哎呦，啊这个困未起，一直撩一直撩哈，啊就有人出现着所谓的褐色的结节，医生哈讲这种呢，这种不只是这个算讲伊长期皮肤痒，经常安尼撩撩撩，这几个月佫加了有这个深褐色极度痒的结节，啊影响着这个。辛苦正睡眠品质啦哈啊，以轻功这病灶防护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的这个所谓的
过敏反应啦、啊、齁神经免疫交接互的有关系啦齁啊除了讲看医生吃药之外齁有些人是可以靠的类固醇啊光照治疗有符合就是这个治疗是有限的哈，但是呢，最近我觉得新的治疗契机就是用新的标靶物质，让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刺激啊。所以如果哪中公你有这种的问题，也当去找皮肤科医师，让你提早就医，提早接受专业的评估，透过着健康的诊断，去东来治疗，打破掉痒啦、抓啦又痒啦这种恶性循环，改善生活品质，并且恢复着恁皮肤的这个健康哈。当然啦、啊、吼，皮肤就困未起，真正是非常的伤脑筋。啊，搁有最近哦，因为落雨啦、湿气啦，也搁有夏天流汗啦，这种种情形，皮肤的状况，伫个夏天就容易比较。容易所谓的过敏啊，或者是接触性的过敏，或者是皮肤痒的这种现象哈、哦，所以依照着家己个人的这个情形，如果真正来严重，看医生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卖个底下拖哈，也卖讲吃一挂病药哈、哦，所以伫家提醒着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乱人吃物件，佮有一挂算讲。食物啊，食安的问题拢特别较严重，所以其实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啦，哈！而且提起着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哦，你买回来的鸡肉，你是青鸡肉，你敢有捌过讲啊？青鸡肉，咱就想讲习惯性买回来的鸡肉，你当然爱洗洗哦，洗好清洁，除了伊的血水，但是呢，医生咧讲，颠倒是。营养师咧讲啦，这点都是唔对的一个动作，因为呢，咧洗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在水夹杂的一个沙门氏菌，安尼夹杂的这个水喷喷的到处的厨房都是，然后到时候有可能影响到别的食材，引起的所谓的肠胃炎，所以建议唔通冲水，直接高温煮熟就好。这个新闻我早就进前都看过，所以呢，很多我买回来的这个鸡肉，我是用穿烫，好、哦，了不洗哦，规个的蛋的去所谓的穿烫，安尼的动作是洗，烫过以后再捞出来的时候要再煮，一定咱买回来可以把东西烫过嘛，哈、哦，烫过以后，然后就是把它捞下来，再放一点，就是放到。清洁的水里面再去做冲洗哈，这样子比较不容易说啊，到时阵起来物件喷咖过耶，你洗过程这所谓的沙门氏菌、曲状菌啊哈，诶，使到在白洞呢、白棍呢，底下呢其他的那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呢，这是底下一种的方式啊。通常呢，物件来买了，比如讲咱去大卖场来在买物件，我看到一捆头啊，买足侪，买足侪。我的习惯就是分装，然后放进冷冻，嘛袂讲放伫顶头的冷藏哈，因为你不可能一盖的煮料嘛哈，所以呢，就用分装密封冷冻起来，每一顿大概会可能蒸煮的料的这个范围，后盖要煮就直接。提安尼一包出来，往后来所谓的这个配冰安尼哈，所以呢很多方式，所以很多生活上的小细节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尤其哈、哦、现在的也不知道是环境的关系还是怎样，就是东西容易坏，然后虽然说也不知道是环境啊，有容易坏啦，或者是说吃到一些比较容易有问题的东西，所以还是大家小心一点哈。听听专家的话啊，只是给解程序娘娘哈啊，也不是什么坏事哈。所以改变一下我们平常的一些做法，让我们吃得健康，然后这个也不受其他食安的一个问题。今天一点钟的这个节目时间嘛，来接近到这个尾声了哈。要伫这跟咱所有听众朋友讲一声再会，祝福你身体健康，一切拢如意。后一回咱空中再相会。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都为你播送到这，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为你预报后一回本台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健康漫谈将进秀主持，七点快乐向前行阿元可可主持，八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点有闲来坐曼丽主持，十二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四点恰恰俱乐部建中主持，十五点有闲来坐曼丽主持，十六点新闻快报文风文吉主持，十七点街头巷尾准行主持，十九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雍雍主持，二十二点欢喜就好文杰主持，二十四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半暝两点五三俱乐部五三主持。以上为你预报是本台后一回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在咱中国历史上，大家拢知影上界清廉的大官就是包公。在宋仁宗的时阵，百姓称呼伊是包青天，是瓦阎罗，皇帝正器重伊，正尊敬伊。文武大臣、皇亲贵族听到包公，那是忠臣，拢拍手叫绝；那是奸臣、贪官污吏、作奸犯科的人，无论是百姓还是大官，甚至驸马爷、皇太后，拢惊伊，因为包公伊体面无私，依法办理。宋仁宗阁是一个仁君，正尊重伊，认为国家有这款体面无私的忠臣，是国家的福气，是百姓的瓦壳。所以皇帝特赦零头仔专斩犯罪的大臣、王亲贵族；高头仔专斩一般的百姓、作奸犯科的小人。包公伫当时得失真侪江洋大盗，得失真侪大官、王亲贵族。大家拢要设计陷害伊，不过俗语讲“树头徛有灾，唔惊树尾做风台”。包公伊真正做官是清廉，伊食饭真正娇艳，就是伊死的时阵无留寡一撮仔银两甲财产，所以要害伊的人拢掠无陷害的理由。江洋大盗要报冤相，拢予伊感化。包公伊死了后，因为清廉得道，即阵是第五代的阎罗王。在生是瓦阎罗，死了后是正阎罗王。包公的后代代代有哪拢做官，代代以包公做模范，代代清廉。在咱中国历史上，以清廉得道的人，敢那包公爷尔。即阵还阁正兴，还活在百姓的心中。拄则讲包公是因为清廉来得道，啥物叫做清廉？就是清清白白，光光正正。无私心，无私欲，得草无染，坏草无染，一切违法，不贪不取，一切为公，一切为民，一切为正理，这叫做清廉。包公伊的出世是出世伫善车的家庭，伊的老爸老母虽然是真善车，不过气魄拢真好，修养有那真好，道德阁有够，甘愿腰寒受艰苦。不义之财是受之有愧，一支针、一条线，那不是靠老官赚来，不是靠双手赚来，不是靠着劳心劳力家己赚来，因甘愿无爱，就是会做乞丐， 本人的同情钱嘛甘愿。有这款气魄的人，要他来做乞丐，因为有这款的家世，这款的老爸老母，才有包公这款的子弟出现。姓包的人爱值得安慰，值得供应。包公案有真侪曲折离奇的故事，真好听。今嘛，咱开始来讲一段包公案的故事。有一年，山西省这个所在连连三年旱旱，拢无落雨。因为无落雨，五谷都种袂活，百姓拢无收成，生活都陷入困境啊！人民是安尼叫苦连天，夭死真侪人，产生人食人的悲惨场面。宋天柱接到地方官的报告，赶紧派替民无私、忠德清廉的包公，要运粮去山西省救灾。包公一进入山西省的时阵，看到山西省一片的荒凉，因为无水、无落雨，土地拢崩溃。山西省是出牛人的所在，再来是资产丰富，百姓是安尼丰衣足食。即阵会连连三年的旱旱，无落雨，这其中一定有原因，是天地激发山西省的百姓，还是另外有啥物冤情？包公伊大声办理救灾。另外一个拜香案，祝告天地，祈求上苍落雨。在迄一暝，包公在睏的时阵，忽然间起了一阵的阴风，对窗仔门外飘入一个身穿白衣的妇人郎。这个妇人郎伊无头壳，伊将头壳捧伫手里。这个冤魂来到包公爷的面头前，双脚跪着讲：“包大人，包青天，你爱替我伸冤，你若是无替我伸冤。”山西省会连连旱旱，我要一直报复下去，一直到完成洗清。包公听到安尼讲，你是啥物人？啊，你有啥物冤情？迄、那个冤魂讲，民富钱死，我要控告山西省的太守贪污，伊包庇伊的外甥，侮辱我的清白，反倒转来，佮判我守节不精，将我斩头示众。山西省的百姓。大家拢误会，我是一个守节不精的官夫，斩首这是应该。夫人人名节是上界重要，我只有我守节孝顺我的宝宝。但是有一天，太守的外甥，伊是无恶不作，伊入来阮厝要侮辱我，我的宝宝要来救我。太守的外甥佫拍死我的宝宝，然后伊佫勾结太守，判我守节不精，佫讲我害死我的宝宝，将我斩首。我一个怨气冲天，所以山西省才年年旱旱无落雨。包大人，只要你为民夫伸冤，洗清冤情，冤情若是洗清的迄一天，山西省就会随时落雨。包公伊醒起来了后，伊感觉这个梦其中有曲，所以伊开始办理这件案件。原来伫三年前，太守的外甥，伊看钱是生做真水，阁是一个官夫。所以，伊就本色力无恶不作。伊当头白日侵入钱氏的房间，侮辱钱氏。钱氏伊不从，伊手拿一支家刀来抵抗。钱氏的宝宝听到钱氏在喊救人，伊要来救钱氏。太守的外甥抢到钱氏的家刀来毒死钱氏的宝宝，然后佫摕钱疏通太守，因为太守是伊的阿姑，才将钱氏佮伊判死刑。这件案件三年啊，无证无据，包公伊太我都通去破案嘞。原来包公伊利用暗时啊来办案，钱氏的阴魂会出来做证据。太守甲伊的外甥啊，敢若看到钱氏的阴魂无头壳，将头壳摸伫手里，两个是安尼惊甲皮皮出，都拢老实招啊。伫钱氏的冤情洗清了后，太守甲伊的外甥被斩首的迄一天。山西省开始落雨啊！

即马来讲，丹参即味药啊，伊个药性佮药效，丹参也佫有一个名叫做赤参。咱本草必要即本书有讲，一味丹参功能效果胜过四物汤。较早有一个名医，伊个名叫做郑定一。即、这个名医有也有讲过一句话，讲丹参即味药啊，安神定志，通利血脉，实有生阳。即句话意思就是讲，若是脑神经衰弱，心神无定，记忆力会减退，也是血高血流、血循环歹。若是运用丹参，伊个药效都好，亲像有生命在保庇共款。丹参即味药啊，市面是真普遍。即嘛，咱就来研究丹参伊个药性佮药效。丹参伊个药性，气平而降，微苦入心佮心包络。丹参有养血益气。凝神定志，去污秽，养肌肉，排脓止疼，调经的药效。那是用丹参、牛黄、麝香，伫治疗脑神经衰弱、脑部血液循环歹、脑部会缺乏氧气、头壳思想未清、头壳思想会安尼戆戆荡荡，效果是非常的好。上界大的缺点都是药费伤过贵，毋是普通家庭所用得起的，那是用丹参、当归、青桔、桂枝这几味药合作伙，伫治疗。

脚麻手臂酸痛症真有功效。那是用丹参、益母子、定经草、扑克草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妇人人肾水无顺，也是时常肚尾痛，效果有那真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我时常静静地思考，咱人哪会当一生拢健康无病痛？这唔知要偌呢好咧？咱人若是会当食老的时阵，拢脚惊手惊，未食酸，心也痛，唔免互人看，唔免互时势伫替咱烦恼，然后阁会当健康长岁寿，最后无病来善终，这真正是做人上大大的福气。咱人会破病，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咱人伊的元气虚，无抗体，无免疫力。流行病一个到位，就感染着流行病。你甲看，有人时常在感冒，啊，有人小可吹着电风，吹着冷气，伊就骨质在酸痛。有人伊会去治着鼻腔病，甚至治着下骨。有人伊治着肝病，治着腰子病。这就是咱人无抗体所造成的。若是有抗体的人，伊根本都无机会通去破病。第二种治病的原因，就是操练过多，啊，劳动过寡。伊本身的体力阁无够，伊付出伤过侪体力，去损着五脏六腑，年久月深，百项病症都拢会产生，万病都拢会来缠身。第三种治病的原因，就是咱人会老。咱人人体中的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慢慢啊来老化，所以万病都到位啊。啊，咱人要如何让咱的身体健康无病痛，就是爱迷雾丢油。迷雾丢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爱伫也未破病的时阵，都爱一直照顾咱的身体。过去我伫节目中一直叫人都爱运动，爱改掉歹习惯。可是也有真侪人同款也搁在破病，身体同款是好未起来。大约在30年前，我的大姑啊，迄个时阵伊已经是86岁啊，但是伊的身体也搁真勇，伊毋捌破病。伊透早拢食一撮啊鸡卵油，然后就去爬山。伊所啉的茶，就是冬虫、人参、灵芝所种的茶。伊讲冬虫会固肝肾、固筋骨。莫怪伊在爬山，连少年人都爬输伊。伫我开始做医生的时阵，阮大舅啊，伊阁向我讲：“阿秀啊，会晓甲人医病，这无够，倒爱会当互人袂去破病，这才是有够，这才是够的医生。”伊讲较早的花朵，伊叫人无病的时阵爱食人参，还是食灵芝，安尼就袂来破病。啊，较早的病祖，伊就是长期在食灵芝。食冬虫，也是在啉人参茶，也是啉龙井花茶，所以伊长岁寿。佮参像较早李先祖、李洞宾，因拢啉花茶佮灵芝茶，所以因身体拢健康，袂去破病。因拢是伫修金刚不坏之体。由此可见，人参、冬虫佮灵芝，真正是保健身体的好物件。根据古代医典的记载，甲即阵现代医药的研究，灵芝甲冬虫是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的药材。有那是予咱身体健康甲长岁寿上介好的食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用公告。
1: 人家说万病是归脾土，脾胃若是害，万病就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若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伫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养、饲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亏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山内也是荒郊野外，有两味青草，一味叫做嘎人狗，啊，一味叫做嘎人猫。有真侪人去爬山游览，结果皮肤去摸到嘎人猫，也是嘎人狗，皮肤是绕到安尼破皮，绕到流血流汤。有的山引起皮肤过敏，嘎人猫比嘎人狗较厉害。所以，若是要去野外佚佗，上盖好爱穿长裤。嘎人猫伊个穴啊有幼幼个毛，只要摸到一撮啊，就会当上几日工啊，会上袂好。有个愈咬是愈严重。伫这个时阵，那会晓赶紧用嘎人猫个筋来甲下药汤来洗，安尼上就会随好去。天下间个万物有时令人不可思议，穴啊会互人真上，但是筋阁会止上。即卖有真侪皮肤病，参像湿疹、荨麻疹、皮肤过敏，拢会使运用嘎人猫的筋来治疗。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一位赖小姐，你来配得关心恁妈妈的身体。你讲恁妈妈今年40几岁，甲以前比起来，好亲像变款同款。较早的妈妈脾气是真好，可是即阵的妈妈变甲真歹脾气，搞性地，看到啥物代志拢不顺眼。你的兄弟姊妹拢感觉受委屈同款。赖小姐，富人人伫40岁到50岁这个中间，这段期间是更年期。因为生理机能会起变化，内分泌会失调，所以心情就会郁闷，会歹脾气、高性地，有时就会感觉头壳晕、头壳疼，规身躯会感觉安尼干枯了了。伊拢是忍耐起来，无爱讲字义。恁妈妈毋是故意要安尼做，所以你爱体谅妈妈，交代兄弟姊妹更加孝顺，毋通增加伊的负担，互伊落去。一个人身体若是无爽快，上界需要的都是人的关心和安慰。只要恁兄弟姊妹好好啊读书，好好啊做头路，有时倒做一寡家内事，替妈妈分担一撮仔工课，让妈妈得到安慰。安尼妈妈的精神上会加正轻松，病自然会慢慢啊好去。必要的时阵才建议妈妈去看医生。上界重要的都是爱孝顺、嘘寒问暖。赖小姐，你是一个有效的查某囝。我直接祝你青春美丽，事业如意。多谢你的来陪，也感谢你对咱节目的鼓励。多谢，谢谢。

有真侪人写批来咧隧道写，有诶讲伊胃肠病好去啊，有诶讲因妈妈腰脊骨酸痛，未搁再酸痛；有诶讲因囝未搁再流鼻血啊；有诶讲伊旧年诶头风有哪好去啊。接到这个电话，接到这个批，我感觉真安慰。接到这个批，接到这个电话，会乎我感觉过去我所读诶，我所学习诶，拢无白费诶。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并不是要表露我的才华，也不是要一直求名甲求利。上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发扬咱的中医中药，互大家知影中医中药确实真好用。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社会上的老人、贤士、先进，若是有真好的养分，唔通搁比。一个人在救人，伊的能力总是有限。那是将严峰解公开出来，伊所救的人一定是够较济，那安尼敢是功德无量咧？我非常感谢好朋友的支持，也感谢好朋友的疼惜，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就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肉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固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占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来讲明朝的爱国志士郑成功，伊拍台湾的历史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明朝末时阵，吴三桂以卖国求荣，伊引满清的兵马入山海关。满清兵因得到这个机会，一路是安尼蛇鱼破敌，一直攻入京城。人讲急风是敌境错。在国家困难的时阵，什么人是干神，什么人是忠神，才会知影。明朝的大臣重要的角色，拢一个一个去予满清买收去。连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有那投降满清，干那郑成功伊无爱投降，伊将军报国，伊领着伊的部将，一味甲满清对抗。伊讲伊那是忠孝不能两全的时阵。伊只好是尽忠。在明朝永历13年的秋天，郑成功伊领兵攻打南京城，伊要甲清兵做一个决死战。可是郑成功伊去中到朱一祖这个人的援兵之计，伊兵败是二三倒，注定明朝爱灭亡的命运。郑成功伊被清兵围杀，伊请战请退，伊一路退来到厦门。到厦门的时阵，满清兵唔敢去围杀啦，因为逼虎是会伤人，逼狗是会跳墙。郑成功伊是安尼忧国忧民，伫这个时阵，伊阁接到明朝的皇帝伫梅山吊案自杀。郑成功伊接到这个消息了后，伊是安尼悲愤交集，伊气一个煞吐血。有一天，郑成功伊去泉州的仙公庙烧香。祈求仙公指点明路。伫迄一暝，郑成功伊望到仙公对伊讲：“郑成功，你是明朝的大忠臣，你若是有想要重新明朝的江山，你就要去台湾取三宝。这三项宝贝，你若是取会到，要恢复大明朝的江山，安尼就有希望；若是取未到，大明的江山就保未掉啊。这三项宝贝都是玉印、白米铜。”甲乌三茶，有玉印才会当做皇帝，有白米当兵书，才有吃不完的白米，有乌三茶才会当起皇宫。乌三茶这款物件浸水未烂， 见火阁未倒，见着炮火阁不能伤。到尾啊，先公伊甲郑成功讲：“郑成功，你到尾啊会来死伫庄城。”郑成功伊精神的时阵，伊想讲伊会死伫庄城，伊想讲是泉州城。那安尼，伊泉州城卖甲大，伊归去去台湾出三宝，来住伫台湾，安尼就好啊。郑成功伊赶紧命人要出台湾的地图，伊要来台湾出三宝。经过三天了后，郑成功的新伯何斌，伊将台湾的地图送予郑成功啊。郑成功伊看到台湾的地图了后，是非常的欢喜。郑成功伊就命令洪瑞、彭欢、陈成武这三名的大将军，三个人共同保护世主郑经，大胜北守厦门，伊家己统领兵将向台湾出发。迄个时阵，台湾是落伫红毛番荷兰人的手中。郑成功伊来到台湾的时阵，准备要伫台南龙里门登陆，可是迄个时阵海水真浅，船伫外海开袂入去。郑成功伊着急啊，伊即时就搬箱话祝告天地。郑成功伊跪咧讲：“皇天在上，我郑成功一心一意要恢复明朝的江山。今仔日我要来台湾出三宝，可是海水是遐尼浅，我的船无法度入港。天啊，你若是认为明朝的气数该尽啊，你归去起了一阵的大风，将所有的船只拢甲吹落变轨，将阮所有的兵将拢甲吹落大海中，阮死无妄言。若是皇天当前，阮是大明朝的遗孤，为大明朝的尽忠，请允准阮入台湾出三宝，恢复名声。天啊，你赶紧让海水甲变起来！非常的冷感，非常的不可思议。郑成功伊跪拜了后，海水就一直涨起来啊，加涨差不多长外水。郑成功伊看到安尼，伊感谢天地，伊的大军进入龙门门啊。即马过来讲，荷兰红毛番的藩王，伊透早爬起来，伊伫山顶看对大海出去，伊忽然间看到一个身穿红衫的人，骑一只海鸥，伫海中想来想去。红毛番看到安尼是惊一个，有啥物人有这款的法力，会当骑海鸥呢？红毛番的藩王，伊赶紧提出望眼镜一个看，规海面拢是兵船甲兵将。藩王是安尼大惊失色，向伊的部下讲：龙里门这个所在，平常时海水是真浅，船只无法度出入，非常的奇怪。今仔日遐尼济大军船有法度对这登陆。莫非拄只徛海岸的人是海神？莫非这是天意？伫这个时阵，郑成功伊下令开炮啊！红毛番因看到兵船是遐尼济，因只好大声逃走。听讲是对一口的大古井逃走的。一口古井是一个地道，探到海边。红毛番一个走了后，郑成功的大军已经登陆龙里门啊，也就是台南府城。郑成功伊将红毛番的办事处赤坎楼，甲改名叫做承天府，成为郑成功伫台湾南北二路发号施令的指挥地。伊极力整顿内部，伊将大军安营伫大沽山边。迄个时阵溃水，大军无够水好食。兵书一方面是伫做军营，啊，一方面是伫找水。伫军营做好迄一天，郑成功伊祭拜天地，郑成功伊背出伊的长剑，郑成功伊讲：“皇天在上，我郑成功一定疼惜百姓，将台湾做复国的基地。即阵无水通好食，望天斗保庇，请示灵泉。”郑成功伊背出伊的长剑，伊对土脚甲插落，忽然间泉水对土脚喷出来啊，愈喷是愈大缸，即口的泉水是真清甜。不但兵书有水通好啉啊，数千亩的田园农作物也因为有水，年年拢丰收。这口泉水永远是啉袂干，非常的奇怪。这口的泉水，那是拄到大雨天落大雨的时阵，会将所有的雨水搁吸入去；那是旱旱无水的时阵，泉水是愈喷愈大缸。郑成功一得到这口泉水了后，是非常的欢喜。这口泉水喷水的第三天，

阿神甲土地伫掌管伫保护。即阵胆固山会自动拍鼓，这是瓦核无唔对，但是地里的瓦核伫日时就传出鼓声，这是山神土地伫欢迎咱的兵将，希望万岁你家赏赐，你家加封。郑成功一听了后，伊赶紧命令兵士伫胆固山的山口徛祭坛。郑成功伊亲身带领兵将，亲身祭拜山神甲土地公。伫祭拜的时阵，忽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规阵兵士目睭拢闭袂紧，人徛袂住啊！干那郑成功伊所徛的祭坛纹风不动。伫这个时阵，坛上出现一个老人，手拿一支乌旗。迄、那个老人向郑成功讲：“郑元帅，玉皇大帝念你忠心耿耿，一心一意要恢复明朝的江山。玉皇大帝命我拿这支乌旗给你，助你平定台湾，拿这支乌旗入山出三宝。将来若是山内的凡人不服，阻止你出三宝，你会使使用这支乌旗向对方甲一三下，对方即时的中压来昏迷而亡。”这支旗叫做五毒的七煞旗，那是无到不得已的时阵，你千万唔通乌白轻用来滥杀无辜。迄、那个老人伊行上单上，单上有插三支的黄旗，迄、那个老人伊将插伫中央迄支黄旗，甲伊背起来，然后将手拿乌旗甲插伫中央。迄、那个老人讲：“郑元帅，我祝你成功。”伊话讲完尔，手拿黄旗。化作一阵的清风走啊！你甲看，即阵有真侪祭坛，尤其是国姓爷的祭坛，拢有插一支乌旗，两边边也是黄旗。这支乌旗叫做五毒的七煞旗，非常的厉害，轻轻一跃，人就昏去。郑成功伊得到五毒七煞旗了后，伊想要入山出三宝，伊想讲入山出宝，唔免用遐尼侪兵书，所以伊安排兵书来开垦土地。家己来耕作，另外一个安排两力的兵将训练入山的基本动作。郑成功伊要入山出三宝啊！有一天的早时，郑成功伊真早就起床，伊在欣赏迄口泉，迄口泉水加好名叫做灵木泉。泉水所喷出来的景色是真水，会使讲是奇观美景。伊抬头一个看。伊阁看到胆固山的山内金光是安尼闪闪，郑成功伊心中在想：胆固山是瓦核，森林是安尼无声，即阵阁金光闪闪，莫非内中有啥物宝物？郑成功伊派兵士带先入胆固山找看咧。经过三天了后，兵士倒转来报告啊，讲找无啥物宝贝，只是有一个山洞，好讲拢是伫山洞内发出来。不过这个山洞是真奇怪，无法度通好入去。本来行到洞口的时阵，都会感觉头晕目暗，人行袂入去。郑成功伊感觉这真奇怪，伊是主帅，伊只好亲身出马，伊就带一班的侍卫，伊亲身入胆固山。郑成功伊来到山洞的时阵，山洞的洞口已经徛一个仙风道骨的老人啊。这个老人头毛是安尼白苍苍。可是面型是囡仔面，郑成功伊知影这个人是一位的大仙，伊赶紧进前行一个大礼。迄位大仙讲：“郑元帅，我一只已经等你真久啊，来，你免客气，赶紧入山洞来，给我奉茶。”郑成功因一行人入山洞啊，山洞内是愈行是愈黑，洞壁是安尼白光闪闪，山洞内有石椅、毛石桌，阁有青茶树果。阁有一股微风吹来，予人感觉精神真爽快。郑成功伊讲：“先王，我为着要恢复大明朝的江山，泉州的先公甲我托梦讲，爱来台湾出三宝。可是三宝唔知出伫啥物所在，请先王指示。”迄个先王讲：“郑元帅，你即阵唔免着急，请你阴暗一只过暝，我明仔载就会详细甲你讲。”郑成功伊迄一暝就住伫山洞内。第二天，先王伊行来到郑成功所困的眠床边，讲：“郑元帅，啊，你昨暝所困的眠床是啥物款的眠床？”郑成功伊讲：“石床啊。”迄个先王听到安尼，喘一个大气，讲：“
明明是叶层，啊，你甲看作石层。

莫非这是天意？明朝是该灭，啊，清朝该兴。从此以后，你无法度得到玉印啊。不过我一只有一条玉带，即阵我送予郑将军你。这条玉带有那是宝贝。明日啊，你若是伫山顶无水通好食的时阵，这条玉带会当将正细的泉水，甲引作大泉水。那是伫海上遇到大风台、大风浪的时阵，你赶紧用一条正细条的红丝线绑这条玉带，然后将玉带慢慢啊，互沉落海中，安尼就会当随时风平浪静，人甲船只都袂并存，都无危险啊。迄、那个神王伊将玉带交予郑成功，郑成功伊接到玉带了后，才想要请教白米东甲乌三茶这两项宝贝。到底出在什么所在？可是郑成功伊抬头一个看，迄、那个神王已经不知去向啊！石洞内嘛无啥物石椅、甲石桌、甲玉床啊！郑成功伊虽然得到一条玉带，可是神王讲伊无阿多取到玉印啊！明朝是该灭，啊清朝是该兴。郑成功伊想到安尼，伊心情是真沉重。伊登去赤干楼承天府啊！伊沿路行是沿路想。早暝伫山洞内所困的眠床，先王讲是玉床，啊，我太甲看作是石床，莫非这真正是天意？郑成功伊想到三宝之中的玉印，伊得袂到啊，无玉印就无法度恢复名色。郑成功伊一心忠于明朝，伊尽忠报国，伊无论如何要奋斗彻底。虽然得玉印是得袂到啊，其中也阁有两件宝贝，乌三茶甲白米铜。伊无论如何爱得到，可是这两件宝贝到底出自什么所在？台湾深山拿来是遐尼济遐尼宽，山是遐尼济，伊是要如何找到好？伊连连日夜想过来明日。有一天，郑成功伊徛伫城楼顶，伊在观看四方的山势。忽然间，伊看到东北边阿里山的方面是安尼乌云密布，伫乌暗的中间，阁有一道。五彩浮光冲上云霄，若隐若现。郑成功伊心中在想：莫非宝贝是伫迄个所在？隔天光，郑成功伊伫大高山，伊点兵点将，伊带领一旅的兵将向阿里山出发，伊要入阿里山的山来取宝贝。郑成功的大军行到大光山的时阵，天也已经暗了。郑成功伊看到大光山的所在有一间的佛寺，郑成功伊就下令安营。光山的所在有真侪山洞，将兵士也就地处在，有诶困伫山洞内。郑成功伊家己衣冠整齐，伊来参拜佛祖。郑成功伊向佛祖讲：愿佛祖庇佑阮的兵将，会当平安顺利入山，取到宝贝，和大明朝的江山会当早一日复归。和千千万万的百姓会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伫迄一暝，郑成功伊困伫大光山的神房里，困到半暝的时阵，郑成功伊梦到佛祖甲伊指点。佛祖讲：郑成功，五佛慈悲，念你一片的忠心，一心一意为国为民的奔波。今仔日特殊万人会，千人歌，甲用不尽的白米汤。不过白米洞的白米只准你伫台湾使用，未使将米送往外地。有一万人要食的饭，你只是取一万人份的白米，未使提较低。那是提过头的话，白米洞的白米就未搁再流米出来啊！你千万爱谨记在心。郑成功伊精神了后，伊赶紧命兵士伫山前山后找找白米洞、千人歌甲万人会。正是伫光山庙后的山洞内，找到白米洞啊！伫庙的道边边找到千人歌，伫庙的正边找到万人会。这口的白米洞真奇怪，米安怎食都食未完。郑成功的兵将将来的粮食未去亏欠着啊！但是真可惜，这口的白米洞后来因为将米甲送去外地，地理学煞破掉去，煞变成龟山的白石头。有人讲是郑成功的部下小贪偷运米去卖，所以地理学才会破掉。讲起来是非常的可惜。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郑成功，伊因为佛祖的庇佑，伊得到食未完的白米汤、千人糕甲万人花。啥物叫做千人糕？就是一口鼎，看起来无介大卡，可是煮起来饭有够规清的人食。啊，啥物叫做万人花？就是花种永远拢未消失，愈用是愈艳。郑成功伊得到白米汤了后，伊非常的欢喜，将来兵书。唔免惊无米通好食，郑成功一统领兵将，继续向阿里山出发。大军入阿里山了后，当时的阿里山的环啊是真歹真恶。藩王看到有人侵入因的山内，即时命令部下围杀。当时阿里山的环啊会食人，当年拢会落山来杀人，爱平地人的头壳来祭神。一直到清朝吴凤的时阵，吴凤以牺牲伊家己的性命，借好。吴凤来甲因感化，自从吴凤死了后，阿里山的番啊才未阁出来杀人。即马咱言归正题，阿里山的番王伊命令部下围杀郑成功的兵将，有的是伫山顶担石头，有的是秘伫树啦的内中射箭，有的是乌陷阵。郑成功的兵将死伤是无数，郑成功的军师看到安尼讲元帅，啊你太无爱使用五毒的七煞计来制服番兵。郑成功伊讲，先人有交代，讲唔通滥杀无辜，到不得已的时阵才来使用。郑成功伊个军师讲，福州太武山这个所在有出山一种的猛虎，咱不如对太武山的所在买一挂猛虎来甲放伫山内。猛虎是威猛无比，看到人就会弱，就会加。山内番啊，那是看到猛虎，一定是会惊，就会走。猛虎伊个会偏避。番啊，一定会退兵。郑成功伊想讲有真有道理，所以就向福州的所在买30几只太武山的猛虎，来甲放伫阿里山的所在。谁知影太武山的猛虎来到阿里山的所在，煞比猫啊较乖。看到番啊，不但未弱未加，看到番啊煞乖乖，随在番啊掠去台。阿里山的番啊是真欢喜，将猛虎掠去剥虎皮、食虎肉，顺煞控虎骨架。郑成功，伊因为兵书思想伤过侪啊，不得已，伊到尾啊，才借出伊的五毒七煞计来制服番兵。五毒七煞计向番啊一个一，人就中药来死去。番啊看到安尼，拢着惊，才大队撤退，唔敢搁再抵抗。郑成功的兵将才大队进入阿里山的山内。郑成功伊看到三丛的乌三茶。大丛的爱30几个人手牵手才围的肉，细丛的都要28人手牵手才围的肉。郑成功伊是真欢喜，伊就命令兵士赶紧凑茶。将兵士有那真骨力在凑茶，可是树啊是遐尼大丛，乌三茶阁是遐尼长，一日对早早开始凑到暗时，只是会当凑1/3尔。这三丛的乌三茶是真奇怪。你今仔日甲铺，明仔载伊个生甲好好啊，连一撮仔伤痕都拢无。将兵书爱阁重新凑起，连连几落工拢是安尼。郑成功伊感觉真奇怪，莫非这是新手？郑成功伊本来要下命令叫兵书轮班，日夜无停一直凑查。可是郑成功伊知影这三丛的乌三茶是新手了后，伊唔敢阁凑啊。郑成功伊只好用旧的。伊开始拜相换，祝告天地。伫迄一暝，郑成功伊望到一个老人来徛伫伊个面前。迄、那个老人讲：“郑成功，我是阿里山的山神。迄三丛个乌三茶已经有几啊千年个道行啊，已经得要修成正果啊。任何人都无法度将伊扑断。若是要用硬扑个，有可能你会伤到恁家己。今仔日郑元帅，你甲你个部下拢无受伤。”是因为你尽忠报国，处处为万民创伤的着想，天地保护您，新秋也不忍心来伤害您。郑元帅，你若是一定要取得神木，你要祭坛祭拜这三丛的神木，讲出你要取神木的用意。这三丛的神木，若是主该归你郑元帅所得的，你唔免改错，伊家己会倒落去，因为这种的神木有灵性啊。这种千年的乌三茶，见火未倒，见水未烂，
入土会化作石头，泡火是不伤。若是用这款的乌三茶来起风浆，可得万年的太平。过天光电成功，伊遵照山神的交代，伊祭坛祭拜迄三丛的神木啊。电成功伊讲神木啊，神木，请你带领我电成功受到先帝的大恩，我一心一意要恢复明朝的江山，我唔惊艰苦，我无受到路途千万里，我奔波来到这。若是明朝还有一丝仔希望，请神木你家己倒落去，和我的圣主做栋梁。郑成功伊祭拜完毕，忽然间砰着一声，三丛的新树，其中一丛上界细丛的，家己无风自动倒落去啊。其他两丛大丛的，还阁徛甲好势好势。郑成功伊看到安尼，喘一个大气，知影是天意，难得强求三丛的乌三茶，会当得到一丛，有那算是真好啊。反清复明，还阁有一丝仔希望，上界欢喜的代志。就是阿里山的番啊，看到郑成功会当取到一丛的乌三茶，规阵番啊，拢来归顺，讲郑成功是神。郑成功伊将迄丛的神木命令兵书护送到福州的钟鸣山，要来起宫殿，作为明朝临时的风景。郑成功的故事还阁真长，一小时的内底是讲未完。明仔载再过来讲郑成功伊如何降服海陵。如何修复李希正？如何修复英国正？甲赖孝正？这段民间故事真好听，请大家报大家收听。明仔载，咱阁继续讲落去。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身，因为身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诶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加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身，神元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神愈用，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昨暝在江山北市，好的小姐好的就是我了。因为月亮来照着伊的时，伊也真美丽，又够高追，所以我也使劲的讲，说来给气死个啦。马哥，天心嘛知影，伊嘛知影，杨是比上来好的。大家，想起人欢喜的人。

0: 晋公狗。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咸丰，明妃天仙丸，即阵闹食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都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候，要赶紧早晚的吃明妃天仙丸，才会一直老化，身体才会一直派下去。明妃天仙丸真的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乡一直吃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走会走，骨头不酸痛。针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说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要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岁月在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通人知，便吃便好，通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人一顿吃8粒，好火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糖尿病古名消渴症，上消嘴巴熬啉茶，中消熬食八道腰，下消尿是一直放，这是三招的镜头。有人治着糖尿病，心脏无力肝哪流，头晕目暗无元气，暗时啊嘛会困袂去。有人引起白内障，到尾啊目睭煞无看。有人心害血油脂，连带肝脏也来败。有人心败六点半，到尾啊工课煞做袂来。有人皮肤痒过烂，空嘴未收煞忌卡，治着糖尿真烦恼。西药控制阁食袂好，糖尿中药都爱食。青芪、淮山是主药，人参、生地疼元气，碧海、兰草正得效。道中、冬虫会过肝心，石斛、花粉治三消。以上所念的糖尿歌，拢是糖尿的精华，报人知影，报人听。功劳福报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0: 进公狗，
1: 咱的肝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肝炎。咱的肝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肝更加未使来变成肝癌。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佳好，营养公司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饿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好啦，今日咱这部除了阿王个国歌以外，个咱听众朋友非常介意吼，咱这个养生的这个达人吼，咱的李总来介绍，来李总你好，
1: 阿王好，咱的国歌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都好，
0: 李总，李总吼，我感觉吼，真正每一个人我想你安尼共款吼，
1: 玩呐，
0: 人吃人喝人玩。
1: 好，按、啊、人拉，
0: 我感觉人生最大的幸福的是安尼俩。有的人一直一世人一直做上班赚钱，该享受无享受，
1: 对
0: 哦啊！但是哦，我咧看有的是因为破病出来无多去享受嘛，有啊。
1: 应该安尼讲啦，生活品质哦，足侪人拢过了，应该是较歹啦，
0: 较歹、哦，真的，所以品质哦，爱需要稍微改变啊。
1: 对。
0: 为什么今日一开始要讲这话题就讲哦？第一差不多第一几个月前嘛。因为我常常会看到你 FB 常带囡仔带厝的人出去食饭啦，去到佚佗嘛、
1: 家庭聚会。
0: 哎、啊，因为我看到你，因为我感觉你去佚佗的所在，我拢最想要去啦。啊，所以迄天我传来给你的时候，问讲：哎、欸，魏源你好，哎、欸，林总你好。
1: 啊，我不爱插你，
0: 结果你不爱插我。
1: 我想啦，因为我在酒店呢。
0: 无啦，
2: 是无去啊嘛。
1: 无啦，阿阿王哥讲伊足欢喜的，就是要去遐。
0: 你别温饱是怎嘛？
2: 自己的心声呐。
0: 无啦，看一下啦。
1: 无啦，哥哥姐管家遮严没有？
0: 没啦，
2: 其实吼，
0: 我用那边去嘛，别伊嘛别搞管。我讲这个，
1: 啊，你去都无好，你都哎，你空手空空，你来这都无钱。
2: 不是，因为无讲。不是，我跟你讲，你为无讲，想法无讲啊！
0: 对啦！
1: 哎、欸，我跟你讲，Coco姐无听到，伊讲没有。哎、欸，真的呢，
2: 秘密未使讲出来，
1: 是不是？
0: 未使讲的秘密，你讲出来，
1: 无这个代志哦，跟今仔日咱们讲的话题足贴切，因为哦，足侪代志像大波浪的话，随着年纪的增长哦，有一挂所在哦，是慢慢是愈来愈嫩。
0: 对啦，哎、欸，那但是哦，该有的所在该顶爱顶，该嫩的所在爱嫩，就脾气爱嫩。
1: 哈、啊、对，啊你是讲官爱顶呀？
0: 官别在官顶，
1: 官别在顶啦。
0: 所以我讲迄间哦，传来哦你了哦，啊结果你又讲你的病，然后就讲啊你病，啊那的病哦，啊是安怎哦，啊嘛帮我拍摄门啦哦。啊你到底想哪那去大病院啦？
1: 我跟你讲哦，你真正哦足搞笑。
2: 安怎讲？
1: 因为哦，即马即个天气啦，我就想讲哦，哎、欸，啊我赶快哦，过去泡温泉哩。
0: 哦，泡温泉，
2: 那么热耶！
1: 因为我家己厝诶吼，有一个迄个很好记诶，咱来查迄个温泉。
0: 哦，快木桶，哎，
1: 快木桶。
2: 哦，你们家有做那个
1: 對對對對？
2: 啊，那个春夏秋冬都会晒。
1: 啊，我就想讲来泡一下。哦，叫我跑，哎、欸、啊哪听歌哦？啊，我跟你讲哦，我比如果提一罐那里冰下啉。
2: 天哪、啊！哎、欸，
1: 啊都
2: 跑跑。你个想想
1: 想啊！对，啊
0: 你动作你就不能啊嘞哦！
1: 我跟你讲，迄就是哦，因为伤情啊，人伤请呀时阵哦，我跟你讲，上天都给你惩罚。天哪、啊！啊都跑啊真爽哦！啊都泡了，然后我拢泡未真久，我拢20几分哦，人都爱起來，因为有当时啊，
0: 伤烧
1: 没得晒啦，伤烧人未动的，叫一起啊！我跟你讲，打不好，我倒卡打落。哇！你讲正卡要过花过时阵咯，
0: 两卡
1: 呀，两卡去
0: 啊，两卡。
1: 对，我的正卡两卡去啊，好死不死哦！我跪的迄个啥膝盖，我首先撑地啊，但是膝盖跪个动了，
0: 动了去。
1: 对，
0: 我咪听下死。
1: 我跟你讲， 蹦一下去哦，我都搞无代志。阮某冲过来讲：“啊，你是安那？”我惊一下，砰一声，我讲好无代志，佫徛起来真好。我你讲，搞无十分钟了，我讲我脚袂动的，唔是疼，我脚变袂惊呀。
3: 骨头伤着啊！
1: 啊，唔知一开始唔知啊，阮某就讲啊，袂当滴啦，啊，你拢袂当的
2: 啊，是安那？嗯，你的体，你的身材，你莫没法力。抱不起你啦！
1: 啊，我跟你讲，
2: 因为你老婆比较娇小。
1: 哎、欸，你嘛，你安尼哦，暗公我肥的对。
2: 不是不是，你老婆比较娇小。
1: 对啊，
2: 你老婆瘦瘦呐。
1: 无啦，啊，主要是安那哩啦，讲了了，其实哦，阮某来像你讲的，真正差袂我低调吼，阮两个囡仔有来啦，啊，甲我斗送，我跟你讲，随送个病院去。哦。嗯，啊，跟你讲，啊，送病院伊就讲哦，除非你爱急诊哦。啊，无迄个时间，因为暗时啊，你泡了啊，
3: 对不？不是。
1: 啊，我到边啊，帮了一个灯来啊。啊！你急诊还唔知咧
2: 布啥？
1: 系啊，阮某就想我家己哦，较介绍我讲阿无买啊，啊我明仔早较来就好啊，对不？啊我暗时
3: 啊，啊你唔听啊，个轮得掉。
1: 我咧讲，迄个咩哦，夭寿哦，
3: 听
1: 我
3: 咧吼，听哦，
1: 把电视那看嘛，晒那老咧，
2: 真的哦，那很痛
1: 咧。啊，拢袂动诶，连去放咧吼，拢无多钱打了，出打就掉啊，系啊。啊，过恁翁去哦，真正啊，就去看。我咧讲，
3: 迄个 X 光
1: 照去啊。断数，卖讲 X 光型九台是啥呢？我迄个膝盖啊，劈损
2: 啊，
3: 骨头劈去啊，
2: 骨裂很痛哎、欸。
1: 我跟你讲哦，两条，
3: 哦，劈两条哦，
1: 劈两条。
3: 哇，你咧听，你艰苦啦。
1: 对，安、啊、吼，先断两三天，小检查一下哦。啊，我有装迄、那个，因为内底吼安那嘞，他没有那个粉碎性骨折。你那粉碎性骨折，迄个要开刀。
3: 啊，
1: 我都嗯，啊，我都拄好无，但是我有两个必须，所以啊，医生挂两三天哈，伊就甲我讲哦，叫我爱买一个啥嘞，迄、那个保护的迄、那个。咩啊？讲固定器，
3: 固定起来，
1: 哎，脚部，
2: 可以给生骨头啦。
1: 脚部、膝盖固定器，啥那嘞？因为伊讲吼，啊，你若无买这個，你就家己爱去拍迄落啥？因即卖
2: 石膏，
3: 类似石膏，
1: 拍石膏，哇，石膏都要包两个个。哦、啊，你若家己去买这个固定器呀、啊？哎、欸，哦，迄机有够贵的，
2: 偌贵，迄偌贵，
1: 一两万拢啊！哎
2: 呀，医院的都要很贵
3: 啦。对啊，你这是便宜物件都爱贵。
1: 啊，就讲哦，你若那装这吼，就变讲你就会使登去厝的。啊，你但是你嘛爱多面床哦，你若有要挤来、要起来、要放尿，不管创啥，反正你若要行掉的时阵，你机都我家己个个装起哩。
3: 哦，哦，要倒起哩，
1: 哎，爱倒起哩，你才会使行。迄就是变讲哦，规条卡拢滴滴滴就对啊。迄就敢那拍石膏的意思，但是哦，因为伊个石膏是两个月拢袂当，迄上会潮嘛。但是我这会使家己拔，啊，那倒位面层的吼，都会使甲提落来。
2: 啊，你倒位面层，你那翻动要安怎？
1: 翻动你只要卖当掉的无要紧，
2: 但是
1: 那可能袂当掉。哎呀，迄真那是听阿要死，阿个为啥？要去放尿吼，你卡是不是一定爱弯？啊！坐马桶，你卡都要弯落来，要死我！你咪卡拢袂弯，哎，迄拢对袂掉呢，乱转呢，
2: 没办法啦。
1: 乱转唔是吼，足大机是吼，对袂准你看哇！啊，阮某是笑架呢啦，你看即摆阿弯就笑架呢啦。
2: 是啊，
1: 我跟你讲，
3: 所以人吼，
1: 足狼狈啦，
3: 人爱健康吼，较袂吼造成麻烦。
1: 对啊，我跟你讲，
2: 所以你在理解讲，
1: 安尼我拄向能够嗯。两个月我拢无去打，啊！就伫厝诶，我来讲哦，就眠床啊，就哪倒啦。
2: 哦，啊，眠床是你诶，你诶温床
1: 啊。对，啊，你吼要去所在，你挂你讲哦，干那你厝诶内底啊，你就无爱行，你知
3: 道吗？你那那你云南我老实讲，你嘛年岁未大吼。
1: 对，
2: 你说少年，
3: 那也能卡啦。
1: 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这都是一个重点哦。其实我安尼了医生去啊，还是讲咱讲了吼，干那就好笑啥？其实。医生拢甲你做全身的检查，血液嘛甲你检查，伊嘛足怀疑的，讲嗯奇怪
3: 啊，你无几岁呢？
1: 对他怕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3: 可能系啊，都有
1: 先甲检查，结果我你讲哦，就好笑个，一来甲我讲，诶，李先生，啊你拢无咧运动哟？
3: 你讲，有伊问你有咧运动无？
1: 我讲有啊，我讲诶啊，我都定定咧行来行去，我咱得就站来夹舞啊，一讲咁多咧，我靠走撞，那也无咧行。
2: 你行个运动，
1: 系啊，伊讲啊，你肌少症很严重。我讲诶，
3: 你几岁呢？讲叫你肌少症啊？
1: 你先听我讲，我讲肌少症，我讲什么是肌少症？肌少症就是无吧？啊，无吧？唔是未吧嘛？就是无肥嘅意思啊？
2: 唔是，
1: 我话你讲诶，唔是呢？医生讲哦，肌少症是哦，你。无法度咩啊讲，自然，你的龟身躯的肉无够，所以变讲吼，你的活动力啊，全部拢下降，你人咧行的时间啊，我跟你讲，无力去龟都晕落。
2: 对啊，啊，你知道会使烫那骨头？
3: 你有问医生？你讲我这小，我这今嘛这无啊啊，唔够五十几岁呢？
1: 对，
3: 啊，五十几岁了就至少证
1: 明。医生甲我讲一点最重要，伊讲吼，这其实大家人拢同款，你若人超过30岁。三十岁是一个基准，
2: 嗯，
1: 哦，你若讲头前，咱讲甲三十岁进前啊，可能无这个问题，但是三十岁了后咧，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流失，咱原本咱辛苦的啥，给吧，
2: 肌肉，
3: 我三十岁以后就开始发生的对啊，
1: 对，
3: 我那算作早的呢，
1: 是啊，
3: 我。

0: 诶，会叫嘛？
1: 吼，有阿伯啊，我拢看过。其实吼，咱吼即马啦，全球哦，咱先讲全球，全球哦，当年内底拢有100万死于肌少症
2: 啊，
1: 全球100万人哦死于肌少症哦，这是全球。啊，你若讲咱台湾哦，拢差不多2万起跳，
0: 一年2万都是肌少症，都是在死亡啊，
1: 对，
2: 真系
0: 是。但是我讲这讲诶啦，咱这李总吼，那伊就伊咱讲肌少症就是咱讲的蛋白质嘛，
1: 对。
0: 那蛋白质若无够，你讲对咱人，就看那卡无蛋尔，感觉就感觉。对营养营养来凝固吗？
1: 阿王，你这吼，我跟你讲，你这都唔对啊！你讲你卡巴对不？
0: 对，
1: 来，你有脚往上，大腿，
0: 大腿
1: 有巴不？
0: 有
2: 啊，
1: 卡身有巴不？
2: 有啊，
1: 你的腰有巴不？
2: 有啊，
1: 你的胸坎，加咱那的颔骨啊，加咱的头，我跟你讲，卡这边
2: 有啊，拢巴，
1: 颔骨啊，全部拢巴，有巴的所在，你就要补充咱的蛋白质，
2: 对啊，
1: 有巴的所在，蛋白质都是啥？流失，而且是随着咱的年纪，愈来愈少。
0: 所以咱这爸母拢认为讲啊，我肉无够，医生讲无够，我来补充蛋白质，就是要来补充咱的肉有力量嘛。啊，无除了啊，但是我意思讲，除了肉以外，生肉以外，蛋白质无够，佫会影响咱甚物部位？
1: 应该是安尼讲，你若蛋白质无够吼，你肌肉会流失对不？
0: 对，
1: 你的力量你就无力啦，
0: 无力。
1: 啊！你无力的时阵，怎样啊？你无哎
2: 呦！你无知道怎样躺啦？
1: 你变哦，徛咧，你就想要坐，坐你就甲困，啊困就变去倒。无，我这个不是哦，我白讲的咧，
2: 真的
1: 咧，
2: 因为啥？
1: 啊，你无力啦，
2: 你
1: 肌肉少了，你的核心肌群哦，你想哦，你知影迄个咱羽球同厉害，迄个叫啥？戴资
0: 颖
1: 啊，对不？迄我情况大家拢知啊，迄世界一直榜第一名的。
2: 台湾呢？
1: 一辛苦吼。都无一挂啥脂肪嘞、
2: 哦，它
1: 全
2: 本
1: 全身都是肌肉，
2: 肌肉
1: 啊，全身都是肌肉，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蛋白质诶留得住，啊，龟辛苦拢有力，所以伊的精力哦，当然嘛是较旺盛，
2: 啊，所以他就是蛋白质的代言人啊，
1: 对啊，
2: 他的代言东西，
1: 对啊，所以讲你无蛋白质哦，我跟你讲哦，一个同样电话都是头头讲诶，你肌肉会流失了，过来是啥，你活动力你也下降。
0: 活动力下降，
1: 对，活动力下降是啥？你变去走路变就慢的呀。哎，人走100公尺10秒，啊，你哎腰瘦，你一天阁走袂到。
0: 对
1: 哦，因为容易啊，你会啥疲劳，所以讲同个尾啊，是啥？你慢慢啊走，啊，你就忝，你就变啥？跋倒，跋倒会受伤，受伤的啥？就像我呢，骨裂，哦，骨折，啊，你就断医卧床，啊，阿伯就变人甲你杀。啊，同尾啊，你都啦，哎，一刚刚卧病在床啊咧，玛利亚都来啊，玛利亚都推你去晒太阳啊，
2: 吼，玛利亚又好贵哦，
1: 啊，玛利亚看你无滴迄度啥，哎，我给你吓到呀，
0: 对，哦，啊，所以吼，来，啊，除了这玛利亚来了吼，啊，过来对着咱脑髓影响咧，
2: 免疫力也会变得很差，
1: 对啊，还有啥
2: 呢？
1: 无来，同重要是啥？你免疫力也下降，
0: 免疫力
1: 免疫力下降，其实大家都知啊。你免疫力下降就表示啥？你无抵抗力嘛。你蛋白质无够，你都无，你无抵抗力是啥？你不管哦，人底下酷酷少就好啊，人底下哈卡群，我跟你讲哦，明仔换你啊啦。
0: 奇怪，人未破病，家你可可破病
1: 啊？对啊，人哎，不是，人讲一个哈群俩，个人讲换你哈哈群啊。人怕一个，你怕三四个，
0: 人能不？
1: 对啊，
0: 那
1: 就是啥？免疫力系统下降啊，其实哦，这是同调的问题，因为你免疫力系统下降哦，你的全身呢，我按你跟你讲啊，你病菌就多，
0: 病菌就
1: 多，对啊，你就会感冒来，
2: 它容易感染呐。
1: 啊，你按你就变器官，你就发炎啊，你伤口是不是愈合，你就会变慢？
2: 对，
0: 抗水嘛，变收缩变慢的
1: 对啊。你
2: 哎，抗水那那是受伤嘛，是需要蛋白质来结合，加速那个伤口愈合。
1: 对啊，
2: 蛋白质很重要。
1: 对啊，所以讲哦，长期下来哦，你也变啥嘞？同一个同重要，都变啥最近
0: 啊？你最近呢？
1: 你伤口未下过来，都是变最近哦。啊，其实哦，最近是安那嘞？其实因为咱人体啊，咱的迄个啥，咱的迄个水啊，伫咱血管内底，其实又是有渗透压的哦。
0: 对，
1: 吼，你那蛋白质无够诶，它的血管啊，它的水啊，就会乱流乱跑。会造成什么？你的全身，你不管你的脸部，还是手，还是脚，全部拢水肿。
0: 所以有的人水肿，不是讲干哪，人讲过去水肿，拢讲啊，你的腰子无好啦，
1: 对，
0: 啊，心脏无好啦。那说唔知讲，原来你蛋白质，咱讲肌肉啦，无蛋白质不够，
1: 对。
0: 会造成咱这个血管的收缩的变错乱，
1: 对，会错乱去，所以变讲哦，你的水啊乱走，有人说走在表皮，有人走在皮下，所以讲哦，你的水肿、你的面啊、你的手啦、你的脚啦，
2: 啊哟。

0: 是伊个上美钓的所在，伊个水都接个遐。嗯，所以讲，哎、欸，真正是做危险的代志。
1: 哇，这在注意啊、哦。
0: 嗯，啊，个头毛来是变上嘞，你头毛你都开始都变白、啊。
2: 对，比较容易掉头发。
0: 对啊，你头
2: 发容易掉头发。
0: 你无蛋白质啊，你
2: 头毛就了哎。
0: 头毛你都分叉啊，那你就了就白啊，啊，过来的上，你皮肤都白啊。
2: 对了，
0: 皮肤皱巴巴，因为你最近你都知影嘛，轻轻啊曲折了，我跟你讲，啊，个细菌感染，啊，个未好。我跟你讲啦，这是哎。这是
2: 几大
0: 全部拢考起来啦，很、恐怖的代志。啊，过来同尾啊，来，我个讲啊，你的外在，你的皮肤啦，你的啥有诶无诶歹，你的免疫力系统下降了后，你的器官功能咩啊啦？
1: 哦，你讲咱的五脏六腑，
0: 咱的五脏六腑在咱肉内底呢。啊，你若拄到这问题了后，你五脏六腑是不是开始就衰败啊？拢甲败落啊！
1: 所以
0: 西游记啦，肝败啦，吼、心脏病啦，啊，行无几步就喘啊啦。哦，所有的来，全部拢是为啥来啦？哈、哦，
1: 哇！所以你讲吼，
2: 内关嘛主要蛋白质，
1: 所以你把握你莫动作，人讲肌少症就讲那空气，因用着你卡骨尔呢，
2: 不是单单的那么简单。
1: 那有当下那边摸物件，又等于闪着，因为你后边咱卡只片咱又后边毛疤，
0: 对，
1: 你把那录用的人要闪着机了，变较少啊，
0: 是，
1: 这是一定的嘛，
0: 吼。对，
1: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咱李总哈，
0: 啊，你讲，
1: 总共咱人吼，像咱。我讲的，你讲咱人哦，那这个蛋白质欠缺的时阵，都因为一寡这些毛病造成嘛。那有啥物？比如讲，我说外在表现，比如讲，我明仔在讲，我即马吼，这個、蛋白质已经流失，已经无够。有啥物表现会造出来？
0: 第一吼，同间呢，都要看你家己吼，是不是？一尴尬，
1: 哈气
0: 哈气了哦，你足够疲倦的。
1: 我足够疲
0: 倦。我头先都讲过啊，你行行无几步，你就手是要甲扶的，嘿，啊无就吼，脚伸甲坐落，看有所在坐无，啊坐落了后，无几分，你就想要困。困了后，你就啊无好啊，来眠床倒。我咧讲，我唔是咧吼，我唔是咧为好啦，这是真的呢。因为这样，你容易疲倦，你肌少症，你容易疲倦啊。因为你肌肉在动的当中哦，你都很容易疲劳
2: 啊。
0: 很容易疲劳，你都无多恢复，所以你都会啥无精神。啊，过来我都讲过啊，你的头发会干枯，会断去。过来指甲，这是重点。
1: 剪脚，
0: 剪脚哦，会闭起。
1: 容易闭的
0: 对， 對，
1: 所以你讲
0: 点点
1: 肩胛呐、闭唇呐、有离开了，这嘛是有缺少严重的蛋白质。
0: 对，闭唇的空嘴哦，这真正哦，这闭唇的空嘴这条歌无，这是真重要。因为哦，你肩胛变薄了后，你就会闭啦，啊，你生长缓慢了，所以哦，真正是哦，足恐怖的代志啦。啊，甲同尾是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啦。后尾啊来，咱就啥？吃不落啊，
1: 吃不落，
0: 对
1: 哦，食欲不振哦，
0: 对啊，因为吼、哦、你无动嘛，啊一动你是不是会忝、哦？啊，你那会忝，你就无想要动，啊不爱动你就较坐呀，啊你就吃不落呀、啊，
1: 胃口变无好
0: 對，对啊，啊胃口变慢就变啥嘞？你营养不良啊，
2: 体重愈来愈下降，
0: 对啊，你都恶性循环啊，对不？所以讲哦，这是体重落来是足恐怖的代志嘞。我跟你讲一下阿王，我跟你讲哦，你咱讲安尼啦，因为人讲我过。是不是拢会破病？这是真正常。你若体重较重一挂，你才有本事破病。迄是古早咱较早阿公阿妈讲，较
1: 早人讲你要破病
2: 笨啊，
0: 因为你辛苦爱有肉、啊，
2: 但是肉是要肌肉，
0: 对，
2: 不是肥肉，
0: 这是重点。肉你要好的蛋白质，你要好的肌肉，而不是把身体留的蛋白质吼，全部拢不好的脂肪。
1: 那我边问咱这李总
0: 哈，李总，
1: 那依照咱你即马讲到哦，这是蛋白质。安尼讲起来，对咱人诶五脏六腑啦，拢足好诶嘛
2: 吼，
1: 规样拢真好嘛吼。那啥物人从需要来补充到这个咱讲诶蛋白质？
0: 我甲你讲，为咱诶儿童、青少年开始，
1: 青少年
2: 蛋白质可以帮助他长高、啊嗯。
0: 每一个阶层、每一个族群，其实你拢爱开始补。啊，是安那你知道？
1: 囡仔都爱阿妈。
0: 是安那，我先甲你讲，因为囡仔你无够，咱诶肌肉无够时阵，人当咧发展呢。
2: 你比别人较慢，
0: 你比别人较慢以外呢，你读个比别人较慢，因为你没有好的蛋白质来做吸收，你读册你就比人较慢。人背十分钟，人背一届就背起来，你嘛背十届你阁袂晓写，对不？人拢考一百分呢，干那你咧考二十分。
1: 嘿，不是你读卡不好哦，是你可能你本身的蛋白质就是不够，
0: 对，
1: 因为咱蛋白质就是咱人的营养嘛，
0: 是啊，
1: 你营养不够，你咱比如脑嘛需要营养，
0: 啊，你是不是发育不良？
1: 哦，所以人过去人拢常常讲啊，变十八岁现在体格差济，
0: 对啊，卖讲体格啦，你的脑嘛差哈济。 对不？想要那当四肢发达，头脑也不简单哦。啊，想要那干拎刀两臂，四肢不发达，头脑也哦，好简单。
1: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0: 对哇，想要那变啊呢？所以就是啊，蛋白质优质的好的蛋白质无够。
1: 啊，你也想讲你囡仔有哦吼？有阵囡仔吼奇怪，叫伊去拍球拢无，拢干完坐厝的尔吼。干那要看电视，这个
0: 看不到。干那吼，大刚上网打怪啊，吼对不？弄来怕电动都、就是安尼啊。
1: 这种人嘛是，其实就是蛋白质不够。
0: 对，
1: 你平常去运动
0: 嘛。啊是安那，啊都容易疲劳啊。人当一个白天，人休困十分钟，一般青少年对不？怕一段篮球啊，坐遐一个，下一场马上打呢。啊，有个人就是无多，就是无体啦，蛋白质不够啊。
1: 尤其我讲健康，即卖少年囡仔啦吼。
0: 对。
1: 现在大家都在比肥的，
2: 不是在比，都不乱吃，
1: 都不吃，大家都比，小孩你看，现在孩子每次都肥腾腾，
0: 对，
1: 都是啊，都变成生油无生吧，
2: 对啦，但我们爸爸，
0: 但爸爸妈妈，这很重要，生油无生吧，这很重要，一天到晚吃那个什么，鸡排啦，
1: 炸鸡啦，
0: 蒸奶啦，
2: 麦当劳，
0: 我的意思是什么，你不是说不能吃你吃落，你爱吃好的蛋白质。
2: 对啊，好啦。
0: 你讲哦，你吃肉的无要紧，但是你好的爱吃较济啊。啊，但是你别再一讲讲，侬吃有诶无咧？
1: 人医生讲叫咱加食些鸡肉，有些少年人讲有啊，我吃鸡排啊，我吃叉鸡排，鸡肉蛋白质就济啊。
0: 人讲加啉一寡水啊，有啊，真难了嘛，就加水啊，
1: 没
0: 意思啦，这别再安尼啦。
1: 医生讲叫我加啉一寡牛奶，我拢嘛啉珍珠奶茶。
0: 比起一句吼，咱的成语叫囫囵吞枣。
1: 我被架
0: 嘛，啊，就算讲，刚才吃这有效，吃那嘛有效，结果我都讲过啊，你要吃好的蛋白质。
1: 对啦，哦，就是，你这样讲，这句话重重点，
2: 对，
1: 补充着对的蛋白质，这是重点。
2: 因为我们人体就是需要它。
1: 你想讲，你想你都讲这是囡仔嘛？
0: 对啊。
1: 啊，你想咱这班人叫中班的嘛？
0: 咱中班哦，
1: 咱这叫中班的呀。
0: 你中班哪？我少年呢。壮年
2: 少年你就跟他讲哎，
1: 你想咱吼，咱那中班的人吼，那欠缺掉这个蛋白质吼，对咱人身体，
0: 我跟你讲啦，因为吼中班的圣诞吼，整个社会的中间分子，
2: 对对对，很重要。
0: 你
1: 探钱的啦，
0: 对，探钱的人吼，上有老。
2: 下
0: 游小齁啊规家伙啊跟他立呢你绝对袂使骗落。你若骗落啥呢你若蛋白质不够体力不够耐力下降容易疲劳所以你工作效率就啥降低减低啊齁啊我跟你讲头家看到你这一天干不得要度孤的无台力要台下。啊对不人叫你去走也不你走领导群。齁对不
2: 而且蛋白质啊，你若摄取足够啊，第一就是你有精神以外，你细胞食着蛋白质，
0: 对，
2: 你的脑力啊，也比较不会退化，
0: 对嘛？你也在变啥？不是讲哦，小朋友举一反三，你嘛也在举一反三啊，对吧？所以讲哦，这是真重要啊。过来是啥？咱中年人群啊，姿势不良，
1: 姿势不
0: 对啊。你那蛋白质不够，你是不是姿势不良？哎，啊，你慢性病就来哦，
1: 慢性病
0: 叫啥嘞？腰酸背痛。
1: 有时候
0: 肩颈酸痛同厉害都去上来五十肩因为我讲一个老实话你肌肉无来你手要压悬脚要支来拢无法度所以你是不是肩胛头愈来愈尖骨来愈硬啊所以齁、哦、整个我跟你讲慢性病就来了啦所以真的足恐怖
1: 所以慢性病啊来了
0: 啊你啥你代谢就变差
1: 啊对啊
0: 啊就糖尿病啊对不足侪病拢是为当中年开始发的啊其实我跟你讲你青少年没有打底就算了你中年再不补起来我跟你讲，老的时阵哦，你都真正真正有告诉
1: 的
0: 啊。
1: 所以你都讲到少年的啦，中班的，啊那老班的，你又个肌蛋白质更加无够，愈忝。
2: 哎，前面我有看过有位妈妈吼，啊个爸爸一瘦瘦呐吼，无就是有位足大块的吼，就是讲伊跟他，就是说他就是跟他减肥啊，那薄薄的皮啊，瘦的来讲啊，那个都是缺乏那个蛋白质嘛。
0: 对啊，不跟你讲了，不管瘦那是肥哦，其实应该卖啊，你讲。
2: 是辣辣吧呢？
0: 你卖用吧就去看啊，吼，因为肌少症啊，你第一看啥呢？你如果行动力下降，你像咱老人的话，咱今嘛讲啊，咱的青少年跟中年啊，咱今嘛来讲老人，你那行动力哦，你没有肌肉，你的行动力也下降。
2: 会下降。
0: 行动力下降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惊咯。会变慢，
2: 你也感觉，
0: 规家伙也行出去啊， 囡仔少年的拢行在头前，对不？
2: 那你嘿，
0: 啊，咱像咱中班咧行在中嘛，啊，老人是伫最后边的，
1: 囡仔伫头前走，
0: 啊，你对袂对啊？啊，是啊，那我讲老实话，有个人对会对哦，有个人人上下楼梯哦，健步如飞哦，一寡七八走的嘛，比我较老的，人行过比咱较好呢，是啊，那人有咧保持啊，
1: 有咧保持，
0: 人有咧食好的蛋白质，啊，你那无？你就是安尼，你上楼梯你都爱用拐杖，
1: 所以那你
2: 还有什么准罐头啊、扭毛巾啊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力气。
0: 啊，你也搏斗啊，你会增加跌倒风险。像那我都讲啊，虽然讲哦肌肉长在全身，但是有当下就是因为你卡，你无得自然，你行路的时候你想要搏斗，你都情况咧搏斗你都骨折，哇，骨折你都爱去塞轮椅呢。啊，同辈你那袂夹边啦，啊，你莫卧病在床，腰受真正玛利亚来一竿暗弄我，对吧？所以哦，我讲到说，不管是青少年，还是咱壮年，还是咱老年，吼、哦，每个年纪你拢爱去补充好的蛋白质，这真正真重要。
1: 尤其蛋白质呐，补充有够哦，
0: 对，
1: 咱的这个心肺跟毛病会较减少，
2: 降低
0: 啊，对啊，
1: 因为你变作你有你是真正是生肉，
0: 对，
1: 不是生油，
0: 对啊，我按你讲。你肉有生出来了后，咱的脏器、咱的器官是不是拢互你保护你肉内底？
2: 对
1: 。你啊，但是爸爸这样不是，即马拢是油
2: 包
1: 的内底，
0: 即马是油包器官，吼器官外靠拢是啥？是人拢无好的油，所以我讲，
1: 等我那么脂肪肝啦，啊心包油、肝包油、等下包油啦，
0: 就是安尼
1: 啊，规身躯拢全油啦，不怪风险多嘛，中风多嘛。
0: 对。
1: 但是来，这个哦，李总哦，你即马都一直讲着讲哦。哎，补充着好的蛋白质嘛，因为你是一个真真正正即个去大病院，然后脚受伤，因为软脚肌少症的关系，才跋倒，影响着骨头。
0: 是
1: 医生讲，这重照要六个月。结果你
0: 爹爹，我跟你讲，我先跟你讲，装黑啦，装个脚按两个月，啊，过来复健，总共一定要满六个月。
2: 啊、我问你哈、哦，你脚疼要哪复健？
0: 不，爱心好的肉。甲迄个骨头生出来，你爱先生出来了后，甲开始慢慢啊开始行，看妈讲，可以承重，可以承重我们身，因为你两个月不能动嘛，对哦，两个月不能动哦，一开始你嘛袂使用走的啊，你行都袂稳啊，变安那走，所以讲哦，
1: 结果我意思要问你重点嘛，医生讲从这六个月，这大家拢知啦，因为伤筋错骨，养虚最少百日嘛，
0: 对
1: 不对？这从这是一在百日一百天以上嘛，
0: 对。
1: 但是因为愈来愈大人，坐底下超变两百公啊，六个月嘛
0: 吼。
1: 结果你两个月，
0: 光两个月唔是会使行，两个月会使走。
1: 对，你会当甲这个本来
2: 挂
1: 你
2: 卡，进步神速，
1: 挂你的卡一点物件拔掉。
0: 过会使跳啊，
1: 过会使跳。
0: 啊，卡差几项未背啦吼。
1: 你讲伊，结果是伊内底医医生有推荐你食几项物件，
0: 对，
1: 优质的蛋白质，所以你恢复真哩紧。
0: 对。因为其实吼，咱嘛唔知呀，讲三昧号做油脂诶。
2: 对啊，
0: 医生给咱推荐，那
2: 就是听的。
1: 所以医生推荐着你食啊，你本来六个月面变两个月就好。OK，
0: 真有够厉害啦，
1: 真厉害啊！
0: 真厉害。
1: 来，咱先讲到这，咱先休困者。
0: 好，
1: 好，咱来李总休困者啊。等下甲爸爸妈妈讲，医生到底推荐着李总食啥物物件，当可以六个月速地变成两个月。这最重要的哦。但是好的物件吼，等下讲好，咱再爸母了解啦啊。来，先听我挂了，再等下再我感谢，谢谢，
0: 拜拜。

0: 好来，咱赶紧个邀请咱这个李总来到现场啊，李总哈，来来来，赶紧吼，因为咱的爸爸妈妈嘛，最想要了解吼，你安尼伊播的这個，其实你吼，因拢会当感同身受啦，
1: 对，
0: 因为多嘛，大家拢即马，大家医生拢讲，每一个人去看医生，医生话你这肌少症，但是拢唔知变个补充啊，
1: 对，
0: 你安尼为六个月变缩短两个月吼，你到底食什么种的这个？
2: 医生给你介绍啥啦？
0: 介绍上面像上面好的蛋白嘛？
1: 我来讲哦，爱加上来植物性蛋白来对上豌豆跟咱的大豆。
0: 豌豆蛋白，
1: 豌豆加大豆蛋白，但是哦，哎、欸，这就重要哦。
2: 我们在家买豌豆加大豆来吃
1: 的。对，我就是听要听你安尼讲，不是哦，这是无同的哦。因为医生叫我吃豌豆加大豆是啥呢？分离蛋白，最重要哦，分离，哎，讲啥解？分离哦，
0: 分离蛋白哦，
2: 什么叫分离蛋白？
0: 一般咱听就是刚刚讲，你想咱健身房嘛，就这样蛋白粉，
2: 蛋白粉啊，
0: 对不对？
1: 我跟你讲，
0: 啊，毛人毛有的就这拢叫咱买蛋白粉，你讲这叫做分离蛋白、
1: 啊？啥啦嘞？顾名思义，因为你分离就是加咱啥嘞？内底咱原本的脂肪啊，因为你蛋白粉内底你像豌豆啊，啊是咱的大豆，内底其实嘛是有脂肪。也是有那的碳水化合物，啊是
2: 讲来杂质，
1: 哦一些杂质拢滴咧来滴，但是咱这个分离了哦，它直接去除哦，欸去除咱
2: 无好，
1: 丢，把咱的脂肪啊吼，碳水化合物甲杂质啊拢洗掉，都是抽来哦，全部拢是嘛。高分贝同好的蛋白质的来电就对了。
0: 纯多管的蛋白质个老掉，啊遐垃圾杂质、油脂的拢无压下就对了。
1: 是啊，其他按你做的，因为哦，抽起来咱这蛋白质啊，也是好咱的水解成那小分子的生态。
2: 哦，变个小分子。
1: 上面有做小分子生态的，就是讲哦，咱
0: 也是够
1: 较油、够较好啥来吸收就对啦。
0: 哦啊、过去咱上初咱食一块，像刚才医生
1: 咧讲，
2: 加了白蒜啦，都
1: 白蒜你要放的
2: 分子太粗，
1: 就都无去啊，
0: 根本就弄到吸收。
1: 对啊，对所以咱这有啥做一个分离，而且啊，让它变成小分子生态，和咱人够较好吸收的，
2: 消化都较好。
1: 是啦，你然后卡死小分子生态，是不是通过咱的肠道啊，吸收都较好，和咱的氨基酸啊，离开咱的血液啦。
2: 对，
1: 氨基酸啊，离开咱的血液，你就知啊，血是送到整个全身嘛，
2: 对
1: 所以讲有鸡巴的所在，你的血拢上来搞，你的所有你的啥嘞，蛋白质全部都
2: 吸收会搞，
1: 对啊，
2: 电解利用率提高啦。
1: 对
2: 你也在输用也蛋白质量会提高啊，
1: 啊你龟心
2: 不会浪费啊。
1: 是啊，啊你那龟心骨弄上高，我都讲了，你全身的
2: 肌肉就是
1: 强化咱的肌肉，
2: 不派的啦，
1: 丢、哦哦、就是安尼啦。
0: 所以这个咱讲这个分离蛋白，甲一般我看市面上即卖我蛋白是完完全全无同款。
1: 是，
0: 因为种我看蛋白质是安尼哦，咱冲完了，你人话爱靠大量的运动。
1: 丢。
0: 才有辦法把那些脂肪那些雜質排除，但是分離蛋白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1: 是
2: 隨著隨吸收
1: 啊，你就是變說什麼呢，你吃把吃下去後經過我們的腸道百分之百都給你吸收，以前的可能吃下去百分之二十剩下八十你都給放掉，
2: 對、沒有菜去了、
1: 是
0: 所以、這可以幫助電影說可以幫助我們、做一個這個肌肉的生長嘛，
1: 對應該這樣說，可以刺激我們肌肉的生長以外呢，促進肌肉的修復，因為、你
2: 有時候、還可以修復肌肉
1: 修复肌肉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每天会痛嘛，对不？
2: 老损啊，
1: 行行的啦，还是煮一下饭啊，
0: 疲劳
1: 出一下大力的疲劳啊。
0: 咱的肌肉伊嘛是会劳损呢，
1: 对啊。
0: 你那个叮当嘛，你每天卖讲啥，你得控，得算讲话，咱冇咀嚼肌啊。
1: 啊，我就讲啊，是啊，那讲人讲是啊，人爱休困，爱休困，你的肌肉是啦，嘿身，你的疲劳了后咧，会让你做一个什么恢复的效果。所以讲你在啉水了以后上咧，促进咱的肌肉修复。有当时都变讲啥咧？有当时你困。十点钟，吼、哦，再去啊，人较袂讲听话，你讲，这马上帮你缩短。
0: 所以你来讲，比如讲，有一款人讲，有当然人去拉伤啦，
1: 对，
0: 受伤弄到磕到，你只要有这个分离蛋白时，也主动帮助咱来做修补。
1: 不是跟他
0: 修复啊呢？
1: 不是跟他做修补修复哦，他是节省那个时间
0: 哦，节省、哦。
1: 就像我头都讲诶，我是不是
2: 安尼？
1: 我那无食，是不是爱多半年、哦？但是我用了了后，两个月。 我就会动啊。
0: 但是你是吃到这个分离蛋白哦。
1: 当然啦、啊，
0: 不是一般的蛋白粉，
1: 一般蛋白你就无效啊啦，
0: 因为你油脂杂质没有排掉嘛。
1: 对啊，
0: 哇，所以算到好的这个优质蛋白，这是最重要的哦。
1: 是
0: 哦，而且我跟你讲起哦，咱这一寡咱这爸母一寡人讲，比如中风的人，
1: 是
0: 有中风过啊，
1: 对，
0: 还是讲靠真要受伤过啦。
2: 我较无直接的运动走路的人、啊，
0: 甚至即马已经有人咧吐乖啊，
1: 对。
0: 轮椅也坐啦，嗯、
1: 对对对
0: 哦，还是讲哦，有当要变数要爬起来这个哦，
1: 是
0: 较无力的，爬楼梯较无力的。你若只要补充了这个分离蛋白哦，对你来讲，会当从帮助足大的啦。
1: 是啦，都变讲哦。
2: 哎、欸，其实我觉得啊，嗯、有在常常在动的人，我今嘛正常人嘛是爱补充的。
0: 哎，来，
2: 因为你有毛损耗啊，
1: 你人为30岁开始。哦
2: 蛋白质，
1: 蛋白质你都无去啊！愈来随着年纪增长，什么都无去，所以讲大家拢爱补啊。
2: 对对对，
1: 是。
2: 所以、欸、这两个都是植物性的嘛。
1: 对对对，拢植物性的。
2: 负担嘛较少
1: 啦。咱人哦、喔、较好吸收啦，就像你讲哦，卖讲哦，一刚刚过食动物的个负担吼，
2: 啊个
1: 个迄个分子
2: 无个嘛，无多补。
1: 啊，伊个分子个较大，你食落你有效无效，你嘛唔知。
2: 嗯嗯。
1: 哦，你当然是爱酸叫做植物性分解蛋白，啥那咧？啊，一个小分子，
2: 而且又是优质蛋白质。
1: 水吸收，对不？吸收了后去哦，佮诶修补咱的肌肉，互你哦袂佮阿忝。有当时啊，爱休困10点钟诶，我即马存我点诶，存5点钟，我都、嗯、精神饱满，对不、
0: 嗯？
1: 是啊。
0: 所以咱诶主要讲，爸爸爱缩短着伊即个修补的时间，
2: 对对对。
1: 而且吼、哦，咱内底其实咱本来就氨基酸啊，
0: 因
1: 为吼、哦，咱植物性蛋白，咱即个豌豆。加这个大豆，其实都氨基酸，但是哎，唔单氨内尿，我打电吼，佮有添加其他各种的氨基酸，
2: 对对
1: BCAA 啦
0: ，BCAA，
1: 还就是咱哦，人体哦。一定需要的那几个氨基酸，我拢给你加进去内底啊。
2: 嗯，啊，这 BCAA 有什么好处呢？
1: 哦，我跟你讲哦，你合成肌肉的关键哦，都一定爱咱这几个那个 BCAA，、
2: 哦、因为哦，合成肌肉的关键、哦，
1: 对，它会增加我们肌肉合成、肌肉生长啊，跟咱修复、促进啥能量生成都变啥，你的爆发力。
0: 等于讲哦，嗯，哎，有一个启动的开关啦，
1: 对啦都是哎、欸，
0: 这个开关虽然咱物件拢穿好啊，
1: 嗯，
0: 你开关无甲切落。伊嘛是停在遐呢，
1: 伊袂
2: 力气啦，
0: 伊袂叮当。
1: 同年还迄个底部，吼、哦，迄、那个爆发力，人若要动，是毋是站起来？迄、那个闸啦，是
2: 毋是通
1: 掉呀？哦，迄、那个连接点，迄、那个核心点通掉啊。
0: 哎、欸，
1: 这都是 BCAA 同厉害所在。
0: 哎、欸，这就重要哟、哦。
1: 是，
0: 咱李总讲的这个就是讲，这个瞬间的爆发力。
1: 对对对，
0: 爸爸妈瞬间爆发力是讲，你要爬起来，迄个爱用力。
1: 嗯，
0: 向要爬起来喎！
1: 哎、欸，你有听过啊？有人甲你叫，啊，你向向起来，靠遐，你温暖，
0: 迄就是瞬间爆发力。
1: 无够，
0: 无够，
1: 无 BCAA。
0: 咱其实爸爸妈妈吼，
1: 嗯，
0: 这个就跟他讲，咱要存罐头，你嘛要有瞬间的爆发力，
2: 对啦，
0: 因为你罐头要存开，你嘛是爱用力嘛，
1: 對
0: 但是伊用来一定爱出力落去，
1: 是，
0: 但你那迄个瞬间迄个开关，
1: 嗯，
0: 无拍开，
1: 对，
2: 嗯嗯、
0: 你迄个罐头底下，你安怎？准嘛准玫瑰，
1: 是啊，
0: 你只要把这个瞬间的爆发力的开关给开起，
1: 嗯，
0: 你即马要准毛巾，准落去嘛要用的嘛，瞬间的爆发力嘛，啊、你为伊啊别个瞬间爆发力，
1: 人要起来，我以后这肌肉力
0: 就
1: 是迄个力。
0: 哦、你背后的卡背起来，迄个瞬间的爆发力，
1: 是
0: 拢总爱靠着这个 BCAA 的
1: 对啦。对，
0: 所以这 BCAA 对咱来讲是讲，当讲非常非常重要
2: 啊。第一就是有蛋白质了啊，还有 BCAA，BCAA 可以使把咱的蛋白质完整的吸收来。
1: 对，
0: 所以这个开关个开的足重要的啦。
1: 是啊，所以讲我。
2: 那我们这样的肌肉量才会一直慢慢每天一直囤积越来越多、啊。
1: 对，它会促进咱肌肉合成，就是咱像你讲的，增加咱的肌肉量。逐天哦，一天、两天、30天了后，咧半年
0: 一个月，
1: 我咧讲哦，肌肉愈来愈生愈侪了后，你通常要是啥咧？减轻运动疲劳。
2: 哦，运动对。
1: 迄、那个诶、欸，我讲老实话，卖讲咱即马你若讲爸爸妈妈吼要运动，有当时啊吼激烈咱无法度啊，对吧？
2: 对啦对啦。
1: 咱拍一下太极，吼行一下路的去，有当时啊吼你若忝的时阵，我跟你讲哦，隔天啊完全诶。哦欸
0: 规定袂叮当诶，
1: 袂叮当诶。你若一工较忝诶，过两工哦，你休两工对不？
2: 对。
1: 我咧讲哦，你 BCAA 你若有伫咱人体内底哦，
2: 嗯嗯，
1: 你今仔日运动，你暗时你一定爱甲困。 困足眠了后，明仔早起叫我你讲，
0: 拢袂生
1: 一百外两嘞，
2: 吼。轻松啦，那
0: 你变作你也感觉讲人愈来体力愈来愈好啦，
1: 愈轻松就
0: 像你讲。爸爸妈妈，恁即马唔是，恁即马是吼，今日去吼，带恁去爬山一下啦。哦，爱休困，可要几礼拜。我有一个没
1: 得到会学的，那就像一块吊地在你面头前，
0: 没得到提不到，
2: 这就是可以也可以修好我们受损的机吧。
0: 小姐在你头前，你不然要走路走去头前你就没得
1: 到，那是阿婉，那不是我，
0: 头前有金角
1: 没香啦，
0: 头前有金角好，你提你就提不顶当。
1: 对啊，我就讲啊，你因为你无上来，无迄个支撑点，无迄个难，要去提。
0: 所以这个 BCA 不但当好咱的这个瞬间爆发力、个开关、个启动以外，佮当啊当好咱提升了咱的耐力。
1: 对，
0: 好咱的爸爸妈妈、
2: 耐力啦，
0: 你咱顾的啦，走路会当行较长嘛。
1: 对，应该安尼讲啦，增长咱的耐力，肉生出来了，佮有耐力，会使做一关吼，足济个代志。哦，走路听你讲的，本来行十分钟，即卖会使行咧一点钟。哦，阿个未听，
2: 就耐力变长啊！
0: 未当讲我行行，我有啊，我行，咱行较远啊。等下行完了，过阵爱休几礼拜。
1: 免，我跟你讲，你着食落了，今仔日，但是我都讲过啊，你要爱休困，吼，直接困到饱了，过阵讲明仔再起，哦，就要话咧，我告诉你，
0: 哦，安尼这，这必须。
2: 我知道有些运动的人，有在健身的人，因为对单独跟他讲在 BCA
1: 啊，是啊，
2: 单独哦，
1: 啊，就是啊，他最多在哪里呢？他是啊，提升那里运动的表现，他提升那里能量啊，提升那里耐力啊，我都讲过啊，减轻啊运动疲劳，这其实啊，这是同重要的。
2: 对，关运动员弄一只这
0: 啊，所以这 BCA 对咱来讲好处足多咯，
1: 是哦，对，但是阿王，我跟你讲吼。最重要的一个代志哦，其实外面哦，它的蛋白质哦，我跟你讲，有够歹啉诶。
0: 我你讲我靠，你别
2: 蛋白粉吗？
1: 尤其是哦，那那运动员就讲有诶无哦，伊咧泡迄蛋白粉哦，
0: 迄种哦，嘿吼，我唔知咱这
2: 外面很多也是粉有铝箔包诶，
0: 泡起哥哥啊，
2: 哥哥啊，
1: 只是哥哥俩，嘿，只咧臭臭味哦，哎，卖讲啉落，我咧偏了哦，我咧夹卡我都不爱夹卡，
2: 所以他会加很多甜的东西，
1: 卖讲甜啥呐？因为第一个它没有分离，吼。没有分离过，
0: 杂质分离，
1: 对哦，所以讲里面那种杂质，那个味有够臭的，然后一个臭气味以外呢，因为一排啉嘛，
2: 排啉嘿，
1: 所以伊内底吼，甲你加啥呢？六个塑胶的，尤其是啥？
0: 加什么
2: 甜呀？甜啊，
1: 对不？这可可姐都
2: 知
1: 啊，加那个糖
2: 啊，好甜哦。
1: 因为啥？排啉嘛，排啉你都爱用甜来加嘛。
2: 哦，
0: 这个李总的哈，来来来，
2: 你都讲到重点。
0: 你这嘛，好，我们跑这杯就是你病医生推荐你吃的嘛。
1: 是。
0: 哦，你这杯真好啉嘞，你来这，俺们加足侪糖，俺们那真好啉。
2: 我一包甜呐，它完全不甜。
1: 完全无糖。啊，你那刚刚有甜的所在是啥呢？我是用甜菜。跟甲苹果去萃取的，完全是纯天然无甜的。
0: 哦，所以奇怪，我拎起来，
2: 它看起来有点红红的，
0: 靠
2: 靠甜菜根嘛，
0: 靠靠这里又既然完全都无加糖嘞。
1: 哎，我跟你讲，外靠那是啥嘞？它都添加剂，
2: 对，
1: 糖哦，哎，不管是蔗糖啦、方糖啦、砂糖啦，吼，几号糖，我跟你讲，那拢对人的身体拢是无好的。啊，你讲有血糖的人，哎，不要吃，
2: 你无法度吃啦。
1: 对啊，但是哦，伊无加袂晒哦，我都讲过啊。第一，臭气味；第二，伊个有杂质；第三哦，伊迄个味道是啊，令人难闻的，很难闻，你无法度啉落。所以外靠遐哦，阿哥唔是分离的，你迄种真正唔好乌白啉啦哦。
0: 但是这个地方吼，
1: 对，
0: 咱就我这么啉的这杯，咱这杯这个蛋白质、蛋白粉这个吼，
1: 是
0: 除了甜甜吃起来哦，你讲我来都有加甜菜根嘛？
1: 对，甜菜根加迄种苹果。
0: 系啊，我就吃着这个，跟那苹果的味道啊，
1: 吼，是啊，
0: 啊，这两个加落去了吼，对咱人有什么好处？
1: 我先跟你讲啊，阿王，你早起无吃对不？你这杯头拄啊，你安尼个啉的，你有感觉饱足感？
2: 哎，有饱足感，
1: 为什么？
2: 而且有电，有元气。
1: 甜菜根它富含那里啥嘞？膳食纤维，够咱的维生素、矿物质，
0: 拢在对。
1: 植化素够帮助咱啊身体健康个代谢，让你有饱足感，又把你身体不好的杂质给它。代谢出来，
0: 代谢掉了，
1: 有啊，
0: 做那算真好呢。所以，咱若要食饭、食物件，进前啦，
2: 先饮一杯啦，
0: 你就先甲饮一杯，
2: 会饱哦，
0: 饱了，
2: 你别乌白乱吃。
0: 所以呢，这讲 那真啊有一款吼，讲大块人想要减肥的人，
1: 对，
0: 其实吼，你就是要十年间之内，你就再下起来
2: 泡一杯，
0: 泡一杯来啉。
1: 是啊，而且它也是啥嘞？帮助咱的肠道蠕动以外嘞，促进咱的消化吸收。啊，够啥？
0: 哦，这最重要哟。
1: 增强，因为甜菜根你有知影啊，苹果你嘛知影，它会增加咱的啥免疫力。较早咱医生讲的，
2: 一天一颗
1: 一苹果。
2: 病痛远离我，
1: 病痛远离我啊！
0: 来，恁在八步我讲这样，起码吼，足侪人你讲肠啊吼，年会大啦。
1: 是，
0: 其实肠啊，这个蠕动量拢减减少足侪啊，
1: 拢无好。
0: 所以足侪人你看年会搞了吼，足侪咱这八步哦，老实讲哦，排便的次数拢变少。
1: 啊，变啥呢？你准备唔敢食？
0: 系啊，
1: 你无多消化，有诶无诶吼，看。他挂胃的你都不敢吃。
0: 你等下，你我老实讲，你排便啊排了不好的人吼，我讲真啊，你垃圾愈积啦。所以咱今日这杯这个高蛋白这杯哦，内底哦，这甜菜根本让帮助咱等下蠕动。
1: 对。
0: 啊，过来讲让帮助咱吸收嘛。
1: 对。
0: 哇，这我要
1: 促进咱的消化跟吸收以外的通电啊，都是啥呢？因为你都知啊，甜菜根跟苹果，刚刚我跟 Coco 姐讲的，增强咱的免疫力。
0: 嗯。
1: 你免疫力系统好就是啥？好的菌爱比歹的菌较济。好、哦，你那好的菌较济，你就啥咧？较无毛病，
0: 对啦，对吧？较袂一寡啵，叫感冒来催咱啦，过敏来催咱啦，一时啊就拍卡上啦，哦，一时啊就发烧啦。
1: 对啊，我都讲啦，隔壁啊人咧拍卡上，明仔早话你咧发烧啦。哦，这都是安尼啊，因为啥？因为你免疫力系统无好啊，所以病菌拢催你啊，对不？过来有一个同好的所在上，抗氧化、抗老。
0: 哦，抗老哦，
1: 对，抗氧化，哎，这哦，慢啦，这哥哥姐听了就欢喜耶，
0: 不啦，讲真啊，苹果来对这苹果多酚哦，
2: 对，
0: 是对着咱这女性、男性拢好哦，
1: 是，
0: 第一，好咱哦，气色看个好，
1: 对，
0: 啊，过来吼，你苹果吃了也帮助咱哦，器官的这样新鲜的变慢啦，
1: 是
2: 啦，
0: 哦，所以你若讲人啊，愈少年其实。咱的外表呢，看愈少年，其实体力就一定愈少年。
1: 对啊，嗯、你的器官是不是愈少年？有人讲，外口看起来，你四十岁，他的肠子里面，八九十岁，是安那那样呢？就是你无保养嘛。
0: 对啦，
1: 对不？
0: 所以苹果多酚给补充落去就对了啦。
1: 对，啊，各位上呢，我都讲过，有助于，因为它都要帮助肠道的消化嘛，蠕动啦，所以就有助于啥，咱体重的管理。体重管理哦，我讲他
0: 说
1: 这是一门哦学问。我想那医生拢讲吼，人吼食有够就好，卖食伤济，因为你那人吼愈肥，脂肪愈济吼，人就愈无健康啦。
0: 嗯，
1: 哦、
0: 所以这吼，咱的体重一定要控制也好啦吼。好来，所以咱这吼，咱的爸爸妈妈我就讲吼，即卖要叫你减肥，老实讲足困难的呀。但是你只要大家啉着这优质的蛋白，
2: 优质蛋白质哦。
0: 我讲哦，体重个你个控制也好，
1: 嗯、
0: 哦，以后体重愈袂大颗，咱就毛病就愈少啦。
1: 唔只干那安尼了，我跟你讲哦，我里面还添加了17种的综合维生素跟矿物质，
0: 17种
1: 哦。
0: 哇、哦，要不然
1: 啊，都剩啥嘞？你我。啊，就这啦！你像
2: 维生素、维他命的概念嘛，
1: 哎呀 ，A、B、C、D、E 啊 ，B1、B2 啦，吼 ，B6 啦 ，B12 啦，有诶无诶啦，吼，酵母菌啊，啥有拢有拢得来得，
2: 好厉害哦！
1: 应该安尼讲啦，全部你一天的营养啊，拢得咱一杯
0: 哇，
2: 够会使棒，
1: 对哦，你全部
2: 够会使让你长肌肉，
1: 每天的精力、精神。肌肉需要的所有的养分，人体的器官，包含到你的血管、你的血液、肠道的蠕动，所有诶。全部的营养素，吼、哦，拢在咱这杯，
0: 拢在内底啊，
1: 拢一杯都有够啊啦，吼、嗯。
0: 啊，你讲着讲这个吼，对着咱个人帮助咱代谢，所以啊，讲一寡吼，人讲肝较无好的人来啉这杯，
1: 嗯，
0: 我暗就非常适合。
1: 对啊，真厉害，而且是啥呢？我讲
2: 啊，你无低嘛，吼，你只管拢无掺低嘛。
1: 这起码最重要，不管是啥，有诶无吼，起码咱就知影，嘿，外口迄足侪吼，甲你乌白掺诶，但是我只管。我是所有大家听好哦，零添加哦，
0: 零添加
1: 就是一寡无好的物件啦吼，
2: 比如讲
1: 啦，啊一寡糖啦，
2: 糖啊无加糖诶，
1: 无加糖，
2: 即款无加糖，
1: 啊一寡无好的油啦，吼，嘿，咱就卖阁讲，因为即卖哦，足侪大家油乌白掺诶啦，拢致癌物啦，啥我甲你讲哦，我这是哦，打造咱的黄金比例哦，完全拢零添加，防腐剂拢无啦，所以啉落是啥，比如你健康诶啦，吼，
0: 嗯，等于是讲吼。咱讲的这个关键啊营养啊的一次到位的对啊，
1: 是是是，
0: 哦，这样正佳，哦，这让是讲全方位对着咱这八五五当胃口较无好的人，尤其医生起码跟你讲，哇，你这吼肌少症最严重的人，
1: 应该来讲啦，我有优质蛋白。 哦，我够 BCAA， 吼、哦，我够17种维生素，
2: 啊，够啥
1: 对哦，啊，够加好物好糖，啊，刺激咱的啥，总部的新陈代谢，吼、哦，加增加咱的肌肉生长。我跟你讲，头先我都讲过啊，我就是用这杯，本来我爱多六个月，即马变加两个月，我都会使调啊，你哦，会使动啊，
0: 你
1: 哦，
0: 因为你内底有这个 BCAA 的观念，这是一般外靠。咱讲的这个优质蛋白里底吼，无啊多无添加的物件。
1: 是，没错。
0: 过来主要从大的差别就是讲，你这叫做分离蛋白。
1: 对。唔
0: 是一般的，一般咱讲的蛋白粉了、
1: 哦欸。我跟你讲，咱同重要，不要那分别，因为一般的蛋白粉哦，它的杂质是很多的。
0: 我做较济啦吼。
1: 也杂质了啊，也脂肪，也碳水化合物。我都讲过，咱人体吼、哦、吸收那么多的增加。脂肪啦、啊、碳水化合物啊、杂质迄拢无好诶、嗯，但是我即个注意听好，我是分离蛋白，分离蛋白甲咱的豌豆、甲咱的大豆分离，最好的蛋白质咱再加 Q 起来就对了吼。
0: 所以咱这爸母恁来讲吼，人吼较疲劳亚神的啦，
1: 对，
0: 奇怪拢足无想要叮当的。
1: 是，
0: 其实你补充着足侪营养素无唔对，哦，你钙嘛补充啊，人讲骨骨头嘛补充啊，什么吼、哦，人讲啊什么诶维他命嘛补充，但是你的蛋白质没有真正的吸收嘛。
1: 啥呢？因为你唔是小分子。吼、哦，你外靠吃啊，拢是大分子啊！我即马吼要甲爸母讲一个观念，就是大分子类咱无法度吸收，你一定爱甲咱的蛋白质就弄甲变小分子了后，好吸收经过你的肠道，全部让哪里吸收咱的血液、医疗啊咧，全部上了咱的全身躯，这才有效啦！
0: 吼、哦，我讲这间吼、哦，这杯啉起来哦，真正甲外靠迄个气味差足济，
1: 差足济哦。
0: 主要我看伊内底主要成分就是讲，伊完全无加糖，是我重改，这是无加糖
2: 够好滴，不加糖又好喝。
1: 哎、欸欸，这才是重点。欸、
0: 这技术足够的呢，无加糖够好，你啉个想要搁啉第二杯，
2: 对啊。
0: 这在啊，而且哦，我哦，哎、嗯欸，我这杯我泡个歌哩啦，啉起来看就像在喝奶昔。
1: 啊，我就讲啊，咱这是啥？有膳食纤维，
0: 哇、哦，
1: 它是有饱足感的。所以有当时阿公爸母啊，你若早起想讲啊，我未赴食早顿咧，还是讲啊，无虾米胃口，我跟你讲，这杯啉落啊。不断哦，和你顺顺顺啊，够好入口，
0: 主要喝啉。尤其你那讲有三高的人咧，连这重钙站，
2: 是啊，
0: 拢未增加负担，
1: 他完全零添加。
0: 啊，过来咱这爸母，我来讲啊，你即马你肌肉无力的人，医生讲你肌少症的人，甚至你咱讲哦，开刀完的术后的保养要恢复期要缩短的人，
1: 是
0: 包括骨头受伤哦，咱讲要来缩短这个修复期的吼、
1: 哦，
0: 这个优质的蛋白伊就扮演足重足重的角色。
1: 卖讲啥，你一定是大家那块补充，因为哦，头多我都讲过一个重点的重点哦，人过三十，哦，你的蛋白质你就慢慢的流失啊，你按那补。拢补袂定啊！
0: 其实我讲这间咱这爸母吼，今日咱李总诶来个家亲身来讲着这个这优质蛋白。
1: 欸、我跟你讲，我来大概拢安尼吼，大概来拢跟他诶发生不好的代志咧。
0: 不，袂使你讲
1: 吼，袂使你讲
0: 吼。你看，你想看卖吼？你因为你的关系，你看哦，
1: 用我的经验啦，甲爸母哦，迄一挂冤枉路哦，迈过去
0: 行。啊对啦，
1: 哦，你玩弄的路吼，人叫你买，人叫你吃，人叫你创啥，吼、哦，钱卡落拢无效。我甲你讲，你怎来，遐拢甲你动起來。
0: 我意思讲，
1: 对着我就好啊。
0: 对，开爱开着对的所在，
1: 是无错。
0: 吃爱吃着真正对咱有帮助的
1: 物件，才对啦哈。
0: 不，你我老实讲，物件市面上这样子，我嘛唔知要哪见啊。
1: 是啊，
0: 你想看嘛，六个月变成两个月呢？
1: 是是是，
2: 时间很短、欸。
0: 我相信咱这爸母，这不是我白讲的。你大家拢了解，骨头必能顺哦。必能顺，
2: 哎、欸，别只听呢。
1: 不是跟他听，我真跟他迷糊嘞，拢无跟你讲。低卡就干那安尼尔，无坑工边啊吼，坑来跌顺，哈哈，无就捞一卡低卡吧，哈、嗯，我跟你讲、欸，真干呢呢。
0: 我意思讲吼，咱在保你基本上先有嘛，
1: 对，
0: 骨头必能顺人，你讲两个月以内当走哟，那有可能？
2: 那可能？不可能啊！
0: 不是，但是医生有讲到一个重点哦，不是干那骨头补尔。你的蛋白爱补落去了，连骨做伙补，
1: 应该安尼讲啦。 你好的蛋白补了后，你才会生肉。
2: 对啦，
1: 肉生起来用了后，才会黏你的骨头啊，
2: 对
1: 不？人讲啥？骨肉连心，就是这个问题。你肉甲骨头黏未起来，吼，骨头有力，肉有力，你才会生。你才有法度自然啦。
0: 对啦，对不？这是重点啦。
1: 是啊。
0: 好啦，哦，这才好啉的吼。这我讲真个吼，你啊，逐天要食饭进前啉一杯
2: 吼。
0: 我讲真，你啊，
2: 长肌肉，
0: 长肌肉，对，是
2: 长肌肉，
0: 好哩好哩，生肌肉。
2: 对，
0: 生嘛未
2: 生油嘿，
1: 对，无错，
0: 这杯真系足赞的
1: 厉害吼，
0: 啊，好啉，
1: 好啉，
0: 真正
1: 啊，佫无臭青味啊，对啊，
0: 这真系，这特工来啉
1: 哦，啊，佫是优质蛋白
0: 吼，真正哦，连续佮啉一礼拜哦，我刚讲这体重绝对差足济，
1: 应该你讲啊，你全身的一些生活一些机能器官哦，哎，全部拢焕然一新，
0: 啊，对对对
1: 对对，
0: 佮辛苦的垃圾物件哦，换换掉，
1: 对，无错，这才是重点，
0: 爱靠这个优质的蛋白
1: 啦，
0: 长肌肉啦，
1: 对对。对
0: 哇！来感谢今日李总，今日给俺带这么好吼，伊的亲身经验，以前医生给推荐的哦。
1: 对啊，
0: 哇！这真
1: 的。我咱讲啥老师，别人讲迄个慢慢慢慢讲啥吼，但是医生讲的爱听啦。
0: 啊，对了对了。
1: 哦，啊，甲李总讲的吼，拢袂甲你下。哦，你绝对爱听亲身经验呐。
0: 对对对对。是。好啦，感谢咱的李总
1: 吼。谢谢。
0: 好嘞，啊，但是这个教育物件吼，我希望啦吼。
1: 系，哎，个哥哥姐，你笑啥？
0: 我希望。
2: 谢谢就紧嘞。
1: 无啊，因为吼，我听到你讲这吼，哎，足强。
0: 我都好的物件爱介绍啦，
2: 对啦，
0: 啊，主要是吼物件吼，既然是这么好的物件，我知无俗，
1: 对，
0: 但是来你也到时来阮家的时阵吼。介绍方面，
2: 哎呦呆啦！
0: 哎，把阮整肃起
1: 来。无啦，我来只安尼讲讲啊，欢喜就好啊。我歪来啊啦，我咧，无啦，
2: 好，
1: 终生就
2: 爱啦。又呆啦，
1: 为着吼，咱爸母啊吼，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吼，啊，够我亲身的经验吼，我绝对爱啦，
0: 爱啦，
1: 一定足好的介绍吼，大家别惊
0: 吼。好啦，好啦，好，感谢咱李总
1: 诶，谢谢，谢谢，
0: 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心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咱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的节目又完又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阮即个可爱的阿爸阿母。啊，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代，即个姐嘛，阿姨、姨丈、阿伯、阿姆、阿叔、阿婶，伊啊，大家拢甲请我来啊，